0: 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哎呀，一会儿在节目当中，冷憨憨，你不介意我唱歌吧？
0: 不介意，唱吧，反正那个调吧，准不准的没关系，咱情绪到位就行了呀。
1: 对呀、啊，其实我自己知道自己在唱歌方面吧，有一些小小的短板，但也是我个人小小的特色，就是很多时候唱歌调倒是可能还在调上，但反正词儿肯定是记不，就给人家开始自我随意的改编了。
0: 这还不是跳跳糖唱，我跟大家形容一下啊，跳跳糖唱歌最核心的特点是什么呢？
1: 什么？
0: 情绪特别的饱满。自己唱无所谓，如果跟伴奏的话呢，你就感觉他那个调儿
1: 跟不上伴奏。
0: 不光是跟不上伴奏的问题，那个也不重要，就是如果有人指挥也行，就是你唱歌的那个音高和伴奏的原调总是差那么一丢丢，差一个音吧，没那么多，但就差那么一小点，这就是你的特色。
1: 对，我好像拥有一个专属于自己的音阶。
0: 哎，所以你唱歌啊，自己清唱是你最有魅力的时候。
1: 哎呀，我也发现了，你看看这么一小点优点都被你细心的捕捉到了，
0: 是不是总结的特别到位？
1: 是，但我相信大家身边肯定会有这样的人，就是他一张口啊，他平时说话的时候你觉得声音挺好听的，一张口唱歌，哎呦，那调五音没一个音在调上呢。
0: 人都说说的好不如唱的好，那类人典型的就是他唱的是真不如说的好。
1: 对，他其实就是严重跑调的朋友，
0: 就是关键是他自己还觉得唱的不错。哎，我跑调了吗？我觉得挺好的呀，我多么的饱满呀，这个情绪。
1: 我觉得这种类型的朋友甚至可以被称之为是音痴。
0: 为什么唱歌会跑调呢？大家想过吗？其实啊，唱歌想唱在调上呢，需要三个条件。第一个是听，第二个就是记住，第三个就是唱了。跑调主要就是音准有问题嘛，就是你脑子里的音高概念不对。比如说咱们在练耳试唱的时候呢，会有一个标准音，那个拉嘛。
1: 这方面大家一定要细细的听，因为冷憨憨在这方面是非常专业的，是吧？
0: 惭愧惭愧惭愧，现在也忘得差不多，基本还给老师了啊。但大家记那个理儿就行了，比如说那个拉，跟你弹一下那个钢琴琴键，如果它的高度是这样的，拉，当然比这个要高啊。假如说是这个高度的话，很多人如果他跟着唱的话，他就会可能不是那么到位，拉拉。这是差的比较多的那种状态。
1: 对，就是自我好像听感上他就不能够准确的判断。
0: 哎，这就是听，脑子里的音高概念不对了。那第二就是发声的问题了。唱歌跑调就是他唱歌不合声调标准，让人听起来很不舒服了。
1: 反正我见过，想当年还读书的时候有朋友啊，这唱歌就是没有一个字儿在调上。他就怎么能够那么把一个奇怪的调唱出来，我觉得真挺难的，是一种独特的天赋。对，好像他唱的是某一个人的某一首歌，但只是好像，基本上和原唱毫无关系。
0: 其实呢，这是由于不可抗拒因素造成的。有一个统计，有10%的人呢先天五音不全，唱歌跑调，其中4%的人是因为得了一种病，叫做失歌症。失去的失，唱歌的歌，症状的症，就是这类患者呀，部分或者全部丧失了鉴赏音乐的能力了。其实他们最大问题不在于跑调，就是根本不知道自己跑调，就没有办法辨别不同的节拍、不同的韵律。尤其有些民族歌曲，你要让他跟着你哼一段的话，他绝对哼不上来。就算一首歌听好几百遍，这个旋律仍然是陌生的。
1: 对，反正他哼出来之后，我仍然觉得是非常陌生的。我看到后台 Alan 他说，哈哈哈哈，想当年我大学室友就是这样的人，真的太贴近生活了吧，咱讲的就是一个生活。
0: 他是不是你们这个在唱歌的时候的一大乐趣？
1: 唱歌这事儿跑调是一回事儿，愿意大声的跑调是另外一回事儿。
0: 哦，一个是生理的缺陷，一个是心理上的这个积极度和抗挫能力了。
1: 还有后台羽毛他说了，小学升旗仪式结束之后，班主任把我拉到一边，语重心长的对我说，唱国歌是很严肃的事情，你不要瞎唱。我就是三个问号，他觉得自己唱得很认真，但是老师严肃的批评了他，
0: 今后对口型就可以了，或者声音小一点，别影响别人啊，
1: 或者咱就回家好好的练一练。还有 Start Here 他说了，那是很多年前的一个夜晚，大一的时候，当时见识了校园卡拉 OK 的风采，热血澎湃。大二我就决定我要参加比赛，为了保险起见，我当时

0: 还报了一个演唱培训班。第一次上课的时候，老师说啊，哎，同学们挨个上台唱一首歌啊，老师给大家点评点评啊，我们来挨个听一听。你说多好的老师啊！我上台的时候呢，就唱了一首自认为最拿手的。唱完以后，老师思考了一分钟，说道：“这位同学，你的眉毛很漂亮。”这就算完了吗？
1: 不，完了。
0: 后面还有一句话说，等下课了，一会儿我退你学费啊。
1: 这是杀人诛心的，连跟着学的资格都没有，送钱都不要啊。
0: 对，老师可能觉得这孩子在这方面真的没有什么天赋，或者说你的某一方面天赋异禀，咱就真的大可不用在这方面去深耕了。
1: 其实五音不全的人也在发愁说，为什么我们唱歌就那么不准呢？自己还意识不到啊。英国有一个杂志叫《自然神经科学》，它有一个研究就发现，这可能是大脑回路缺陷造成的。有一种被称作叫做弓状束的神经纤维，连接的是大脑当中的知觉和运动区域。那如果连接受损了，就会导致不能准确控制音准。而失歌症呢，就五音不全的人，这个弓状束一般呢，记着啊，体积小或者是变形了。
0: 哎，我明白。那如果我们用颜色来类比音高，其实就像色弱的朋友可能就没有办法分得清楚波长相近的颜色一样。
1: 对，
0: 那对于患有失歌症的患者来讲，他也没有办法去区别出来音高相近的音符。就你说他们听力吧都是正常的，发音也没有异常，言语交流也完全没有问题，但就是对于音乐一窍不通，这听不懂也唱不来。
1: 哎，如果一个色弱或者色盲患者，他刚好也是五音不全的人，是不是挺悲哀的？
0: 但我相信上帝一定会为他们开启另外一扇窗的。
1: 嗯，找一找吧，总有你智慧与众不同的地方。
0: 所以啊，你看有一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因为不可抗因素而唱歌跑调的人，其实人家是真正的那句话怎么说，
1: 折翼的天使。
0: 对对对，折翼天使。遇上这种天生带 bug 的人，记住啊，大家一定要好好的珍惜，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多给他们一些爱，
1: 怎么
0: 好让他们来适时的闭嘴。
1: 哎，认清现实，老老实实做人。
0: 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1: 一会儿见。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憨憨。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今天呢，我们谈到的是关于这个唱歌跑调的问题。大家发言很踊跃，很积极啊！看来这个唱歌跑调界的同仁们很多呀。
2: 欢迎来持续分享啊！你的身边有没有这个唱歌跑调的朋友，或者说你自己就是天生的五音不全的天使吗？又或者说唱歌跑调它是一种怎样的体验？都欢迎来说一说。
1: 不吃鱼的猫，他说没错，我就是五音不全。去 KTV 啊，我基本就是吃去喝去了，估计是一生下来听哭声就能听出五音不全吧。所以我的名字虽然叫月月，但是我觉得自己呢五行缺月，
2: 缺月啊，
1: 音乐的月。
2: 明白了。还有妹，她说了，在家没事的时候我就哼唱那一生所爱，然后呢，我姥姥就问我说，你是不是在唱青藏高原？
1: 你能把一个那么深情的歌唱得那么高亢嘹亮吗？
2: 亚兰索那就是情，我觉得很可能是姥姥的这个十月的中华小曲库库存有限。
1: 或者说你们俩都跑调呢，也有可能。
2: 再来看到再见，他说大一的时候啊，当年上这口语考试，随机抽题目论述，我抽到的是My favorite song， 就是我最喜欢的歌曲。我口语挺渣的，一个没忍住，我就给外教唱了一首朴树的《那些花儿》。结果外教不仅让我 shut up， 啊，还用很正宗的东北方言，一脸无奈的说了一句说：“我的妈呀，
1: 没救了。”
2: 没救了，你把外教都整秃噜皮了。
1: 这都说了，唱歌唱跑调的体验呢，就是在家唱歌的时候呢，我老爸总问我，哎，你一个人自言自语的人嘟囔什么呢？这是。
2: 哎呀，你告诉你老爸，你说你家娃在唱歌，你听不出来吗？你要听不出来，我不行，给家里买一套卡拉 OK 设备，我好好的来分享高歌一曲。
1: 你不懂，你这是新时代的非主流。当年周杰伦就是含糊不清，后来成腕了吧？没准我也是下一个。
2: Rain 他说了，唱歌跑调大概就是每次唱歌的时候，朋友都会问，你重新编曲了吗？第一次听我唱歌的同桌问我说，你在念诗吗？我真的就是大写的无奈。
1: 我猜你唱的是不是朴树的歌曲居多呀？
2: 就是念词版的是吗？
1: 这调又不准，唱出来以后就像念诗嘛。
2: 就像刚刚那位那些花儿，哒哒滴哒哒滴哒滴，我的那些花儿。
1: 那到你这儿可能就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那些花。
2: 再来看到百多西，他说开口那一瞬间，感觉全世界都在注视着你，心里在想呢，哎呀，唱的真难听。然后脸呢，顿时发红发热，自己都听不下去，尴尬到极点。
1: 你继续坚持下去，尴尬的就是别人了。
2: 哎，关键是你自己竟然能够听得出来自己唱的难听，然后还愿意放声高歌，你好厉害啊！
1: 还有的救，还有的救啊！
2: 好勇敢。
1: 你看到小唐，他说，我自己就是一个唱歌唱跑调的人。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吧，被老师点名跟一个长得非常甜美的女生一起唱歌。第一句小鸟在前面带路，还记得那个儿歌吗？
2: 小鸟在前面
1: 噔噔噔噔噔噔，
2: 完了，对不起，我忘记调了。
1: 来，我给你谱旋律，重复一下，噔噔噔噔噔噔噔，唱。
2: 风儿吹向我们，我们像春天一样，来到花园里，来到草地上。
1: 大家听出
2: 鲜艳的红领巾，美丽的衣裳。
1: 大家听出跳跳糖刚唱歌的特点了吧？
2: 怎么样？
1: 就刚刚这一小段啊，转音两次。啊，这个调可能稍微低一点，至少出现三次了。甭管怎么着，但人家情绪很饱满啊。
2: 是的，非常有画面感。
1: 我们知道唱哪首歌。就刚刚这个例子，这个朋友说了，我还没唱完呢，班里头所有的人都笑成了一堆，更有甚者直接钻到了桌子底下。从此以后20年，我再也没有在大庭广众之下唱过歌了。
2: 不，你可以练出来的。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就是他可能有点五音不全，但是其实自己又有点喜欢唱歌，但不是那种热爱的状态。到了这个社交场合、工作场合之后呢，他会发现，哎，有一些地方是需要自己高歌一首的，就开始练自己的哪首歌曲，慢慢的就有了那么一两首哪首曲目，慢慢的这个唱歌自然而然这个韵律就好很多了。
1: 多多练习啊，可能有的人会有救的。 李马他说，我们宿舍有个游戏叫做你哼我猜，就是我唱歌他们来猜。这怎么说呢，对他们来说呢，这个游戏难度挺大的。
2: 到每年联欢会的时候，你们宿舍可以直接上台了，
1: 以后你就没有资格参与了。
2: 还有周小浩他说了，我有一个朋友啊，唱歌跑调跑到让人瞠目结舌，无忍无可忍，每次听到他唱歌我就会想起射雕传当中的桃花岛上昭旭郭靖不懂音律打乱黄药师节奏那段情节。说因为正常人根本就不可能在那个节奏点唱出那个调，就算是故意恐怕也很难办到。所以有一天我就问他说，哎，如果把你抓起来逼你学一首歌，如果唱不到调上，天亮就咔嚓你，你能学好吗？他惊讶地看着我说，啊，我跑调了吗？
1: 这个就属于深度失歌症患者了，没救了。
2: 对，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跑调，他其实自己人家很享受其中的，还觉得唱得挺美。
1: 静静说室友唱歌跑调，他在宿舍呢唱同一首歌唱了很多遍，后来呢我偶然之间听到那首歌的原唱了，就陈丽的那个小半嘛，我就很惊讶，我的天哪，这首歌竟然是这么唱的，当时就觉得不可思议。
2: 小半不应该呀，因为陈丽的歌啊其实大多也偏向于念词和朴素，虽然说不是同一个风格啊，但是它也是慢慢的那种节奏式的，应该很好把握节奏才对。
1: 正是因为这种你听起来的起伏不是很高像念词的歌，所以说才给了他们那么大的发挥空间，你怎么唱都可以。
2: 哎呀，还有福他说了啊，上学那会儿室友就唱那首很熟悉的最炫民族风，都根本找不到调，他呢去参加学生会文艺部竞选演唱了，底下听众要不是有歌词根本不知道他在唱什么歌，他回来还给我们说呢，说学姐夸他了，说他特别有自信。
1: 这是高级的赞誉啊，能听得出来的呢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听不出来的可能你今后在唱歌的时候就会更加自信。
2: 我想知道一下后面的故事，就是他竞选文艺部最终竞选结果怎么样呢？
1: 应该是没进，
2: 但是还好文艺部我觉得还好，还好他竞选的不是合唱团。
1: 你可以试试竞选外联部啊。关注小铁他说，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呢，我们宿舍有一个徐州的壮汉，特别喜欢唱歌，每次还唱得特别投入，就是属于那种完全陷入自己的歌声当中无法自拔。但是呢他就有你们今天说的这个失歌症，就明明唱歌跑调自己不知道，每次唱歌呢我们室友第一件事就是拿出手机打开录音功能或打开视频给他录下来，不光是录下来就结束了啊，当我们需要他做什么他却不做的时候，我们就拿出来威胁他，
2: 意思是他能够听出来自己唱得很难听，
1: 自己当时不知道，后来一放一对比觉得确实丢人，屡试不爽。关键是那哥们儿那个壮汉脾气特好，人不生气。
2: 有没有可能他是喜欢唱歌的？
1: 也许通过这种方式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吧。后来到毕业那天呢，我们一起去 KTV 去唱歌去了，他又唱了一首以前经常唱的，就突然我们都感觉啊，这样特别有趣又实在的人以后很难遇到了。那他当时唱的歌对我们来说就不是消遣了，成为一个难忘的回忆了。到现在我还收藏着他唱歌时候的小视频呢。
2: 你看，一不小心就开启了我们当年青春时期懵懂的青涩的但又很难忘的回忆，想想就会觉得很美好。那也欢迎大家啊，持续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互动，可以来聊一聊你身边有没有这个唱歌跑调的人，或者说你自己这个唱歌相当不错，音准在线，还是唱歌也很跑调，欢迎来分享一下你的经验和体会。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留言啦，
1: 一路有的聊，我们稍后再见，
2: 一会儿见喽。

0: 可有点多呀。
1: 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我们今天谈到了这个唱歌跑调的问题，就很多人在唱歌的时候会出现音准不准、不稳的情况，就是常说的跑调嘛，对吧？明明你自己情绪特别投入，结果一张嘴别人就问他唱什么呢？
5: 哎呀，我觉得唱歌最让人沮丧的事儿莫过于跑调。大多数人跑调其实是因为自己对于歌曲的熟练度还不够，
4: 对，
5: 包括可能气息还不够，一些专业上的知识的积累还不够。所以我们在学唱歌的时候，一定要重视气息还有歌曲熟练度的问题。
4: 对，熟能生巧呢，真正的失格症的比例其实没那么高啊。如果自己觉得，哎，我好像还能救。从哪些方面入手能够让自己唱歌更准一点，那个调不至于跑得太夸张呢？有几个建议啊。第一，是因为听不准，所以模仿不准，唱不准，这是大多数情况。就是很多朋友平时听歌吧比较少，但他又特喜欢唱，从小乐感不强，对于什么音乐啊、音准的没有任何具体的概念。
5: 你看，
4: 怎么办呢？
5: 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建立有一定的耐心，你要进行音准的音阶和跟唱的练习。建立一定的音准概念，你得了解清楚你自己可能有这个问题。
4: 对，
5: 前期啊一定要通过简单平缓的歌曲作为练习的重点，从而去达到把握音的准确度。
4: 给大家一个建议吧。可以从儿歌先入手。很多朗朗上口的儿歌呢，它既有跳跃性，又不是那么的难，不像朴树啊，不像那许巍，有些歌曲你感觉很稀松平常，但一唱的话唱不出那个味儿来。
5: 哎，我给大家推荐一首歌，我小的时候唱过。它属于念唱。我的小羊羔呀，你在哪里？我的小羊羔就在新芽新春里。我的小羊羔呀，你在哪里？我的小羊羔就在新芽新春里。简单吗？
4: 这是一首新疆的歌吗？
5: 不是，这是一首儿歌。
4: 是新疆风格的儿歌吗？
5: 不是，
4: 我还真没听过。
5: 我当时就看着家里 CD 光盘播放出来那个视频画面，我跟唱着可起劲儿呢。可能小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这个音高上不去的问题，所以呢就尽量的降下来，找这种比较简单的歌曲来唱。
4: 简单一点跟唱，去通过固定的练习，长时间的练习是可以达到一定的修正作用的。就刚刚跳跳糖在唱这首歌的过程当中呢，那是眉飞色舞的，这个手都跟着动了。
5: 对，我觉得手势和身体律动起来
4: 很关键，
5: 很有帮助。
4: 唱高音的时候手举高一点，唱低音的时候呢手下来，这样的话强迫自己认知音高和音低、音准的问题。
5: 对，还有一种情况可能是气息不稳，所以这音不准。
4: 是，说到气息不稳呢，尤其在唱一些民歌的时候最容易出现问题了。旋律又多，拐弯又枝叶。
5: 怎么唱？
4: 美丽的夜色多沉静，就拿这一句来说，很多人这个气息如果拖不住的话，你就唱不准。
5: 好，唱得好。
4: 再有就是即便你拖得住了，那个弯儿你也拐不对。
5: 虽然我没有听过这首歌，但是能够感受到它中间有很多个变调，对吧？小小的细节的处理。其实我觉得更形象的说法就是，如果说音不稳的话，那么音乐当中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需要拉长音儿的。
4: 对，
5: 这种情况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气息去做依托，那你声音到后面很容易就没声了，或者偏低了。
4: 对，
5: 又或者你气息过猛，导致很容易偏高。
4: 还拿刚才这首歌举例子啊，如果你气息过猛的话，你可能就是美丽的夜色多，你就裂了，
5: 这节奏也不一样了啊。
4: 所以气息的稳定性、弹性是很关键的。
5: 平时如果这方面比较薄弱的话，可以多注意去练一些长音啊、跳音啊这种练习，从而去加强控制这种音的稳定和准确的把握气和声的力度。
4: 练声乐的学生都练过那种爬音吧？
5: 我也练过，
4: 对吧？
5: 我也练过，我们上声乐课。 小的时候一年级就上过、哦、老师会按那个钢琴键盘、嗯、对吧，
4: 对，所以可以练一练啊。嗯，这是第二种情况。第三种情况就是音域不够宽。
5: 哎，这种好多同学都有这种问题。
4: 是，其实可以归类于声乐技巧上的问题了啊。首先你通过发声练习开阔你的音域嘛。啊，低音下不去，高音也上不去，这就是音域不够宽的一个原因了。哎，这个倒挺准的。
5: 那当然了。
4: 你再高撒调试试。
5: 高不上去。
4: 首先得知道撒调是什么概念啊。
5: 对，
4: 如果音域不够宽的话呢，除了我们通过气息练习的话，还可以通过三个腔体的结合，就是口腔和胸腔这三个腔体的结合稳固。

0: 唱歌当中的技巧。
1: 哦，
0: 口腔共鸣不错。
1: 口腔共鸣，看来这说
0: 我知道
1: 共鸣找得不好、啊、
0: 你是想从这个头腔到口腔再过渡到胸腔。
1: 对，不是专业的人他是需要一个过渡的，
0: 但是很遗憾没有滑过去啊，始终是在口腔当中
1: 的、
0: 嗯、慢慢找吧，没关系啊。
1: 我以为你会来秀一下呢。
0: 慢慢找吧，那就秀一下。其实这个头腔共鸣呢，我们在声乐练习当中经常被称作叫面罩的感觉嘛，对吧、
1: 嗯、
0: 你像在很多民歌就讲究一个头腔共鸣了。一颗呀小白杨，
1: 一颗呀小白杨，
0: 你还是在嘴里头啊。但如果是口腔共鸣的话呢，通俗唱法你就把那个头腔甩一些，一颗呀小白杨长在哨所旁，
1: 哨所旁，
0: 更多的就在嘴里了啊。啊，你要胸腔共鸣的话就再往下一点，啊啊啊，一颗呀小白杨长在哨所旁。
1: 哦，一下子感觉到了，好像是，哎，真的不一样，有很大的差别。这是不是跟这个男高音、男低音、男中音也会有一定的联系？
0: 嗯，无论是高音、中音、低音，它都是运用了这三个腔体的。
1: 哦，
0: 当然我刚才这个示范呢，也不是绝对的标准，就仅供参考。而且在唱歌当中呢，也没有绝对的说某一首歌只用头腔、只用口腔或只用这个胸腔的，它也是需要结合的。
1: 那你看啊，如果说有人问到五音不全，它适不适合学唱歌呢？
0: 其实啊，真正五音不全的人概率还是非常低的。
1: 对，前面说到才占10%嘛，
0: 也就是千分之一不到吧。啊，除了概率非常小的天生的五音不全的人呢，他可能不能靠单纯的学习来解决，其他的音准问题是其实都是可以通过科学的声乐发声进行系统的纠正的。
1: 嗯，
0: 一路有的聊，我们稍后再见，
1: 一会儿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涵涵。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来吧，今天说到唱歌跑调，这个二二就说了，曾经呢在宿舍哼歌，这舍友突然就大笑了，我就一脸懵。他就说，你唱葫芦娃干嘛呀？你是想起你爷爷来了吗？我当时内心就慌了一匹，哎，我明明哼的是漂洋过海来看你呀，
2: 这跟葫芦娃能扯上关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是漂洋过海来看你，对吧？葫芦娃是噔噔噔，你那是前奏啊，那是前奏，咱们从第一句开始
2: 啊。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你要是光哼调的话，可能还能有一点联系。但凡你唱出歌词来，都不至于。再来看到 Summer， 他说了，跑调啊，我除了能够唱周杰伦的歌，其他的歌我都跑调。而且每次我自己哼歌的时候，边上朋友就会问我说，哎，你刚才说什么呢？我说我在唱歌啊，我没有说话，唱歌没有调，我只适合唱 rap， 哈哈哈哈。
1: 你的节奏感也得保持啊。
2: 呦呦呦呦，快使用双节棍，呼呼哈嘿。
1: 相对来说更容易一点哈。沈二他说，今天叫二的怎么那么多呀？唱歌跑调呢，我最有发言权了。记得那是我第一次挨打。唱歌比赛当中，我一个人把一个班的调都带到了天上去了。伴奏没结束，我们已经全体都安静地看着评委了。后来罪魁祸首的我被小朋友哥们们给揍了一顿，当然是闹着玩的揍啊。
2: 嗯，还有 River 他说了，说实话啊，有一个五音不全的一起去唱歌，真的会快乐很多，他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存在。
1: 嗯，
2: 感谢你看到了如此宝贵的瑰宝。
1: 哎，那确实啊。窗外的景色像你，他说，五音不全的原因是先天性的，对啊，但是绝对五音不全的并不多，它并不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走调或者跑调。那跑调呢可以纠正，五音不全很难完全纠正过来，那个原因那就复杂了。
2: 哎，咱这位听友挺有意思的，他用一句歌词来解释，你是风儿，他是沙。你有没有听到我这一句话很多个颤音，还有一些破音，其实是很真实的。
1: 嗯，反倒是听起来很感人
2: 啊，很感人。
1: 嗯，情绪很真挚，很饱满，
2: 确实非常非常的真挚。你看看，为了节目效果，我真的是奉献了。
1: 说了这么多跑调的啊，看到一个评论正向的，他说，论唱歌好听的重要性吧，有一个哥们儿跟一堆朋友去唱歌，其中呢有一个向他表白过的女生。本来他是想拒绝的，但是一听女生唱歌，瞬间就答应了。
2: 啊，为啥？太感动了，也跟我那效果一样。
1: 是不是以前是临街女孩，突然唱歌成她的白月光的感觉了？
2: 啊，你这也
1: 光环加深，
2: 有可能啊，
1: 这就是艺术的魅力。
2: 对，还有 Long Song， 他说了，上周五的时候刚刚见识了十音不全唱泡沫，哎，我真的笑得嘴巴疼。泡沫，阳光下的泡沫是彩色的。哎，这首歌其实不好唱，
1: 是，
2: 就是他
1: 我大概明白他什么意思了
2: 的感觉，包括他用情至深都很难的。
1: 他应该是唱着唱着就成说了。
2: 关键是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就是你用丰富的感情去描述他，然后你再唱的跑调。
1: 他很认真的在说。
2: 我特别理解你笑得嘴巴疼。
1: 鸡鸭鹅腿他说，那天呢同学过生日，我们一起给他唱生日歌，他很开心，因为他说，你没有五音不全，你只是三音不全，
2: 多多少少还能够听出来一点痕迹，是吧？
1: 不，这是对他更大的一个讽刺啊。
2: 啊，为什么？
1: 就他能听懂的音或能唱的音更少了，反正我是这种感受啊。
2: 哦，我还以为是就是你唱完

0: 之后能知道你跑调，但是也能听得出来，大致明白你想唱哪首歌。
1: 反正总是很奇妙的感觉吧。
0: 哎呀，其实你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有一些朋友真的会唱歌跑调，会存在这种情况。那到底怎么去解决？首先，在学习唱歌的过程当中，很多人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唱歌走音跑调怎么办？来跟大家分享五大妙招。首先，刚刚不是提到了这个音准吗？你可以用手机或者你的 pad 去下载一个钢琴的 APP， 用它来练习音阶。
1: 现在很好用这个。
0: 对，你反复跟唱。
1: 哆瑞咪发嗦拉西哆。
0: 对，然后大脑就开始建立对于基本的音高会有一个印象了。然后再通过有老师或者是冷憨憨的指点，你就可以听得出来到底哪个音会高一点，哪个音呢可以低一点，然后再学会辨别一首歌，哎，哪里走了一个音。这期间一定要多听，反复的通过听力练习，就可以让脑子当中去建立起关于音高的概念。
1: 是，第二个方法就是开始带入歌曲，就开始跟着伴奏去演唱歌曲嘛，你可以使用唱吧，也是 APP， 你录音，录完之后你再回听，找一个自己特别熟悉的歌曲，反复听，反复听，听原唱的录音，你建立一个概念，然后呢，对照简谱，不唱词儿啊，直接唱那个谱子，注意直接唱谱子。当然有专业的老师或朋友懂去指导的话呢，他校准音高的概念，相信很快就有一个不错的改善了。
0: 是的，另外高音低音的标准，就是其实唱歌走音跑调最大的问题就是音域不够。
1: 对，
0: 因为很多的初学者他在唱歌的时候啊，没有掌握正确的发声方法，这个时候就是高音上不去，低音下不来。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涉及到一些技巧性的东西了，是吧老师？
1: 对，那什么气息啊，共鸣啊，慢慢练，别着急。但注意有一点啊，千万不要对着视频或对着教程自己去练，因为很可能你的错误的方法，你错误的方向会越练越偏，越练越远，
0: 反而可能会过度的用嗓，那对于我们的声带伤害就比较大了。而且也会缩短这个声带的使用寿命，道理就跟跑步伤膝盖是一样的。
1: 对，最后就是坚持和练习了。
0: 是，想要解决跑调的问题啊，不是说今天教了练了明天就会了，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而且呢，每个人也需要根据自己的不同的条件，在不一样的练习的时间上也会有所不同。所以想要学好唱歌，那还真的是需要各位的坚持和耐心。
1: 对，那最后一个妙招就是脸皮儿要厚了啊。大爷们早上起来在公园可以吊嗓子，你怎么就不能去拿着你的手机 APP 去对照的，在公园旁啊，在小河边啊，好好去练一练呢？只要坚持下去，只要你不是绝对的五音不全的，肯定是有效果的。
0: 没错，这里是一路有的聊，那我们俩呢，就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喽。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相同时段呢，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0: 那各位，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1: 再见，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乐亭演义第27回，书接前文。单说张三丰心里顿感紧张，乐亭则不然，他在此处长大，也比较稳，就看着来这大和尚法镜活驴在这儿

教训自己俩弟子，把蒲扇般的大巴掌举起来，啪啪啪，把风雨二侠揍的鼻子口穿血，不敢动的。你们两个人一对草包饭桶，在山西丢人不算，丢到武当山来了。如果叫成了名的高人把你们赢了，也未尝不可。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可惜让个毛孩子赢了，你们活个什么劲儿？当着武圣张三丰和岳亭众人的面儿，把风雨二侠揍的顺子鼻子口冒血，一顿臭骂。你说这人呢，多没有修养，多没有风度。骂了多时，再看把脸蛋子一沉，你们太丢人了，给我退在一旁。这俩人一句话也不敢说。张道爷张三丰心慈，怕这事儿闹僵了，不得不过来。彼此打过招呼之后，法镜把大眼珠子一瞪，张老道，少来套近乎，怎么回事？为什么欺负我的徒弟？为什么这样？你得告诉我啊！如果说你伸手把他们打废了，还有话可说，但是为什么让你的小孩徒弟动他们？这什么意思？张老道，你把话说清楚。你也是武林的魁首，也应该问清楚。在这儿打自己的徒弟，让别人看热闹，别人也笑话你。再说了，你这么做跟耍猴没什么区别。无量天尊大师，你能不能消消气儿行不行？把事情问清楚之后你再发火。你先问问你徒弟为什么没在这山西太原风雨门，却到了我这儿。你把事情问清楚之后，问明白之后再发怒，再说别的话也可以吧。风雨二侠一看老师性如烈火，心里也直翻个，汗滴滴答答也躺下来。师父息怒，二位老师你们息怒，这个事情都坏在陈其正的身上，他作恶多端，是这么回事情，把陈其正调戏那良家妇女之事全都说了，说完了之后说他们怎么清理的门户都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好，大和尚法镜，你们俩是无能，是饭桶，教个徒弟也是个臭流氓，该死。说这话你们不觉着丢人吗？啊，你们给我闪退一旁。再看此时大和尚来至近前，张老道，行行行，你有两下子，你教的门人弟子也是伸张正义之人，武功盖世，咱们还接着刚才那茬，你不该叫你徒弟欺负我徒弟。我说那小兔崽子，你给我过来了，你过来。岳亭越听越不服气，脑筋蹦起多高了。张三丰不发话，他不敢过来。张三丰压了压这气血，平稳平稳心神。岳亭过去，快拜见两位老前辈。岳亭没办法，这嘴撅着能酸头驴，勉强一作揖拜见二位老前辈高僧高道，一把小岳亭的腕子给抓住了。这家伙这么胖这么高，前跟他一比是又瘦又小。小兔崽子，你叫什么名字？在下高波。高波，我不管你是高波还是低波，你这能耐真有两下子。行啊，你能欺负我徒弟，你别忘了那句话，打了孩子大人出头，小兔崽子我收拾收拾你，你给我出去吧。你哪有他这么不讲理的，太野蛮了。

0: 心里那意思把小月婷啊扔到这院外头，让张三丰下不来台。哪知道他这一使劲，月婷能听他，小月婷有能耐，屁股往后这一坠，腰里一使劲，使了个千斤坠，还往下一沉，大和尚法镜连拽了三拽，嘿嘿嘿，没拽动。你给我出去，你给我出去。再看月婷就像长住了，脚底下生根，这法镜那么大的力气没拽动小月婷，小月婷谈笑自如，大师父前辈，把我扔不扔出去倒是个小问题，把您给气坏了就不好。撒手吧，啪，使了个老龙斗甲，腕子这一甩不要紧，法镜这乐子大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倒退七八步，好悬没栽倒了。阿弥陀佛，小子，哎呀，你真有两下子，哈哈，行行行，罢了。长江水后浪催前浪，一辈新人换旧人，有道是后生可畏，我没看出来呀，有出息有出息，哈哈哈哈！你这两下子让我非常的高兴，小兔崽子，咱们还挺投缘的，别看你把我的人给揍了，我挺喜欢你，冲你这一手很了不起呀。张道爷，你收了个了不起的徒弟呀，道喜道喜。张道爷一看这位冷热病，精神不正常，一会儿热一会儿凉，一阵喜一阵忧，这阵儿又高兴上了，说不定什么时候还犯脾气。高僧，你过誉了，贫道收个小毛孩子，毛很嫩，将来闯荡江湖，万一到了五台山，还望求您多加的关照。哎呀，你客气了。不过呢，话又说回来，这个小子劲儿是不小，长得细皮嫩肉，跟个大姑娘差不多，没想到真有一把子力气，我高兴。来来来，咱俩比划比划，今天真把我赢了，这一篇翻过去了，没那么回事，怪我们风雨门不对，老僧亲自给你赔礼认错，化干戈为玉帛，咱们两家和好。小兔崽子，你要赢不了我，今天我烧了你王伯锅，踏平武当山，你不挺有劲儿吗？来来，咱俩比划比划。月婷赶紧过来，老前辈，我不敢我不敢。月婷一抱拳，一个劲儿地说不敢。实际啊，他不是怕的，老师没发话，他不敢伸手。张三丰一瞅，行啊，也就叫月婷跟他比划比划。所谓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打败了不吃亏，实在不行我给帮忙，让孩子长长见识，历练历练也未尝不可。一旦把这一僧一道假如说给赢了，那就说明我徒弟月婷很了不起，他下了山给父亲岳飞报仇雪恨，我也就放了心了。想到这里，张三丰说话，婷儿在，既然大师父这么高的身份如此赏脸，你就跟他学习几招也未尝不可。尊老师法玉，月婷谁都不在乎，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腰里掖冲牌，谁玩跟谁来，怕什么呢？乐呵呵往前一站，大师父，我是个晚辈，是个小孩，跟您学几招，望大师傅多加指教。哎，行了，小兔崽子，少来这套，小白脸子我都知道，没有一个好心眼子， 你嘴说的巴巴的，尿炕肯定是花花的，你心里不定多恨我，来来来。

给我接手过招，两个人要伸手，刚要伸手，还没等伸手，这么攻，太不平静了，什么事儿都往一块儿赶。门前突然又进来三个人，又来三个人，这三个人一进院就喊：“大师，大师，先别伸手，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您住手！”法镜就一皱眉：“这谁呀？扫我的兴！我刚想高高兴兴伸伸手玩一玩，谁跑到这儿给我冲了？谁？”一看这三位大和尚那脸咣当就沉下来，好像能酸头驴。小月亭往后也退了几步，一瞅这三位长得是更难看。今天挺有意思啊，群丑大聚会，大概世界上长得难看的人都跑到这儿。这三个大个都是细高条，三人穿一样的衣裳，白帽子，白衣服，白大衫，白带子，白靴子，浑身上下全是白，三身都是重孝，差不多少。再往脸上观看，一个个小眼睛，鹰钩鼻子，这后背背着长剑，都跟吊死鬼差不多少。白天看着无所谓，晚上要看着必然吓死。三个人晃晃荡荡走进院中，来到法镜的近前。大和尚，哈哈哈哈哈哈，真没想到啊，三行四怪大聚会，咱们真是有缘，我们见过大和尚。法镜一看认得，谁呀？说了半天他们谁呀？骷髅岛的三星，江湖又叫三煞，江湖上出了名了。说人们呢，要见着三星顿时就得发懵。这仨小子能耐才大，骷髅岛的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人呐、一狠心毒。江湖上有种传说，说干什么都好，别遇上三星四怪，要遇上他们就算倒了霉了，一辈子不带翻身的，说死就死，性命顷刻之间就不能保全。往往把骷髅岛的三煞跟刚才这一僧一道风雨二侠都联系到一块儿。大和尚法镜最不愿听这词儿，心说我们什么身份，你们能跟我们相提并论吗？谁那么缺德把咱们几个人联系到一块儿，这是对我最大的侮辱。他也没想到今儿个这仨小子也来了。法镜把脸往下一沉，别套近乎，别套近乎，什么他妈三星四怪的，我说你们仨来有什么事儿？大和尚，呵呵，巧了巧了，实不相瞒，凭着真人我们也不说假话，我们奉了秦丞相所差，靖远侯世袭一等功司空廖的派遣，在周围监视张老道、张三丰，监视这小崽子月亭。大师傅，你可别拿他当什么高波，那是假的，他的原名就叫月亭，你知道他是谁吗？岳飞的幼子，叛臣的余孽，皇上早有密旨要捉拿于他，这些年就是抓不到，捉不到，抓也抓不着，我们也着急，闹了半天让张三丰给保护起来了，这回没说的，真凭实据就在眼前摆着呢，土头使的明摆着，现在我们已经加入相府，能荒恩浩荡，加封为二品带到御前的校尉，我们也是官人了，正好遇上这件事儿，讲不了说不起，我们要抓差办案，我们要抓他，还用比武吗？今儿个您就不用比武了，咱们今天是高人大聚会，
望求大和尚多发慈悲之心，助我们哥仨一臂之力，倘若把月亭给抓住，送交秦丞相，您可立了大功了，皇上必有重赏，不知道老师父大和尚意下如何。哦，原来如此，他奶奶的。我说三星，你们他妈什么玩意儿，谁跟你们是一回事？贫僧乃五台山文殊院出家之人，我这人虽然脾气不好，我有慈悲之心呢，我能干那缺德事儿吗？你们抓不抓人，普不普人，跟贫僧有什么关系？我也不想管这档子闲事儿，我还有事儿，我想跟这孩子比划比划，你们啊，先到旁边凉快凉快，等我比完了，你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也不管，不要在我的面前给我扯这个，惹恼了我，把你们脑袋都揪下来荡秋踢。呀呀呀呀呀呀呀，这三星一听啊，这和尚这脾气不是人脾气，说变就变，他哪儿头的真不知道，惹不起，耐着。今天这个事儿是公事儿，所以呢我们也不敢耽误，将来一定到山西五台山前去拜望，您看是不是帮我们的忙？如果不帮我的忙也行，我们自己动手抓人，最好您别参与。放屁放屁放屁。张三丰一看这些官人要插手，这个事情是相当的复杂，赶紧把小月亭叫到近前，福尔过来，孩子，你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弟子明白，过去吧。张道爷没表态，稳如泰山，往这儿一坐。小月亭过来了，三位，请问三位尊姓大名？啊，我们是骷髅岛的三星，父姓黄埔啊，黄埔月、黄埔烈、黄埔亮。我说三位，你们刚才说了一些话，什么岳飞的幼子，什么余孽，我怎么听不懂啊？在下姓高，我叫高波，我不知道谁叫岳亭。三位，你们是不是误听了传言呢？哎呦，小子，你敢不认账，哥哥兄弟干脆别跟他废话，动手，抓差办案，抓差办案。小月亭心里有数，张道爷曾经叮嘱他，孩子要区别对待，真正的意思你懂吗？他们跟这一僧一道不一样，比如说这法镜、侯殿臣、风雨二侠，这些人虽然跟我不合，毕竟都是绿林一家的人，都是武林的好友，闹点小摩擦这没什么，但是官府的人就截然不同，生死的冤家对头，不允许随便进来捣乱，要严厉的惩处。所以小月亭听了师父的话，心里有了底了，师父给他授权了，过去言语不合，当场就动手。黄埔弟兄的老三叫黄埔亮，江湖人称勾魂星，一晃手中丧门剑飞身行，跳过来要大战小月亭。

0: 再看这位可乐子大，比起来一丈多高，凭着出去五六丈，整个摔倒在地，是死在当场，打了个绝气身亡啊！哎呦，这一下子，法镜一看，哎呀，行啊，有两下子，哎呀，这小孩针对我的脾气，就这么干吧。这黄埔月、黄埔烈一看，老三死得太惨了，兄弟啊，兄弟啊，放声大哭。月亭和法镜此时就成了杀人的凶手了，见人就杀，见人就宰。这位老三一死，真就结了怨了。这俩人往上闯，最终不是他俩的对手。再看这两个人也跑了。此时小月亭是洋洋得意，拿他们练手啊。打跑他们之后，心里也痛快。哈哈哈哈，法镜一看，也和小猴崽子，你可真有两下子，手底下有功夫。不愧是武圣张老道的高徒啊。不过打跑他们，虽然我帮你，是因为我佩服你，咱们这梁子是结了，你们跟风雨门有梁子就完了吗？怎么还没完没了的？小兔崽子，你别看你厉害，赢了他未必能赢得了老僧，赢我不是那么容易。你要是不是我的对手，我就掐死你，要把我赢了，什么事都没有，你看怎么样？说着话一过来，扑向月亭，月亭闪转腾挪，跟他斗到了18个回合，他抓月亭也没抓住，最后累的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呼呼带喘呢。小兔崽子，你真有两下子，了不起了不起。月亭使用鬼影符形的功夫，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会斗这个秃驴。再看这位法镜僧，鼻洼鬓角热汗直淌。月亭心说话，我给你来一下，让你知道知道某的厉害。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
4: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5: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4: 古装剧看多了吧？
6: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4: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7: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4: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7: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4: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8: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欢迎来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继贫穷熬夜之后，掉发一跃成为困扰当代青年的三大问题之一。许多人呢正在感受被脱发支配的恐惧，如何防脱成了小仙女们迫切想了解的知识。今天节目上半段，魅力达人让雨飞和大家说说如何应对脱发。其实很多时候啊，头发掉落的情况如何与我们的生活习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想要预防脱发的发生，小仙女们就要从生活细节做

下面雨飞就来说说有哪些坏习惯会导致脱发。第一个坏习惯是紧扎马尾。打理头发的习惯是影响发际线的关键，而其中的坏习惯就是紧扎马尾。生活中如果长时间扎比较紧的马尾辫，头皮可能因此受到牵扯而发生后移，而过大的牵引力同时还会导致发根的松脱，头发就会脱落。长期如此，发际线的位置一定会发生改变。第二个坏习惯则是不换发缝。头皮比脸部肌肤更需要呵护，头皮的皮脂分泌量几乎是脸部的两倍多，相比脸部的肌肤，头皮更薄更敏感，如果发型出现例如中分，那你中间的头发缝会越来越宽，发量也会越来越稀。这第三个坏习惯呢，是经常使用发胶。不同于一般皮肤细胞28天的新陈代谢周期，头皮细胞代谢的周期呢仅为14至21天，这样让污垢及洗护产品、发胶等残余更容易堆积。如果不注重清洁，再加上环境污染严重、空气质量恶劣，使头皮毛孔堵塞的机会增高。下一个坏习惯是干燥的季节不注意护理。冬季、秋季较为干燥，皮脂腺的分泌减少，这些季节是十分容易引起毛发干枯的。如果说不注意护理头发，例如说吹头发的时候把头发吹得太干，或者说不适当的用一些保湿喷雾来进行保湿，头发就会变得很容易脱发。除了以上的这些坏习惯呢，身体不适也会引起掉发脱发。头发有它自己的寿命，长到一定的长度，寿命到头了，它自己就会老死，自然会脱落下来，这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属于这种情况的掉头发任何人都有，而且是经常的。不正常的掉头发是因为头发的生长受到了影响的缘故。头发的生长需要营养，而营养是靠血液来运送的。如果一个人长期多病，身体软弱，血气不足，身体营养很差，头发就会因为缺少营养，生长不好而脱落。这样的人呢，就容易掉头发，掉的也比较多。有的人生过一场大病之后，头发掉的稀稀拉拉的，可能就是这个原因。那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掉头发呢？首先呢，每天早晚各梳发100次，能够刺激头皮改善头发间的通风。由于头皮是容易出汗弄脏的地方，勤于梳发可能有助于防止脱发和头皮屑的发生。我们最好能够费点心思在自己的头发上，使头发保持光润的形态。其次，梳发的方向如果保持不变，头发缝分开的地方，由于常常被阳光照射的关系，将会呈现特别的干燥或者变薄。如果分开的地方开始变薄，应该在涂发乳或头油之后加以按摩，使已经干燥的头皮得到滋润。第三，尽量不吸烟喝酒。吸烟会使头发的毛细血管收缩，从而呢影响头发的发育生长。热白酒会使头皮产生湿气，引起脱发。第四，吹风机吹出的温度高，会破坏毛发组织，损伤头皮，因此呢，要避免吹热风。烫发液对头发的影响比较大，要减少烫发的次数。接下来，一定要及时的缓解精神上的压力以及情绪的紧张，保持良好的情绪。第六，尽量注意不要长时间的待在电脑或者电视机前，如果是工作需要，一定要注意休息。最后，一定要注意头发的卫生，一般洗头的间隔呢在2到4天以内。在洗头发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一边洗头发，一边对头皮进行按摩，这样呢能够很好的促进血液循环。专家表示，脱发是自然生理现象，每天掉发只要不超过100根就是正常的。而不正常的掉头发呢，是因为头发的生长受到了影响的缘故。这些影响来自于我们人身体的自我调节。压力、情绪异常、睡眠、营养不足或者生病，都会导致头发缺少营养，从而呢会引起掉发。有的小仙女会问，调整饮食会不会改变脱发的现状呢？
那就要看脱发的具体原因了。针对

对不同情况对症下药。举个例子，遗传性脱发、病理性脱发不能单靠饮食来改善，医生会建议你吃药或者是植发或者戴假发。而结石导致的营养性脱发，通过饮食确实可以有效的调理。由于头发生长需要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所以平时可以多吃一些豆制品，比如豆浆、豆腐，低脂的肉，比如说鸡肉、牛肉、鱼肉，补充蛋白质，各种水果、蔬菜，比如莴苣、花菜、卷心菜，补充维生素 C， 坚果，比如核桃、开心果，还有像海藻、海带、裙带菜等等，可以补充我们身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另外，关于吃黑芝麻可以使秀发重生的说法有一定的科学道理，因为黑芝麻中的蛋白质内侧含有许多头发生长所需要的氨基酸，吃黑芝麻可以为头发储存营养。但是啊，黑芝麻也不能多吃，每天小半勺就行了，吃多了反而会影响生发。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欢快的歌曲放松一下，下半段节目时间同样精彩，我们稍后再见。

0: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爱情就像一场博弈，谁掌握了主导权，谁就获得了优势。今天的情感部落格，雨飞和你说说如何在恋爱中占据主导权。一个聪明的女人应该懂得如何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悄无声息地去获得爱的主导权，这样才能让男人愿意对你言听计从，甚至一辈子都不想离开你。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我们应该先学会从自然天性的角度去了解男人这个群体。男人的天性是喜欢征服，他们打从骨子里就具有主动性和攻击性，所以他们更多的时候希望自己能够做一个领导者，想要别人被他所带领。但是啊，大部分男人却都有很强的反叛心理，你越是让他无法掌控，越是不对他言听计从，越是超乎他所料，他就越是会被你吸引，越是会被你牢牢地攥在手心里。所以想要在恋爱中占据主导权，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做。首先，在任何事情上都要有自己的态度，切记模棱两可。这一点你可以从一些日常的小事入手，比如说在每次选择约会场所和吃饭餐厅的时候，你都应该要学会表达出自己的意见。曾经有一个女生，一开始在跟男朋友谈恋爱的时候，男生每次约她吃饭，让她挑选餐厅，她都会说随便，什么都可以，最后让男生来决定。久而久之呢，到最后男生连她想吃什么都不会问，直接帮她决定。再后来，男生对她的控制欲越来越强，几乎很多事情她都没有话语权，只能是听凭男生的安排。所以啊，别看只是一个小小的细节，很多时候它在爱情主导权中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当男生问你想吃什么的时候，一定不能说随便，要给出具体详细的回答。比如说，我们今天去吃牛排吧，听说哪儿哪儿新开了一间不错的西餐厅。如果对方说牛排有什么好吃的，还不如去吃海鲜，这时候你可以说，那我们不如选一家又有牛排又有海鲜的自助吧，这样岂不是两样都有了？很多时候你都应该表现出自己鲜明的态度，随时随地保持自己的发言权，这样呢才能让男生觉得你不是那么的好掌控，你也有着自己的态度和想法。其次，要坚持自己的原则。有一些小仙女啊，在谈恋爱的时候，因为自己对对方的爱慕，或者因为对方的体贴行为，就为之动容，所以不管在什么事情上，总是一味的迁就妥协。这种行为简直是大大的错误。比如一个女生，其实原本每天睡得很早，可是每当她喜欢的男生找她聊天时，不管聊到几点，她都奉陪到底。又比如一个女生其实特别喜欢吃辣，但是因为她的男朋友一点点辣都吃不了，所以为了迁就她，她就也一点辣也不沾了。当你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啊，并不是意味着你就要一味地去改变自己，变成她所想要的样子，这样的你只会没了棱角，失掉原本属于你的吸引力。相反，当你拥有自己的个性，坚持自己的原则时，你的这种生活状态和独立性格就会在无形当中慢慢地影响对方，让他去调整。

姿态跟随你的节奏。除了要有自己的态度，坚持自己的原则之外，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要懂得在男生面前展示自己特有的吸引力。有的小仙女会说，这还不简单吗？我男友就喜欢我长得漂亮，身材好，那我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出现在他面前不就完了吗？但是再漂亮的东西看久了，我们也会审美疲劳，天天对着这样的你，到最后他也会习以为常。所以聪明的做法应该是利用奖品性适时展示自己的吸引力。例如你的男友特别喜欢你做的一手好菜，当初他就是被你的这一点所吸引，那么你就可以利用这一点作为奖品性暗示他。比如他偶尔做了什么让你开心的事情时，或者某一段时间表现特别好的时候，你给他一个惊喜，做一顿丰盛的菜肴，邀请他去你家里品尝，并且告诉他因为他的表现很好，所以你做了这一桌子菜来奖励他。如果下次还想吃你做的饭，就要继续保持。这样呢，既向他展示了你的吸引点，又能激励他，让他被你所牵制，受你的制约。当你将这三点掌握并且反复运用的时候，时间长了，你和男生的相处模式就会成了一种习惯，而这种习惯呢，就会让你在潜移默化中掌握爱情的主导权。总之，你要时刻记住，不能抛弃自我，只有获得爱情的主导权，你才能够掌控爱的主场，当爱情的女王。算是一条婚恋攻略吧，分享给大家。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提醒大家，您可以在节目之外呢，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丽人榜样，我们不见不散。

0: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2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曾经父母叮嘱孩子的口头禅是慢慢走，小心摔跤；慢慢吃，小心噎着。 现在呢，孩子听到最多的是快点吃饭，快点做作业，快点弹琴，快点睡觉，甚至是快点玩。很多家长啊会有疑问，为什么孩子越长大变得越慢呢？接下来呢，石晓就来解答一下大家的疑惑。
4: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3: 每次看到孩子笨拙的、慢慢腾腾的举起小勺子吃饭，花上5分钟才能吃进去一口时，家长就在一边按捺不住了，先是不停地催促“快点，快点”。如果催促不管用，就干脆抢过勺子喂起饭来。早上眼看要迟到了，孩子却依然不急不慢地收拾书包、穿着鞋子。 家长通常会温柔地催促孩子两遍，见孩子不为所动，顿时就河东狮吼。于是呢，每天上学都像打仗一样。少儿科技管理，孩子在运动传送装置边不厌其烦地跑来跑去，转动把手，看小球前进、落下、再前进。在一旁的妈妈烦躁地走来走去，说：“老玩一个有什么意思？再玩这个就没时间玩其他的了。” 不给孩子反抗的时间，拉起孩子就走。孩子呢，则不停地挣扎回头。这样催促乃至代劳的场景，大多数父母并不陌生吧？大人总是希望孩子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节奏行事。其实，大人和孩子的生活节奏、生理节奏以及生命节奏都是大不相同的。孩子有自己的节奏。 对他们而言，感觉最舒服、最顺畅、最有利的就是顺应自然的生理节奏。如果孩子的生活节奏过快，会影响身体的激素分泌，对身体和心理都会造成损害。父母为什么要不停地催促孩子呢？那是因为父母觉得孩子太磨蹭，打乱了自己的节奏，于是反过来打乱孩子的节奏。周末、节假日。 父母让孩子赶紧吃饭，吃完饭赶紧做作业、画画、弹琴。孩子们不仅在学校里承受着各种快节奏的压力，出了校门依然不得清闲。然而呢，家长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周末不仅应该是放松的日子，也是用来密切了解孩子各种需求的时机。家长催，可是孩子依然快不起来。教育专家认为， 父母之所以根本不把孩子的节奏看在眼里，是因为他们渴望孩子与自己同步。父母会想，我们是一个家庭，一个整体，有着共同的生活节奏，这一点是天经地义的。这种根深蒂固的潜意识，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家长去顾及孩子的特殊感受。一个慢性子爱做梦、做事拖拉的孩子，让父母焦虑恐慌。 他们似乎从孩子日常行为中的反应速度以及活跃性当中看到了他的将来，最终让孩子认识到这是一种欠缺，从而埋下了将来引起孩子焦虑的隐患。父母可能看不到这些，他们看到的只有竞争以及未来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家长们开始变得紧张、敏感，对自己生活中的空洞与空虚充满恐慌。 于是呢，自然而然地充当起孩子的教练，甚至是魔鬼教练。家长催促孩子在生活中是一种正常，帮助孩子适应外部的世界。 但是当催促过多的表现在与孩子的关系上时，通常是因为父母自身的焦虑。当父母无法克制这种焦虑，将这些焦虑转嫁给孩子时，伤害就不知不觉中发生了。经常被父母催促来催促去，孩子会质疑自己的生活节奏，认为是自己出了问题，要么逐渐地认同父母而变成一个同样焦虑的人，要么以一种极为拖沓的方式生活，用这种被动拖沓的方式表达对父母的愤怒。当然，一味地指责家长也是不公平的，因为家长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社会现状已经不存在有利于人体自身发展的节奏，找到一个适合照顾孩子和指导孩子的方式更是越来越困难。从深层意义上研究，热衷快节奏与时间赛跑是人类的一种潜意识。教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这恰恰道出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道理。浮躁的、急功近利的社会群体心理已经影响到了家长们的意识，使家长们急于看到结果，这也加剧了家长内心的焦虑。从孩子的长远发展来看，把竞争早早地引入他的生活，破坏性大于建设性。在竞争焦虑的氛围中长大，并且被迫进入竞争轨道的孩子，更容易出现无力感、自卑感和心理失衡。事实证明，始于童年的竞争很少有赢家。作为家长，当务之急呢，是尝试和孩子一起放慢节奏去生活。这样做不仅事关家庭生活品质，而且对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如果父母只教会孩子自主使用自己的身体和头脑，却没有让孩子学会如何产生自己的思想，去勾画并形成各种概念，这岂不是一种失败呢？而勾画并形成各种概念的技能，孩子往往是在游戏当中获得的。龙应台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台湾女作家，作为母亲，她对儿童的节奏格外的尊重，并且以她自己的智慧走出了女性在个人事业和母亲角色之间的冲突，感动和启迪了无数的读者。她在《孩子，你慢慢来》一书当中写道，我坐在斜阳浅照的台阶上，望着这个眼睛清亮的小孩专心地做一件事儿。是的，我愿意等上一辈子的时间，让他从从容容地把这个蝴蝶结扎好，用他五岁的手指，孩子，慢慢来，慢慢来。最后，请爸爸妈妈们放慢你的脚步，耐心等一等他幼小的步伐。好的，一首好听的歌曲结束之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亲子故事。

0: 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从孕育到出生，从甜甜微笑到呀呀学语，亲子故事，我们共同感受爱与陪伴的力量。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宝妈石晓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各位奶爸奶妈对哪些宝贝话题感兴趣呢？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给石晓留言。爸爸妈妈们都知道，天才不是天生的，是培养出来的。那么该如何培养孩子呢？接下来子故事。昨天下班回家，去我家附近的超市。进超市门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妈妈带着她的孩子走在我的前面。那个小孩看上去顶多有4岁吧，但是话倒说得蛮利索的。进超市之后，这孩子的妈妈的一句话引起我注意了。她对孩子说：你准备好的清单呢？按照纸条上面的开始选吧。我当时就想，这么个小孩会选什么呀？

当我看到那个小孩屁颠屁颠的拿着纸条跑到牛奶柜台的时候，我就知道我错了。这孩子一边看标签一边跟妈妈讲话，然后他妈妈看都没看就拿了一箱牛奶。接着小孩又去挑水彩笔，一个个看来看去，那脖子痒的，我看的都疼。 最后呢，挑了款24色的水彩笔，让他妈妈帮他拿了下来。后来他又看着那个清单，买了酱油、盐等等生活用品，还给自己挑了个小熊样子的水壶。整个过程大概有不到半个小时。我一直在远处盯着母子俩，他妈妈基本上没有帮助孩子什么，只是当孩子遇到标签上不认识的字时，会询问妈妈。 但是貌似超市里面的字没有几个是这个小孩不认识的。最后结算钱的时候，我还在他们母子后面，那个小孩想买一个叫做劲嚼的糖，我也不知道那个具体是什么东西。然而孩子妈妈当时说的一番话，我听后震惊了。他说，第一，我们今天并没有准备要买这个糖，买这个就超出我们的预算了， 这样是不对的。另外，你认识这两个字吗？如果认识，妈妈就奖励给你买。那个小孩很无奈地说不认识，结果他妈妈就跟他念了一遍，然后说，你记住了，下次来超市，如果你认识这两个字，我就奖励给你。说完，小孩很听话地就跟着妈妈走了。看了这则小故事，使小感触很深。 这个小孩啊，仅仅只有4岁大，就能认识那么多的字，而且有能力选择自己想要的东西，还会自己做购物规划，真是不简单。现在年轻的宝爸宝妈对于教育孩子的方式方法很迷茫，想让孩子们成才却又无从下手，有的找他人托管，有的干脆直接放弃。但是如果作为父母真正把心放在孩子身上， 那么一定会发现，当孩子认识了该认识的字，那么孩子的阅读能力提高了，孩子的语言交流能力也提高了，这将延伸到孩子读小学时的阅读写作能力。刚才说的这则小故事，仔细想象啊，最大受益的应该是那个4岁的孩子。孩子在刚起步时就能学会独立，学会了对自己所需要的规划， 这样的母亲是真心在帮自己孩子成长，无论孩子的将来是否成功，至少孩子学会了该学的本领。好了，今天的亲子故事就到这里了，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宝贝食谱。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现在呢，进入我们的宝贝食谱这个小板块。今天要教宝妈们做一道鸡肉蔬菜粥，用一碗绿绿的蔬菜粥唤醒宝宝的好胃口，让宝宝品尝到美妙的滋味。需要准备的材料有大米50克，鸡脯肉50克，西兰花100克，鸡蛋1只，辅料盐适量。 首先呢，大米在冷水当中浸泡30到60分钟，西兰花放入淡盐水中浸泡片刻，将鸡脯肉去掉筋膜，剁成肉泥。泡好的西兰花再用清水泡一遍，洗干净。汤锅加大约500克水，放上浸泡好的大米和鸡脯肉煮沸，用漏勺撇去浮沫，继续用中火煮到米汤粘稠的时候放入西兰花煮熟关火。 把鸡蛋的顶端磕小口，将蛋清和蛋黄分离，蛋清打散，不粘锅刷一层油，摊出蛋白饼，然后把蛋黄打散，按照同样的方法摊出蛋黄饼，用模具在蛋黄饼上切出小花，把剩下的蛋黄饼切成细长条，将长条从头卷起部分，后边卷边，向后翻卷成玫瑰花。刚刚的蛋白饼切成圆形， 将圆形对半切开后，将圆形弧线相对，外面直线部分分别剪出一个 V 型的缺口做蝴蝶的身体，黄色的蛋饼剪出身体和触须，
煮好的米汤取出少许西兰花之后，剩下的打成糊状，再把米糊盛入碗中，取出的西兰花撕碎放在上面。

面做小炒，最后把鸡蛋花放在西兰花上，一碗鸡肉蔬菜粥就做好了。西兰花含有维生素 C 比较多，有利于宝宝的生长发育，更重要的是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促进肝脏解毒，增强人的体质，增加抗病能力。鸡肉的蛋白质当中富含全部必需的氨基酸，因此呢是优质的蛋白质来源。鸡肉也是磷、铁、铜和锌的良好来源，并且富含维生素 B2、维生素 B6、维生素 A、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K 等等。好了，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就是要和70、80、90后的新手妈妈们共同分享育儿心得，因为分享啊本身就是一种快乐，也希望把时小的这种快乐一同传递给你。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时小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健康无小事，专业有温度。这里有科学养生的实用指南，有慢病防治的权威解答，更有运动达人的健身秘籍。健康伴你行，健康路上我们陪你一起前行。
3: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为您正在播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健康伴你行》，我是木子。肝脏呢，是我们身体里默默运转的重要器官，但是很多人平日里只重视心脏养护，对肝脏健康呢，可以说是知之甚少。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怀柔区中医医院消化科主任、主任医师宗香玉宗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系统科普慢性肝病的预防、筛查以及科学诊疗知识。宗主任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那生活里呢，我们总把心肝宝贝儿挂在嘴边，足以说明心和肝在身体里的核心地位。但是平常大家的体检、日常保健都会格外关注心脏问题，对于肝脏究竟承担哪些工作，为什么不能受损，绝大多数人都是一知半解的。那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想先请宗主任给大家普及一下肝脏在人体当中到底承担着哪些核心功能，它的重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4: 您这个问题问到根上了。那么形容肝脏呢，最贴切的比喻就是人体精密的化工厂，肝脏呢是人体最大的消化腺，也是呢最核心的代谢和解毒中心。作用可以概括为4个方面。第一呢是胆汁分泌，那么能帮助消化吸收脂肪和脂溶性维生素。那么第二呢是代谢中枢，那咱们吃进去的米面、肉、蛋、奶都得在肝脏里转化成能量和营养，它还能储藏糖原，饿了的时候呢释放血糖。那么第三呢是解毒工厂，那么我们所吃的药物、酒精、肠道里的废物、毒素都得经由肝脏，它像净水器的滤芯一样，把这些有害物质分解成无毒成分排出去。那么第四呢是合成基地，人体呢有很多维持生命的蛋白质，比如说帮助凝血的凝血因子，这些都是由肝脏合成的。
3: 哎，您这么一说呢，我倒感觉肝脏可以说是身兼数职、一刻不停歇的一个全能的劳模器官。但是为什么医学界又把肝脏称作叫沉默的器官？那既然它责任如此重大，为什么还有这样的说法呢？这种说法的背后有没有隐藏的健康风险？相信呢，这也是听众特别好奇的点。
4: 那么这正是肝脏最让人心疼也是最危险的地方。那么它的代偿能力是非常强的，即便呢一部分肝细胞受到损伤了，那么剩下的肝细胞呢依然能够加班加点的维持运转。那么只要有30%的肝细胞在正常工作，它也能勉强的维持日常的生理功能，不喊疼也不叫苦。而且肝脏内部没有痛觉神经，只有病变到了晚期，肝脏明显的肿大，牵扯到外层的包膜的时候呢，人才会感觉到右上腹有隐隐的作痛。那么所以临床上很多患者一查就是肝纤维化，甚至是早期肝硬化了，自己觉得还能吃能喝，啥事没有。那么所以呢，我们需要定期的体检和主动的养护，这些远远比等到症状出现时再着急重要的很多。
3: 照这样说的话，可以说肝脏是在无声无息的受损，等到有感觉了，往往已经延误了最佳的干预时机。那接下来我们聚焦整体大环境， 想请宗主任介绍一下，目前咱们国内慢性肝病整体发病形势如何，患病群体的规模大概又是什么样的，哪些肝病类型最为高发，最需要我们大家警惕呢？
4: 肝脏不好呢，其实绝对不是一个小的事，是咱们全社会的一个健康的大事。那么根据国内权威的流行病学调查数据估计，那么我国各类肝病患者总数达到亿级的规模，形势是相当严重的。那么这里呢，最突出的有三大类，第一呢是乙肝，那么我国现有的乙肝病毒携带者大约是8000多万，第二类呢是丙肝，那么这类患者大概有1000多万，那么第三类就是脂肪肝，这个大家可以想不到，因为患病率已经达到了高达近30%，也就是说平均每3到4个人里面就有一个脂肪肝患者。那么脂肪肝呢，已经取代病毒性肝炎，成为我国最大的第一大慢性肝病。那么如果不及时干预呢，这些慢性肝病呢都可能逐渐演变成肝硬化和肝癌。
3: 30%的患病率，这个数据实在是超出了我们很多人的认知，每3、4个人就有一个人受脂肪肝的困扰，那足以说明肝病早已成为全民高发的慢性病了。听完您以上的介绍之后呢，我想现在听众朋友心里肯定冒出一个最为担忧的问题，就是查出慢性肝病之后，是不是就一定会一步一步发展成为肝硬化，最终会诱发肝癌呢？那这个中间有没有可以阻断或者说逆转的机会呢？
4: 那这个您放心吧，这也不是必然的，但是呢咱们要把它的发展思路呢也分析清楚看清楚。那么肝癌呢有明确的发展过程，那么病毒性肝炎走的经典的三部曲是从乙肝到肝硬化到肝癌。那么但实际上呢，任何可能造成肝脏长期损伤的因素，比如说脂肪堆积、饮酒、自身免疫性疾病等等呢，都会导致肝纤维化，一步步呢走向肝硬化，那么最终在肝硬化基础上发生癌变。那么临床上绝大多数肝癌患者都有肝硬化的基础病史，那么这些年呢也发现还有相当一部分脂肪肝相关的肝癌患者，甚至没有经历明显的一个肝硬化阶段，而是在肝纤维化的阶段就埋下了风险。正因为病变是逐步积累，所以呢我们完全有机会在这个过程中给予干预、遏制甚至逆转病情，而不是坐等着它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3: 那有了宗主任的专业解读，应该说打消了大家的查出肝病就等于宣判的这样一种恐慌。那既然慢性肝病可防可控可阻断，那咱们就要追根溯源了，找准损伤肝脏的核心诱因。我替所有听众朋友们问一句，宗主任，在日常生活当中，到底哪些行为、哪些基础疾病是伤害肝脏的主要元凶？病根究竟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4: 找到病根了才能对症下药。那么肝病的原因很多啊，今天重点讲三个最主要的，第一个是乙肝，第二个脂肪肝，第三个呢就是酒精肝。
3: 好，那我们就逐一来说，先来说乙肝。相信不少中老年听众包括我都还记得小的时候拿着那个绿色的预防接种本接种乙肝疫苗的经历，那我们就先请宗主任聊一聊乙肝的现状和正确的应对方式。
4: 乙肝呢确实是导致肝硬化肝癌的头号元凶。那么好消息是呢，随着疫苗的一个推广啊，特别是新生儿出生24小时内就接种乙肝疫苗，那么新发感染的这个感染率呢已经明显的下降了，但庞大的存量患者呢依然威胁着国民的健康。那么很多患者查出是乙肝携带者，然后呢他很容易走极端，要么吓得不行盲目的吃保肝药，要么完全不当回事，连肝功能都懒得查。那么这两种态度都耽误病情。那么现在乙肝已经是可防可治可控的一个慢性病了，那么治疗的目标最大的是限制抑制病毒的一个复制，那么同样能减轻肝脏炎症，延缓肝纤维化，那么从而呢降低肝硬。最新的防治指南呢特别强调要扩大筛查，扩大治疗，尤其是30岁以上的病毒阳性者呢，不管转氨酶高不高都建议及早的治疗。
3: 宗主任，我想替一小部分人插个队请教您一个问题。我呢是因为身边有朋友得了丙肝以后，我才知道肝病还有这样一种说法。可是呢平时大家在体检日常讨论肝病的时候，几乎是很少有人会提到丙肝，这是为什么呢？
4: 是这样的，这丙肝呢以前就是认为很难根治了，所以需要长期的打针，副作用也大。那么但是现在呢进入了一个丙肝治愈时代， 那么通过口服抗病毒药物，疗程短，绝大多数患者呢都能获得非常好的一个疗效。但是丙肝最大问题呢是太隐蔽了，没有症状就不知道自己感染，所以呢很多人一直到肝硬化了才查出来。所以我真心的建议大家至少来医院筛查一次丙肝抗体，那么我们能做到早发现早治愈。
3: 谢谢宗主任。那接下来咱们继续回到宗主任今天重点普及的第二个脂肪肝。很多人体检报告上看到轻度脂肪肝都会当成无伤大雅的小问题，甚至聚餐喝酒的时候还会自嘲那么几句，觉得只是体重超标带来的一些小事儿，没关系的。那想请教宗主任，脂肪肝真的只是单纯长胖了这么简单吗？它的背后有没有隐藏着那些深层次的健康隐患呢？
4: 好，那这是我们那广大朋友们的最大的一个误区吧。那么我每次门诊呢有反复强调，就是脂肪肝呢也不是亚健康，它是一种病，我们医学上叫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那么跟着全身代谢紊乱密切相关。那么它不是肝咱们单纯的肝脏上裹了一层油那么简单，而是脂肪细胞呢就是在肝细胞里

0: 酒习惯想让它改掉好像也很难，那酒精一样不可逆的损伤。不同的人群在饮酒这件事上又需要坚守什么样的一个底线？宗主任，您跟大家伙说说。
1: 好，酒精呢是我们肝脏最直接的一个毒药吧，每天摄入的酒精量持续超标，那么就很容易发展成酒精性肝炎和肝硬化。那么更麻烦的呢是很多人有各种因素叠加，自己本身就是脂肪肝，还顿顿不离酒，或者呢是乙肝携带者呢，每天照样喝白的，这对肝脏来说呢就是雪上加霜。那么咱们怀柔呢也有不少的老酒友，觉得自己喝了几十年身体还挺好，其实呢一查肝功就已经出问题了。那么乙肝、丙肝和脂肪肝的患者要做到滴酒不沾，健康人群呢也要适度的限量。
0: 那听完宗主任刚刚对三大肝病诱因的深度剖析之后呢，我想听众朋友们肯定迫切的想要拿到既实用又可落地的护肝的实操方案。那到底我们该怎么样来护肝？宗主任，您给大家支支招吧。
1: 好，我给大家梳理了七个最核心的要点吧，请大家朋友们记好。那么第一呢，坚持规范治疗，对因治疗是根本。那么无论是乙肝、丙肝的抗病毒，还是脂肪肝的一个代谢问题呢，核心是找准病因。那么符合指针的就在专业医生指导下规范用药。乙肝呢坚持抗病毒，就能让受损的肝细胞慢慢修复，部分呢早期肝硬化甚至可以实现逆转。那么第二呢，要切实的管理好体重和腰围。那么脂肪肝是头号敌人，那么就从源头控制。有脂肪肝的首选不是吃药，而是科学调理饮食，加强运动，目标是一年内减掉当前体重的5%到10%，减重达标了，脂肪肝显著逆转，甚至可以完全消失，都是非常常见的。那么第三呢，就是坚持限酒戒酒，酒精伤肝是无条件的。那么有肝病的，特别是有乙肝、丙肝这些患者呢，坚决别碰酒。那么健康人群也要适度的饮酒，了解自己肝病的风险。中重度脂肪肝或者是慢性肝炎，多年没有规范随访的都不能马虎。那么临床统计显示呢，非酒精性脂肪肝，那么患者呢10到15年内发生肝硬化的比例是相当高的。一旦发展到脂肪性肝炎、肝纤维化的进展，它的风险是非常显著升高的。那么第五呢，要牢记肝癌高危特征，绝对不能忽视筛查。那么高危人群及酗酒者，还有肝硬化的患者，还有有肝癌家族史的人，特别是40岁以上的男性，检查呢是很简单的，比如说抽血查肝功和甲蛋白，再查加个肝脏的一个超声检查，就能实现早期的一个发现。那么第六呢，就不轻信药物，千万不要在没有医生指导的情况下呢乱吃所谓的护肝片，盲目服用不仅是起不到保护作用，反而给肝脏增加代谢负担。那么第七呢，定期到正规医院随访复查。那么北京中医院、怀柔医院消化科呢设有肝病门诊，可以做肝弹性检测、肝脏超声等等。那么不同的病因随访频率是不一样的，一定要遵医嘱去随访。
0: 我注意到您刚才特意提到了护肝片，这也是我正想替大家问的问题。生活中我们很多街坊邻居，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会自行到药店购买护肝片来长期服用，把它当作日常养肝的保健品。那这种做法到底科学吗？护肝片能不能起到预防肝病的效果呢？
1: 这个问题呢就太有代表性了。那么我查房出门呢几乎天天都遇到这些问题。那么我非常认真地告诉大家呢，在肝功能正常情况下，健康人群完全没有必要吃护肝片的。那么护肝片呢，本质是药品，作用是辅助治疗已经出现了问题的肝脏，而不是给健康的肝脏去预防或者是补一补。那么肝功能正常人乱吃呢，这些额外的成分呢，都要经过肝脏代谢，等于给肝脏派了额外的活，长期吃反而会加重肝脏的负担。
0: 好的，那咱们再来延伸一个更为具体的场景。如果说大家在年度体检抽血中查出了转氨酶指标升高，这种情况下我们能不能自行购买护肝片服用来降低指标呢？会不会有那种容易踩坑的风险呢？
1: 那么查出转氨酶升高呢，那么第一件事是来医院查清背后真正的原因，那么是乙肝发作了，还是脂肪肝太重了，还是有胆道的这问题。那么绝对不能一见转氨酶升高呢就去药店买护肝片，那么这种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方法呢，很容易掩盖事实的真相。那么单纯的把指标压下去。

0: 但是病毒还在疯狂复制，反而延误了最佳治疗时机。那么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肝功能异常会有明确诊断的肝病患者，而且要遵医嘱使用，不能乱用。
1: 其实除了吃药、饮酒、饮食这些现象的年轻人，普遍存在着熬夜刷手机、作息颠倒。中年人呢，也因为工作应酬等原因长期晚睡。那这样长期的熬夜会损伤肝脏吗？规律作息对于养肝到底有多重要呢？
0: 那么熬夜呢，对肝脏的损伤确实是存在的。我们中医讲，人卧则血归于肝。现在医学呢，也证实夜间，特别是 23点到凌晨3点是肝细胞修复再生的黄金时间。那长期熬夜的人，代谢紊乱，转氨酶呢很容易升高，脂肪肝甚至肝炎的风险呢都会增加。所以养肝护肝，规律作息，尽量23点前入睡是最好的一个养肝基础。
1: 我们了解到，宗主任本身深耕中医肝病诊疗领域多年，是这方面的专家。那能不能请您分享几套简单的、易操作的，我们普通人在家就能够完成的中医日常养肝的小妙招或者说是方法呢？
0: 我非常乐意分享。那么我给大家总结了有5招。第一呢，中医讲青色入肝，那么所以呢，我们就多吃菠菜、芹菜、西兰花这些绿叶菜， 帮助疏肝理气、滋养肝血。第二呢，巧用中药，肝血不足容易导致头晕眼干，那么可以适度配用枸杞、桑葚来养血柔肝，但务必在中医师的指导下使用。第三呢，穴位按摩，那么我们每天呢可以按揉脚背的一个太冲穴，也就是我们在这个太冲穴是指在大拇指和第二脚趾之间的一个穴位，那么这是肝经的原穴，经常揉按有清肝火、解肝气的一个效果。那么后背的肝腧穴呢也是很管用的。那么第四呢，顺应时辰，晚上呢11点到凌晨3点呢是肝脏的一个当令时间。那么这时候处在深睡眠中呢，身体才能更好的完成解毒大扫除，尽量23点之前放下手机睡觉。那么第五呢，药膳食疗。 那么日常可以喝点枸杞、菊花茶、决明子茶，那么但是呢，有些脾胃虚寒的，喝的这些茶容易拉肚子，可能会引起一些不适，所以呢，这类患者需要食疗就需要讲求辨证施膳。
1: 那既然说饮食调理是养肝最落地的一环，除了多吃养肝食材，我想我们更需要掌握的是哪些食物会加重肝脏的代谢压力。请宗主任给我们划定一份这样的饮食黑名单吧。比如说日常吃饭，我们要严格规避哪些类别，才能够最大限度的来保护我们的肝脏？
0: 那饮食护肝的核心就两个字儿：减负。那么做到3减1控1限。 减油腻炸物是吧？然后高脂饮食，直接呢加重脂肪的一堆积，减高糖食物，那么糖分代谢不掉，就变成脂肪存下来了。第三呢，就是减辛辣刺激的食物，避免呢间接的影响肝功能。一控制控制总热量，限制高嘌呤的汤品和加工食品。很多人老觉得老火靓汤
1: 特别能补，但如果加了动物内脏或者油脂太高呢，对脂肪肝人群反而是弊大于利。那么多补充新鲜的蔬果和优质的鱼、瘦肉、豆制品呢，这才是科学的护肝饮。
0: 交给宗主任，一起来听一听宗主任还有哪些好的意见和建议给到大家。好的，不少怀柔市民觉得咱们这儿空气好啊，水质也好，那么肝病呢离自己很远，那么这只是认识上的一个松懈。 那么近些年的呢，怀柔本地慢性肝病的发病率是在持续的攀升，门诊上脂肪肝、代谢综合征并发的肝硬化的病例呢也越来越多。说到这儿，我也特别高兴的告诉大家，咱们中医院消化科在肝病诊疗上呢也取得不断突破。那么今年也刚刚举办的首届慢性肝病防治策略研讨会，专门研讨了脂肪肝和药物性肝炎的一个规范化的诊疗。那么最后送大家3句真心话。 第一呢，体检不是走过场，该查的一定要查。第二呢，别把小肝病拖成大麻烦，早看早省心。那么第三呢，就是有问题随时来中院消化科肝病门诊。面对肝癌呢，我们只要做到定期筛查、规范治疗、健康生活，那么它就不可怕。
1: 非常感谢宗主任今天在节目里毫无保留的专业科普，帮我们破除了无数的。

0: 养肝误区，理清了筛查、治疗、日常养护全流程的关键要点。爱肝护肝，阻断肝纤维化，远离肝癌，从来都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我们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听完这期节目呢，都能够立刻的行动起来，少一次不必要的饮酒，提前一小时放下手机早睡，定期给自己做一次肝脏的专项体检，好好善待我们沉默负重的肝脏。本期健康伴你行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再见。
1: 洒脱是秋天的性格，丰盈是秋天的形象，收获是秋天的标签。 FM 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秋色已至，来日方长。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1: 电影放完了，
2: 明天二分场还有。
0: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子弹集合了著名演员刘青云和谢霆锋以及新生代偶像杨幂等人参演，2012年8月14日上映，得到了影评人和观众的双重好评，票房达到1.6亿人民币。永恒记忆单元就来分享消失的子弹的故事。这部影片讲述的是一个奇探半奇案破奇谋的故事，他力求打造华语警匪新风云系列。影片的两大特色，动作悬疑，导演罗志良务求打造自己职业生涯之中最具观赏性和智力性的作品。这部影片呢，就是他的开山之作。从这个名字我们就可以看出，消失的子弹，整部影片都是围绕子弹展开。那么这部影片讲述的故事，则是导演罗志良用了5年时间打磨出来，作为一部投了9000万人民币的动作悬疑片，演员谢霆锋深深地被影片的离奇案件吸引，故事结局的颠覆性也让他心惊不已。刘青云则认为这部影片是继《神探》之后又一部让他癫狂的电影，因为刘青云在看剧本的过程之中就不断地在脑子里解谜，可是结果呢，一个都没猜对。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故事发生在民国时期，国内最大的兵工厂发生了一起杀人事件，神枪手郭锥由谢霆锋饰演，他是一个一心为民除害的热血警探，政务警察松东路由刘青云饰演，以及井柏然饰演的警察小武，三个人一同来到兵工厂的案发现场。让他们匪夷所思的是，他们在现场竟然找不到杀人的子弹。郭锥和

0: 松东路来到大学实验室，找到法医李佳，各种证据把凶手指向了兵工厂丁老板的助手王海。于是郭追、松东路和小五来到王海的宿舍，但是一无所获。他们又来到闹市，找到了一个算命的姑娘，叫小云雀，她由杨幂饰演。
1: 写下你的名字。
2: 小云雀很灵的。
0: 小云雀假装盲人，摸索把鸟笼里的鸟放了出来。小鸟从众多的签里抽出一个，小云雀装模作样开始为松东路算卦。
1: 从十一月到三月之间，会有一件大事发生在你身上，这是一件祸事，因为有一颗凶星落入你的命宫，小则损财，大则可能是性命。
3: 我父亲过世了。
1: 果然，不过你还是要小心，因为这颗凶星还未离开你的命宫。你生肖属什么？
3: 属马。
1: 马属火，这颗凶星属水，水克火，所以将要发生的祸事会比之前的更严重。不过你放心，我有办法把这颗凶星赶走，这个护身符能够保佑你平安。
3: 啊，谢谢。如果刚才我不是紧锁眉头，而是喜上眉梢，你会怎么应对？
1: 我会说，感觉到吉祥的光，这是一件鸿运当头的事情，因为有一颗吉星进入到你的命宫了。最后呢，我还是送一个护身符给你。
3: 佩服佩服，官人入微，你可以当个警察，嗯？
0: 郭追掏出了一个红包放在小云雀的面前。
2: 那你有没有听过幽灵子弹？
0: 小云雀带着郭追和松东路来到兵工厂的对面，小云雀指着兵工厂的一面墙，
1: 诅咒就是在那里发生的，听说是用血写的，幽灵子弹出现，所有人都要死，不过那几个字出现不到半天，就让丁老板下令擦掉了。
3: 那诅咒是什么意思？
1: 半个月前，兵工厂丢了一批子弹，丁老板认定是一个叫阿渊的女孩偷的。
4: 我没有。
5: 你还说你没偷？好，就让老天来裁判吧。
0: 丁老板愤怒地先用枪指着阿烟，随后把一颗子弹放进枪膛。
5: 如果是我诬陷他，这颗子弹就一定会穿过我的脑袋。
6: 要是你真的没偷，老天也会公平对待你的。
0: 枪没响，阿烟拿起扔在地上的枪，哭喊着指向自己的脑袋。

0: 阿银死了，丁老板从阿银身上取出子弹，
1: 看见了没有？子弹是他偷的。为了惩罚你们曾经包庇他，所有的人停发3个月的工资，看谁还敢闹事，搞惹法公。

0: 这叫什么惩罚？
1: 松东路听到这儿低着头，十分的不解。
0: 是私刑，
2: 这是兵工厂定的规矩，让老天来判案。
0: 你听谁说的？
3: 工厂的人求平安找我来算命，
0: 于是他们就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你。
1: 松东路、郭追和小五他们知道了幽灵子弹的传言，回到兵工厂还原现场。可是随后又发生了密室杀人案，两起案件中的死者都找不到子弹。如此离奇的命案，一时间疑云密布，人心惶惶。兵工厂工人集体罢工，闹得满城风雨。在警局，金局长与丁老板的一段密室谈话道出了一些内幕，这让郭追和松东路开始重新思考案情。经过多次实验，松东路终于明白了幽灵子弹的秘密。这一天，他和郭追、小五和小云雀等人来到一处僻静之所。
0: 一开始我手枪里的子弹就是哑弹，所以我不会死。
3: 为什么给他的枪是满膛的？那六发子弹怎么放进去的？
0: 事发当天，小桃和卓哥一定看到了丁老板偷天换日。陈七拿到枪，看到枪是满膛的。我一直在想，凶手杀了陈七和卓哥，是因为他们俩在杀害阿烟的问题上是帮凶，没想到他们是袖手旁观。凶手每次留在现场的枪里都多一颗子弹，是想让我们知道那天阿烟手里的枪是满膛的，他必死无疑。这不是天意，是谋杀。
4: 老杨可能是下一个受害者。
1: 果然老杨遇害了，可是凶手也被金局长的手下李静故意杀死，随即金局长也草草结案。后来郭追抓走李静问案，被金局长发现，于是他派人追杀郭追、松东路以及小五，双方激战之中，小五不幸牺牲。小五的葬礼结束后，郭追面对松东路感慨万千。
2: 事到如今，你还要往下查吗？先别说能不能升职，恐怕连命都难保。这不是你的家，客死异乡值吗？
0: 那你呢？得罪了天正县的土豪恶霸，即使命保住了也待不下去。
2: 我不一样，这里就是我家，无论如何我都会查下去。就算我改变不了这世界，我也要忠于自己。
0: 我没什么好怕，墓地都选好了，我喜欢清静，帮你留一个吧，你早晚回来找我。
2: 那我就选高一点的地方，在高处看得清楚一点。
1: 他们再次来到大学实验室，李佳向郭追和松东路做着老杨的验尸报告。
5: 老杨的尸体跟之前有两点不同，第一，在体内找到了弹头。
2: 凶手不会留下弹头，那第二个不同呢？
5: 这次的碎骨比较少。
0: 我想看看陈吉跟朱哥的尸体。
1: 李佳的话好像提醒了宋东路，他认真地在死者体内重新检查了一遍，最后他在一堆碎骨里取出一个子弹样子的骨头。
0: 这块碎骨被打磨过，
5: 混在碎骨里边还真不容易发现。
0: 所谓消失的子弹其实就是骨头子弹。那天搜查王海的房间，我就觉得不对劲，又不知道什么原因，现在终于明白，王海装上有火药弹壳却没有弹头，原来弹头是用骨头造的。真正的凶手是王海，最怕幽灵子弹的是丁老板，他应该也在找凶手，他们可能是好局在等他了。
1: 可是就在郭追和松东路赶到之前，丁老板已被王海杀害。一番追捕后，王海被郭追一枪打死，金局长也随后及时赶到现场。
6: 没想到是他呀，我们是引蛇出洞在关门捉贼，不然这个凶手永远抓不到。
7: 你们立功了，
0: 不要再演戏了。你指使南城李进杀了小桃全家，包庇丁老板的罪行掩盖你们的勾当。
7: 张军呢？
1: 宋东路从王海身上拿出一本满是血迹的红色本子，
0: 这就是最有力的证据。
1: 这一连串的离奇案件似乎已经揭开谜底，郭锥也成功地升职成为警察局长。上任第一天，郭锥收到宋东路的一封信，随后他去了密室。
0: 只有密室杀人的设计者才知道枪声是从这里传出去的，你就是设计者，你曾经告诉我这是回音，那天就是你引领我们来到这里，为什么要留下证据？
2: 你是想把我拉进牢，

0: 还是想知道真相。
1: 你应该了解我。
0: 那咱们先赌一把，谁不死就可以发问。如果你死了，我会把你的尸体送回你家。
2: 郭锥在枪里装了一个子弹，用枪口对准自己的头。
0: 你怎么知道我是主谋？
3: 如果为了报仇，王海根本不用制造密室杀人。密室杀人的目的就是引起公众恐慌，迫使金局长下台，因此而受益的人就是主谋。王海知道你是主谋吗？
0: 他只认钱，我只要把指令跟报酬放在红包里，由小云雀交给他就行了。你是不是在那天我试探你之后开始怀疑我的？
4: 我们三个人到底跟密室杀人有什么关系啊？
5: 该说的时候一定告诉你。
4: 又来了。
5: 其实我心里面拒绝这个真相，可是事与愿违。我一直在坚信你跟小云雀彼此都是真诚的。他跟整件事有什么关系？
0: 他只是配合我，其他的从不过问。
5: 明白，这样对他来说比较安全。还有两枪，你有没有想过铲除我？
0: 有，但我改变主意了，你不应该死。
4: 我只是错了这一次，但从此以后我在这里可以得到公义，可以挽救更多的人命。你呢？往往都在案发之后才去阻止，都死了，人都死光了。你说你做的对还是我做的对啊？
5: 你牺牲那么多性命来彰显自己的公义，那是什么公义？
0: 如果今天我要离开这里，你会给我一条路吗？
4: 知道，
0: 我答应你，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会保护你。
2: 郭锥举起枪，自杀了。

金像奖影帝谢霆锋在圈内以拍戏敬业、玩命较真而闻名。那么在这部影片中，他饰演的一个热血神探，在拍摄一场跟踪变态罪犯的戏时，谢霆锋需要长时间埋伏在一条阴暗潮湿的小巷。本来在他身边背着作为干粮的几个馒头，招来了一大群蚂蚁，瞬间密密麻麻的蚂蚁爬满了馒头表面。现场人员原本想叫停，换几个馒头再拍，可是呢，谢霆锋为了剧情的完美呈现，不断的示意继续拍摄，还毫不介意的拿起爬满蚂蚁的馒头大啃了几口。黑色的蚂蚁不时从他的嘴角指缝爬进爬出，场面令人啧舌。这场戏结束之后，工作人员立刻上前为他处理还在脸上和身上不断乱窜的蚂蚁。导演杨幂、刘青云等也都纷纷上前表示关心。谢霆锋却表示说什么呢？当时这场戏是为了表现我演的警探郭追全神贯注追踪罪犯，视线一刻也没有从可疑的线索上离开，心思肯定也不在吃饭上面。我觉得这个时候吃着爬满蚂蚁的馒头，反倒很符合他当时专注的状态。此外，谢霆锋还是圈内出了名的拼命三郎，他认为应该有人为了电影拼命，为了勇敢而勇敢，为了坚持他的信念。那么他也在影片中挑战了从影以来最危险的一场爆炸戏，是一个几乎没有特效的爆炸。导演在他身边近距离安置了三个爆点，非常的危险。拍摄前，谢霆锋走了三遍爆炸路线，一次次的确认爆点。当开拍的时候，手持盾牌的谢霆锋

用百米冲刺的速度按既定路线奔跑，但最终仍然是被热浪给弹开了。一场戏下来，谢霆锋已经满面黢黑，头发上、衣服上都是爆炸的碎屑。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曲，由谢霆锋演唱的《勇者之歌》。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尔曼·黑塞的代表作《悉达多》，这是一本启迪人们找到自我的心灵之书。1914年，一战爆发，德国作家黑塞因反战立场遭到排挤，祸不单行，后面几年里，父亲去世，小儿子夭折，妻子不堪打击住进医院，婚姻也分崩离析。饱受抑郁症折磨多年的黑塞雪上加霜，精神崩溃到尝试自杀。之后他接受了精神治疗，探寻到自我的意义，冲出了乌云笼罩的阴霾。一部写满黑塞迷茫与探寻的小说《悉达多》应运而生。小说讲述了婆罗门之子悉达多历经百态一生寻道的故事，只有7万多字的小说却蕴藏了丰富的哲理。悉达多是婆罗门之子，好学善悟的他有望成为婆罗门王者，英俊高贵的王者之姿让姑娘们浮想联翩，泛起爱的涟漪。好友古达文就像他的影子，愿意永远追随他。他让所有人欢欣鼓舞，自己的灵魂却悸动不安。于是他毅然抛下一切，和古文达离家做了沙门。3年过去，克服了身体上的种种痛苦，却只能寻得短暂的解脱。迷惘之际，他们寻找佛陀乔达摩。听完一番讲经，古文达自愿皈依佛陀，悉达多却选择继续独自修行。乔达摩的信徒络绎不绝，古文达热切期盼悉达多一同留下，但悉达多宁愿坚持追求自我，也不愿意从众。悉达多一生寻道，受过情欲和财富的诱惑，也为儿子的教育烦恼。他聆听河水的欢唱，终于顿悟了人生之道。所谓的圆满完美，就是顺应事变，顺应生活，接受生活的不完美。于是他不再拧巴，而是像河水一般包容一切。悉达多的故事其实也是我们寻常人的一生，我们跨越千山万水。
2: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3: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2: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4: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3: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4: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2: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3: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4: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辛弃疾投奔了起义军领袖耿京，在他帐下负责文书工作。后来他立了哪些功劳呢？
3: 辛弃疾告诉耿京，在济南附近有一支起义军，首领是他熟悉的一个和尚，名字叫做异端，此人很懂兵法。耿京听了很高兴，就派辛弃疾去跟异端联络。没过几天，异端就带着队伍加入了耿京的起义军。异端到了起义军以后，凭着老相识的关系跟辛弃疾很接近，辛弃疾对异端也没有怀疑。可哪知道异端不怀好意呀。一天晚上，他趁辛弃疾不备，偷走了他保管的起义军大印，投奔金军去了。耿京以为辛弃疾引进了奸细，大为恼火，马上就要把辛弃疾处死。
4: 这可怎么办呢？ 辛弃疾一定好委屈。
3: 辛弃疾恳切地说，异端偷印逃走，我当然应当负责任，但请您给我3天的时间，让我把那异端抓回来。如果到了期限我还没有抓到他，那么我愿意接受重刑。辛弃疾得到耿京的同意后，就快马加鞭向金营追去。不出所料，他赶了一段路之后，果然追上了异端。辛弃疾抓住异端的时候，那叛徒吓得哆哆嗦嗦，跪在地上直求饶。辛弃疾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当场就砍下了异端的脑袋，把他拴在了马背上，带回耿京的营里。耿京一看叛徒已死，不但不治辛弃疾的罪，反而对他更加器重了。
4: 嗯，这才是个好领导嘛。
3: 采石大战之后，金兵被迫北撤，金世宗一面跟南宋讲和，一面在北方使用招抚和镇压两种手段，企图瓦解北方抗金的义军。耿京的义军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辛弃疾对耿京说，为了抗金，咱们一定要和朝廷取得联系，南北呼应。万一咱们在这里待不住了，也可以把人马拉到南方去。
4: 我看辛弃疾说得很有远见，毕竟起义军没能力孤身对抗金朝。
3: 耿京接受了辛弃疾的意见，就派义军总提领贾瑞做代表到建康去见宋高宗。可是贾瑞是个不识字的武将，不懂得朝见的礼节，于是他就请耿京派辛弃疾跟着他一起去临安。耿京爽快地答应了。
4: 看来有文化真的很重要啊。
3: 公元1162年，贾瑞、辛弃疾带着10几个随从人员到了建康。宋高宗听说山东义军派人来归附，十分的高兴，当天就在行宫里召见了他们。辛弃疾陪同着贾瑞上朝，他从容不迫地宣读了他带义军起草的奏章，报告了北方义军抗金的情况。宋高宗立刻任命耿京为天平军节度使，对贾瑞、辛弃疾也各封了一个官衔，要他们回去向耿京传达。
4: 终于得到了朝廷的认可，耿京他们的一片爱国之心总算没有被辜负。
3: 贾瑞和辛弃疾完成了任务以后，高高兴兴地离开建康，回了山东。不料在经过海州的时候，他们听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原来在他们离开义军的那段时间，耿京竟然被人给杀害了。
4: 耿京不是起义军的首领吗？什么人敢杀他呢？
3: 杀害耿京的是义军的将领张安国。在金朝官府加紧他们的诱降活动以后，张安国贪图金人的赏赐，便勾结耿京手下的另一个部将，趁耿京没有防备，闯进营帐，把耿京给杀了。张安国投奔金军以后，金朝把这个叛徒封为冀州的州官。义军失去了首领，又不甘心跟张安国投降金军，群龙无首，大多数都散伙走了。
4: 哎呀，这些叛徒真可恨，日防夜防，家贼难防啊。
3: 辛弃疾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又是痛心又是气愤，他发誓一定要除掉叛贼，为耿京报仇。辛弃疾跟海州的守将商量此事，不少将士主动要求跟辛弃疾一块儿去锄奸。辛弃疾带了50名勇士，一起快马加鞭奔向冀州。辛弃疾的队伍到了冀州官衙时，叛徒张安国正在里边设宴请客呢。他一听是辛弃疾来了，就有点心虚，但是一时还弄不清他的来意，就吩咐兵士让他们进来。
4: 这个叛徒怎么还有颜面面对辛弃疾呢？
3: 辛弃疾和同去的勇士闯进大厅以后，看见张安国跟一些叛将正在宴席上喝酒作乐，他们气得眼睛都瞪红了， 辛弃疾跟随行的勇士也不跟张安国说话，就一拥而上，七手八脚地把张安国捆绑起来，拉出了衙门。等冀州兵士赶来的时候，他们已经把张安国捆在了马上。
4: 辛弃疾只带了50个人，能打得过这些兵士吗？
3: 这些兵士只是受了长官的胁迫才做叛徒的，他们见了辛弃疾威严的神色，没人敢动手去救张安国。辛弃疾当场向士卒们宣布说，朝廷大军马上就要来了，愿意抗金的跟我走。冀州的兵士多数原来是跟过耿京的，听完辛弃疾的号召以后，马上就有上万人愿意跟着他。辛弃疾立刻带领义军压着叛徒直奔南方。后来辛弃疾把叛徒押到健康行营，南宋朝廷审清楚张安国的罪行以后，立刻把他斩首示众。
4: 哼，这是叛徒应该有的下场。
3: 辛弃疾回到南方后，被派到江阴去做官。他不顾自己职位低微，好几次向朝廷提出抗金的主张，可惜这些主张都没有被采纳。后来辛弃疾虽然做了几任地方官，还创建过一支飞虎军，但是始终没有能够实现自己北伐中原的愿望。甚至在42岁那年，他竟然受朝廷官僚的打击，被迫提前退休了。辛弃疾一生写下了许多反映他的豪放性格和爱国热情的词，这些词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就在辛弃疾南下的那一年，宋高宗退位，他的侄儿赵慎接替了皇位，也就是宋孝宗。
4: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1点整。

0: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1: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2: 小朋友们好，鱼生叔叔好。上集讲了辛弃疾从北方南归的故事，最后说到宋朝换了新皇帝，后来发生了什么呢？
1: 宋孝宗刚刚即位的时候，决心改变屈辱求和的政策，他很想做一番恢复中原的大事业。公元1163年，宋孝宗任用了很有名望的老将张俊做枢密使。张俊决定要出兵北伐，并请朝廷发布诏书，号召中原人民奋起抗战，配合宋军收复失地。当时枢密院有个编修官叫陆游，很有文才，张俊就派陆游起草这份诏书。
2: 陆游是什么人呢？
1: 陆游啊，是南宋著名的爱国诗人，他是浙江山阴人。他小时候正是北宋灭亡的年代，由于曾经亲眼目睹过金兵在江南烧杀掳掠，陆游从小就尝够了国难的痛苦，也看到听到过许多江南军民抗击金兵的可歌可泣的事迹。从那时起，在陆游幼小的心灵里便生出了对祖国对民族的深厚感情。
2: 看来陆游又是一个像辛弃疾一样的热血青年啊。
1: 陆游小时候学习十分刻苦，写得一手好文章。29岁那年，他参加两浙地区的考试，被取为第一名。当时啊，恰巧兼相秦

0: 慧的孙子秦勋也参加这次考试。秦慧就在考试之前暗示考官要让秦勋得第一名，可是考官没买他的账，还是秉公办事，让陆游中了第一。
1: 居然不买秦慧的账，这个考官非常了不起啊。
0: 陆游抢了秦慧孙子的第一名，这件事儿让秦慧十分恼火。第二年，陆游到京城临安参加考试，主考官发现陆游文采斐然，又想让他名列前茅。秦桧得知此事以后，那就更生气了，他蛮横地命令主考官取消陆游的考试资格，还要追究两浙地区考官的责任。打那以后，秦桧对陆游怀恨在心，不让他参加朝廷工作。直到秦桧死去，陆游才到临安担任了枢密院的编修官。
1: 秦桧真是个小肚鸡肠的人。
0: 陆游热情地支持北伐，是个坚定的主战派，可是当时担任统帅的张俊缺乏指挥才能，他手下的两名主将又相互猜忌，摩擦不断。宋军出兵之后没有多久，就在府里，也就是今天的安徽宿州，打了一个大败仗，全线溃退。这次北伐失败以后，那些一贯主和的大臣便借此机会在宋孝宗面前对张俊是大肆攻击，还说张俊用兵原是陆游怂恿出来的。后来张俊被排挤出朝廷，陆游也被罢官回了山阴老家去了。
1: 张俊办事不力，居然把陆游给连累了，陆游真是有苦说不出啊。
0: 后来宋孝宗在金兵的威胁下也动摇了抗金的决心，第二年他又跟金朝签订了合约。打那以后，宋孝宗再也不敢提北伐的事儿喽。
1: 哎，想不到宋朝好不容易出了个硬气点的皇帝样子。
0: 差不多十年之后，负责川陕一带的将领王岩仰慕陆游的名声，把他请到了汉中去做自己的幕僚。汉中临近抗金的前线，陆游认为到那儿去也许有机会参加抗金战斗，为收复失地能出一份力量。于是他很高兴。到了汉中之后，陆游曾经骑马到大散关边观察金人占领的地区，在王岩衙门里，他常常亲眼看见金军占领区的老百姓冒着危险给宋军送来军事情报，这些情景使他对抗金前途充满了希望。
1: 虽然朝廷不争气，但是占领区的百姓从没有放弃过抗金。
0: 陆游经过详细考察之后，向王岩提出了一个计划。他认为恢复中原一定要先收复长安，要训练队伍，做好一切准备，这样随时都可以进攻敌人。但是当时临安的南宋朝廷并没有北伐的打算，川陕一带的将领也大多骄横腐败，王岩对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更没法按照陆游的意见出兵了。结果陆游的北伐希望又落了空，
1: 真是可惜啊。可见宋朝的问题存在于方方面面，不是一两个主战的将领可以拯救的。
0: 不久王岩被调走了，陆游也被调到成都去，在安抚使范成大部下当了一名参议官。范成大是他的老朋友，两人虽说是上下级关系，却并不讲究一般的官场礼节。陆游的抗金志愿得不到实现，心里很气闷，就常常喝酒写诗来抒发自己的感情。但是一般官场上的人都看不惯他，说他不讲礼法，思想颓放。陆游听了后，索性给自己起了个别号，就叫放翁。后来呢，人们就称他陆放翁了。
1: 陆游真是个随性洒脱的人啊，一点也不在乎别人的看法。
0: 这样一过又是二三十年，南宋王朝又换了两个皇帝，分别是宋光宗赵敦和宋宁宗赵括。但是南宋王朝始终没有收复失地，皇帝们无心北伐，陆游也就没

0: 有了用武之地，他长期过着闲居的生活，把满腔爱国热情都寄托在诗歌创作上了。
1: 陆游的心情，小朵可以想象。
0: 公元1206年，韩托胄担任宰相，他在任期内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北伐，史称开禧北伐，这让陆游十分的兴奋。但是韩托胄的北伐准备得非常不充分，再加上朝廷内部矛盾重重，这次北伐很快又失败了。宋宁宗和一批主和派大臣杀了韩托胄，还韩守北国，也就是把他的头颅装起来送到了金朝去。随后宋金再一次订立了合约，历史上称作嘉定和议。
1: 主战派的大臣都被自己的皇帝杀了，以后恐怕没有人再敢主战了吧。
0: 韩托胄这个人呢比较复杂，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权臣，把持朝纲，废立皇帝。他的北伐行动本身也有积累政治资本的私心。北伐失败之后，他又和金朝议和，条件几乎和后来的嘉定和议一模一样。哦，对了，韩守北国那也是他发明出来的，不过他的剧本里那颗人头当然不是自己的，而是一同北伐的苏师旦的。
1: 天啊，韩托胄原来是这么个货色，我还以为他是个打算挥师北伐收复中原的大英雄呢。
0: 所以啊，千万不要被表面现象蒙蔽，打着爱国旗号的人呐，他不一定真的爱国。好了，我们再说回陆游。陆游一生渴望的收复失地、统一祖国的强烈愿望始终没有能够实现，他只有用自己的诗歌来表达他对祖国存亡的忧虑。N 多首诗，在我国历代的诗人中，他的创作那是最丰富的。
1: 9000多首诗，陆游哪写诗就像现代人发微博和朋友圈一样。
0: 公元1210年，这位86岁的爱国诗人病重卧床，临终的时候，陆游还念念不忘恢复中原的事儿。他把儿孙们叫到床边，念了他最后一首感人肺腑的示儿诗，说：“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
1: 陆游的一生都在期盼着国家强盛，收复失地，他的爱国之心真是太让人感动了。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悦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阅读节目。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和您分享一篇文章，题目叫如何在全职工作中坚持学习。学习不是每天要完成的额外任务，而是日常秩序中自然运行的一环。下班后学习最大的障碍不是累，而是不想再动脑的心理惯性。你在工作中已经做了一整天的决定，回到家只想被动地接收信息，打开手机看视频，浏览社交媒体，这些行为不需要任何启动成本，而学习需要。你需要主动打开一本书，主动集中注意力，主动让自己进入一个不舒适的状态。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在工作后就停止了学习，不是因为做不到，而是因为启动这一步消耗了比学习本身更多的能量。把学习融入全职工作的核心不在于增加时间，而在于减少阻力。如果你每天要告诉自己我现在该学习了，那说明学习还没有进入你的系统。真正可持续的学习是不需要意志力就可以启动的。你把学习安插在已经存在的日常行为里，而不是另外创造一段新的时间。它是你生活的一部分，不是你需要特意安排的事。减少学习阻力的一个有效方法是降低学习的启动门槛。不是今晚我要学习2个小时，而是今晚我只看一页书。不是我要把这门课学完，而是我听10分钟。这种微小的承诺不会让你感到压力，但它能让你跨过那道最难的坎，从不学习切换到学习状态。一旦你开始了，你往往会继续下去。阅读的延续性本身会吸引你继续，而不是需要你每天重新下定决心。行动往往先于动机，等你进入状态，动力自然会出现。你还需要创造一个适合启动的环境。如果你的学习工具不在视线范围内，你就不会选择它。把书放在你每天都会看到的地方，把学习页面设为浏览器的默认标签，把课程下载到手机上。物理距离越短，启动成本越低。意志力是有限的资源，不要把它浪费在反复决定上。当环境已经为你铺好了学习的路径，你自然会在那个方向上顺势而行。在全职工作中坚持学习的另一个关键是重新定义学习。你不需要每天学新技能，读完整本书，完成一门课程才算学习。学习可以是你午休时读一篇长文，可以是通勤路上听一期播客，可以是工作中遇到不熟悉的领域时主动去查资料。这些行为不会出现在你的学习计划里，但它们积累起来的效果不比刻意学习差。把学习从正式任务转变为日常习惯，你会更容易执行，也更容易坚持。把学习和你已有的兴趣结合，也能让它自然发生。不要强迫自己学应该学的东西，而是去碰那些你本身就好奇的内容。好奇心自带动力，你不需要再额外找意志力来支撑。好奇心是天然的燃料，它会在工作之余自动推着你往前走。当你对某件事产生兴趣，你不需要提醒自己要学习，你会自发地投入时间。学习的本质不是克制自己，而是让好奇心带着你走。

0: 很多人无法在工作后坚持学习，是因为他们把学习看作一种额外的劳动。他们觉得工作已经消耗了很多，学习只是另一种形式的消耗。但学习可以不是消耗，它可以是恢复。当你学习一个你真正感兴趣的话题时，你的注意力会从工作的压力中转移出来，进入一种不同的状态。学习不是工作的延续，它是你从工作中回来的路。它的意义不只是获得新知识，而是帮助你重新确认自己是谁。如果你能在学习中找到这种恢复感，它就不会让你更累，它会让你更完整。你不再是在消耗剩余精力，你是在用它来重新填充自己。工作消耗的是你的注意力，学习可以把注意力带回给你自己。当你因为好奇心而阅读，因为兴趣而探索时，你会发现自己的疲惫感在减弱，而不是在加重。学习也可以是一种休息，只是很多人还没有尝试过这种方式。全职工作中的学习最终是一种温和的坚持，不是冲刺，是持续的小步前进。你只需要在每个普通的日子里做一件很小的事，读一段话，听一节播客，写一个思考。这些小事不会立刻改变你，但它们会慢慢积累，变成你工作之外那个更丰富的自己。而那个更丰富的自己会反过来让你在工作里也更清醒、更稳定、更有方向。给自己一些空间去接纳不完美的学习节奏，不一定每天都学，状态好时多学一些，疲惫时只读一小段，以周为单位衡量进度，而不是以天为单位，接受不规律，反而能走得更远。
1: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0: 今天的每周一读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一朵为自己盛开的花。做人就要像花一样，不管有没有人欣赏，都要努力绽放。绽放从来不是为了取悦谁，而是为了回应内心那份对生命的尊重。真正的盛开是在无人喝彩时依然愿意生长，是在风雨之中仍不放弃向阳。一个人能否走得长远，往往不取决于掌声多少，而取决于是否忠于自己。这个世界上有人会把你当成童话，也有人会把你当成神话，当然也少不了把你当成笑话的人。可这些评价本质上都与你无关，那只是他们眼中的投射。若你被他人的目光牵着走，人生就会失去方向。若你能稳稳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世界反而会为你让路。活得清醒的人从不急着解释自己，不做别人的点缀，不活在他人的期待里，是一种难得的清醒。真正的成长是不再为了被认可而委屈自己，而是慢慢建立起内在的笃定。你可以温柔，但不必讨好；你可以谦逊，但无需卑微。当一个人开始为自己负责，生命的力量就会悄然聚拢。花若盛开，蝴蝶自来，这不是目的，而是结果。你只需把日子过扎实，把内心养丰盈，时间自会给出回应。人生最动人的状态，不是被世界看见，而是终于看见了自己。愿我们都能安静生长，坦然盛开，成为那朵为自己而开的花。

0: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悦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1: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让人更尊重你的微妙行为。尊重不是要求来的，也不是表演来的，它来到的微小习惯。尊重往往不来自你做了什么大事，而是来自你如何处理那

那些容易被忽略的细节，你怎么回应别人无意中说出的需求？怎么对待那些对你没有用处的人？怎么在没有人注意的时候做出选择？这些时刻构成了别人对你的整体印象。你不需要刻意证明自己值得被尊重，你只需要在这些细微处保持一致性。 一个人是否值得尊重，不是由他的地位决定的，而是由他在互动中传递出的信号决定的。这些信号细微到几乎无法被捏造。你可以假装一次，但无法维持太久。尊重不是一种表演，它是一种自然流露。如果你在某一刻感到不被尊重，那通常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你无意中发出了一种轻视自己的信号。让人尊重的第一个微妙行为是完整的倾听。你不需要总是同意对方，你只需要在对方说话时不打断、不抢话。当一个人感受到自己被完整的听见时，他会在心里留下一个印象， 这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人。完整倾听之所以微妙，是因为它几乎不费力，但大多数人都做不到。他们等待的不是对方说完，而是自己开口的机会。那种等待是能被感知的。当你完整倾听时，你在传递一个信息：你和我的对话值得我暂停自己的一切。 这个信息会在对方心中积累成一种感受。他们可能不会明确说这个人很尊重我，但他们会有一种感觉，觉得和你相处时自己是完整的。而这种完整感会转化为对你的敬意。一个人愿意把自己的注意力完整地交给你，那本身就是一种稀有而珍贵的姿态。而你如果能做到， 你已经在无声中建立了一种深刻的关系质量。让人尊重的第二个微妙行为是在沉默中保持稳定。许多人在对话的间隙感到不适，急于用语言填补空隙，但那些能够承受沉默的人往往给人一种沉静的力量感。不急于回应，不急于解释，不急于把每一秒都填满。你知道你可以等， 你不怕停顿。这种从容会在他人心中形成一种印象，这个人不需要通过说话来确认自己的存在。这种稳定感是不容易伪装的，它来自一种内在的确认。我不需要靠说话来证明自己在线，我知道自己在这里。当你在对话中不急于自我证明，别人反而会更认真地对待你。 他们不需要被你催促，他们会主动走向你。这种状态不需要你掌握什么技巧，它只需要你在对话中放下"我必须说点什么"的焦虑。那种安静比任何内容都更有力量。让人尊重的第三个微妙行为是接受拒绝而不解释。当你说不之后，不填充一堆理由，不自我贬低， 不通过道歉来稀释你的拒绝，你只是简单的表明你的边界，然后停在那个位置。那些习惯解释的人往往在用自己的理由换取消费，好像在说"我有合理的理由，所以你可以理解我"。但拒绝本身不需要理由，你把边界清理干净，然后不再修补它。同样的，当别人拒绝你时，你也无需追问。 你不追问为什么，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那你什么时候可以？你接受对方的界限，然后继续前行。这种不追问的克制会让人更愿意在未来主动靠近你。它不是冷漠，是尊重。当你尊重别人的边界，你也在教别人如何尊重你的。而你在解释中丧失的那份坚定， 恰恰是别人衡量你自我价值的一种隐性指标。让人尊重的第四个微妙行为是当别人展示脆弱时不修补。当有人告诉你他们的困境时，你的第一反应可能是给出建议，说你应该这样。
但很多情况下，对方不是来找方法的，他们是在找一个

可以容纳他们此刻状态的空间。你不需要帮他们解决问题，你只需要在那里。这种在场让他们感到你是一个安全的人。尊重来自于你能够承载他人不完美的能力。你不需要美化对方的处境，也不需要淡化他们的感受，你只是让他们知道你现在这样是可以的。这种不修补的能力极其稀缺。大多数人在面对他人痛苦时都会感到不安，急于让它消失，而那些能够留在原地不逃避的人会在对方心里留下一种难以忘怀的印象。那种空间比任何一种建议都更有修复力。

0: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0: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2: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家风是传承。
1: 奶奶，旅游好玩吗？
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0: 家风是传递，
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4: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3: 进门前怎么样啊？
4: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是客人坐。
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4: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3: 请先说请。
4: 应该先说请。
3: 真棒。
4: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3: 我们都要做
4: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5: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6: 谁知盘中餐，

0: 虎。小宝爸，该你了。
1: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0: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2: 啊，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0: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3: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0: 这个厉害了啊。
1: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4: 是啊是啊，你呢？
0: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5: FM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6: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总工会推行专职工会社工联系服务基层制度，通过面对面沟通交流，点对点摸排需求，解决实际诉求700余件。琉璃庙镇第四届和美乡村篮球赛村比 A 在琉璃庙镇中心小学篮球场开赛，25支代表队300余名运动员将在11天的赛程中展开激烈角逐。怀柔区人民检察院三色法治研学夏令营开营，学生沉浸式体验、生态保护、科技创新、长城保护三大主题背后的法治力量。我区10名志愿者获评北京市5星级志愿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为切实破解基层工会服务短板，打通服务职工群众壁垒，区总工会推行专职工会社工联系服务基层制度，通过面对面沟通交流，点对点摸排需求，将有什么就送什么的传统帮扶模式转变为职工需要什么就送什么的新模式，解决实际诉求700余件，真正让工会服务扎根一线，惠及职工，赋能企业发展。
9: 在北京怀柔仪器和传感器有限公司，专职社工吴小翠正与企业工会、党建、团委等相关工作负责人交流沟通，详细了解企业员工在文体活动、技能培训、政策福利等方面的真实需求，以便后续整合优质资源，为企业和职工提供精准贴心的定制化服务。像这样面对面的走心交流已成为吴小翠和该公司的常态化工作。
6: 北京怀柔仪器和传感器有限公司工会业务专员董其照：
10: 工会积极跟我们这边对接，我们能够得到更多的资源。对于我们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在这些年轻化的一些日常活动，能给我们一些很及时的、符合员工需求的一些帮扶。
9: 今年以来，吴小翠积极做好企业工会换届后传帮带指导服务，指导新成立的女职工委员会建立工作台账，明确工作职责，规范有序开展工作，并协助企业规范开展普惠福利发放、职工团建、书香怀柔读书等各类本级工会服务。
6: 区总工会专职工会社会工作者吴小翠：
11: 我们通过线上和实地走访等方式积极收集职工诉求，依托区总工会各类资源，做好工会组织建设指导，跟进工会换届、女职工委员会组建，开展业务传帮带，协助对接12351普惠等工作，落地普惠福利、节日慰问、文体活动及下送清凉等服务，切实解决职工急难愁盼。
9: 据了解，为推动专职工会社工联系服务基层工作常态化、规范化、长效化，区总工会专职工会社工实行企业定点结对联系制度。目前共有74个专职工会社工，服务88家企事业单位。社工每周常态化走访对接基层一线，围绕职工群众需求、工会改革发展和职工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精准定制帮扶服务。 围绕送政策、送理论、送温暖、送文化、送法律五大核心服务内容，社工精准落实惠企惠民政策，常态化开展普法宣传、四季暖心关爱、职工文体活动等服务，协调解决职工防暑降温诉求，协助重病职工申办临时救助，并指导

0: 小微企业完成工会组建，切实把工会服务落到职工实处，用心用情当好职工的贴心人、娘家人。
1: 据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主任韩振富，
2: 我们通过专职工会社工常态化下沉结对机制，全面锤炼专职社工的群众工作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切实打通服务职工最后一公里，辖区广大职工获得感、幸福感、归属感持续增强。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闭环管理，强化问题清单跟踪解决，推动工会基层服务工作走深走实，渐行渐效。
3: 本台消息，8月19号，刘林庙镇第四届和美乡村篮球赛村比 A 在刘林庙镇中心小学篮球场开赛，赛事以同心重建、跃动琉璃为主题，来自全镇各村、企事业单位、援建单位以及丰宁县的25支代表队300余名运动员将在11天的赛程中展开激烈角逐。本届村比 A 分为留住精彩村村组、李碗狂澜公开组、妙不可言村娃组、老男孩组4个组别。其中村村组8支队伍、公开组11支代表队、村娃组2支代表队、老男孩组4支队伍。参赛队伍中参与灾后重建的援建人员为比赛增添了温情。本届村比 A 特别邀请援建单位组队参赛，各单位企业既可以独立成队，也可以与村民混合组队。长城伟业公司与碾子湾村组成长城伟业碾子湾聚力队，参加村村组的组别比赛。长城伟业碾子湾聚力队领队李新说，
4: 去年我们长城伟业公司携手碾子湾村推进灾后重建、民生改善和乡村文明建设，本次我们组队参加刘林庙镇村比 A， 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不管是重建家园还是驰骋在篮球赛场，一定能带来收获与成功。
3: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新增的村娃组为赛场增添了朝气。刘林庙镇副镇长王冰阳说，
5: 主要不仅是让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参与篮球赛事，也是为了通过篮球运动磨练意志，培养团队协作的能力，延续我们刘林庙镇浓厚的篮球氛围。同时我们队伍中也有中年组，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对抗协作里传承咱们刘林庙镇不怕困难、团结拼搏的精神，把这份乡土力量代代相传。
3: 本届赛事将持续至8月30号，其中村村组、公开组、老男孩组将在各自组别内经历小组赛、晋级赛、半决赛和决赛4个阶段，逐层淘汰，最终决出各组别冠亚季军。村娃组直接决出冠亚军，专业裁判组将全程跟踪每位球员表现，赛后评选出总决赛MVP、 最具潜力运动员、三分王等个人荣誉。比赛期间还设置筑堤运球接力、超远三分挑战、亲子投篮等趣味互动项目，观众可以随时上场体验。据了解，刘林庙镇村比 A 已举办3届，以篮球为纽带，为广大篮球爱好者提供了交流竞技的平台，也丰富了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促进文体旅深度融合发展。刘林庙镇副镇长王冰阳说，
5: 篮球不单单是一项运动，更是我们全镇人的一份牵挂，代表着刘林人团结拼搏、不服输的一股劲儿。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场村 BA， 把赛场上的凝聚力转化为镇域发展的实干劲头，把刘林庙建设得更加美丽。
1: 本台消息，8月19日，怀柔区人民检察院绿应生态、红城文脉、蓝企未来三色法治研学夏令营开营，学生们将在为期3天的活动中，通过检查加课堂、志愿服务、实地研学等形式，沉浸式体验生态保护、科技创新、长城保护3大主题背后的法治力量。开营仪式上，检察官围绕检察院主要职责、法律监督核心职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等内容进行讲解，引导学生树立法治意识和自我保护观念。全体学生在检察官带领下庄严进行宪法宣誓，增强仪式感和法治信仰。当天进行的绿色生态主题研学聚焦山水林田、湖草保护、野生动物保护、 林地水资源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科普，检察家法

0: 课堂上，检察干警、公安干警去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分别围绕首都生态环境法典亮点解读、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环境科普破坏生态环境资源犯罪典型案例等主题开展专题授课，让学生们直观感受到法治守护生态的重要意义。学生宋怡宁，我这今天这节课我学到了在 野外有很多动物需要保护，我们要保护那些野生动物，也不可以非法捕捞鱼类。希望通过这次夏令营，我还可以学到更多书本上没有学过的知识，开阔我的视野。不仅学习理论知识，学生们还前往桥子镇林下经济示范区参与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月活动，开展植树除草等志愿劳动。 除了聚焦生态文明的绿色主题外，蓝色科创主题将带领学生走进怀柔科学城，科研院所，了解知识产权保护、数据安全等与科技发展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红色长城主题将通过长城保护法治课堂和长城公益保护示范基地实地研学，让学生了解检察机关在文化遗产公益保护、历史文脉传承中的司法作用。据了解， 怀柔区检察院结合检察履职职能，紧扣青少年成长需求，依托怀柔本地生态资源、科创资源、长城文化资源，设置绿色生态、红城文脉、蓝企未来三大主题研学课堂，以沉浸式、体验式、实践式研学形式，让学生走出课堂，走进法治，在亲身实践中感知法治力量，厚植法治信仰，锤炼担当精神。怀柔区人民检察院
1: 第一检察部检察官助理王文静。下一步，怀柔检察院也将持续深耕未成年人法治保护工作，常态化开展特色普法研学活动，用检察力量护航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本台消息，近日由区妇联主办的心髓影动阳光成长儿童戏剧心理夏令营正式开营。 本次活动为期5天，以戏剧体验为载体，深度融合心理健康教育，引导孩子们科学认知情绪，学会管理情绪。活动在区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开展， 25名营员分组开展剧目《幸福的影子》剧院排练。在戏剧老师的指导下，小营员梳理剧本的故事脉络，体会角色的情绪变化，结合自身生活感悟演绎台词、编排情节。除剧目排练外，小营员还亲手制作影子装置等戏剧道具， 借助色彩图案，将抽象的内心感受具象化，写下自己对情绪的理解，在动手创作中进一步加深对情绪的认知。儿童戏剧心理夏令营营员玉良说：“我正确的认识了很多情绪，比如说嫉妒、羡慕、焦虑，因为我本身就很喜欢表演，我在这里收获了很多戏剧的小知识，比如排家长。”
2: 玉宝山说，孩子通过练写他提高了对情绪的表达，然后让他更自信更开朗，而且结识了很多小朋友，我觉得挺好的。
1: 据了解，为期5天的夏令营以剧目《幸福的影子》剧院为核心载体，戏剧老师将带领孩子们完成剧本围读、台词创作、情节编排、
2: 分角色扮演等完成流程，同步讲授基础戏剧知识。戏剧指导老师董李云清说：“让他们通过书写以及第三方视角的回看，让他们去正确而积极地面对这些负面情绪。我们既不逃避，也不想办法说我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情绪，而是去积极地面对这些负面情绪的时候，会让他们的生活以及心理得到更好的释放。”
1: 本次活动是戏剧加心理服务模式的创新探索，也是该模式今年首次走进怀柔。活动得到市妇联支持，并且传统说教式心理课堂通过戏剧演绎、艺术创作、团体互动等趣味形式，帮助孩子们掌握情绪管理方法，培养共情意识与团队协作能力，全方位护航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
0: 燕青镇消息。 近日燕栖镇燕祥社区联合龙山街道丽湖社区组织辖区青少年

0: 开展智慧农业沉浸式研学实践活动，让孩子们走出课堂，走进科技，丰富暑期生活的同时，深化了结对社区，共建实效。本次活动由雁翔社区全程统筹保障，依托雁栖镇优质科教资源打造了接地气沉浸式的科普实践课堂，是两大结对社区资源共享、联动育人的生动实践。 本次研学的雁栖AI农场智慧农业科技小院是雁栖镇联合中国农业大学打造的特色科普基地，基地将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前沿技术融入农业种植，实现了农业种植智能化、科学化管控。活动中，孩子们先后探访智能种植区、数字管控中心，在科研老师的专业讲解下，大家近距离认识智能水肥系统、 AI巡田机器狗、植保无人机等智慧农业设备，直观见证现代农业的革新蜕变，真切感受到传统农业凭经验种地已然转变为智慧农业靠科技、靠数据种地的全新模式。随后，孩子们走进智慧农业科技小院，观摩各类农业科研成果，了解新技术落地应用案例，聆听科研团队深耕田间、潜心农业创新的奋斗故事。 鲜活的实践课堂不仅拓宽了孩子们的眼界，也让大家体会到科研工作的坚守与不易，有效激发了爱科学、学科学、探新知的热情。此次跨社区研学活动既为青少年搭建了优质实践平台，提升了孩子们的观察、思考与实践能力，也进一步密切了结对社区的联动纽带，夯实了共建共享的工作基础。
1: 下一步，雁翔社区将持续深化结对共建工作，盘活属地各类优质资源，常态化开展青少年研学、文体志愿活动，全力护航青少年健康全面成长。区农业农村局消息，为严格落实密云水库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近期区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立足职能，抓实农业技术落地应用，以精准农技服务赋能绿色农业发展，全力筑牢密云水库上游水源生态安全屏障。据悉，我区通过建章立制规范农业生产、 多科室联动编制印发《种植业面源污染防控、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专项技术方案》，明确种植防控标准、细化操作规范，为辖区种植主体提供科学落地的技术指引，有效防范农业面源污染，推动农业绿色合规发展。同时，我区建立全域常态化监测机制，织密水源安全防护网， 针对化肥、农药、农膜三大关键环节开展全覆盖监管监测，精准掌握农业生产动态，依托6个农药施用监测点，全方位管控农药使用情况，同步常态化开展农产品抽样检测。目前已完成30批次样品抽检，从严防范农药残留超标风险，双线保障农产品质量与水源生态安全。 在生态防控方面，我区大力推广绿色植保技术，以生物、物理防控替代传统化学防治，在密云水库流域内投放赤眼蜂虫害诱捕器及生物农药，配套开展技术指导与现场观摩，有效遏制农作物病虫害蔓延，大幅减少化学农药使用，降低流域生态环境承载压力。此外， 工作人员常态化深入流域6个镇乡开展农技科普宣讲，普及农资回收、科学施肥用药、禁限用农药等知识。自春耕以来，累计发放各类农技宣传资料 1250余份， 引导农户规范开展农业生产。下一步，
0: 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将持续细化污染防控举措，深耕基层农技服务，推广生态友好型农业技术，稳步推动农业绿色转型，全力守护密云水库水源水质安全。团区委消息，近日北京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公布第12批北京市五星级志愿者认定名单，我区10名志愿者光荣上榜。 北京市五星级志愿者是全市志愿服务领域最高荣誉，获评人员需在志愿北京信息平台累计志愿服务时长达到1500小时以上， 结合思想政治表现、服务实际成效等多维度严格遴选产生，具有较强的示范导向性和社会公信力。本次获评的志愿者涵盖青年骨干、基层党员、退休干部、专业从业者等多个群体，代表性广泛，服务覆盖应急救援、赛会保障、社区治理、普法支教等多个领域，充分彰显了我区志愿者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精神风貌与责任担当。团区委充分发挥优秀志愿者示范引领作用，加大先进典型宣传力度，持续壮大志愿服务队伍，优化服务平台，持续引导更多群众参与志愿服务。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0: 听众朋友，现在给您介绍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西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1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西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1度。
3: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4: 北京时间12点整。

0: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1: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3: 时光
0: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有人说，没有比江雪更孤独的诗了。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一人一舟独处于苍茫茫天地之间，仿佛被世界所抛弃。可在这份表面孤独的背后，却是一份泰然，一份纯净，一种坚定。独处从来不是孤独，而是一种能力，一种高级的自律。收起浮躁的心，拒绝无效社交，不再敷衍这个世界，取悦自己，享受安宁，丰富内心。本期的节目中，我们翻开畅销书作家老杨的猫头鹰所做的《世界很喧嚣，做自己就好》一书，分享其中的一个章节，关于独处。除非你的加入比我的独处更加宜人，否则大可不必。由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演播。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5: 高考之后，我一直都在人海里飘。我也曾渴望过有一群人能够一起玩，也曾想过要融入某个集体之中，也曾因为恐惧孤独而渴望与人为伴。

但是每当我试着合群一次，我对孤独的好感就会上涨一分。有时候是我想去自习，别人想去打游戏，我想去跑步，别人想去逛街，我想周末去看个展，别人想周末看个剧。有时候是别人谈的话题我丝毫不感兴趣，别人猛夸的明星我根本就不认识，别人吐槽的某某我竟然非常喜欢。还有的时候是我讲的情真意切，对方却表现得相当敷衍，我不吐不快，对方却视若无睹。这种感觉就像是我掏心掏肺地跟你讲我身上每个纹身的故事，他们分别代表了逝去的爱情、渐行渐远的友情、无处安放的青春、遥不可及的梦想。而你开口的第一句是，那你是不是不能考公务员了呀？久而久之，我习惯了一个人吃饭，一个人自习，一个人过生日，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旅行。当我一个人在异乡经历了无数个孤独的日子，然后还能积极生活，努力工作，认真地去爱或者恨，不给人添堵，不求人施舍好感，不祈祷谁突然回心转意，不盼着事业突然就平步青云，我就越发确定，孤独没什么好怕的。遇到了麻烦的事，我就陪自己闲谈许久，很温柔地劝自己认清现实，很真诚地劝自己放下成见。我不再急于跟谁解释我的孤独，也不想试图说服谁，我的心态变得异常强悍。你信我也行，不信拉倒，你喜欢我也行，不喜欢就随你的便。我不用再照顾谁的情绪，也不必担心被人猜忌。我一个人吃饭也可以很诗意，就像是空出一个座位，举杯邀请了明月。我一个人碰见雨天也可以很浪漫，就撑起一把伞，陪着漫天大雨，逛它个两条街。孤独挺好的，谁也不亏欠，谁也不想念，谁也不连累，很清醒，知进退，有边界。那么你呢？坐车或者吃饭的时候，如果旁边坐着陌生人，你就会扭头看另一边，就算脖子酸了，也不看对方一眼。去参加聚会，别人觉得你没意思，你也觉得自己快要累死了。你既没有享受到合群的乐趣，也没有因为热烈的参加社交而变得受欢迎，同时还把自己弄得紧张兮兮的。你发的朋友圈就像古代悬赏放榜，圈子小得可怜，甚至是猜到是谁找你。你翻山越岭，却无人明白你的辛苦，你振臂高呼，却无人理解你的喜悦。但我想提醒你的是，孤独是人生的常态，不要逼自己外向，劝安静的自己过得热闹一点，无异于拿着枪逼自己的影子离我远点。既然做不到虚伪迎合，干脆就选择自在独行。因为受不了妈妈的软磨硬泡，朱小姐不得不去相亲了。男的条件还不错，名校毕业，外企上班，1.8米的身高，长相也是中上等。但朱小姐对他的印象很不好，因为对方直接省略了寒暄，非常没教养地问：“你家打算要多少钱的彩礼？”还没等朱小姐回答，他又摆出了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说什么嫁到他家就必须辞职，孩子必须生两个，就算请了保姆也必须孩子妈妈亲自带。末了又补了一句，下个月就可以结婚，这样我就算尊重了爸妈的意愿。朱小姐嘴都气歪了，回复道，就算我一辈子都不结婚，我也不愿意跟你这种人凑合。说完就起身离开了。

是的，除非你的加入比我的独处更加宜人，否则大可不必。在很多人眼里，大龄单身就像是一种病，可问题是，你认真经营自己这么多年变得送出去呢？单身没有问题，因为你深知美好的爱情从来不会遍地都是，所以你才如此小心翼翼，精挑细选，甚至不惜用带刺的铠甲把自己包围起来，只让人看到你对爱情和婚姻的挑剔。不随便凑合，是因为你觉得自己的意见、感受和爱情特别重要，所以不轻易恋爱、结婚，而是选择宁缺毋滥。不是早就有人说了吗？结婚是为了幸福，离婚是，不随便结婚也是。所以不要因为被人说三道四就觉得自己贬值了，不要在意别人问的问题。你该关心的是，我的事业是不是上了一个新台阶？我有没有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是否比从前更加从容自信？我是不是更懂得爱自己？人最要紧的不是在大好的年华里想方设法地把自己交代出去，而是要培养不随年龄而贬值的能力。这包括以增长本事为目的的学习，以保持健康为目的的自律，以赚钱为目的的努力，以快乐为原则的社交。你要明白，辜负了别人是要还债的，辜负了自己是要遗憾终身的。学将就的好处很多，但都说，即便你在努力提升自己，认真工作，坚持锻炼，定期看书，热爱美食，能吃会做，为人谦和，不爱八卦，但在某些人眼里，你不过是个沉默寡言，不想结婚，不肯生小孩的心理变态。因为你活成了某些人不敢活的样子，也就无意间冒犯了他们将就的人生。

0: 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没人打扰的周末，闲坐窗前看云卷云舒，一个人的电影，尽情地倾泻自己的情绪，安静的深夜，灯光下沉浸在书本世界。独处是心灵的休憩，不必迁就别人的情绪，不必迎合他人的喜恶，不必说违心的话语，在世界和自己之间，坚定地选择先爱自己。节目的下半时段，有请北竹老师继续带来这篇关于独处。
2: 龚先生是个寂寞的高手，他的签名档常年都是一句话：先安静去做，做成了再说。他常一个人去山里拍花草树木和满天繁星。我曾问过他，不觉得孤独吗？他的回答非常浪漫：我生嚼繁星，拿新月剔牙，甭提有多美好了。他退出了所有的群聊，甚至连微信也很少用。我曾问过他，你就不担心别人说你奇怪吗？他的回答铿锵有力：我喜欢我的时候，谁不喜欢我都没关系，我没有义务去成全别人对我期待。他不喜欢复杂的交际，不刻意去结交谁，曾经的同学，之前公司的同事，他都基本上不再联系了。但他并不是社恐，也不是社交低能，他没有跟谁起冲突，也没在背地里讲谁的坏话。他跟室友、同事、恋人的关系都很好，但不是那种干什么都非得一起的好，而是你喜欢你的，我喜欢我的，你忙你的，我忙我的那种好。原来喜欢独处并不等于我很孤独，内向的人只是语言和肢体动作不太丰富，但不代表他们的内心世界无聊或者单一。他只想回家洗个热水澡，钻进被窝里看一部老电影，听听歌，享受那种完全自由的放松状态，像是重新做回了小孩一样，不用在意别人的想法，不用去看别人的脸色，不用考虑和别人聊什么，不用试图融入什么圈子。他只是享受他那干干净净的精神世界和干干净净的生活圈子。所以不要因为别人选择了独处就将别人视为怪胎，不要因为别人拒绝了你的邀请就觉得别人是在摆臭架子。事实上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你那么需要社交，有的人只是因为累了，需要通过独处来给灵魂充电。这时候他不想说话，不想解释，也不想被打扰。世界上最让人痛心的事情是，某个人夺走了你的独处，却从来没有提供真正的陪伴。有个特别常见的问题，为什么有的人不聪明，不善于交际，却赚了很多钱，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有个扎心的答案是，因为你不值得那个人展示他的聪明和善于交际的一面。有个特别心酸的问题，情人节没有情人怎么办？最狠的回答是，家里没有人去世，难道要在清明节前弄死一两个吗？没有就不过呗。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要合群，总是把别人不喜欢自己视为失败，把一个人独来独往视为耻辱。

0: 恨不得让地球上的每个人都喜欢自己。但我想提醒你的是，孤独并不来自四下无人的冷清，而是来自话不投机的热闹。不是没有人听自己讲话，而是你不想说给某些人听。这意味着你不是被动的独来独往，而是主动选择了自己待着。你一整天的时间只需应付自己一个人，不必应。你不用担心被谁比了下去，也不用想着要比谁过得更好，没有打鸡血的冲呀加油呀，也不必被能不能抽空帮个忙的事情打搅，更不必为了某个讨厌的家伙而耗费精力去平衡情绪。你不用伪装健谈，不用假装和善，不用受拘束，也不用迁就谁，不用拐弯抹角的炫耀自己，不用添油加醋的贬低别人，也不用相互窥探的搬弄是非。你只是喜欢安静地待着，只是很享受坐在书房里看书，只是乐于待在幽静的环境中，而不是坐在电脑前跟人八卦，或者捧着手机假装很忙，或者跟志趣不同的人觥筹交错。你只是不想跟幸运的人讨论吃喝玩乐，不想和不幸的人讨论人间疾苦，不想听浮夸的人摆弄是非，也不想与城府之人勾心斗角。你只是灵魂有洁癖，所以不去碰触那些不喜欢的身体，不去回应那些毫无感觉的词句，不去拥抱那些从未心动过的感情。你只是明白了人和人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没必要互相说服。你只是识破了人与人之间无法感同身受的真相，没办法互相理解，所以选择用沉默去消化渴望被人理解的倾诉欲，用独处来抵挡与不舒服的人相伴的麻烦。你只是不愿为了合群而变成人群中面目模糊的某某，你只是不愿被什么潮流操控而摆出迎合的姿态，你只是懒得打开手机去凑别人的热闹，也懒得跟人闲扯毫无根据的瓜。你有自认为重要的人和有意思的事，只是跟其他人的不一样罢了。因为你很清楚，合群的代价极大，成本极高，你喧嚣和周巴的嫉妒，以及无酒和证实的不理解，这意味着你需要耗费巨大的时间和精力。因为你很确定，真正能让自己开心的是每个月能赚多少钱，今天能吃到什么好吃的，明天能见到喜欢的某某，银行卡余额是多少，下个月还能去自己喜欢的东西，而不是别人怎么看我，有没有朋友，谁谁是不是喜欢我之类的问题。与其花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打理那些没劲儿的人际关系，不如投资在自己身上，用在发芽、开花、结果、扎根上。慢慢理解世界，慢慢更新自己，和理想平等交易，与喧嚣保持距离。祝世界继续热闹，祝你还是你。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今天的节目中分享了老杨的猫头鹰关于独处的看法。除非你的加入比我的独处更加宜人，否则大可不必。三五成群的人在一起，未必会比一个人独处时更加快乐。独处，你在乎它，它是孤独；你享受它，它就是自由。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01，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乐亭演义。第27回，书接前文。单说张三丰心里顿感紧张，乐亭则不然，他在此处长大，也比较稳，就看着来这大和尚法镜活驴在这儿教训自己俩弟子，把蒲扇般的大巴掌举起来，啪啪啪，把风雨二侠揍的鼻子口穿血，不敢动的。你们两个人一对草包饭桶，在山西丢人不算，丢到武当山来了，如果叫成了名的高人把你们赢了，也未尝不可。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可惜让个毛孩子赢了，你们活个什么劲儿？当着武圣张三丰和乐亭众人的面儿，把风雨二侠揍的顺子鼻子口冒血，一顿臭骂。你说这人呢，多没有修养，多没有风度。骂了多时，再看把脸蛋子一沉，你们太丢人了，给我退在一旁。这俩人一句话也不敢说，张道爷张三丰心慈，怕这事儿闹僵了，不得不过来。彼此打过招呼之后，法镜把大眼珠子一瞪：“张老道，少来套近乎，怎么回事？为什么欺负我的徒弟？为什么这样？你得告诉我啊！如果说你伸手把他们打废了，还有话可说。”但是为什么让你的小孩徒弟动他们？这什么意思？张老道，你把话说清楚。你也是武林的魁首，也应该问清楚。在这儿打自己的徒弟，让别人看热闹，别人也笑话你。再说了，你这么做跟耍猴没什么区别。无量天尊大师，你能不能消消气儿行不行？把事情问清楚之后你再发火。你先问问你徒弟为什么没在这山西太原风雨门，却到了我这儿。你把事情问清楚之后，问明白之后再发怒，再说别的话也可以吧。风雨二侠一看老师性如烈火，心里也直翻个，汗滴滴答答也躺下来。师父息怒，二位老师你们息怒，这个事情都坏在陈其正的身上，他作恶多端，是这么回事情，把陈其正调戏那良家妇女之事全都说了。说完了之后，说他们怎么清理的门户都讲得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好，大和尚法镜一听，行行行，你们俩是无能，是饭桶，教个徒弟也是个臭流氓，该死。说这话你们不觉着丢人吗？啊，你们给我闪退一旁。再看此时大和尚来至近前，张老道，行行行，你有两下子，你教的门人弟子也是伸张正义之人，武功盖世，咱们还接着刚才那茬，你不该叫你徒弟欺负我徒弟。我说啊，那小兔崽子，你给我过来了，你过来。越听越听越不服气，脑筋蹦起多高，张三丰不发话，他不敢过来。张三丰压了压这气血，平稳平稳心神。月亭过去，快拜见两位老前辈。月亭没办法，这嘴撅着能酸头驴，勉强一作揖拜见二位老前辈，高僧高道。大和尚过来一伸手捧一把，把小月亭的腕子给抓住了。这家伙这么胖这么高，月亭到跟前跟他一比，是又瘦又小。小兔崽子，你叫什么名字？在下高波。高波，我不管你是高波还是低波，你这能耐真有两下子。行啊，你能欺负我徒弟，你别忘了那句话，打了孩子大人出头，小兔崽子，我收拾收拾你，你给我出去吧。你哪有他这么不讲理的，太野蛮了。心里那意思，把小月亭啊扔到这院外头，让张三丰下不来台。哪知道他这一使劲儿，月亭能听他，小月亭有能耐，屁股往后这一坠，腰里一使劲儿，使了个千斤坠，还往下一沉。大和尚法镜连拽了三拽，嘿嘿嘿，没拽动。你给我出去，你给我出去。再看月亭就像长住了，脚底下生根，这法镜那么大的力气没拽动小月亭，小月亭谈笑自如。大师父前辈，把我扔不扔出去倒是个小问题，把您给气坏了就不好。撒手吧，啪，使了个老龙斗甲，腕子这一甩不要紧，法镜这乐子大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倒退七八步，好悬没栽倒了。阿弥陀佛，小子，哎呀，你真有两下子，哈哈，行行行，罢了，长江水后浪催前浪，一辈新人换旧人，有道是后生可畏，我没看出来呀，有出息，有出息，哈哈哈哈，你这两下子让我非常的高兴。小兔崽子，咱们还挺投缘的，别看你把我的人给揍了，我挺喜欢你，冲你这一手很了不起呀。张道爷，你收了个了不起的徒弟呀，道喜道喜。张道爷一看这位冷热病，精神不正常，一会儿热一会儿凉，一阵喜一阵忧，这阵儿又高兴上了，说不定什么时候你过狱了，贫道收个小毛孩子，毛很嫩，将来闯荡江湖，万一到了五台山，还望求您多加的关照。哎呀，你客气了。不过呢，话又说回来，这个小子劲儿是不小，长得细皮嫩肉，跟个大姑娘差不多，没想到真有一把子力气，我高兴。来来来，咱俩比划比划，今天真把我赢了，这一篇翻过去了，没那么回事，怪我们风雨门不对，老僧亲自给你赔礼认错，化干戈为玉帛，咱们两家和好，
小兔崽子，你要赢不了我，今天我烧了你王伯姑。

踏平武当山，你不挺有劲儿吗？来来，咱俩比划比划。岳亭赶紧过来，老前辈，我不敢，我不敢。岳亭一抱拳，一个劲儿地说不敢。实际啊，他不是怕的，老师没发话，他不敢伸手。张三丰一瞅，行啊，也就叫岳亭跟他比划比划。所谓打败了不吃亏，实在不行我给帮忙，让孩子长长见识，历练历练也未尝不可。一旦把这一僧一道假如说给赢了，那就说明我徒弟岳亭很了不起，他下了山给父亲岳飞报仇雪恨，我也就放了心了。想到这里，张三丰说话，亭儿在，既然大师父这么高的身份如此赏脸，你就跟他细长不可，尊老师法玉。岳亭谁都不在乎，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腰里掖冲牌，谁玩跟谁来，怕什么呢？乐呵呵往前一站，大师父，我是个晚辈，是个小孩，跟您学几招，望大师父多加指教。哎，行了，小兔崽子，少来这套，小白脸子我都知道，没有一个好心眼子。你嘴说的巴巴的，尿炕肯定是花花的，你心里不定多恨我。来来来，给我接手过招。两个人要伸手，刚要伸手，还没等伸手，这么功夫，你说今天这事儿太不平静了，什么事儿都往一块儿赶。门前突然又进来三个人，又来三个人，这三个人一进院就喊：“大师，大师，先别伸手，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您住手。”法镜就一皱眉，这谁呀扫我的兴，我刚想高高兴兴伸伸手玩一玩，谁跑到这儿给我冲了？谁？一看这三位，大和尚那脸咣当就沉下来，好像能酸头驴。小月亭往后也退了几步，一瞅这三位长得是更难看。今天挺有意思啊，群丑大聚会，大概世界上长得难看的人都跑到这儿。这三个大个都是细高条，三人穿一样的衣裳，白帽子白衣服白大衫白带子白靴子，浑身上下全是白，三身都是重孝差不多少。再往脸上观看，一个个小眼睛鹰钩鼻子，这后背背着长剑，都跟吊死鬼差不多少，白天看着无所谓，晚上要看着必然吓死。三个人晃晃荡荡走进院中，来到法镜的近前。大和尚，哈哈哈哈哈哈，真没想到啊，三行四怪大聚会，咱们真是有缘，我们见过大和尚。法镜一看认得，谁呀？说了半天他们谁呀？骷髅岛的三星，江湖又叫三煞，江湖上出了名了。说人们呢，要见着三星顿时就得发懵，这仨小子能耐才大，骷髅岛的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人呐。一狠心毒，江湖上有种传说，说干什么都好，别遇上三星四怪，要遇上他们就算倒了霉了，一辈子不带翻身的，说死就死，性命顷刻之间就不能保全。往往把骷髅岛的三煞跟刚才这一僧一道风雨二侠都联系到一块儿。大和尚法镜最不愿听这词儿，心说我们什么身份，你们能跟我们相提并论吗？谁那么缺德把咱们几个人联系到一块儿？这是对我最大的侮辱。他也没想到今儿个这仨小子也来了。
法镜，

0: 脸往下一沉，别套近了，别套近了，什么他妈三星四怪的，我说你们仨来有什么事儿？大和尚，巧了巧了，实不相瞒，凭着真人我们也不说假话，我们奉了秦丞相所差，靖远侯施习一等功司空廖的派遣，在周围监视张老道张三丰，监视这小崽子岳亭。大师傅，你可别拿他当什么高波，那是假的，他的原名就叫岳亭，你知道他是谁吗？岳飞的幼子，叛臣的余孽，皇上早有密旨要捉拿于他，这些年就是抓不到，捉不到，抓也抓不着，我们也着急，闹了半天让张三丰给保护起来了，这回没说的，真凭实据就在眼前摆着呢，土头使的明摆着，现在我们已经加入相府，能荒恩浩荡，加封为二品带到御前的校尉，我们也是官人了，正好遇上这件事儿，讲不了说不起，我们要抓差办案，我们要抓他，还用比武吗？今儿个您就不用比武了，咱们今天是高人大聚会，望求大和尚多发慈悲之心，助我们哥仨一臂之力，倘若把岳亭给抓住，送交秦丞相，您可立了大功了，皇上必有重赏，不知道老师傅大和尚意下如何？哦，原来如此，他奶奶的，我说三星，你们他妈什么玩意儿？谁跟你们是一回事？贫僧乃五台山文殊院出家之人，我这人虽然脾气不好，我有慈悲之心呐，我能干那缺德事儿吗？你们抓不抓人，普不普人，跟贫僧有什么关系？我也不想管这档子闲事儿，我还有事儿，我想跟这孩子比划比划，你们先到旁边凉快凉快，等我比完了，你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也不管，不要在我的面前给我扯这个，惹恼了我，把你们脑袋都揪下来荡秋踢。呀呀呀呀呀呀呀，这三星一听啊，这和尚这脾气不是人脾气，说变就变，他哪儿头的真不知道，惹不起，耐着性子。大师，我知道你爱开玩笑，今天这个事儿是公事儿，所以呢我们也不敢耽误，将来一定到山西五台山前去拜望，您看是不是帮我们的忙，如果不帮我的忙也行，我们自己动手抓人，最好您别参与。放屁放屁放屁。张三丰一看这些官人要插手，这个事情是相当的复杂，赶紧把小岳亭叫到近前，扶耳过来，孩子，你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弟子明白，过去吧。张道爷没表态，稳如泰山，往这儿一坐。小岳亭过来，三位，请问三位尊姓大名？啊，我们是骷髅岛的三星，复姓黄埔啊，黄埔岳、黄埔烈、黄埔亮。我说三位，你们刚才说了一些话，什么岳飞的幼子，什么余孽，我怎么听不懂啊？在下姓高，我叫高波，我不知道谁叫岳亭。三位，你们是不是误听了传言呢？哎呦，小子，你敢不认账，哥哥兄弟干脆别跟他废话，动手抓差办案，抓差办案。小岳亭心里有数，张道爷曾经叮嘱他，孩子要区别对待，真正的意思你懂吗？ 他们跟这一僧一道不一样，比如说这法净、侯殿臣、风雨二侠这些人，虽然跟我不合，毕竟都是绿林一家的人，都是武林的好友，闹点小摩擦这没什么，但是官府的人就截然不同，生死的冤家对头，不允许随便进来捣乱，要严厉的惩处。所以小月亭听了师父的话，心里有了底了，师父给他授权了，过去言语不合当场就动手。黄埔弟兄的老三叫黄埔亮，江湖人称勾魂星，一晃手中丧门剑飞身行，跳过来要大战小月亭。小月亭一看来得好，往旁一闪身，啊，这回你要跟我伸手，既然伸手我心中有数。再看月亭唰啦，15个回合之后，一个鬼影浮形转到黄浦亮的身后，探单掌手起一掌，使了一招海底捞月乾坤掌，啪，就这一掌。再看这位可乐子大了，噔噔噔飞起来一丈多高，凭着出去5-6丈，整个摔倒在地，是死在当场，打了个绝气身亡啊！哎呦，这一下子，法镜一看，哎呀，行啊，有2下子，哎呀，这小孩针对我的脾气，就这么干吧。这黄埔月、黄埔烈一看老三死得太惨，兄弟啊，兄弟啊，放声大哭。月亭和法镜此时就成了杀人的凶手了，见人就杀，见人就宰。这位老三一死，真就结了怨了。这俩人往上闯，最终不是他俩的对手。再看这两个人也跑了。此时小月亭是洋洋得意，拿他们练手啊。打跑他们之后心里也痛快。哈哈哈哈，法镜一看也和，小猴崽子你可真有2下子，手底下有功夫。不愧是武圣张老道的高徒啊。不过打跑他们，虽然我帮你是因为我佩服你，咱们这梁子是结了，你们跟风雨门有梁子，所以咱俩还得了断了断。大师父，咱们那事儿不就完了吗？怎么还没完没了的？小兔崽子，你别看你厉害，赢了他未必能赢得了老僧，赢我不是那么容易。你要是不是我的对手，我就掐死你，要把我赢了什么事都没有，你看怎么样？说着话一过来扑向月亭，月亭闪转腾挪跟他斗到了18个回合，他抓月亭也没抓住，最后累的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呼呼带喘呢。小兔崽子，你真有2下子，了不起了不起。月亭使用鬼影浮形的功夫，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会斗这个秃驴。再看这位法镜僧，我给你来一下，让你知道知道某的厉害。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

0: 和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在读武侠小说或者看武侠剧的时候，都听说过武当山这个地方。它是道教的圣地，位于湖北省十堰市，又被称为太和山、谢罗山、身上山、仙士山，古时候还有太岳、玄岳、大岳的美称。武当山不仅是联合国公布的世界文化遗产地之一，中国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4A级风景区，同时还是道教名山和武当武术的发源地。众所周知，武当武术是中华武术的重要流派，道士张三丰及其大成开创了武当派，并且影响至今。因此武当山又被称为亘古无双境、天下第一仙山。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就追随作家臧克家先生的脚步，一起神游武当仙山。坐在大木船上，冲过了三峡，仰头瞻望过了巫山12峰，4年的时光饱尝了蜀地的风光，今天用回忆去提武当的那年深秋，马上要离开这片土地了，下了决心去朝望一下武当，免得留下一个遗憾。像过去一样，我在青岛住了5年，竟然没有一次登过东海崂山。从老河口到军县是很方便的，几个钟头的汽车就可以到达军县了。这座小城对于我却十分热切，因为战争时期有2次敌人把我们赶到这里来，人们把城都塞满了，春天常常有饿死的人倒在路旁边，附近山里的老百姓终年吃不到一颗盐粒子。如今这座城垣墙虽然残破了，但是里边大龟身上驮着的1丈多的石碑仍然巍峨地屹立在那儿，诉说着当年皇帝的威风。在军县一抬头就可以望到武当山了，五里路一座庙宇，从脚下一直排到80里以上的金顶。据说当年造这些宫殿用了江南7年的钱财和粮食，为了永明皇帝要实现他的一个梦境，他自己只来玩过一次，至今留下了许多传说在老年人的口头上。出城向西南走了一段公路，就该岔入山道，步步高升了。走不了多远，在一片废墟里隐藏着一个故事。当年的建筑工人成千累万，终年不停地工作，领头的人怕他们拿到了工资就想回家了，于是就在这儿设了一个翠花巷，里边全是一些醉酒贪欢的活动。工人们在这儿享乐一时，把腰包倒完，也就不得不再回去受那常年的辛苦。再往上走却只有一个魔真井了。相传当时武当真人出家学道，道没学成，倒遇到了千辛万苦，他的心凉了。就是在这个地方，他碰到了一个老太婆，正在石头上磨一根大铁棒子，他就好奇地问了：“老婆婆，你在做什么？”“
4: 我在磨一条针呢。”
3: 他正思考着这句话的意义，一转眼那个老太婆不见了。武当真人终于成功了，于是至今留着一口井和一根铁棒子在那儿鼓励着。

0: 人们。我当天停在紫霄宫，这是一个中心点，虽然天色还早，也不能再向前奔走了。宫殿宽宏，一片琉璃瓦，仿佛走进了北平的故宫。山门口贴着欢迎司令长官的标语，却原来这种情况已经到达深山的古庙里来了。和这里的古松红叶山光霞影对照起来，是多么刺眼呢？走进西宫，有管事的敬茶，稍坐片刻被让进东宫里安歇。大院子方砖铺地，屋子里桌椅整齐，颇为洁净。晚上吃的素菜白饭，味道实在是好极了。一个十几岁的小道士聪明伶俐，照顾得倒很周到。你们的米很好吃啊。
1: 我们吃不到。
0: 他黯然地回答我。从他的话里我才知道，出家人也把身份阶级带到宫殿里来了。第二天一早，我到后山去拜访那个仙人。因为近来有一些报纸刊登了《武当一人传》的文章，大概就是记述这个可怜的仙人吧。这些是那些小道士告诉我的，他说没有人能说出他的岁数，连他自己也不清楚。平日里一天下来吃一顿饭，有时一两天不见他的影子。我沿着一条小路向上走，树林子阴森森的，有一只松鼠站在小路的一旁，向着我瞪眼。小路忽有忽无，松涛刷刷作响，我真是在云雾里寻神仙了。也许是受了我真诚的感应，他终于被我找到了。就着一道石壁凿成的半间屋子，我穿一身军装突然出现在他的跟前，显然给了他一点惊奇。一个枯瘦的老头，看上去年纪在90岁以上，神志有点不清，糊涂了的腔调念着什么。我土匪不诚心，想逃走，一下子跌倒了，差一点跌死了。一会儿又说，有一回我动了一个走出来的念头，一下子把头撞破了，祖师老爷罚我。说着他摸了摸头，起先他对我相当冷淡。我忽然想起了在路上每一个庙里歇脚受招待，吃一杯茶，一小碟本山的土特产小胡桃，最后会被暗示把碟子里放上比胡桃身价高2倍以上的钱。淡漠不会是一个暗示吧？我试试。这是一点香钱，我把几张票子送过去，他颤抖着手接了钱，于是他的淡漠就没有了。他急忙走出石室，向右手边一个梯子上爬，嘴里念着，我给你去取仙果，吃了长生不老。我紧跟在后面，上面是用木头搭的一间小屋，像是储藏室。他从一个不知是哪儿的地方诡异地取出了一个椭圆形的小草果来送给了我，又说一句，吃了长生不老。走下来以后，他对我很亲热的样子，临走时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问候你的行武兄弟。我走下了山路，在石门口，一种寂寞凄凉的感觉使我几乎替这个可怜的老人流泪了。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来继续武当山的神游之旅。早饭以后支付了房间钱饭钱，那个小道士跑过来讨喜钱。这和旅馆有什么不同呢？不过他们是不正式开账单子，把小费改成喜钱罢了。大殿里有一块大沙木架在架子上，从这面用指头轻轻一敲，从那面就可以听到声音。如果忘了记上这一笔，就凑不足五当八景了。游过武当的人，过乌鸦岭一定不会忘记买两个馒头，站在岭头上叫几声老鸭老鸭，老鸭就哑哑的，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到半空中。这时候把弄碎的馒头用力往上一摔，它便不会再落到地上来了。看着乌鸦箭头一样的追着它，有的在半空里捉住，有的就随着它坠到山谷里去。哑哑的，像山间的居民一样，这可怜的一群啊。老远望去，一个挨一个的山峰像弟兄一样差不多高低，直到登临金顶，才觉得一切才是唯我独尊了。金顶上有一间金屋，墙壁就像全是金的，其实是铜的，可是非得用金钱才能敲得开门。管事的一只手拿着钥匙，一只手拿着本子。山顶上有一座庙，庙里有茶馆，我在想回头要带几粒茶叶送人。这种茶虽然不大有名，也是非常可口的，可能是因为它是产在武当山上的吧。谈论到说一说烧龙头香呢，一座大庙的背后有万丈无底的深沟，一条水桶粗的石龙把一丈多长的身子探了出去，龙身子上每一段都有一团雕花，龙头上顶着一个大香炉，每逢香火盛会，就会有成千上万的善男信女成群结队，绮罗相指，不远千里而来，为了在祖师爷的面前点一炷香，或者为了自己许下愿望，就踏着龙身的雕花一步一步走到龙头上去，在香炉里插一支香，再转身走回来。多少孝子，多少信徒，把身子跌到叫人一望就头晕的深沟里去，想让来年六月天的大水冲出几十里路去，结果却赚到了一个心不成。现在有一扇门把龙头锁住了，上面贴着禁止烧龙头香的谕令，司令长官和皇亲大臣的名字一起压在上面。许多人感到煞风景，因为再没有热闹可看了。我下山来花了一块钱买了一根手杖，这手杖是产自武当的七十二风，风风朝武当，一风不朝，一年把你千根指，不正是这个意思吗？来到武当山还要说一说它的美食。这个地区以鄂菜和川菜为主，都属于中国的七大菜系之一，而武当山特有的道家斋菜颇具独到之处，也深得我心。有人告诉我，到武当山如果不吃一顿正宗的道家斋饭，实在是一大遗憾。武当道教斋饭的原料来源主要是山生山长的植物果实，它们依靠山上腐败的枝叶和其他自然的肥料给足植物生长所需的营养，比如岩甘笋、鹿尾笋、酒仙子、冻豆腐、 核桃、板栗、猕猴桃、木耳、香菇、黄精等。油料则一律选用植物油，将道家的道法自然、返璞归真的思想内化于饮食起居之中。道家的斋饭融合了佛道两家素菜烹饪的精髓，注重本色，口味鲜醇，在紫霄宫和太和宫都可以品。

尝到，让人无法不感叹，武当实在是一座人杰地灵的仙山了。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以高速路跨省运营的驾驶员为重点，配发了多体征情绪感知设备1800多套，就开始实时监测驾驶员的生命体征和精神压力的变化了。
2: 在关注驾驶员身心健康方面，公交集团是开展了职业驾驶员敬畏法律、敬畏生命和突发疾病紧急处置措施的专题教育，对比如说出车前身体不适的驾驶员要暂停当日的驾驶工作，而且要加强对驾驶员健康状况等跟踪的一些管理。
1: 我觉得这个措施特别好，因为大客车，特别是跨省的大客车，它和这个其他的车辆要

0: 其实它是为了保证啊，还是行车的安全。公交集团呢，就以这
1: 因为多的这个公交线路，它是需要走高速路的哈，甚至呢，有些这个跨省的线路呢，也是非常的多的。
0: 对，他去给这些驾驶员呢配发多体征情绪感知设备1800套。
1: 嗯，
0: 其实就是实时监测呀、啊，驾驶员的一肯定是生命体征了，
1: 哎，情绪啊，脉搏、心跳啊、哎，血压呀。
0: 对，第二个呢就是精神压力的一个变化，
1: 我觉得特别好。你看，因为啊，大客车司机在运营的过程当中承载几十位乘客，
0: 是。
1: 可是啊，谁在生活当中没一点生气、着急、上火、发愁、憋屈的时候？
0: 对，尤其是你说在路上啊，很多人还路怒，你说再憋个车呀，是吧？谁在给谁开？那你说人嘛，都是有情绪，再碰上天干物燥，万一再下去正好也热，他这情绪一上来，那其实还是很危险的。
1: 我曾经的采访一位劳模，他就是一位公交车司机，我就问他，哎，我说你觉得你的性格哪个方面啊特别适合干这个工作啊？他就说我的性格啊特别适合干这个工作。我说为什么呀？他说因为我性子慢，一慢他就缓和了。
0: 咱俩这个开玩笑归开玩笑，笑归笑啊，但是呢，就是说慢其实适合特多职业。
1: 有时候慢一点吧，对情绪的消化它时间就长了，
0: 对，
1: 它就不至于呢出现应激反应。你看咱们在路上啊，平时开车你就觉得，哎，旁边那车你不至于吧哈？
0: 哎，老别你啊，
1: 对，我都给你闪灯了，你不让我进，这又不影响你。
0: 是啊，
1: 其实呢，有可能就是他自己有心里有压力，他有一股戾气，他就觉得你欺负他，
0: 哎，
1: 你让我变成了弱势人群，所以他就不愿意有这个谦谦君子之风，
0: 说到底吃亏，
1: 对。他有弱势心理，他就不愿意吃亏啊。哎、
0: 对
1: 啊，他如果强者心理，他就不怕谦让一下。
0: 是啊，
1: 说到底是心理健康问题。
0: 所以你看，才配备了这个叫情绪感知设备啊。说目前呀、啊，已经对40000余名运营的驾驶员呀、啊，进行了一个心理适宜性的测试。
1: 哎，看你的脾气、心性，哎，心理状态适合不适合这份公共安全工作？
0: 目前呢，公交集团已经跟相关专业机构合作啊，完成了第二轮驾驶员心理适应性的普测工作了。
1: 我觉得相对于驾驶技术来说，一个非常良好的稳定的驾驶心态那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对，一个特别稳定的情绪啊，你别说跟人较真儿，那你想想、人家跟你较真儿吧，人家可能就一个人开车，
1: 是您个船小好掉头，
0: 哎，人你跟人较真儿，您这车上拉着那好家伙，少了说20-30人30-40人呢，那可都是生命啊。
1: 是，所以心态就得好啊。那据了解，为了监督安全行车，公交集团呢是配备了700多名专职行车安全管理人员，这挺好的，相当于地铁一样、有这个乘务员了，
0: 叫乘警，
1: 叫安全乘务员。
0: 对、而且还组建了呢集团和分公司两级的这个稽查中心、连同企业内部啊2300余名班长组长、外部再聘请近100名社会交通监督员啊，共同起到安全预防管理啊、检查监控等职责。
1: 嗯，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当然了、作为消费者肯定是希望你投入的成本越大越好，你有了这个专职的行车安全管理员乘客心里踏实啊。
0: 对，
1: 你比如说这个流氓啊、盗窃财产呀、故意瞎拉行李呀、
0: 哎，
1: 甚至呢不文明臭脚丫子踩到人家的这个浮板上哈，
0: 或者说去
1: 敲人家
0: 椅子，
1: 是、你如果说有这种专职行车安全管理人员，有问题就不至于乘客和乘客之间要解决了。
0: 哎，你有时候乘客和乘客解决也有一个特别大问题，人家不听你，
1: 而且呢他会认为你凭什么呀。
0: 对，
1: 可是现在呢你有矛盾，你就可以请专职的行车安全管理员说，你看这孩子都哭了一个小时了、咱们一共就3个小时的行车距离，我调个座行不行？他就有一个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处理矛盾的阀门和机制了。
0: 对，有一个专业化的一个标准了。
1: 那另外呢，这一次啊，公交集团呢对安全管理也是向数字化要效率。怎么说呢？就是公交集团的计划给部分运营的车辆加装记防系统，
0: 其中呢，安装驾驶员异常行为识别系统就达到了5000套，安装主动安全预警系统2000套。这两套系统啊，已经列入了一个，就是说，如果新车那是标配的一个措施。
1: 哎，所以我觉得以后啊，凭这个优秀驾驶员、无星驾驶员啊，既可以投票，按照这个事故率啊等等，哎，也可以特别精准的用数据来说话，谁的这个异常行为小， 谁呢引发的这个主动安全预警的次数少，谁就是今年的安全标兵。
0: 哎，谁在开车中没有跟人开过斗气车呀？
1: 嗯，
0: 是吧？没有生过气，哎，情绪特稳定，这车开得特稳。
1: 对，
0: 哎，也能作为一个评最佳驾驶员一指标。
1: 对，现在呢就比较生硬了，谁上了交管局的黑名单了？交管局呢给这个公交集团发来一个黑名单，是吧？你看你这违章的有这么多人啊。其实呢还有更多的这个异常行为不一定上交管局这个黑名单啊。
0: 没错，
1: 那么这一次的数

0: 和设备就能识别。说到底，这是乘客的福音啊，
1: 也是一个对驾驶员再度的一个规范。
2: 应急时刻，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说说啊，这长途车更强调安全。
1: 其实有专门的交通法律，也是规定了对他们的车速啊都有相关的法律规定。
0: 对，法律法规呢，对这个高速路上行驶的公交车其实啊是更加严格。那咱们呀，今天咱们继续说说这个大的哈高速路上的长途客运车它的交通安全问题。
1: 嗯，
0: 咱们也说说消防安全问题。那首先咱们来说说关于车速法律法规的要求。
1: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8条中啊，就明确规定，高速公路呢应当标明车道的行驶速度，最高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120公里，最低车速不得低于每小时60公里。
0: 哎，那咱们知道啊，小客车最高车是高速公路上跑的那种啊，空调的，就窗户拉不开的啊，
1: 密闭的
0: ，对，又高又窄的那种啊，就是适合跨省运营的公交车。它是不同于一般的客车的，它有限速要求，就是不能超过70公里。
1: 那很多人就有疑问了，那说他要是超过呢，对吧？他就想踩，那油门在他脚底下。我跟您说啊，他超不过，他有限速要求，就是70公里。如果要超过了这个速度，就会智能报警啊，就发出警报啊。
0: 是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约束啊。
1: 嗯。
0: 另外呢，公交车，当然了，咱们说的都是高速路上的公交车啊，它上高速对乘客也有要求。
1: 嗯。
0: 那就是乘客呢，你得系安全带，并且呢，按照规定，这个公交车啊，不可以超载。另外呢，这车身长速度慢的那种铰链式公交车禁止上高速，这肯定的。
1: 就像特别像咱们小时候坐的那种，对对对，它可能在市里
0: 加一段
1: 啊，还可以。嗯，但是您说这种连带的本身它就跑不快，
0: 对，
1: 所以它也上不了高速。
0: 市属公交和高速路上的公交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长得都不一样。
1: 对，
0: 一个矮一点宽一点，
1: 嗯，
0: 一个呢人家是高一点瘦一点，一个呢它有空调，但是呢窗户能拉开。
1: 能拉开，
0: 但是能上高速的公交车啊，窗户是拉不开的。
1: 它为了什么呢？它为什么不让大家拉开呢？其实
0: 第一呢，您拉开它不是影响它费油吗？第二呢，您抛物呢，谁受得了啊？
1: 对，您说您这儿吃完一香蕉啪扔后边，那喝完一水瓶扔后边，
0: 那后面的司机非被吓得魂飞魄散不可啊。
1: 嗯，其实啊，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规定呢，高速路上很多情况下公交车是不能够上这高速公路行驶的。
0: 它不是车速的问题，它是天气的问题。下雨天高速路上的大客车是不让上高速的。
1: 嗯，
0: 那咱们一块来听交通专业委员会的委员杨新律师他的介绍。
3: 为了确保道路交通安全，高速交通管理部门会在出现极端天气的情况下选择暂时封闭高速公路，任何车辆不允许通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81条规定，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遇有雾、雨、雪、沙尘、冰雹等低能能见度小于5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前后位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20公里，并从最近的出口尽快驶离高速公路。同时，高速公路管理部门应当通过显示屏等方式发布速度限制、保持车距等提示信息。
2: 应急时刻，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刚才咱们说的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和高速公路管理的相关规定啊，
1: 嗯，
0: 对上高速的长途客车的限制性的规定，
1: 它有诸多的限制啊和要求啊，违反那些呢，当然都是违反道路交通法了。刚才啊，咱们说了半天，其实是说了对车的限制啊，无论是速度啊还是大小啊，不能超载。那咱们接下来啊，说最重要的这个开车的人，对驾驶员其实也有很多的限制，比如说你不能说喝酒开车呀，
0: 嗯，
1: 对吧？你也不能说疲劳驾驶，是吧？还有一个最近我们说老在提倡的，就是说不要分心驾驶。
0: 大客车啊，虽然说在路上啊，它不指着这个导航用，因为它线路非常的简单和熟悉，但是呢，不用导航，手机拿在手上，导航
1: 不
0: 占。
1: 你也
0: 不
1: 能玩啊。
0: 是，可是有人就玩上了。那咱们一块来听发生在外地的一起新闻。
4: 惊险的一幕发生在徐广高速公路阳山段，一辆客车在行驶途中突然发生侧翻。事故发生后，现场一片狼藉，客车前挡风玻璃破碎，车头受损严重，车内的斑斑血迹是对事故后果的注脚。医护人员对车内人员进行全面检查后发现，客车司机和5名乘客均不同程度受伤，便将他们送往医院进行救治。民警通过客车内的监控发现了令人惊讶的一幕，车上载着36名乘客，在高速公路的行车途中，驾驶员为了方便吸烟，居然双手离开方向盘，仅仅用肘部顶着，还一副悠哉乐哉的神态。虽然车辆当时的速度并不快，但是双手脱离方向盘很容易造成在紧急

0: 情况是来不及扳好方向。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出乎了民警的意料。吸完一支香烟后，驾驶员并没有赶紧恢复双手掌舵方向盘的姿势，而是直接拿起放在一旁的手机摆弄起来，一会儿点点滑滑，一会儿语音聊天，目光停留在手机上长达十多秒钟。而对于前方路况，却仅仅是在抬头时用余光一扫，随着车速越来越快。可是男子的行为不仅毫无收敛，反而愈演愈烈。再次点起一根香烟后，他又开始摆弄手机。而这一次，司机不满足于语音聊天，而是开启了视频通话，说说笑笑间，似乎完全忘记了自己正在工作，正驾驶客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而一举一动之间都担负着全车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在这过程中，似乎因为手机放的距离远，影响通话效果，男子干脆又拿起手机与人交流。
1: 所以大客车司机啊，一定要注意，不能分心驾驶，因为他太有可能分心驾驶了。
2: 因为他呀，路况单一，
1: 中间又没人上下车，
2: 道路的这个复杂性他也少啊。他一不用拐弯，二路上也没车跟他别来别去的，他也不用说掉头啊盘桥，所以对于他来讲，就是一条单调的往前开的路。
1: 哎，这单调，这没事干啊，这没事干也不用导航啊，玩手机，玩手机一时爽，真不把生命当回事儿。所以我就想啊，我们对司机的这个异常行为，这个监测仪器，它能不能涉及到他的这个视线的这个监控哈？我觉得也很重要。他要不自觉呢，
2: 他离开了，比如说正经。前方五秒以上，像咱们这个直播似的，这就报警，会不会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措施？
1: 是，所以我觉得啊，这个分心驾驶大客车，特别是高速公路的这个大客车司机一定要注意。你像咱们啊，有时候走高速都会有那么一些疲惫感，
2: 是
1: 单调感，听听歌啊什么的啊，聊聊天啊，但是一定要注意高速路，因为速度快呀。
2: 嗯，你稍微分点神啊，就后果可能就很严重，要出事了。
1: 是，
2: 其实在咱们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第三项中啊，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呢，不得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观看电视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
1: 是，所以当然高速路是重点，快速路是重点，主干道是重点啊。
2: 对，
1: 就要收集收发信息，观看手机视频，通过车载电子显示屏观看视频这种违法行为的抓拍。那下面咱们就一块来听交管局的警官程烨警官给我们说说分心驾驶的危害。
3: 分心驾驶的危害主要有两点，一个是视线离开车前方，失去对环境的观察和车辆的控制；二呢是思想不集中，发生紧急情况时采取措施的时间被大大的压缩了，导致应急处置容易慌乱，进一步加重事故的后果。有的司机朋友可能说啊，接个电话拿个东西两三秒钟的功夫完全能够掌握。那咱们来看这个案例，一个母亲开车带着孩子，因为伸手够取放在后排的手机，导致车辆失控撞向了人群，造成了人员伤亡的惨剧。如果说车辆以6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行驶，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刹车的距离至少是20米，您开车时看一眼手机需要3秒，假如以6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行，3秒钟就会开出50米，您看手机忙开的这50米可就远远超出了20米的预判距离，事故就发生了。根据交管部门的数据，打手机时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手机时发生事故的概率则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分心的小动作极有可能引发大事故，有时候看一眼可能失去的是全世界，而保证安全的前提比什么都重要。
4: 应急时刻，
1: 我觉得啊，这个开车啊分心驾驶玩手机这个事儿怎么多，咱们俩做过一期节目，说的呢就是当时交管局分心驾驶的处罚和抓拍啊。当时呢法院的法官还给咱们俩介绍了两个分心驾驶宣判的案例哈。
2: 对，
1: 一个呢就是典型的在高速路上行驶分心驾驶玩手机啊，
2: 玩手机看手机
1: 看导航啊，
2: 回微信的，
1: 回微信还那个什么看视频呢，
2: 结果他一抬头，哎呦，一看有事情，一躲，撞到那隔离带上去了。
1: 还好哈、没伤及无辜，就把隔离带撞了，赔财产吧。但是第二个可就出事儿了，他是玩手机，结果手机掉地上了。
2: 哎，他掉到底下，他就怎么着，他得去赶紧拿上来呀、
1: 对呀、
2: 啊，
1: 万一踩到掉到油门那儿，踩不下去油门了，或者刹车啊。
2: 结果他这一捡，完了，
1: 完了。追上去了，这是把人家前车给人撞了。
2: 是，这个造成的危害也挺大。
1: 所以尤其是大客车司机，您把您那手机啊，如果说不用，我建议您，您连放到这您能看到的地方都别放，您要放在一个手扣里。
2: 哎，
1: 让它踏踏实实的放到那儿啊。
2: 你的心啊，就断了那念想啊，就别想着说，要不等会儿。

0: 路况单一，我拿起来看看
1: 啊。
0: 昨天那老赵约我说今晚上吃饭，我看看给他回一个。
1: 对，我要不先让他先点菜，太不好了。
0: 嗯，
1: 所以我也能理解啊，大客车司机路上的那种疲惫，因为人要无聊就会疲惫嘛，哎、
0: 是
1: 哈。但是您这啊，公共安全的责任太重大了。
0: 对，
1: 所以呢，一定不要有干扰自己工作啊，干扰公共安全的事儿。以前呢，有一位交管局的警官就给我说了个事儿啊，
0: 嗯，
1: 说有一位大客车司机，他经常的跑长途，很少见到孩子。
0: 是。
1: 有一天呢，孩子就给他说：“爸爸，你给我买个蝈蝈吧。”
0: 啊，蝈蝈啊。
1: 哎，结果他有一天呢，跨省运输，哎，在高速路的边上，他就发现有卖蝈蝈的，哎，小筐里俩蝈蝈哈，路上正开他那大客车呢，蝈蝈跑出来了。
0: 哎呦，那这不是满车窜吗？
1: 没，那蝈蝈呀就专盯驾驶室，在驾驶室他脚底下蹦来蹦去，跳高啊，搏命啊！
0: 哎呦，
1: 一下子车就撞在了高速路的这个隔离墩上，这幸亏没下去，吓得他一身的冷汗啊！
0: 这个太危险了，
1: 那就是两只蝈蝈、嗯，
0: 就在脚底下这么蹦，就造成了这么大危害。
1: 嗯，可是你想，正常人他肯定得躲呀，蝈蝈啊，哈。
0: 对呀，就跟有两个小虫子在你脚边似的。
1: 是，所以一定不要分心驾驶，而且呢，交管部门对分心驾驶也加大了处罚力度。
2: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需，应急时刻，急您所急。
0: 那最后啊，我们再说一个跟大客车啊也是安全有关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大客车的消防安全。
1: 这两年啊，大客车的消防安全问题少多了，
0: 配备些什么喷火器、灭火器、
1: 车况也好，
0: 哎，
1: 但是大客车的消防安全怎么说也不为过。为什么？
0: 对，
1: 因为它走高速的车和市属的不一样啊。怎么不一样？徐克，你来分析。
0: 因为你看啊，市属的车啊，经常像现在这个天儿，车就应该不开空调了。啊，开点窗户，
1: 对，
0: 是吧？一是省油，二呢也让这乘客吹吹风，
1: 吹吹风，新鲜新鲜空气啊。
0: 哎，您看哪个上高速公路的大客车能说让您感受感受高速的秋的？
1: 而且它空调肯定得开，它的这个电路啊，它就比较活跃。
0: 对，
1: 为什么？因为它要换空气，而且它这个窗户是封闭的，
0: 就里边你打不开，
1: 打不开。你要想怎么开呢？就是那个安全锤你得砸，砸那个角或者中间，那就叫逃生了。
0: 嗯，
1: 所以一旦发生火灾的时候，很多乘客他平时他就不注意那个安全锤在哪，
0: 对对对对对，
1: 他就想的是从车门走。我问你，高速路上的大公交有几个门？
0: 应该是有两个门，
1: 哎，一个
0: 中
1: 间的，一个前面的
0: 啊，
1: 但是只有两个
0: 啊，
1: 有的甚至只有一个，所以那种车大家一定要注意，消防安全是第一位的。下面啊，咱们就一块来说说这大客车的消防安全问题，咱们就一块来听消防救援支队高级工程师刘茂华给咱们叮咛叮咛啊，高速路上的大客车它的消防安全问题。
3: 新闻媒体上报道的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个车辆自燃这块、交通事故这块，应该是引起我们大家高度关注的这么一个问题。车辆自燃，它不分你这个车是好旧或者老什么问题的，关键自燃，只要它存在这个自燃的原因，条件具备了，它就着了。那么我们说呢，这个汽车的自燃无非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一个是油的问题，一个呢是电的问题。另外呢，像我们的这个机械故障或者机械摩擦，这是几个大的方面问题。所以说不是说谁的车好就不着，或者谁的车破不好那么就不着，不是这个道理。
1: 哦，是零件内部有了共同的故障就会着。
3: 咱们现在这个车用的油，柴油和汽油，这是两大种的。那么这个油它肯定要有油箱通过这个导管之类的沿到我们发动机这一些地方。那么从油箱到发动机使用的整体这个过程当中，就可能存在以下这种情况。简单说，就我们常说的跑冒滴漏这几种情况。
0: 咱们刚才啊听的都是高速路上啊大客车这油路的问题啊，那接下来电路的问题呢，咱们还是请刘工程师接着给咱们说。
3: 电线、电瓶主要的表现几个问题，电线的老化、磨损、短路、过载这几种情况，这是主要的问题。有电它就可能产生电火花，有油它会挥发，电火花油结合在一块，这车就着了。
1: 所以高速公路上的这大客车的火灾消防安全啊， 非常重要。你想啊，第一呢，它燃烧速度快，你本身速度快呀，
0: 嗯，
1: 可烧的东西也多。另外呢，您这还封闭着呢哈。
0: 而且你如果火势一旦蔓延呢，那我觉得随车配备这些灭火器材呀，肯定也微不足道，不足以说把整个汽车的这个火给灭了。
1: 嗯，自身的处置起来也比较困难，因为你首先还得让乘客赶紧疏散，坐二位了，接处警难度也比较大。您想，您高速公路上呢，你先得把自己的这个地点先得说明。

0: 明白，说，哎呀，这个消防队员，我先得看看啊，我这个里程数是多少哈？我在哪个高速公路上哈？哪个方向你都不能说错了哈。
1: 是，
0: 尤其是你在跑长途啊，外地司乘人员和本地的接触警的消防员呀、120啊、999啊、警察呀，接触起来接警难度是大的，容易造成出警时间的延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出救过程中啊，行车也不便，他又不是说在城市里边啊，我离城市消防站也好啊，离这个医院都比较近，
0: 离消防站远。
1: 可能你是报警，你也准确说了自己位置，但是路程在这摆着，他消防车可能过来最快也得40分钟或者一个小时。
0: 是，那我估计后车会造成交通堵塞吧？
1: 那肯定、啊，
0: 你一堵塞，这消防车他也得能来啊。
1: 哎，
0: 那更是前行非常的艰难。
1: 对，没准他还得绕道，
0: 甚至完全堵死都有可能。那还有一点，消防水源越少啊，
1: 哎，
0: 你高速公路上哪有那么多的消防栓？
2: 传奇人物，
3: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人，
2: 尘封秘档，
4: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2: 未解谜团，
5: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2: 如烟往事，
6: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2: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7: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平型关战役是中国抗战史上的一次重要的战役，而平型关大捷使八路军名声大振，也使林彪成了一代名将。不过纵观中国抗战史，这位抗战名将再没有指挥过一次战斗。原来这次战役之后他就意外的负伤，后来咱们都知道，林彪怕光怕风怕水，而且爱失眠，这些毛病其实都是那次负伤留下的后遗症。那么他到底是怎么负的伤呢？此后的整个抗战期间他又在干什么呢？为什么直到后来的解放战争时期，这位人们口中的军事天才才又大放异彩呢？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为您讲述抗战时期的林彪。平型关大捷后，115师从板垣师团丢弃的大量辎重中得到补充，团以上所有干部都得到了一件黄呢子军大衣，林彪也不例外。林彪还挑了一匹风神健硕的骏马，这匹马是关外良种，名唤千里雪，周身没有一根杂毛，一眼望去就像一道白色的闪电，发光耀眼。林彪有了这匹马，就慢慢地养成了遛马的习惯。有一天，林彪一出村子就策马奔驰，千里雪飞踏腾空，闯村过店，清脆的马蹄声沿着山区小道是一路的响起。不知不觉间，林彪已经进入了阎锡山部队的防区。阎锡山的部队紧邻115师，由于正和日本人打仗，他们在防区的边缘设置了警戒线，放了流动哨。防区外的马蹄声和马嘶声引起了士兵的注意，带队的一个班长从浓雾当中看到一个军官模样的人，身穿黄泥大衣，骑着一匹羊种马，正朝着这边飞驰而来。他认定这是个日军的军官不假，于是下令开枪。枪声过后，林彪连人带马的扑倒在地，子弹从他的前胸打入，洞穿了右肺叶。等大惊失色的阎军士兵把林彪认出来的时候，由于失血过多，他已经昏死过去了。闻讯赶来的警卫员赶紧把林彪抬回了115师的师部进行急救。阎锡山听到这个消息大为的惊讶，亲自带着医官前来给林彪会诊。经过紧张的抢救，出血是止住了，但是弹头还留在体内。战时的医疗条件太差了，开刀取弹头的危险性很大，弄不好就会造成重大的医疗事故。更何况林彪可是大名鼎鼎的传奇式的人物，谁也不敢动这个手术。几天以后，林彪清醒过来， 望着病床前一双双的忧虑真挚的眼睛，他露出了一丝苦笑，说没想到在阴沟里翻了船。阴沟里翻了船，虽然细想起来挺窝囊的，但是林彪却表现出了宽宏大量。他没有同意阎锡山要枪毙肇事者的意见，而是宽恕了那个闯祸的班长和士兵，使他们感动的是涕泪交加。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得知林彪负伤的消息之后，打来了慰问电话。毛泽东还特地派有医林圣手、军中名医之称的傅连璋来为林彪治疗。在傅连璋的精心治疗之下，林彪的伤情得到了控制，伤口也渐渐地愈合了。但是由于子弹擦伤了中枢神经，弹头残留在体内，每逢阴天雨雪，伤口发炎，林彪还是疼痛难忍，在床上是翻来覆去。1938年春，鉴于林彪的身体日益的虚弱，伤口恶化，八路军总部呢决定派人护送林彪到延安休养。林彪被送到延安以后，住在20里铺的八路军总医院，每天都有军政要人来看他，延安各机关学校也派人来慰问。毛泽东骑马30里专门去看林彪，嘱咐他安心养伤。朱德、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也多次到医院看望。林彪的堂兄张浩每隔1-2天就会来一次。张浩就是林玉英，时任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129师的政委。此人深受毛泽东的器重，病故之后，毛泽东曾经亲自为他抬棺。时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国民党2级陆军上将的卫立煌路过延安的时候，也专门去看望林彪。车到半路，卫立煌忽然想起来没带什么慰问品，于是马上停车让随从凑钱，口袋都翻遍了才凑了600块钱。按照国民党军的习惯，一个师长受伤起码要送上几千块钱的礼，这点钱哪拿得出手呢？卫立煌只好两手空空地去见林彪，他觉得很不好意思。秘书说给八路军一点弹药比送几千块钱要强得多。于是卫立煌到西安的第二天，以第二战区副总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的身份，批准拨给八路军步枪子弹100万发、手榴弹25万枚以及牛肉罐头180箱。仗着年轻，林彪的伤势有所好转，毛泽东仍然要林彪担任抗大的校长。1938年5月初，林彪到任。5月2号，林彪在抗大做抗大的教育方针的演讲，毛泽东为他的演讲记录稿做了修改，将我们要无条件的进攻、有条件的防御这一句话改为我们作战要以进攻为主、防守为辅。当晚毛泽东写信给林彪，指出无条件的进攻一语不妥，进攻也是有条件的，但进攻是主要的、基本的、中心的。5月22号，林彪又在抗大3期全校干部会议上做了一次报告，长达几个小时。那段时间，林彪边养伤边工作。虽然林彪的枪伤恢复得相当不错，但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后遗症，主要是神经方面。延安的医生已经是山穷水尽了，党中央决定送林彪到苏联接受进一步的治疗。5月14号，毛泽东给林彪的信中提到了动身之日，但一直到1938年底，苏联派飞机来，林彪和妻子张梅才一同飞抵莫斯科。这一去就是3个年头。林彪一共去苏联治过2次伤，除了这一次，还有一次是在1950年。据建国后曾担任林彪卫士长的李文普回忆，林彪在平型关大捷不久之后负伤，医生诊断为交感神经受损，因而导致他对冷热的敏感。林彪第一次去苏联治伤，洗含硫量很高的温泉使他的毛孔张开不能迅速的闭合，容易感冒。后来又因为使用阿托品不当造成后遗症，致使神经方面的症状是越来越多。林彪对苏联专家非常的不满意，甚至骂他们。林彪这个人除了叶群惹怒他，连打带骂以外，对 对外人都是文质彬彬的，从来不说一句粗话。他能破口大骂苏联医生，那肯定是忍无可忍了。反正他骂中国话，苏联医生也听不懂。
2: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7: 从林彪的嘴里从来没有说过苏联好，他憎恶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他在苏联接触过不少后来被斯大林迫害的元帅和将军，对苏联的制度是极端失望的。但是斯大林对林彪的印象非常好，称他是天才战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1940年的九月，苏军统帅部召集军事会议，邀请林彪参加。苏联元帅都认为德国将先攻占最富饶的乌克兰。林彪没有说话，斯大林一定要听听他的意见。林彪认为，希特勒如果攻打苏联，不是要掠夺苏联的财富，而是要消灭苏联，所以他不会从乌克兰打，他将从西线进攻，从波罗的海到卡尔巴千山，全线向苏联进攻，占领莫斯科。与会者都摇头，苏联的主要兵力仍然部署在乌克兰，事实则被林彪不幸言中。1941年的6月22号，德国对苏联不宣而战，进攻的路线完全如林彪所说。斯大林说：“林彪同志，你参加我们的卫国战争吧。”1941年底，林彪发电报回国请示，毛泽东很快回电，让他立即回国。1941年的12月29号。林彪乘坐苏联军用飞机回到新疆，一到新疆迪化，也就是今天的乌鲁木齐，新疆长官盛世才就电告了蒋介石。蒋介石令兰州和西安等地一律不准刁难，所以林彪从迪化到延安一路顺风。1942年1月5号，林彪坐飞机抵达兰州，受到国民党军政要人的宴请。1月31号，专门从前方赶来的胡宗南与林彪长谈。林彪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谈了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并谈了两党的分歧。胡宗南表示愿意重新调整与陕甘宁边区的关系，可以考虑为八路军补充武器，并让八路军干部到战区医院看病。此后胡宗南专门派军医处长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出诊，还亲自押车为林彪送来大批的军事书籍。2月，重病中的张浩托人带口信给逗留西安的林彪，叫他赶快到延安见最后一面。张浩就是咱们前面提到的林彪的堂兄林玉英。于是林彪立刻乘坐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卡车返回延安。2月14号，林彪回到延安，毛泽东亲自迎接。时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的施哲回忆说，毛泽东听说林彪回来了，一大早就去接。朱德和周恩来回延安的时候，毛泽东没接过，而他今天为什么去接比他们地位低得多的林彪呢？施哲看见毛泽东拉着林彪的手走进窑洞，满面的笑容，边走边说，还亲自吩咐伙房为林彪搞饭吃，让林彪住在杨家岭，离他近一些。毛泽东认为林彪具备多方面的才干，而不仅仅是军事天才，他在谈判方面还是很有作为的。不光是他有平型关大捷这块金字招牌，他还很有统战工作的口才。2月20号，毛泽东在给刘少奇、彭德怀的电报中专门赞扬林彪，说林彪返回延安时身体好了许多，但是需要休养。他在兰州、西安的统战工作做得很好，与胡宗南等人曾有过深谈。据林彪说，国民党的统战工作很可能开展，要我告你注意。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降到了抗战以来的最低点。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1942次约见周恩来，

先提出派代表去延安谈判，后又说到西安约见毛泽东。而周恩来分析，看不出蒋介石有什么恶意，但为了毛主席的安全还是不见好，由林彪为代表到西安见蒋介石。毛泽东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但是仅隔一天又改变了主意，他要亲自去见蒋介石。周恩来认为时机不成熟，中央政治局决定先派林彪探探路再说。毛泽东再次电告周恩来，蒋介石到西安后先派林彪去见，然后我去见，有益无害。周恩来第三次表示不同意，提议林彪不把话说死，看蒋介石的态度和要解决的问题，再定毛主席是否见他。1942年9月14号，林彪赴西安，10月7号到达重庆，一直到年底，在3个月的时间内，林彪在周恩来的陪伴下和蒋介石会谈了2次，但因蒋介石不同意中共的主张，2次谈判都无果而终。1943年6月，张治中正式通知周恩来，由于前方摩擦继续，情况不明，谈判需搁一搁。周恩来提出林彪回延安，如果谈时可以再来，他自己也打算回延安一趟，并希望蒋介石同林彪再见一次。6月7号，蒋介石第三次接见周恩来和林彪，表示允许周恩来回延安。这是自皖南事变2年半以来，蒋介石第一次答应周恩来回延安。毛泽东接到周恩来的电报，指示他们速回，盼他们7月1号赶回延安，共商起草七七宣言事宜。6月28号，林彪与周恩来等一行人坐车从重庆返回，绕道宝鸡到达西安。毛泽东发电报，让他们在西安与胡宗南交涉该部可能进攻边区的事情。延安举行有30000人参加的纪念抗战6周年大会，并紧急动员，通过了反对内战的通电。本来胡宗南预定进攻延安的日期是7月9号，因为7月4号胡宗南收到了朱德揭露国民党军有进攻边区意图的电报后，蒋介石同意罢兵。周恩来和林彪在7月9号这一天到达西安，分别会见胡宗南、熊斌、邓宝山等。7月13号，周恩来和林彪致电毛泽东说，根据连日接洽和研究结果，蒋介石令胡宗南准备进攻还没有到行动阶段，中央考虑戒备有必要，但延安民众大会通电刺激太甚，重庆西安暂缓印发。当天他们离开西安，7月16号安全返回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人的迎接，为了欢迎他们，中共中央专门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晚会。直到抗战胜利，林彪再也没有离开过延安，毛泽东特别关照他休息，只给他一个挂名中央党校副校长，并不过问具体工作。在这段时间里，有关林彪的消息很少。1944年9月26日，林彪与毛泽东、贺龙、高岗、陈毅、聂荣臻以及美军观察组包瑞德等，在延安东关大操场观看八路军留守兵团模范学习代表举行的投弹、射击、刺杀等7项军事技术表演。11月，高级干部会议上，昨月10号，林彪出席中国共产党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直到后来的解放战争时期，林彪才真正有了用武之地。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听众朋友，现在给您介绍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西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1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西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1度。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尔曼·黑塞的代表作《悉达多》，这是一本启迪人们找到自我的心灵之书。1914年，一战爆发，德国作家黑塞因反战立场遭到排挤，祸不单行，后面几年里，父亲去世，小儿子夭折，妻子不堪打击住进医院，婚姻也分崩离析。饱受抑郁症折磨多年的黑塞雪上加霜，精神崩溃到尝试自杀。之后他接受了精神治疗，探寻到自我的意义，冲出了乌云笼罩的阴霾。一部写满黑塞迷茫与探寻的小说《悉达多》应运而生。小说讲述了婆罗门之子悉达多历经百态一生寻道的故事，只有7万多字的小说却蕴藏了丰富的哲理。悉达多是婆罗门之子，好学善悟的他有望成为婆罗门王者，英俊高贵的王者之姿让姑娘们浮想联翩，泛起爱的涟漪。好友古达文就像他的影子，愿意永远追随他。他让所有人欢欣鼓舞，自己的灵魂却悸动不安。于是他文达离家做了沙门。3年过去，克服了身体上的种种痛苦，却只能寻得短暂的解脱。迷惘之际，他们寻找佛陀乔达摩。听完一番讲经，古文达自愿皈依佛陀，悉达多却选择继续独自修行。乔达摩的信徒络绎不绝，果文达热切期盼悉达多一同留下，但悉达多宁愿坚持追求自我，也不愿意从众。悉达多一生寻道，受过情欲和财富的诱惑，也为儿子的教育烦恼。他聆听河水的欢唱，终于顿悟了人生之道，所谓的圆满完美。
3: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4: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3: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4: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5: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家风是传承。
1: 奶奶，旅游好玩吗？
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 妈妈，长大了我也带你去旅行。
0: 家风是传递，
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4: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3: 进门前怎么样啊？
4: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4: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3: 请先说请，
4: 应该先说请。
3: 真棒。
4: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3: 我们都要做
4: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1: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2: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小宝爸，该你了。
3: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1: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4: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1: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1: 这个厉害了啊。
3: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6: 是啊是啊，你呢？
1: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7: FM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8: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总工会推行专职工会社工联系服务基层制度，通过面对面沟通交流，点对点摸排需求，解决实际诉求700余件。刘立庙镇第四届和美乡村篮球赛村比 A 在刘立庙镇中心小学篮球场开赛，25支代表队300余名运动员将在11天的赛程中展开激烈角逐。怀柔区人民检察院三色法治研学夏令营开营，学生沉浸式体验生态保护、科技创新、长城保护三大主题背后的法治力量。我区10名志愿者获评北京市5星级志愿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0: 为切实破解基层工会服务短板，打通服务职工群众壁垒，区总工会推行专职工会社工联系服务基层制度，通过面对面沟通交流，点对点摸排需求，将有什么就送什么的传统帮扶模式转变为职工需要什么就送什么的新模式，解决实际诉求700余件，真正让工会服务扎根一线，惠及职工，赋能企业发展。
11: 在北京怀柔仪器和传感器有限公司，专职社工吴小翠正与企业工会、党建、团委等相关工作负责人交流沟通，详细了解企业员工在文体活动、技能培训、政策福利等方面的真实需求，以便后续整合优质资源，为企业和职工提供精准贴心的定制化服务。像这样面对面的走心交流已成为吴小翠和该公司的常态化工作。
12: 北京怀柔仪器和传感器有限公司工会业务专员董其照：
13: 工会积极跟我们这边对接，我们能够得到更多的资源。对于我们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在这些年轻化的一些日常活动，能给我们一些很及时的、符合员工需求的一些帮扶。
11: 今年以来，吴小翠积极做好企业工会换届后传帮带指导服务，指导新成立的女职工委员会建立工作台账，明确工作职责，规范有序开展工作，并协助企业规范开展普惠福利发放、职工团建、书香怀柔读书等各类本级工会服务。
12: 区总工会专职工会社会工作者吴小翠：
14: 我们通过线上和实地走访等方式积极收集职工诉求，依托区总工会各类资源，做好工会组织建设指导，跟进工会换届、女职工委员会组建，开展业务传帮带，协助对接12351普惠等工作，落地普惠福利、节日慰问、文体活动及下送清凉等服务，切实解决职工急难愁盼。
11: 据了解，为推动专职工会社工联系服务基层工作常态化、规范化、长效化，区总工会专职工会社工实行企业定点结对联系制度。目前共有74个专职工会社工服务88家企事业单位。 社工每周常态化走访对接基层一线，围绕职工群众需求、工会改革发展和职工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精准定制帮扶服务。围绕送政策、送理论、送温暖、送文化、送法律五大核心服务内容，社工精准落实惠企惠民政策，常态化开展普法宣传、四季暖心关爱、职工文体活动等服务，协调解决职工防暑降温诉求，协助重病职工申办临时救助，并指导小微企业完成工会组建，切实把工会服务落到职工实处，用心用情当好职工的贴心人、娘家人。
12: 区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主任韩振富：
15: 我们通过专职工会社工常态化下沉结对机制，全面锤炼专职社工的群众工作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切实打通服务职工最后一公里，辖区广大职工获得感、幸福感、归属感持续增强。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闭环管理，强化问题清单跟踪解决，推动工会基层服务工作走深走实，渐行渐效。
9: 本台消息，8月19号，刘林庙镇第四届和美乡村篮球赛村比 A 在刘林庙镇中心小学篮球场开赛，赛事以同心重建、跃动琉璃为主题，来自全镇各村、企事业单位、援建单位以及丰宁县的25支代表队300余名运动员将在11天的赛程中展开激烈角逐。本届村比 A 分为留住精彩村村组、李碗狂澜公开组、妙不可言村娃组、老男孩组四个组别，其中村村组8支队伍、公开组11支代表队、村娃组2支代表队、老男孩组4支队伍。参赛队伍中参与灾后重建的援建人员为比赛增添了温情。本届村比 A 特别邀请援建单位组队参赛，各单位企业既可以独立成队，也可以与村民混合组队。长城伟业公司与碾子湾村组成长城伟业碾子湾聚力队，参加村村组的组别比赛。长城伟业碾子湾聚力队领队李新说：
16: 去年我们长城伟业公司携手碾子湾村推进灾后重建、民生改善和乡村文明建设，本次我们组队参加刘林庙镇村比 A， 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不管是重建家园还是驰骋在篮球赛场，一定能带来收获与成功。
9: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新增的村娃组为赛场增添了朝气。刘林庙镇副镇长王冰阳说：
17: 主要不仅是让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参与篮球赛事，也是为了通过篮球运动磨练意志，培养团队协作的能力，延续我们刘林庙镇浓厚的篮球氛围。同时我们队伍中也有中年组，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对抗协作里传承咱们刘林庙镇不怕困难、团结拼搏的精神，把这份乡土力量代代相传。
9: 本届赛事将持续至8月30号，其中村村组、公开组、老男孩组将在各自组别内经历小组赛、晋级赛、半决赛和决赛四个阶段，逐层淘汰，最终决出各组别冠亚季军。村娃组直接决出冠亚军，专业裁判组将全程跟踪每位球员表现，赛后评选出总决赛MVP、 最具潜力运动员、三分王等个人荣誉。比赛期间还设置筑堤运球接力、超远三分挑战、亲子投篮等趣味互动项目，观众可以随时上场体验。据了解，刘林庙镇村比 A 已举办3届，以篮球为纽带，为广大篮球爱好者提供了交流竞技的平台，也丰富了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

0: 颜色法治研学夏令营开营，学生们将在为期三地研学等形式沉浸式体验生态保护、科技创新、长城保护三大主题背后的法治力量。开营仪式上，检察官围绕检察院主要职责、法律监督核心职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等内容进行讲解，引导学生树立法治意识和自我保护观念。 全体学生在检察官带领下庄严进行宪法宣誓，增强仪式感和法治信仰。当天进行的绿色生态主题研学聚焦山水林田、湖草保护、野生动物保护、林地水资源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科普。检察家法治课堂上，检察干警、公安干警去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分别围绕首都生态环境法典亮点解读、
1: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环境科普、破坏生态环境资源犯罪典型案例等主题开展专题授课，让学生们直观感受到法治守护生态的重要意义。学生宋怡宁，
2: 我这今天这节课我学到了，在野外有很多动物需要保护，我们要保护那些野生动物，也不可以非法捕捞鱼类。
0: 希望通过这次夏令营，我还可以学到更多书本上没有学过的知识，开阔我的视野。不仅学习理论知识，学生们还前往桥子镇林下经济示范区参与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月活动，开展植树、除草等志愿劳动。除了聚焦生态文明的绿色主题外， 蓝色科创主题将带领学生走进怀柔科学城科研院所，了解知识产权保护、数据安全等与科技发展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红色长城主题将通过长城保护法治课堂和长城公益保护示范基地实地研学，让学生了解检察机关在文化遗产公益保护、历史文脉传承中的司法作用。据了解， 怀柔区检察院结合检察履职职能，紧扣青少年成长需求，依托怀柔本地生态资源、科创资源、长城文化资源，设置绿色生态、红城文脉、蓝企未来三大主题研学课堂，以沉浸式、体验式、实践式研学形式，让学生走出课堂，走进法治，在亲身实践中感知法治力量，厚植法治信仰，锤炼担当精神。
3: 怀柔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检察官助理汪文静。
4: 下一步，怀柔检察院也将持续深耕未成年人法治保护工作，常态化开展特色普法研学活动，用检察力量护航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本台消息，近日由区妇联主办的心髓影动阳光成长儿童戏剧心理夏令营正式开营。 本次活动为期5天，以戏剧体验为载体，深度融合心理健康教育，引导孩子们科学认知情绪，学会管理情绪。活动在区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开展， 25名营员分组开展剧目《幸福的影子》剧院排练。在戏剧老师的指导下，小营员梳理剧本的故事脉络，体会角色的情绪变化，结合自身生活感悟演绎台词、编排情节。除剧目排练外，小营员还亲手制作影子装置等戏剧道具， 借助色彩、图案，将抽象的内心感受具象化，写下自己对情绪的理解，在动手创作中进一步加深对情绪的认知。儿童戏剧心理夏令营营员玉良说：“
5: 我正确的认识了很多情绪，比如说嫉妒、羡慕、焦虑，因为我本身就很喜欢表演，我在这里收获了很多戏剧的小知识，比如说怎么写剧本不能背台。家长玉宝山说：“孩子通过这个角色扮演，还有剧本编写，他提高了对情绪的表达，然后让他更自信、更开朗，而且结识了很多小朋友，我觉得挺好的。”据了解，
4: 为期5天的夏令营以剧目《幸福的影子》剧院为核心载体，戏剧老师将带领孩子们完成剧本围读、台词创作、情节编排、分角色扮演等完整流程，同步讲授基础戏剧知识。戏剧指导老师董李云清说，
1: 让他们通过书写以及第三方视角的回看，让他们去正确而积极地面对这。

0: 的负面情绪，我们既不逃避，也不想办法说我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情绪，而是去积极的面对这些负面情绪的时候，会让他们的生活以及心理得到更好的释放。
1: 本次活动是戏剧加心理服务模式的创新探索，也是该模式今年首次走进怀柔。活动得到市妇联支持，摒弃传统说教式心理课堂，通过戏剧演绎、艺术创作、团体互动等趣味形式，帮助孩子们掌握情绪管理方法，培养共情意识与团队协作能力，全方位护航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
2: 雁栖镇消息，近日雁栖镇雁翔社区联合龙山街道丽湖社区组织辖区青少年开展智慧农业沉浸式研学实践活动，让孩子们走出课堂，走进科技，丰富暑期生活的同时，深化了结对社区，共建实效。本次活动由雁翔社区全程统筹保障，依托雁栖镇优质科教资源，打造了接地气沉浸式的科普实践课堂，是两大结对社区资源共享、联动育人的生动实践。本次研学的雁栖 AI 农场智慧农业科技小院是雁栖镇联合中国农业大学打造的特色科普基地，基地将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前沿技术融入农业种植，实现了农业种植智能化、科学化管控。活动中，孩子们先后探访智能种植区、数字管控中心，在科研老师的专业讲解下，大家近距离认识智能水肥系统、 AI 巡田机器狗、植保无人机等智慧农业设备，直观见证现代农业的革新蜕变，真切感受到传统农业凭经验种地已然转变为智慧农业靠科技、靠数据种地的全新模式。随后，孩子们走进智慧农业科技小院，观摩各类农业科研成果，了解新技术落地应用案例，聆听科研团队深耕田间、潜心农业创新的奋斗故事。鲜活的实践课堂不仅拓宽了孩子们的眼界，也让大家体会到科研工作的坚守与不易，有效激发了爱科学、学科学、探新知的热情。此次跨社区研学活动既为青少年搭建了优质实践平台，提升了孩子们的观察、思考与实践能力，也进一步密切了结对社区的联动纽带，夯实了共建共享的工作基础。下一步，雁翔社区将持续深化结对共建工作，盘活属地各类优质资源，常态化开展青少年研学文体志愿活动，全力护航青少年健康全面成长。
1: 据农业农村局消息，为严格落实密云水库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近期区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立足职能，抓实农业技术落地应用，以精准农技服务赋能绿色农业发展，全力筑牢密云水库上游水源生态安全屏障。据悉，我区通过建章立制规范农业生产，多科室联动编制印发种植业面源污染防控、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专项技术方案，明确种植防控标准，细化操作规范，为辖区种植主体提供科学落地的技术指引，有效防范农业面源污染，推动农业绿色合规发展。同时，我区建立全域常态化监测机制，织密水源安全防护网，针对化肥、农药、农膜三大关键环节开展全覆盖监管监测，精准掌握农业生产动态，依托六个农药施用监测点，全方位管控农药使用情况，同步常态化开展农产品抽样检测，目前已完成30批次样品抽检，从严防范农药残留超标风险，双线保障农产品质量与水源生态安全。在生态防控方面，我区大力推广绿色植保技术，以生物物理防控替代传统化学防治，在密云水库流域内投放赤眼蜂虫害诱捕器及生物农药，配套开展技术指导与现场观摩，有效遏制农作物病虫害蔓延，大幅减少化学农药使用，降低流域生态环境承载压力。此外，工作人员常态化深入流域六个镇乡开展农技科普宣讲，普及农资回收、科学施肥用药、禁限用农药等知识。自春耕以来，累计发放各类农技宣传资料1250余份， 引导农户规范开展农业生产。下一步，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将持续细化污染防控举措，深耕基层农造型农业技术，稳步推动农业绿色转型，全力守护密云水库水源水质安全。
2: 团区委消息，近日北京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公布第12批北京市五星级志愿者认定名单，我区10名志愿者光荣上榜。北京市五星级志愿者是全市志愿服务领域最高荣誉，获评人员需在志愿北京信息平台累计志愿服务时长达到1500小时以上，结合思想政治表现、服务实际成效等多维度严格遴选产生，具有较强的示范导向性和社会公信力。本次获评的志愿者涵盖青年骨干、基层党员、退休干部、专业从业者等多个群体，代表性广泛，服务覆盖应急救援、赛会保障、社区治理、普法支教等多个领域，充分彰显了我区志愿者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精神风貌与责任担当。团区委充分发挥优秀志愿者示范引领作用，加大先进典型宣传力度，持续壮大志愿服务队伍，优化服务平台，持续引导更多群众参与志愿服务。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心跳漏拍的慌张与话到嘴边又转弯的犹豫，像极了深夜辗转反侧时心底的独白。明明想触碰却缩回的手，故作洒脱却暗潮汹涌的试探，在钢琴与弦乐交织的旋律中化作带刺的蔷薇。或许感情本就是一场越清醒越疼痛的博弈，当完美人设被真实情绪瓦解，争吵与和解的轮回里，终于读懂藏在尖锐话语下的温柔。原来爱会让人笨拙，也会让人甘愿卸下所有逞强。

咸涩的海风吹散了记忆里发皱的青春性质，循环往复的歌词里藏着少年人笨拙的孤勇，浪潮般的古典将未说出口的再见冲刷成贝壳，搁浅在名为遗憾的沙滩。我们终究没能成为例外，却在重复的夏夜里打捞起永恒的心跳。当吉他声裹挟着潮湿的往事扑面而来，忽然明白那些未抵达的远方早就在月光尽头的歌声里开成了透明的浪花，在记忆的褶皱中永远涨潮。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夏日入侵企划第10001次告白。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那些年没说出口的悸动，被岁月蒸煮成薄雾，在记忆的皱褶里凝结成透明的痂。青春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飘过教学楼转角时被阳光穿透的衣角，坠落在泛黄笔记本的折痕深处。我们曾在平行时空里数过同一片星群，却让心跳声溺亡在盛夏晚风里。如今耳机里的副歌撕开结痂的伤口，才懂得有些遗憾本就像未寄出的信，在时光油桶里发酵成永恒的诗句，让所有未完成的句点都在暮色中轻轻共振。

月光如纱，笼罩着记忆深处的呢喃，深深的一段情被岁月稀释成飘摇的倒影，我们捧着褪色的承诺，在星空下反复丈量真心的距离。当电子音符撞碎古典浪漫，深蓝夜幕里的月亮不再只是温柔见证者，当它化作悬而未决的诘问，照见所有热烈终将面对的迷惘与迁徙，我们在月光里打捞往事的碎银，却触不到永恒的确信。唯有晚风裹着熟悉的旋律，在潮起潮落的心事里低回流转。来听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陶喆，月亮代表谁的心。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试探恰似月光下的探戈，明明指尖即将相触，又在衣角翻飞间藏起滚烫的念想。我们都在安全距离里豢养着星火，怕太灼热会烧毁朦胧的美感，却又贪恋着体温交融时绽放的烟花。原来最动人的靠近，不是打破边界，而是让心跳声在克制的呼吸里生长成藤蔓，用温柔丈量灵魂之间恰好的缝隙，在潮汐退去时露出珍珠般发亮的真心。来听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袁娅维《靠近》。

人潮汹涌，偏偏是那个灵魂让心跳漏了半拍，仿佛所有星辰都落在他的眼角眉梢。方大同用慵懒的声线勾勒出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不是山崩地裂的誓言，而是共享一碗泡面的温度，在晨光暮色中把平凡日子酿成蜜糖。当世界催促我们追逐宏大叙事，他却提醒我们珍惜那个陪你虚度光阴的人。原来所谓永恒，不过是有人愿意在琐碎光阴里永远做你故事里不肯退场的主角。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还记得那些刻意保持的距离，藏着比拥抱更滚烫的心跳，看似平静的沉默里翻涌着千万句未说出口的独白，我们都在心底养着一片海，潮汐涨落间都是某人的倒影，怕目光灼伤秘密，却又贪恋余光里的轮廓，像触碰阳光的含羞草，在舒展与蜷缩间反复沉沦。最汹涌的爱意往往以最寂静的方式生长，如同深埋地底的岩浆，将每寸岩石都围成滚烫的石壕。这种隐秘的甜蜜，恰似星子坠入深潭，无人知晓，却照亮了整个夜空。

地铁站台明灭的灯光里，奶茶杯壁上凝结的水珠正悄悄蒸发，就像我们总在盛夏的蝉鸣中错过说再见的最佳时机。耳机里循环的副歌是未寄出的信笺，把年少的悸动封存在和弦转折处，到暮色漫过城市天际线，才惊觉所有的耿耿于怀都不过是岁月长河里轻轻摇曳的浮光，而真正刻在掌纹里的是当时共沐星辉的温度。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在众多的文学题材中，小说和散文都是我比较喜欢的。小说通过故事里的人和事，让我们在一个非常集中的时间里，便能充分体验世间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而散文相对来说更随意一些，它可以写景，可以叙事，可以抒情，让我们在品人间草木的同时，感悟人生芳华。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来关注一本汪曾祺的经典散文集，不如喝茶聊天乘凉去。让我们一起在散文大家汪曾祺的文字中，来感受他简静的生活态度，欣赏他另具风格的文风。这本不如喝茶聊天乘凉去，呈现在我们眼前的，首先是它极具古典韵味的线装设计。这种古色古香的设计风格，正适合腰封上那句“人生不是来赶路，而是慢品生活之美”。这本书最先吸引我们的，也许正是它的这种别具一格的设计风格。但当我们停下匆匆赶路的脚步，坐下来慢慢品读，就会发现文字中蕴含的对万事万物的态度和见解，与它的包装相比更富魅力。汪曾祺是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他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汪曾祺在艺术界涉猎的非常广泛，不仅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的钻研。艺术上的这些造诣都渗透在了他的文字之中，让我们在阅读的时候有一种开窗便能闻见江南荷香的美感。即便是喝茶聊天乘凉，这些普通人每天都在做的琐事，也让这位散文大家写出了美感，充满了诗情画意。喝茶，有人纯粹为了解渴，有人独爱茶艺，有人钟情于茶，喝茶则是在品味人间草木，赏玩鸟兽虫鱼，感受时令节气。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无论是点缀着北京的形形色色的秋花，还是久负盛名的茶花，亦或是唐代诗人最爱的紫薇，还有那承载着作者童年回忆的腊梅花，在作者的笔下都有了别样的光芒。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对生活

我的热爱，对名利的淡泊，对世间万物的包容。人间草木皆有情，鸟兽虫鱼能共情。多少人的儿时曾经与复眼的蜻蜓追逐嬉闹，又有多少人的年少时光里有着和磕头虫的脖子较劲儿的甜美记忆。人们对鱼虫鸟兽的喜爱也各具特色，有人喜欢静静地看着，默默地欣赏，而有人却喜欢把这些心爱之物弄死，精心地做成精美的饰品，据为己有，甚至以此彰显自己的富有与尊贵。落叶知秋，品草木，必然会感受到时令节气的变化。无论春夏秋冬，万事万物都在按它固有的足迹轮回着，只不过每个轮回都有各自的精彩。作者在文中与我们分享了他关于胡同文化、泰山、南京、长城、滇川的一些随笔，以及西南联大关于沈从文、闻一多、赵树理、金岳霖等的趣闻轶事。昆明七载成何事，一树光阴复苦茶。作者的文字无形中滋润了我们的情感，引领我们发现了生活之美、人性之美。文如其人，在汪曾祺的作品里，字里行间都体现出作者的豁达。古今中外，写泰山的作家很多，有人歌颂他的高大雄伟，有人歌颂他的奇妙绝伦，而泰山片石则通过作者在泰山经历的一些趣事和见闻，告诉我们泰山是一面镜子，照出每个人的价值观。其实不止泰山，这人世间的一草一木、一鸟一鱼，无不像一面镜子，照射着人们的内心。人生自有诗意，即使喝茶聊天乘凉这样普通生活中最平凡的事，也自有它的妙处。品人间草木，悟人生芳华，我们烦躁的心便能沉静下来，而心静自然凉，这何尝不是一种乘凉的好方法。人间有味是清欢，喝茶聊天品人生百味，方能发现生活中的美好，人生中的诗意。不如喝茶聊天乘凉去，简单的九个字构造出了一种闲适的生活状态，看似无欲无求，甚至有些不思进取，但实际想想着实让人羡慕。喝茶聊天乘凉，用北方人的话说，多么滋润的小日子啊。这种不较劲的生活态度，很自然地让我想到了老北京人的生活，喝着大碗茶，天南海北的聊天，拎着鸟笼子遛鸟，树荫底下下下象棋。虽然作者不是北京人，但在北京生活多年，或者已经被环境同化，或者说性格中与生俱来就有这种自得其乐的特性，也或者生活态度原本并不受南北方的限制。很喜欢这句话，人生不是来赶路，而是慢品生活之美。这不是不思进取的消极，而是一种智慧，学会珍惜当下，享受当下的智慧。纵观整个人生，虽然一直是进行时，可每一个时间节点都会在下一秒成为过去。我们常说过去的就过去了，但我希望是用没有遗憾的口气来说，而不是垂手顿足的无声叹息。是啊，人生不是用来赶路的，何必着急奔向终点？不妨让我们放慢脚步，一起在这本《不如喝茶聊天乘凉去》的散文中来慢品生活之美。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世家私人读书时光。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与我们共同分享。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一个平凡生活中的爱情故事，作者是江峰，一起来听打给爱情的电话。从我住进病房的那一刻起，对面床上的那对夫妻便一直小声地争吵着，女人想走，男人想留。听护士讲，女人患的是角质细胞瘤，脑瘤的一种，致癌率极高。从他们断断续续的争吵中，一个农村家庭的影子渐渐在我面前清晰起来。女人46岁，有两个孩子，女儿去年刚考上大学，儿子念高一，12亩地，6头猪，1头牛是他们的全部家当。医院的走廊里有一部插磁卡的电话，就安在病房门外3-4米远的地方。由于手机的普及，已经鲜有人用了。几乎每个傍晚，男人都要到走廊上给家里打电话。男人的声音很大，虽然每次他都刻意关上病房的门，可病房里还是听得清清楚楚。每天男人都在事无巨细地问儿子，牛和猪是否都喂饱了，院门插了没有，嘱咐儿子别学得太晚，影响了第二天上课。最后千篇一律地以一句你妈的病没什么大碍，过几天我们就回去了作为结尾。女人住进来的第4天，医院安排了开颅手术。那天早晨，女人的病床前多了一男一女，看样子是那女人的哥哥和妹妹。女人握着妹妹的手，眼睛却一刻也离不开男人的脸。麻醉前，女人突然抓住了男人的胳膊说，他爸，我要是下不了手术台，用被褥把我埋在房后的树林里就行，咱不办事儿，不花那个冤枉钱，你这回一定要听我的呀。女人的声音颤抖着，泪涓涓地淌了下来。嗯，你就甭操心了，男人说。晶亮的液体一点点地注入了女人的静脉，随着女人的眼皮渐渐垂下，男人脸上的肌肉一条条地僵硬起来。护士推走了女人，男人和两个亲戚跟了出去。只过了一会儿，男人便被妻子的哥哥扯了回来，他把男人按在床上，男人坐下，又站了起来，又坐下，一只手不停地捻着床头的被角。大哥，你说淑珍这手术应该没什么事儿吧？男人定定地瞅着妻子的哥哥，脸上的神情看上去像个无助的孩子。医生说了没事儿，就应该没事儿的，放心吧。妻子的哥哥安慰着男人。20分钟后，男人又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又被妻子的哥哥扯了回来。如此反复了5-6次，终于，女人在大家的簇拥下被推了回来。女人头上缠着雪白的纱布，脸色有些苍白，眼睛微微地闭着，像是睡着了。手忙脚乱地安排好了女人，男人又出去了。回来时，手里拎了一包东西。一向都是3个馒头、几片榨菜便打发了一顿饭的男人，这次破天荒地买回了一兜包子。男人不停地劝妻子的哥哥和妹妹多吃点， 自己却只吃了两个，便端起了水杯。那个傍晚，不知是忘了还是其他原因，男人没给家里打电话。晚上病房里的灯一直亮着，半夜我起来去厕所，看到男人坐在妻子的床头，像尊塑像般一动不动地瞅着女人的脸。第二天上午，女人醒了，虽然不能说话，却微笑着瞅着男人。男人高兴地搓着手，跑到楼下买了许多糖，送到了医生办公室，送到了护士台，还给了我和临床的山西老太太每人一把。女人看上去

精神还不错，摘掉氧气罩的第一天便又开始闹着回家。男人无奈，只得像哄孩子似的不停地给女人讲各种看来的听来的新鲜事儿打发时间。一切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每天傍晚，男人又开始站到楼道的磁卡电话旁，喋喋不休地嘱咐起了儿子。还是那么大的嗓门，还是那些琐碎的事儿，千篇一律的内容我都能背出来了。一天晚上，我从水房出来，男人正在电话旁边大声唠叨着：牛一天喂两回就行，冬天又不干活，饿着点没事儿。猪你可得给我喂好了，养足了膘，年根儿能卖好价钱。你妈恢复得挺好，医生说再巩固几天就能出院了。男人自顾自地说着，一边的我看得目瞪口呆。那一刻，我惊奇地发现，电话机上根本没插磁卡。撂了电话，男人下意识地抬头，看到我脸上错愕的表情。我指了指电话，男人这才意识到自己忘了往电话卡上插磁卡了。嘘，男人的食指放在嘴边，示意我别出声。赵大哥，这会儿不担心你家的猪和牛了？我一脸疑惑地瞅着男人，小声问了一句。牛和猪早托俺家人卖掉凑手术费了。男人低低地回答，随即冲我做了个鬼脸，用手指了指病房门。我恍然大悟，原来男人的电话不是打给家中儿子的，而是打给病床上的妻子的。那一刻，我的心再也无法平静，为男人，为女人。原来尘世间还有如此让人动容的真情，没有玫瑰的浪漫和海誓山盟的矫情，他们的爱早已被细细密密的岁月针脚缝合成一件贴身的衣服，提及暖身，相依为命。那份细腻而隽永的恩情，在朝朝暮暮的相依相伴中，沉淀出了人世间最美的爱情旋律，平凡质朴，入骨入髓。这里是阅读时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那么今天是一凡，下期节目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

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女儿得知一些同学的妈妈是工程师，还有的是科学家，可她说不清楚我的职业是什么。老师问女儿，你妈妈平常做什么工作呢？女儿回答说，我妈妈天天在家做家务。老师告诉女儿，那么应该是家庭主妇了。回到家，女儿问我什么是家庭主妇，我差点哭出来。作为一个名校毕业的硕士，我已经当了7年的家庭主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倾听作者风小玲讲述自己的故事。

一天晚上，母亲一边给女儿擦身子，一边冲我发火：你是怎么当妈的，让她喝这么凉的奶，现在她拉肚子了，哇哇大哭，大人都跟着遭罪。我正想着怎么反驳，正好景浩从实验室回来，看到这一幕，赶紧劝我：咱妈是过来人，有经验，你就听她的，别那么多事。我看见他板着脸孔，轻飘飘一句话就否定了我，我一下被刺痛了。你懂什么？书上说把奶加热到40度就好，温度太高了，营养会流失。你知道我读了多少育儿书，在网上看了多少帖子吗？你呢？你为孩子付出过什么？凭什么你可以像从前一样每天照常去学校做实验，去跟师兄师弟聚餐，可我呢？我哪儿也去不了。我越说越伤心，音调也越来越高，最后喊不动了，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崩溃大哭。景浩被我吓着了，想过来抱我，可我用力推他，不让他靠近。母亲也想来安慰我，但小闺女死死抓着他，哭声比我都高，整个家里乱成一团。这是在美国东北部大农村，远离家乡，远离朋友，50平公寓挤着三代人，我像个满身逆鳞的刺猬，动不动就情绪崩溃。半个月后，景浩说自己找到了硅谷的实习工作，暑假要去加州3个月。我忍不住再次咆哮：闺女还不到半岁，你就这么丢下我们娘俩去那么远的地方，你怎么忍心？景浩抓住我的手解释：这个机会很难得，是导师推荐的，收入还挺高，如果表现好就可以正式入职，到时候我们就不用过得这么拮据了。听到拮据这个词，我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瘫软下来。景浩说的没错，我们确实过得很拮据，因为我没有收入，全靠景浩微薄的奖学金。我们租不起大房子，只能4个人挤在小公寓，家中常常一片狼藉。可是你不能去芝加哥吗？芝加哥也是大城市，你知不知道加州有多远，要飞6个小时？芝加哥只要开车3小时，你周末就可以回来看我们，你真的不是为了躲我们吗？我情绪又激动起来，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后面几天我常常把自己关在开放式衣橱里，边踢柜门边哭。房间里墙上挂着我设计的照片墙，桌上摆着我万圣节刻的南瓜灯，客厅里还有我亲手装饰的圣诞树。可是这些曾经的美好被到处堆满的杂物、尿不湿的纸箱、散落一地的玩具取代了。我不知道生活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我和景浩相识于国内一所名校的工科实验室，那年我大四，他研二，我的毕业设计是他手把手教的。之后我们俩谈了一年恋爱，景浩出国读博，我一边在本校读研，一边和他维持着异国恋。研三毕业前夕，景浩通过了美国博士生的资格考试，他向我求婚，让我陪他一起到美国生活。在双方父母的支持下，我带着无限憧憬奔向大洋彼岸。这里位置偏远，物价很低，可是交通不便，去哪儿都要开老远的车，所以大部分时间我都是一个人宅在家里。刚开始我很享受这种日子，终于不用被上课、作业、论文追着走，有大把时间可以上网追剧、看小说。一个人闲得发慌，我又开始琢磨厨艺，每天变着花样给景浩做好吃的，什么糖醋排骨、红烧鱼、番茄牛腩，我都做得有模有样。过了小半年，我开始觉得憋闷。在国内读书的时候，业余生活不要太丰富，逛街、唱歌、看电影，想去哪儿都很方便。可现在呢，去趟华人超市要开车半小时，而唯一一家有中文电影的电影院竟然在三小时车程以外的芝加哥。景浩有一辆二手凯美瑞，我考了驾照以后也想自己开车出门，但景浩始终不放心。他陪我出去练过几次车，我不是转弯走错道，就是没看见红灯来了个急刹车，把他吓得够呛。他紧紧抓着车扶手，提高音量提醒我，看路啊，你又开错了，怎么这么不小心。久而久之，我也不愿意开车了。不能开车也就罢了，我在美国没有身份，也没有办法去找工作。我是 F2 签证陪读身份，美国的法律不允许我工作，就算我想在餐馆端盘子，也只能算打黑工。我去过一个女性互助团体组织的招聘会，里面乌泱乌泱全是人，我站了一整天，排队排得腿都发软了，简历也没有送出去几份。景浩问我想不想重新读一个美国学位，将来的选择会多一些。可我本科研究生已经读了7年，实在不愿意再读书。不久后我发现自己怀孕了，一切计划搁置。女儿潇潇出生后，母亲大老远飞来美国照顾我，她有睡眠障碍不能值夜，所以晚上都是我照顾，喂奶、拍嗝、换尿片，每天晚上要起来3-4趟。景浩已经不是4年级，处于学业最繁忙的时候，但他每天晚上到家也会帮我分担家务。平心而论，家里每个人都尽力了，可我却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孤独的人。有时候看见他们手忙脚乱哄着哇哇大哭的女儿，我仿佛置身另一个时空，不断往下坠。我拼命呼喊，可是他们都看不到我，听不到我，直到扑通一声，我落在一汪漆黑的潭水里。跟景浩连续吵架之后，我去了医院的产后情绪综合科，这才知道自己得了产后抑郁症。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最难的一种处境或许就是没有人做错什么，但你很难过。接下来作者风小玲将继续讲述自己作为家庭主妇的烦恼。

美国的 B1 签证探亲最多只能待六个月，母亲很快就要离开，景浩便早早安排了婆婆的赴美行程。我们双方熟悉了没多久，景浩就飞去硅谷了。虽然婆婆对我和小闺女都很好，但景浩不在家，我有再多情绪也只能默默咽回肚子里。三个月后，景浩实习结束，顺利拿到转正 offer， 回到了我们身边。婆婆很开心，看我这儿子多优秀，来美国读博士没花家里一分钱，现在又找到硅谷大公司的工作，这可真是我们家的福分。理智告诉我，婆婆讲这话并没有挤兑我的意思，但我还是觉得刺耳。景浩是很优秀，那我呢？除了景浩的妻子潇潇的妈妈，我的价值又在哪里呢？景浩博士毕业后，我们全家搬到了加州硅谷。硅谷由许多卫星城组成，北到三藩，南到圣何塞，东到伯克利，星罗棋布，分布着许多大公司，也点缀着一片一片的居民区。加州的马路更宽，车也更多，景浩对我的开车技术仍然不放心，不准我上高速。我们特意把公寓租在一个交通便利的社区，我送孩子去托儿所，去超市买菜，走便道就能到达。就这样适应了大半年，我们才让老人回国。搬来硅谷的第二年中秋，景浩带着我和女儿去一个公园参加几个国内名校举办的校友会活动。主办方特意为小朋友们准备了棉花糖，我找不到地方，牵着女儿在人群中穿来穿去。突然一个女生叫住我，你是不是陈宇飞？我对你有印象，我们都是 X 大信息工程学院的，你是电子的，我是软件的，你还记得我吗？看着眼前笑容甜美的女生，我依稀有印象，但想不起她的名字。她说自己英文名字叫朱莉，我赶紧让女儿叫阿姨，然后和她寒暄了几句。朱莉博士毕业后没再搞学术，而是去了一家知名公司做科研项目。当她听说我全职在家时，明显诧异了一下，就没再继续这个话题。这时候景浩过来找我们，也觉得这个女生面熟，说他们在某些国际会议上碰见过，印象中她的论文水平很高。虽然只是一句客观评价，可不知道为什么一瞬间就让我无地自容。女儿和小朋友玩得高兴，我快速掏出手机打开网站，搜了搜朱莉的资料。当看到她本科毕业就去了某藤校读博，毕业前在两家大公司实习过，履历金光闪闪后，我承认自己很嫉妒。那天景浩结识了许多优秀校友，女儿也玩得兴高采烈，只有我

几乎没什么心情吃东西。回家把女儿弄睡了，我才鼓起勇气问景浩，今天那个女生是不是和你比较相配？哪个女生啊？就是那个普林毕业的，你说她论文水平很高。我急得脸都红了，她啊确实挺厉害，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景浩不知道我在吃哪门子飞醋，我觉得和他说不通，心烦意乱地去浴室洗澡了。我想我必须得工作了。景浩上半年已经抽中了 H1B， 帮我转成了 H4 配偶身份，这也意味着我终于可以申请工卡，在美国找一份正式工作了。可我又能做什么呢？细细想来，我好像从来没有独立做成过什么事情。虽然号称是名校毕业，可大学毕业论文是在景浩的帮助下完成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也有他远程指导的份。曾经我很得意，有景浩宠着，什么都不用操心。但我现在是个妈妈了，我对孩子的事也做不得主，我们住哪个小区，孩子将来送什么学校，都没有我插嘴的份。前两天女儿放学回来，天真的问我什么是 housewife。 她说别的小朋友妈妈是工程师、科学家，我的妈妈好像天天在家做家务。老师告诉她这应该是 housewife， 家庭主妇。那一瞬间我破防了，嘴一撇差点哭出来。我看着女儿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妈妈不会一辈子都是 housewife 的。女儿似懂非懂，伸出软乎乎的小手在我脸上揉来揉去，摆弄出一个笑脸，然后甜甜地说，妈妈你不要不开心，不管你做什么我都一直爱你的。听到这话我心里更委屈了，胡思乱想的洗漱完毕，等我回到卧室，发现景浩已经睡着了。我抓着他的肩膀把他摇醒，你说我要不要去找个工作？他翻了个身，你想找工作就去找啊，你白天不是都在家吗？把我叫醒干什么？我沮丧极了，躺在床上烙烧饼，翻来覆去睡不着。我脑海中不断回忆着女儿说出 housewife 这个词时的语气和神态，她到底有没有嫌弃我？她是不是觉得我比不上别的妈妈？我又摇了摇景浩的胳膊，你说我能找什么工作？如果不做专业性质的工作，我就只能去超市当收银员，或者去诊所当牙医助理，这你能接受吗？可惜回应我的只有景浩均匀的鼾声。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

互动。做了7年家庭主妇的封小玲不甘于现在的角色定位，她想重新回归社会。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封小玲。自从那天校友会后，我就被朱莉拉到了一个校友群，偶尔也能看到大家讨论就业和内推的信息。我发现在硅谷这个遍地科技公司的地方，转行计算机是一条最清晰也最可复制的道路。我不太确定景浩是否同意我转行，所以打算先试试。于是我瞒着景浩在网上报名了一个中国人办的计算机培训班，老师从最基础的语法讲起，然后慢慢过渡到数据结构和算法，最后再教大家刷题。美国科技公司的面试是有题库的，要想通过面试，你就得用上题海战术，没日没夜的刷题和巩固。人家都说一孕傻3年，重新开始学习，我明显感觉记忆力下降的厉害。比如在 Java 语法中， array 的长度用 length， array list 的长度却要用 size。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我却反复出错。每次写作业我都觉得很吃力，别人用5个小时，我就要用10个小时来完成。有一次我作业写不出来，烦躁地在家里来回踱步，边走边想，把头发都薅下了一大团。就这么琢磨了1-2个小时，我才终于理清思路，一屁股坐到电脑前开始敲代码。等我写完作业抬起头，这才恍然发现天都快黑了，坏了，忘了去接孩子了。我拿起手机一看，果然有老师和景浩的好几个未接来电。我急忙穿衣服出门，还没走到车库，就听见景浩和闺女的声音。景浩看见我脸色都变了，一直等到吃完晚饭，孩子去屋里玩了，他才把我拉进厨房。你今天怎么回事？你知道闺女站在门口等你多可怜吗？完就赶过来了。陈宇飞，你知不知道你是个妈妈，能不能有点责任心？对不起，是我不好，是我学习忘了时间了。我一个劲地认错。我知道你在自学计算机，这些天你在电脑上写代码我都看见了。你以为上一上培训班就能找到工作了？这一行很苦的，你吃得了那个苦吗？当初问你要不要重新读书，你说不愿意，怎么现在快30岁了突然转性了？你现在最重要的难道不是把孩子带好，把家照顾好吗？刚开始听他数落我，我还觉得他说的对，可越到后面我就越生气。所以我30岁了就应该认命，不能重新开始学习吗？我又不是你的员工，除了给你当好老婆，给潇潇当好妈妈，我就不能拥有其他身份吗？我们俩吵架的声音越来越大，女儿被惊动了，她在外面敲厨房的门，带着哭腔喊，爸爸，你别生妈妈的气了，她一定不是故意忘了接我的。我鼻子一酸，赶紧出去搂住她，别怕，我和爸爸不吵了。和景浩争吵过后，他就不怎么主动和我说话了，每天除了孩子的事，我们俩几乎零交流。我已经自学了半年计算机，也试着投过几个小公司，但简历都石沉大海。我不知道究竟哪里做错了。从前我遇到困难可以跟景浩嘤嘤嘤，可现在还没等我开口，景浩就一甩脸子，你不是有能耐吗？自己想办法呗。每当这时，女儿总会冲出来保护我，我不许你这么说我妈妈，妈妈学习很辛苦的。我看了女儿在学校的作业，老师问他们妈妈都喜欢在家做什么，她很认真地写道，如果妈妈有时间，她会写她的新作业。我的努力孩子看在眼里，我相信景浩也看到了，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无动于衷，而且我发现他回来得越来越晚，好像是为了避免。

也和我交流，故意加班很晚一样。但有一次我写作业到凌晨12点半，他蹑手蹑脚地进门，居然给我倒了一杯水，轻声说早点睡吧。我还以为我们的关系缓和了，可在那之后他依然很晚回家，也不怎么和我说话，断断续续失眠了好几个星期。我实在忍受不了了，想一个人出去散散心，就在网上找了一个没有去过的公园，自己开着车就出发了。平时去超市和接送孩子路线都是熟悉的，这一次是我第一次单独开车去一个新的地方。因为睡眠不足，我脑袋昏昏沉沉的，稍微一走神就发现自己错过了路口。等我再看到新的路口右转，稀里糊涂走了30秒，我才发现四周的车开得很快。我再往右一瞥，好家伙，限速65英里每小时。我一下子清醒过来，我这是开上高速了。景浩不在旁边，我只能死死抓住方向盘，不停地告诉自己，陈宇飞，你要冷静冷静，开高速也不是多么困难的事情。等我顺利地按照导航开下高速，找到公园把车停下，这才长舒一口气，原来我真的可以。从前景浩不让我上高速，我也觉得自己不行，始终没有尝试过。其实我当司机这么多年，早就具备了在高速上行驶的技能。我想转行一定也是这样的，失败只是暂时的，我一定会成功。在公园里走了1个小时，我心情舒畅，破天荒地在朋友圈发了定位和刚拍的照片，然后唱着小曲再次开上高速回家了。那天下午景浩意外地没有加班，主动然后带我们出去大吃了一顿。女儿非常开心，一个晚上都叽叽喳喳缠着爸爸说话。回到家我才景浩有话要对我说，所以早早催孩子睡下了。晚上10点，我们夫妻二人各自捧着一杯热水端坐在饭桌两边。景浩一直紧锁眉头沉默不语，就在我快失去耐心的时候，他终于开口，我们公司裁员了。什么？你没事吧？我吓得从椅子上一跃而起，紧紧抓住他的手。我没事儿，但我的领导，组里2个高级别的工程师都被裁了。原来昨天晚上，这些被裁的员工就被告知明天不用上班了，直接去一个酒店报到。收到邮件后，他们也立刻失去了登录公司系统的权限。今天早上，大家在酒店一个一个被 HR 和上级约谈，讨论裁员后的赔偿。其实前段时间，景浩就隐约听到风声了，所以他才天天加班。也因为他工作时间不长，工资还没涨到被裁员的标准，所以幸运地被留了下来。经历这次裁员，我才发现我的工作一点都不保险，我现在想想都后怕。如果被裁的是我，那我就必须要在60天内找到另一份工作，否则我的移民身份就会被撤销，到时候我们全家都得离开美国。我承认我之前是有点自私，我怕你忙起来顾不上我和孩子，但是现在想想，我们是一个家，一个整体，你有一份稳定工作，对我来说也是另一重保障啊。他还说中午的时候看到我发的朋友圈了，那个公园挺远的，真没想到你能一个人开车过去。这些天你每天学习到深夜，我也心疼，仿佛看到自己读博时熬夜写论文的样子。我一直想找你聊，但裁员的事情还没定。景浩絮絮叨叨说了很多，好像从女儿出生以后，我们俩就再也没有。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有了这一次裁员风波，我更坚定了找工作的决心，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简历投递。不管公司做什么业务，只要是软件相关的工作，我都投了个遍。刚开始，我每隔一两个小时就会打开手机刷新邮件，可跳出来的不是电商广告，就是银行账单。为了丰富项目经历，我照葫芦画瓢，跟着网上更新在简历中。一个月后，我收到了一个做云计算的公司给我发来的面试邀请。那天早上，我把邮件读了两遍，然后抓起刚剥好的鸡蛋，满屋子蹦跳。女儿看见我这么兴奋，也傻乎乎地跟着我一起举着两只小手从厨房跳到客厅。景浩忍俊不禁，你记得把面试时间约晚一点，好准备充分。我给 HR 回复了邮件，特意把面试时间推迟到两个星期以后，然后在论坛上搜集面试经验，细细研读。面试前一天晚上，我又把刷过的题又看了一遍，折腾到快两点才睡着。第二天上午十点，面试官的电话打来，我感觉自己的声音一直在颤抖，背了好几遍的自我介绍也讲得结结巴巴。做题的时候，我大脑一片空白，题好像见过，可是应该怎么写，思维却一直打结。我知道自己没戏了。果不其然，当天下午五点，我就收到了拒绝信。那天晚上，我难受的饭也没吃，就躺下了。可见应试速成的学法逃不过美国面试官挑剔的眼光。心灰意冷之下，我想到了朱莉，她在大公司工作，或许能给我提提建议。朱莉看了我的简历，很快回复说，现在想转行的人太多了，如果没有计算机、数学等相关专业的学位，第一轮就可能被自动过滤掉。即使侥幸拿到面试，面试官也很容易发现你基础的薄弱。也就是说，最实际的方法还是申请一个学校，系统学习计算机课程。绕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我还是得回学校读书。女儿还小，我不能去太远的地方上学，所以我把目标锁定在硅谷当地的大学。我在国内是名校毕业，成绩也属中上，唯一缺少的条件是英语，我需要一个足够申请的托福成绩。第一次考托福，我自信满满，只熟悉了一下题型就去考了。我觉得自己英语不差，又在美国生活了这么多年，托福应该手到擒来。谁知道我只考了88分，

连几个学校中最低要求的90分都没有达到。景浩抽着脸把我狠狠训了一顿，你以为是闹着玩的吗？每一项都不能有短板，而且你是转行的，更应该把能准备的都准备好。为了能让我安心备考，景浩称我，他还组织了一个爸爸团，每周六和几个爸爸一起带着孩子们一起出去爬山郊游。女儿这个鬼精灵知道我要考口语，有时候还会像个小老师一样摇头晃脑地纠正我，妈妈，我们平时不是这样说话的，你应该这样说。疯狂学习3个月后，我第二次从考场出来，心里感觉稳了。查分那天输考号的时候，我的手还是一直抖，连输几次都没输对。景浩看不下去了，一把把我推到一边说，我来我来。我不敢看，却一直死死抓着他，直到听到他大笑起来，陈宇飞，你考了102分，你成了，我老婆怎么这么棒呢？我立刻抱住女儿，把她举起来转了一圈，妈妈可以去上学啦，妈妈可以去上学啦。搞定了托福，我发现自己的申请还差3封推荐信。我联系了读研究生时候的导师，又拜托了培训班教算法的老师，最后一个推荐人我想到了朱莉。朱莉说，宇飞，你现在和刚开始那个羞涩的女人判若两人，有了目标果然不一样。是啊，我好像回到了高考的时候，努力冲刺考进名牌大学，在家待了这么多年，我都快忘了自己曾经也是个学霸了。我感慨万千。等待申请结果的过程，我仿佛又经历了一遍当时投简历后的煎熬。为了万无一失，我还补申了2所社区大学和外州2所大学的线上硕士项目。12月，硅谷已经进入冬天，天黑得越来越早，我的心情也越来越焦躁。我发现自己最想去的学校已经发完第一轮 offer， 在家坐立不安。我想起景浩说过，他博士申请的时候和教授套词很重要，所以我也有了去学校见见老师的想法。于是我趁着校园开放日去学校听了课，也和负责的老师聊了聊，很努力地推销了一下自己。陆续的，我收到了社区大学的 offer， 也收到了最想去的那所大学的 offer。 让我意外的是，他们还判定我是最优秀候选人，免除了我25%的学费。我不知道是不是推销自己起了作用，总之我的申请季圆满结束了。春去秋来，在32岁这一年，我重新在美国注册成为一名学生，找到一份相对高薪的工作，而女儿潇潇也成了一名光荣的小学生。开学第一天，景浩指挥着我们母女俩举着2张一模一样的日历纸在家门口拍照留念。他说，这是新的开始，必须有仪式感。照片上，我和女儿笑得一个比一个甜。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位家庭主妇重新求学回归社会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还有读者朋友以及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来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内容吗？还记得我在昨天的节目里面说了一句话吗？我说呀，马上就要开学了。昨天我们那本书因为谈的是抑郁，就说到了有不少人说我已经抑郁了。今天还是要用这句话来开头，马上就要开学了，有不少的人说啊，我现在都已经睡不着了。大家知道我们今天要讲到什么样的书籍，讲什么样的内容吗？没错，我想您已经猜到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来说一说失眠。睡眠是健康之本，良好的睡眠是健康的根本保障，唯有夜夜好眠才能够真正缓解压力，消除抑郁以及焦虑，由内而外焕发光彩。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就介绍一本新书，名字叫做《再见失眠》。这本书啊，是给每个人的再见失眠计划，能够让失眠群体有效摆脱对睡眠药物的依赖，找到适合自己的睡眠节律。最重要的是啊，书中还为那些特殊群体，比如说像老年人、孕期女性啊、更年期的女性啊，还有一些慢性病以及抑郁焦虑的患者等等，量身制作了详尽的睡眠计划。所有被失眠困扰的人都有可能在这本书里面找到他的解决的方案。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依照惯例啊，请嘉宾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今天我们其实请到了两位专业人士，一位专业人士呢是从出版业，是从这个编辑的角度啊来跟大家分享这本书，我们怎么去阅读才能够得到更多的养分。另外一位嘉宾呢是专门的一位医生。为什么呢？因为在这本再见失眠里面有很多的医学知识，我们还特别请到了一位医学专家和大家来分享其中的医学知识。首先要来介绍我们今天第一位出场的嘉宾嘛，应该是第一位跟大家打招呼的嘉宾，来到我们直播机房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的嘉宾，他就是大家的老朋友，来自中译出版社的编辑部副主任、资深编辑刘玉女士。你好，刘玉。
2: 你好，刘莎。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玉。
1: 哎，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请到的我们这位医学专家，他是来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介入血管外科的副主任医师，也是一位医学博士，同时也是北京医学会介入医学分会委员兼青委副主任委员，他就是吕天石，吕博士。您好，吕博士。
3: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吕天石。
1: 今天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啊，这二位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本新书《再见失眠》。哎，我觉得我昨天节目和今天节目这个书的封皮是一套的，为什么呢？昨天我们那抑郁的书的那个封皮的底色也是蓝颜色的，今天这一本《再见失眠》也是蓝颜色的，真是衷心希望大家就要开学了，您一定要吃得好、睡得好，然后啊，把身体调养好，好进入到后面啊紧张的学习当中。那我们这一次节目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是睡不着怎么办？介绍书之前啊，有一个话题要跟我们今天两位嘉宾来简单的聊一聊。我想呢，这样的话题聊过之后，可能大家对失眠会有更深一步的认识，那在谈到这本书的时候，大家的理解也就能够更加的准确了。请问两位嘉宾啊，您看我们今天这一期的互动话题是睡不着怎么办，那睡不着是不是就是失眠呢？哎，一定要来听听我们的老嘉宾啊，我们的应该是斜杠女青年刘玉是怎样看待这个睡不着就是失眠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来，刘玉先跟大家说一说。
2: 我觉得失眠是一种状态吧，就是有时候你可能会因为一些事情偶尔失眠，但是还有叫慢性失眠，就是你如果长期都是睡不着的这种情况，或者说有各种睡眠障碍，那么就属于一种病症了啊，这是我的角度啊。
1: 我觉得吕医生您是不是听完这个角度以后觉得他能打90分以上，是不是这种感觉？
3: 没问题，我觉得说的其实还是很通俗易懂的，但是我感觉实际上睡不着和失眠还是有一定区别的。睡不着呢，可能我白天睡不着或者我晚上睡不着，我因为有些事情睡不着，这可能还是有一些诱因的。 但是如果失眠呢，恐怕就是我在应该睡觉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入睡，所以我觉得可能或多或少的有一些这个影响因素啊，或者有一些疾病造成了这样一种病态的状态。
1: 嗯，
3: 所以可能还是不太一样吧。
1: 嗯嗯，那我们刚才呢谈到了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就是到底睡不着是不是就是失眠。其实在这本书里面也有介绍，比如说它的第一部分叫做了解睡眠，那健康的睡眠是什么样的，失眠是什么，我是怎样开始失眠的，还有啊为你睡眠之旅做准备等等，都有相关的介绍。那毕竟是一本新书，我们去理解或者说我们去阅读这本新书呢，大家可能啊没有很多阅读过的人给您做相关的指导，但是没关系，在我们的读书俱乐部我们邀请到了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本新书主要讲了什么样的内容，也方便大家进一步的了解这样的一本书。我们来听一听编辑推荐。
4: 大家好，我是中译出版社大麦编辑部的编辑，很开心今天可以在这里同大家分享我们的心理学新书《再见失眠》，作者杰德吴，杜克大学行为睡眠医学专家。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着睡不醒睡不好，与失眠做斗争的人越来越多，但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教会大家如何控制睡眠。正如作者所说，你本来就能睡得好睡得香，你只需要把睡眠当成朋友，重塑与睡眠的友谊。这本书围绕目前应用最广的一线治疗方法失眠认知行为治疗进行展开，在此我想和大家分享书中的两个小建议。你肯定听说过每晚应该睡八个小时，但八个小时对很多人来说可能都不是最佳答案。不仅你与我之间存在睡眠时长不同的需求，我们每个人在每一天每一周每个季节在一生中的不同阶段，睡眠时长的需求都可能会发生变化，所以睡眠并没有正确的标准时长。健康的睡眠可以有很多种形态，时长也不同，只要它符合你当下的身体需求就好。第二，越早上床睡得越好吗？越累睡得会越香吗？累和困有本质上的不同，感觉到累意味着疲惫，筋疲力尽，没有力量，这是你的身体和大脑想要休息恢复活力，或者只是你需要换一个环境了。此时缓解的方法是运动一下，泡杯茶，或者去公园里走一走。但感觉到困才真正意味着你快要睡着了，这个时候你会眼皮打架，不自觉地点头，或者看电影的时候错过了故事情节，此时的缓解方法才是睡觉。所以我们应该倾听自己的身体，回应它真正的需要。最后希望大家同作者一同进入再见失眠计划之旅，重拾自信，夜夜好眠。
1: 再见失眠啊，跟大家来分享这本书的前言部分的最开头的一小段和最结尾的一小段，我们来了解一下。初次与凯特见面的时候，他的眼神令人琢磨不透。我问他为什么会来到杜克行为睡眠医疗中心，他的声音沙哑起来。我的睡眠糟糕透了，而且我真的真的真的太累了。凯特大约45岁，是一位身材娇小的女性，她笑容随和，有着一头令人羡慕的金发。见他的第一眼，我就感觉到他做足了准备。他在诊所开门之前就到了，手里还紧紧地抓着一个电脑包以及厚厚的一沓纸。他看起来像一个缩小版的艾琳，准备处理他最棘手的案子。如果凯特都能爱上睡眠，那么你也能。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将会拥有一个忠诚的终身伴侣，你会体验到睡眠本应该有的感受，轻松、温柔，而且甜美。当当当当当当当，这个前言我中间略过10000字，是这样理解吧？这个刘宇，那刚才呢，我跟大家分享的这样的一段话，其实是想告诉大家什么呢？就是每一次啊，我其实拿到大麦的书籍，我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刘宇，我来说，你听我说对不对啊？就是你可能拿到的是一本，比如说教你怎么去啊激发身体的正能量的，或者说怎样教你啊积极前进的一本书。但是每一本书你打开吧，其实在字里行间你会发现有一个一个真实的小案。 案例，先会告诉你，那在这本书里面的一个或者是多个的主人公，他们都遇到了怎样的困难，然后他们都是怎样度过的。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案件讲过之后呢，再会把医学知识啊放到里面。其实这一本书也是这样的一个类似的情况。所以刘玉，首先来说一说，为什么大麦的书籍啊，大麦的这些大麦的科普书籍总是选择这样的一个模式呢？真的已经成了你们的一个独特的模式了，跟大家讲一讲。
2: 嗯，我觉得做一些科普的包括心理学类的这些图书呢，最重要的就是要让读者能够跟书中的这些内容产生共鸣。
1: 嗯，
2: 所以我们这些书里都是根据案例然后去分析。
1: 嗯，
2: 那么每个读者其实都能在我们的书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1: 嗯，
2: 啊，从而爱上这本书，爱读这本书，所以这也是我们大麦做书的初衷。
1: 哎，所以呢，大麦的这些叫科普书籍啊，那一方面呢是用这样的一些真实的案例告诉大家，我们是不是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其实每个人的这个情况都不一样，那你可能需要从这些案例里面找你的相同之处，那么相同之处你就可以去参考，那你的不同之处你还要特别注意。那这样的一种啊，这个应该说做书的模式啊，吕天石吕博士，您是怎样看的呢？嗯，我想您是因为喜欢这本书才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跟大家来分享这样一本书。那您为什么喜欢，还有这种模式，您的看法也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吧。
3: 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一个模式哈。这个尤其是对于医疗的医学知识来讲，其实晦涩难懂啊。我们经常会说，当一个医学生从最开始踏入医生这个医学校园，一直到最终能给大家看病，恐怕所有的书摞起来跟自己也差不多高了。那这些知识如果都通过这个晦涩难懂的文字呈现给大家，其实是非常让人很难以接受的。
1: 嗯，
3: 所以这种通过例子来呈现给大家，就像刚才这个刘玉说的一样哈，我们就可以把这些知识呢

0: 这个由己及人，或者说推到自己的身上，这样也更好去理解，更容易去接受。
1: 嗯，
0: 这个包括我自己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也是会让我们，即使是我是一个这个医疗的工作者，那这种形式也会更让我容易接受。
1: 嗯嗯，吕医生，您知道吗？有的时候有一些读者，他因为种种原因，比如说时间太紧张了，或者说他觉得他看过类似的书籍，他在看一本新书的时候，他就会跳着读，觉得这可能对我没用，或者这个没必要，那个没必要。您接下来有一个任务啊，您看这本书。一共呢是有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第三部分、第四部分，其实呢它就相当于很多书的啊，这个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从医学的角度，您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几章啊是有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如果想解决失眠的话，那这几章都扮演着什么样的不同的角色呢？嗯，它的第一章呢叫做了解睡眠，那么包括有健康的睡眠是什么样的，第一部分的第二章呢是失眠是什么，我是怎样开始失眠的，它的第三章是为你好睡眠之旅做准备，那您怎样看待这样的一个了解睡眠的重要意义呢？
0: 我觉得实际上如果真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时间有限哈，需要去这个跳着去读呢，我觉得可以在这个第一章，通常我们讲的这个概述哈，或者说理论比较多的这个章节，可以大概的去简单了解一下。那么在第二、第三个章节呢，我们这个书中就会有更多的例子实例来给大家来讲，包括是不是能从这些实例里找到自己的影子呢，我是不是也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和书中的这些有同样遭遇的人一样经历了同样的失眠的经历呢，我想这样会让这个读者朋友更容易带入吧。
1: 哎，没错，吕医生说的特别特别精准，跟大家来分享啊，这本书第二部分它叫做睡眠重启，在这里面都有什么样的内容呢？比如说你为什么无法入睡啊，为什么你的大脑会在晚上兴奋，疲劳的真正的解决办法啊，还有白天还可以做什么，夜晚的大脑安静下来啊。第三部分呢是有关失眠的想法，是如何为失眠提供能量的，还有包括赶紧睡觉吧，为什么越努力越失眠，然后还有如何摆脱药物。而它的第四部分是你与睡眠关系里的变化和挑战，这里面就包括像你好激素孕期、产后和更年期的睡眠，第十四章黄金岁月，当人们变老的睡眠变老时睡眠如何随之改变，第十五章其他影响睡眠的医学和精神病学的相关情况，第十六章其他睡眠障碍，如果失眠不是你唯一的睡眠障碍，我想这一章其实更重要的说的是那些特殊人群的情况。前面呢，把睡眠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知识做了介绍，还有大家的常见的你的情况，你可以到这里面去对应。就是不知道这两章的内容，就十几个，是不是大家常见情况呢？一会儿我们还可以听吕医生的详细介绍。然后最后呢，又把一些比较重要的特殊人群做了一些整体的这样的，我觉得是。首先把特殊人群做了一下分类，然后呢又做了从整体到个体的部分的讲解，这样的一个如果从医生的角度来说啊，吕医生看病的话是不是也就基本囊括，如果一个患者去到您那儿去看病也基本上就这些情况了吧，您觉得还有哪些需要补充的吗？
0: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这个常见或者说非常这个准确的这么一个形式哈，因为每个人就以我本人的这个职业经历来讲，恐怕每个人来到门诊或者说来找我看病的时候，他们的症状主诉都是多种多样的，就像书里这个第二章第三章一样哈，各有各的问题。那么各有各的问题，或者说十几个大类。那么从疾病上来讲，可能这个一种疾病有十几二十个不同的临床的表现。那么我们在这个慢慢归总起来，发现它原来是这样一个问题。那么针对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再去怎么治疗？我觉得实际上和临床的这个看病的这个诊疗路径来讲是差不太多的。
1: 刘玉听出来了吗？吕医生不愧是你找来的人呢，一个劲儿在夸你这本书写得有多么全。
2: 对对对
1: 刚才是开玩笑啊，但是我想呢，听过我们前面的介绍，尤其是刘莎把这本书的目录里面的一些细节跟大家分享过以后，应该会发现啊，这本书里面其实囊括了大部分的失眠的这个人士会遇到的问题。以及解决的方案。
3: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 我们

0: 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读书俱乐部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啊，名字叫做《再见失眠》，希望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做个好梦。那这本书的作者又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呢？我们接着来听一听刘玉的介绍。
2: 大家好，这个作者是杰德吴，他是美国杜克大学的行为医学与神经科学的副研究员，他的研究方向就是慢性疾病患者的睡眠障碍的治疗。所以说他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多年的这个研究，而且他也自己还经常去发表一些非常前沿的有关睡眠的科技就是研究的文章。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对于这个睡眠有很多很多执着的，就是以前的老的这个睡眠模式的有一些观念，但是在这本书中呢，很多都被刷新了，就是很多也经过最新的研究，很多的以前的这些老的这种睡眠的这种规则都被打破了。所以我也觉得这本书是一本大家都需要看一看的特别好的新书。
1: 哎，我记得在前几次刘玉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分享啊，他特别喜欢的一些好书的时候，就说的说这个作者他当然是这个领域的专业人士，他中间还干过好多什么别的职业，比如说什么魔术师吧，人家讲起正能量来也是啊非常非常的这个详细，而且呢。我说的详细是既有事例，然后呢又能从这种医学的角度从理论来分析。那这位作者我刚才听你的介绍，好像他没干过什么兼职是不是？或者从头到尾都是学医的？
2: 对对，很执着的在研究睡眠障碍这个方向。
1: 好，那么我们来听一听啊，一边在这个频频点头的吕天石吕医生，您对这样的一位医生啊，您给他的评价是怎样的呢？
3: 我觉得这个从医学的角度讲啊，如果你想研究透一件事儿哈，还是要执着一点，还是要这个专注一些啊。尤其像这个医学这个领域就是这样，当这个金字塔的这个结构实际上是非常明显的，越研究越专业，越研究它聚焦的这个点就越小。那么像这个杰德吴这位博士呢，首先杜克大学这个大家都这个耳熟能详哈，是美国非常著名的一所大学。那么在这里面呢又专注，你看他不光是这个只做睡眠障碍啊，这我们可以稍微的剧透一点，这个失眠和睡不着到底是不是一样？实际上不是的哈，这个睡不着就是睡不着，但是失眠呢可能我们可以把它定义为叫睡眠障碍，这可能就是一种疾病了。那么他的这研究方向还不仅仅是睡眠障碍，还是针对于慢性疾病患者的睡眠障碍。所以实际上他的这个领域就很专业了。所以呢我们认为他做的这些这个研究啊，包括他的这本书，实际上可信度是非常高的。
1: 作者如此详细啊，我要给您鼓掌。那接下来我要跟您说了，您不觉得您刚才这样的一番介绍把咱们的这个全科医生都给得罪了吗？所以是不是跟大家来简单的补充一下啊，我们欢迎啊吕天石医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全科医生和专科医生呢他们的区别，并不是说啊这个专科医生他就好，全科医生他就不好，其实他们是有分工的，我们简单来听一听，也请吕医生把您自己挖的坑亲手给补上。
3: 实际上是这样啊，这个研究员实际上首先和医生是两个不同的角度。
1: 对的。
3: 医生呢首先他一定是从全科开始，全科是一个基础嘛。那么到专科呢，它实际上也是在这个全科的基础上对于某一个专业来逐渐聚焦，但是像研究员这种实际上和我们临床来讲还是相对不一样的另外一个领域，他们专注的就是科学研究。所以这种科学研究和全科医生它就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它一定要聚焦在某一个点。
1: 因为我家里也有医生，然后呢还有不少的学医的啊这样的这个亲属，所以我在这儿也简单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据我所知啊，我来说，吕医生您来给我挑问题挑错误，然后呢正好把您刚才那个坑然后弥补的越来越好。那首先呢，医生在学习的时候就跟咱们学理工科一样，有的人学理，有的人学工，虽然都是理科，但呢有的呢他是实践操作的，比如说有的人他就能给你画成图纸，然后呢让你能这个汽车是怎么样的，然后这个航天飞机是怎么样的，把这图纸给你画出来。但你说 你照着图纸你给我做出来吧，那不行。学医其实也是一样的，有人会研究，比如说我们人类这个病毒它怎么一步步变换出来的或者怎样的，结果你跟他说你给我看一病毒性感冒吧，他说哎呀我看不了。其实医生他们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分类的，就像刚才我们就说到的这一位作者，他其实更多的是搞理论研究的，但并不是说这两个理论研究的不好或者说那个医生不好，而是说他们各有侧重，在不同的领域才能够把医学推向更高的

0: 高峰，而且医生其实有一句话嘛，我觉得也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这本书。那么对于医生来说，更多的可能是去抚慰，去安慰您。然后真正的医学的难题，我们现在遇到了很多，但是能够解决的其实并不是100%。所以即便您遇到了一位特别大牌的啊，这个专科医生，您说让他把您所有的病都治好，那他可能会跟您特别遗憾的说，我做不到。我相信不仅仅是他做不到，可能全天下的医生都做不到。吕医生，来，您挑错吧。
1: 没毛病。
0: 好，正在播的节目是读书俱乐部，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新书名字叫做再见失眠。好，再一次感谢我们今天来做客的两位嘉宾的精彩讲解，感谢他们为大家分享了这样的一本好书再见失眠。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
2: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亲爱的朋友们，不知道您是否考虑过，一个人的衰老是从哪儿开始的？是皱纹、记忆力还是体力？其实都不对，真正人的衰老是从血管开始的。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东方首先跟大家来关注的是跟血管衰老有关的话题。说到血管的老化和衰老呢，您也许不知道，深藏在我们体内的血管啊，有6万英里长，大约呢是96000公里，也就是说，血管的长度可以绕地球2圈。这个长度啊，想想就挺壮观的。一旦它开始老化了，那可能会导致全身各个系统和脏器随之衰退。血管一老，那全身就跟着老了。首先，我们来自测一下自己的血管年龄。以下的一些数据啊，大家要一一的来记住。稍后的时候呢，你要通过这些选项来进行判断自己的血管是否老化了。一、情绪压抑，过于较真儿。二、是吃方便面以及饼干、点心和偏食肉类食物。第三、不愿意运动。第四、高盐饮食，也就是说每天平均大于6克的盐。第五、每天吸烟的支数乘以年龄超过了400。第六、爬楼梯的时候胸痛。第7、手脚发凉。第8、有麻木感。第9、忘性大，经常是丢三落四。第10、血压升高。第11、胆固醇或者是血糖升高。第12、是直系亲属当中有人死于冠心病或者是中风。这12项当中，如果您符合其中1到4项，说明您的血管年龄还属于比较年轻的。如果符合5到7项，那就要提示你血管年龄已经超过了生理年龄的10岁以上了。如果符合8到12项的话，那说明您的血管年龄比生理年龄要大上20多岁。尤其是后两种情况的出现，要提示您患糖尿病、心脏病、脑中风的可能性非常大，应该调整一下生活方式了。那么怎么来调整我们的生活方式呢？我们教大家几个小动作来自检一下心脑血管。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不妨来隔段时间自我检查一下，看看咱们的心脑血管的健康状况如何。第一个动作，双手平摊，然后手指打开，闭上眼睛，默数10秒钟，睁开眼睛，观察手臂，看看是否有一只手往下垂了。这个动作检测的是大脑运动区的梗塞问题。第二个动作，双手向前伸直，闭上双眼，然后模拟抓球的感觉，双手同时来回转动，慢慢的加速度。如果速度变快也不乱掉，则表示没问题。如果双手转动的动作混乱，没有规律，则表示有梗塞的可能。第三个动作，请一个人站在自己面前，竖起一根手指，然后重复的戳碰对方的手指和自己的鼻尖。对方的手指可以变动位置，如果速度变快也能够点中对方的手指，则没有问题。如果点不中对方的手指的话，则可能是脑血管出现了问题，就需要就医了。

0: 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伙来说一说，我们去保护血管最好的时间是什么时候。保养血管其实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它到底最喜欢哪些生活习惯。下面这个血管的管养时间啊，也跟大家提供一下作为参考。早晨8点钟咱们喝杯豆浆，为什么呢？豆浆啊是很好的豆类制品，富含着身体不可或缺的植物蛋白大豆异黄酮。大豆异黄酮呢是一种植物的雌激素，对于延缓衰老、应对更年期和预防动脉硬化、保护心脑血管非常有益。早晨的10:30我们要起身运动了，久坐呢会减缓机体的新陈代谢，一些物质就会消耗不掉，便会在血管壁沉积下来。专家提醒说，如果可以的话，尽可能的每坐1小时起来就活动10分钟，眺望远方、拉伸四肢、散步等舒缓的运动就行了。到了中午12点，我们该干点什么呢？吃点水果。不同颜色的蔬菜是含有不同的营养成分的，而且含量不同，摄入蔬菜的种类越多，那吸收的营养就越全面。蔬菜当中含有机体不能够合成的维生素 C、 花青素以及膳食纤维，有利于抗氧化，排出肠道的垃圾，保持血管弹性。像山楂、燕麦、黑木耳、金桔、茄子、红薯、大蒜、洋葱，这8大食物啊，都有疏通血管的作用，并且能够保持血管壁的弹性，可以多吃一点。到了下午3点钟，我们还得吃，吃什么呢？吃一个苹果。苹果当中富含着果胶、果酸、维生素 C， 它被称作是全科医生。其中呢，果胶是号称血管清道夫，可以减少肝脏对于胆固醇的吸收，防止脂质沉积，维持血管的弹性。下午5点半，我们得步行20分钟。运动能够促进机体的新陈代谢，不断的更新细胞，有助于增加血管的粗度和弹性，使小血管的数量增加。百练不如一走，步行啊，其实是最好的运动。晚上的6点半，咱们得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7点整，
0: 喝碗杂粮粥了。五谷杂粮当中含有较多的膳食纤维、多种维生素和抗氧化物质，有利于控制餐后血糖和胆固醇的水平，从而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喝粥的时候，您不妨搭配点木耳、海带、芹菜、香菇之类的，保健血管的效果会更好。

到了晚上7:30，咱们得快步走40分钟。晚饭过后大概1个小时，我们可以在小区楼下快步走40分钟，对于血管是大有裨益的。人体当中的许多垃圾，比如说像乳酸啊、尿酸啊这些废物，甚至是毒素，是不能够完全通过大便和小便排出体外的，必须通过汗腺排出来。华佗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动摇则骨气得消，血脉流通并不得生。人在排出动汗的时候，体温一升一降的过程会让血管更有弹性。到了晚上的9点钟，我们得做做脚丫操了。平时啊，咱们在家里边可以多做做脚丫操，对预防静脉血栓有很好的效果。具体做法是这样的：首先，脚趾抓毛巾，反复多次；第二，脚趾紧缩再放开，反复多次；第三，双脚上下交替活动，反复多次；第四，双脚交替旋转活动，反复多次。俗话说，血管一老，全身跟着老。血管用多久，您就能活多久。刚才啊，我们跟大家伙分享了一张最佳的血管养护时间表，养好血管，健康更长寿。希望我们今天的介绍能够对大家的生活和保健起到一定的作用，那就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养护血管吧。好了，介绍过相关的知识之后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东方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或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随时欢迎各位的关注。老年人啊，由于身体机能下降的原因，更需要注重自身的养生保健。都说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这古话啊，不管有没有道理，都提出了一个饭后养生的道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老年朋友的饭后养生之道，一起来看一看饭后养生对于老年人健康到底有多重要。

饭后养生对老年人的健康啊尤为关键。有关这方面的俗语也有很多，比如说饭后一杯茶，提神助消化。其实呢，饭后养生，饭后先漱口。古代的医学家张仲景指出了食闭而口香，保持口腔的湿润度和清洁，可以刺激舌上的味蕾，增强味觉的功能，有效地防治口腔及。另外呢，就是饭后再揉腹。唐代的大医学家孙思邈曾经提出，每日起以手磨面及腹，令精液通流，食闭当行步踌躇，并且要求以手磨腹数百遍，叩齿36，金令满口。只要能够做到这一点呢，令人能饮食无百病，若饱食则卧，就会生百病。具体怎么做呢？就是以掌心对着腹部，以肚脐儿为中心，慢而且柔软的顺时针和逆时针各按摩20圈。我们再给您介绍一下饭后慢慢走。在《射阳枕中方》当中啊，记载了"食指行数百步，大益人"这样的说法，说的就是饭后缓慢的行走可以促进胃肠的蠕动，有助于肠胃消化液的分泌和食物的消化吸收。但是不可快走，不可以进行剧烈的运动，散步的时间呢是饭后20分钟，绝不是刚吃完饭就要出去走。但是体质较差或者是患有胃下垂的病人啊，饭后是不宜散步的，而是要在饭后平卧10分钟。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也不适合这项运动。还有一项您可能想不到了，叫饭后听音乐。在《受试宝源》当中说，癖好音乐，闻声即动而磨食。道家也有藏癖闻乐则磨的说法，吃饭的时候听柔和清新的音乐能够促进食欲，并且有助于消化。而饭后欣赏音乐呢，可以陶冶情操，使元气归宗，乐而忘忧。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来回顾一下啊，这老年人的饭后养生之道到底有哪些。首先，饭后要漱口，饭后要揉腹。揉腹的方法呢，就是以掌心着腹，按在肚子上，以

以肚脐为中心，缓慢而轻柔的顺时针和逆时针各按20圈。还有就是饭后的慢慢走，请大家在饭后20分钟左右进行散步。当然有一些疾病的朋友呢是不能够在饭后散步的。最后呢，就是在饭后啊听一些舒缓的音乐，正所谓元气归宗，乐而忘忧。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弯弓取弦，用文化后劲儿拉直世界与中国；盘古开天，用绿色人文激越地球与银河。行走怀柔，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行走怀柔》节目。这次节目，我们给您介绍庙城镇的高各庄村和宝山镇的下房村。高各庄属庙城镇管辖，位于怀柔南部和顺义区龙王头村临界，村内有

村是密云河怀柔县人民进京的交通要道。南过的高各庄支说，高各庄虽城村于明初，但早在汉代就有古人生息于此。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出土了汉代五铢钱、陶俑、青铜鼎和八叶纹铜镜、博山炉等文物。卓越的贡献，平谷公路由村东擦身而过， 从村庄人家的窗户就可以看到公路上的行人车辆，公路东侧几十米处就是从北平经过顺义怀柔密云通往承德的铁路，与公路几乎是平行的。高各庄村是北平通往东北的咽喉要地。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的运兵花甲铁皮车从铁路上轰轰地开过，都逃不过村里庄户人的眼睛。 高各庄的村西经过一片丘陵地带，就进入了山区，那里的一渡河、王家峪、吉寺、黄坎、九渡河等村都是较为稳固的解放区，因此呢，高各庄村就成了革命根据地的前哨阵地了。高各庄村的特殊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我地方人民武装曾再次截获敌人的车辆物资，以补充我根据地的不足。 村民曾配合地方武装开展破交斗争，以牵制敌人对解放区的进攻。此外，在接转党的干部以沟通北平地下党与平北解放区的联系，在搜集敌人情报以掌握敌方动态等方面，高各庄村都起了重要作用。平谷路交通干线上的敌人曾多次惊叹：好过的古北口，难过的高各庄。解放战争年代， 高各庄村绝大多数群众都支持革命，拥护共产党。村西边住着一位50多岁的刘老太太，因为牙齿不全，人们都叫她刘豁牙子。她和独生儿子刘柱娘儿俩相依为命，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这称颂的革命堡垒户，从解放区来的干部都在他家落脚，得到他的掩护和帮助。四区区长刘文达、区干部张世德 都多次住在他家。村中央田姓一家曾作为我地下交通站，为栾昌怀顺联合县县大队提供过许多有价值的情报，为转送革命干部也做过很大的贡献。在察务一带曾活跃着一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那就是怀柔县四区的联合中队和怀柔县县大队。近他们可以突击到高各庄村旁的铁路公路附近， 用各种方式打击敌人，退可以迅速地撤退到察务、黄坎一带半山区。他们神出鬼没，使得敌人防不胜防。1946年冬至1947年春，5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军民运用高各庄地理优势和良好的群众基础，截获国民党各种汽车多辆，获得大批药品、布匹等各种物资，有力地支援了解放区。 刘宗岳领导的县大队在高各庄建立前线指挥所，在区村游击队的配合下组织发动群众，大规模的破坏敌人交通。 1948年7月20日， 晋察热辽军区独立旅第26团和昌平怀柔县大队打郑重庄，当时高各庄村东的铁路边上有一座炮楼，驻守着敌人，属于郑重庄的外围据点。 在打高各庄炮楼时，村民卢玉刚自动让出自家的房子作为堡垒，端掉高各庄炮楼以后，群众又协助解放军攻打郑重庄，解放郑重庄，高各庄百姓功不可没。在转送党的干部方面，高各庄村也起了重要作用。北平东四牌楼有一个三河汽车洋行，表面上是搞商务运输的，实际上是我地下党的交通站。 高各庄也建有交通站，田启春任站长，这两个交通站长期有秘密联系，为平北解放区与北平地下党之间接送往来干部、传递情报、文件、书籍。1947年，北京大学的学生地下党员张九思来平北执行任务，由田启春和卢玉成从王家峪根据地接出来，先安置在石场村隐蔽，转移到北平。 解放战争期间，高各庄村事业积极参军投身革命，他们英勇善战，为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

他们中的方振兴、卢泽弼、田秀林等十余人成长为各级指挥人员，卢泽岭、卢万瑞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成为革命烈士。京北有名传四方，方家老爷子原籍顺义县龙王头村， 于1981年清朝光绪年间举家迁往高各庄， 后开办砖瓦窑，烧制青砖蓝瓦，因质量上乘，产品远销顺义、昌平、河北等地。高各庄砖瓦一时名传四方。高各庄村地理位置特殊，北高南低，西高东低，村西多砂质黄土地，种植的白薯、库尔纳皮光含糖量高，因此在解放前高各庄烤白薯名扬北京城，非常受北京人的欢迎。 在大街上经常可以听到卖烤白薯的小商贩大声吆喝着：高各庄烤白薯，库尔大，然而甜，赶快吃喽！解放初期，高各庄村隶属察务四区管辖。为了活跃群众文化生活，村里百姓成立了高跷会、剧团、秧歌队等表演队伍，特别是高各庄的高跷，那时在察务四区享有盛名。 各表演队每年由大年初一一直演到正月十五，尤其是高跷表演。为了表演成功，高跷的演员不怕吃苦，精心演练，练成了劈叉、拿大顶、苏秦背剑、怀中抱月等高难度的表演动作。乡村变化，解放后，为了加快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步伐， 1958年在村党支部大队的领导下， 部分村民从朝阳区淘大粪晒成干，用车运回村里铺到地里增肥地力。 1961年，村小麦亩产就达到418斤， 那时在京北地区首屈一指，一般的亩产在200斤左右。当时的市委书记彭真下乡视察到了高各庄地界，看到了小麦玉米的长势，就知道已经到了怀柔地界。 村里的玉米比邻县顺义县龙王头村的玉米要高出60到70公分，而且湛青碧绿，秸秆粗壮，没有黄叶。市委王宪同志曾专门来高各庄村调研农业增产增收的经验。 1962年，村党支部书记张廷福大队长张启的事迹还登了北京日报的头版头条。但由于农产品价格低，农民仍处于贫困之中。 1976年， 高各庄年人均收入只有83元，每天和2毛2分钱。 1983年，生产队解体，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党支部村委会的正确领导下， 1985年，村里安装了自来水， 村民告别了几辈人靠肩挑吃井水的日子， 提高了生活质量。后来又逐步给全村1800亩土地 安装了喷灌， 告别了以往大水漫灌的灌溉方式，购置了各种农业机械，实现了农业机械化，解放了劳动力，提高了生产效率。 1990年，硬化了村里的路面6000多平方米， 打了七堰深水井，新建了农村小学校。市委副书记李奇岩是教委督导室主任，来到高各庄进行调研，并授予高各庄小学农村一流小学荣誉称号。 高各庄村被评为先进教育村。为发展经济，高各庄先后建立8个企业，转制实行租赁后增加了村民的收入，提高了村民的生活水平。村里现有重型汽车、重型机械5台，货运车6辆，小客车、家庭轿车35辆，彩电拥有量已达到90%以上，手机拥有量也达到90%以上。高各庄村人均年收入已经超过1.1万元， 是1976年的123.2倍。如今北溪福田二厂项目落户高各庄村东，给高各庄村的经济、高各庄村的明天一定会更好。接下来给您介绍宝山镇的下房村。下房村位于宝山镇东南的白河南岸，清末城村，辖小河东、白河南、小庙梁、 大庙梁四个自然村。该村原与大黄牧场、小黄牧场是一个大队，因辖域面积较大，居住分散，不便管理。 1972年7月，经上级民政部门批准， 将大黄牧场、小黄牧场从下房划分出来，单独设立行政村。
各村村名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下房最初

曾有人在该地安过伙房，故称下伙房，简称下房，后更名为下房村。 全村156户， 297口人， 这个数字是2007年统计的。 小河东清初城村，因与大河东村同位于白河东岸，村子规模小，户数少，而叫小河东。白河南村位于白河南岸而得名，小庙梁大庙梁，清中期城村，因村旁梁头上有座小庙，故称庙梁。在山梁的南北两侧各有一村，位于梁北的叫小，故名小庙梁；位于梁南的较大，故名大庙梁。 下房村辖域面积8.35平方公里，耕地面积620亩，姓氏以赵、孙为主，另有王宋等姓氏。先祖从何处搬至此，无法考证。史上罕见的一场大水， 1972年7月下旬， 大田玉米刚开过花红线，高粱正在灌浆，天气突变，乌云时沉时轻，雨也时大时小， 一连十几天总是不停，下透漏的山坡从低洼处冒出了泉水，沟沟叉叉的溪水湍急地向着大河汇聚。一天夜晚，天空阴云密布，电闪雷鸣，风雨交加，借着电光看到窗外的大雨就像瓢泼一样，房前屋后的大树有的被风折断，有的被连根拔起，暴雨一阵紧似一阵。 到了后半夜，雨渐渐小了，凌晨听到了白河呜呜的涨水声。 老人们常常提起1939年的大水， 描述得如何凶猛。这次大水比那次不小，从南山根至北山根一片汪洋，浑浊的河水翻起一排排小山似的巨浪，银灰色的水鸟在小山一样的浪尖上翻飞着盘旋着，不时发出尖利的叫声。 那汹涌的洪流让人真正感受到了什么叫做排山倒海，势不可挡。村民们站在河边上，无奈地看着水面上漂浮的一棵棵大树被激流卷走，也眼睁睁地看到了从上游冲下来的牛羊淹死在沙滩上。这次水灾冲毁本村耕地145亩，冲走大小树木不计其数，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 九沟五梁一面坡，村前流过一条河，形成了下房村的自然优势。九沟有朱家沟、草鸡沟、大南沟、木匠沟、庙梁沟、西梁沟、后沟、东沟、半截沟。五梁有白河南后梁、奶子山梁、大西梁、庙梁和东梁。一面坡即南坡，其景色可以用四句话概括： 春花烂漫杨柳依，夏绿阴浓百鸟啼，秋风红叶松林美，冬青冰洁雪景奇。近年由于重视生态涵养，满目青山松柏相间，郁郁葱葱，峰峦叠嶂，植被覆盖率达到70%以上。梁沟上有很多天然浑成的山洞，其中以桃梁大洞、半截沟大洞、石湖沟、 榆林洞比较著名，每个洞中都能容下80-80人。环绕村前的白河是由白河、黑河、天河、扎太河汇聚而成，水源充足，常年不断，河岸上水草丰茂，土地肥沃。由于是密云水库的上游，为首都提供饮用水源，故水质良好，没有任何污染，可谓山清水秀，一幅天然画卷。 由于良好的空气质量和优质的水源条件，村民长寿者不少。赵文荣父亲和赵文仲母亲两位老人都活到了100岁以上。现在村中90岁以上的有5人，80岁以上的老人呢有19人。日伪罪行， 1941年到1945年间， 日本侵略者和伪满洲军为了便于奴役人民和切断人民与八路军的联系， 在长城以北地区实行了集家并村的残酷政策。他们选择人口较多的下房村修围子，将周边小自然村的人并入围子，实行野蛮的管制。
当时把大黄牧场、小黄牧场、下房、下沟、小沟、干沟门等16个自然村，包括杨树下村部分户归入围子，大概有150多口人。管制围子的恶霸地主和地痞流氓，他们训练团员抬手就打，张口就骂，不把人当人看。 由于欺凌和迫害，下房死亡15人，宋朝祥在小河北延庆珍珠泉被日本人直接杀害，其余14人都是在围子里被迫害致死。因围子卫生条件极差，造成了传染病流行，致使4-5十人染上了流行性疾病，不治身亡，迎接新中国诞生的曙光。随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 下房村的百姓翻身做了主人。新中国诞生后，面对千疮百孔、满目疮痍的土地，村里先后开展了一系列生产运动，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农村发生了很大变化。 1958年秋天开始大跃进，深翻土地，大炼钢铁，吃食堂，到3年困难挨饿。 1963年刚刚好一点，又开始了四清运动，紧接着是文化大革命，社员们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下，每月都要抽出2天时间，雷打不动地学习毛主席著作。由生产队长组织社员到房子比较大的连二炕上，一人念大家听，有时学习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然后进行讨论。 社员们的工分也由大家评，基本是男劳力10分，女劳力8分。就是这样学习，思想没见提高，出工不出力的情形随处可见，经济发展处于停滞状态。 1976年，年人均收入只有58元， 每天和1毛6分钱。 民间艺人老九爷。下房村的小河东 有一个没有文字和影像记载的说书匠赵景义，不知道他的家里排行在几，只是在学徒中排行在九，于是人们都叫他老九爷。老九爷身材不高，瘦削的脸庞，眼睛不大，却充满了聪颖和智慧。解放初期，他的大鼓书在宝山寺地区也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了。 老九爷常常在自家的炕上支起说书用的扁平小鼓，为乡亲们义务说书，引得村里的老少妇孺都到他家里去听书，让人们记忆最深。也就是说，他说的最拿手的书是《响马传》，冬闲时人们听了上午想听下午。老九爷说书有个特点，该快就快，该慢就慢，说学逗唱，学傻像傻， 到悲痛处能让人鼻酸涕零，到兴奋的时候能让人捧腹大笑。说起小段子更是张口就来，不带看书的。他的大鼓书简直就像一台戏，把书里的魏征、罗成以及性格各异的女花容们描述得淋漓尽致、呼之欲出。别说那个文化条件极为贫乏的年代，就是放到现在，人们也会对他的大鼓书百听不厌。 但是到了上世纪60、70年代，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造反派把他说大鼓书当成了四旧封杀起来。老九爷出于一种依恋的心理，总也放不下自己的艺术生涯，偶尔还要偷偷的给大家说上一阵。1982年，小河东自然村买接了第一台日立牌的彩色电视机，也是下房大队拥有的第一台电视机，群众的文化生活才得到了初步的改善。 造福于民的搬迁工程。1996年初，在市县政府的支持下，下房村实施了居住环境恶劣、险村险户搬迁工程，搬迁户每人享受2000元的搬迁政策补贴。长期居住在交通不便、吃水困难、生活条件比较恶劣的大庙梁自然村，全部迁到了白河南自然村和下房村。 由于人们故土难离的传统意识和一部分人只想得到政策补贴的错误想法，给生态搬迁带来了很大困难。时任党支部书记宋春生、主任兼社长赵海成等村干部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冲破了种种阻力，到1996年底，大庙梁的搬迁工作全部完成。
25户60口人全部搬出了大庙梁，使庙梁沟进入了纯生态涵养的境地。搬到白河南和下房的村民基本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普

0: 村里的居民普遍改善，吃水不愁了，出行方便了，居住安全了，生产能力有了明显的增强。村里不仅为国家节省了资金投入，同时也给村干部为村民服务提供了方便。新农村建设的快速推进， 改革开放30年给下房村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首先，人们的温饱问题得到了普遍解决，其次，人们的居住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第三，交通工具逐步发生了演变，自行车、摩托车、农用车以及汽车陆续道路的改善迫在眉睫。 2008年下房村在上级党委和政府的关怀帮助下修建了第一条贯穿四个自然村的水泥路。 2009年下房村的第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白河漫水桥正式竣工。 2009年6月至2010年10月， 借助政府补贴政策实施新农村建设工程，合并了两个自然村，形成了河南、河北两个村， 建房108所， 入住379人， 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听众朋友，刚才介绍的是宝山镇的下房村。
1: 这次的行走怀柔节目播送完了。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阅在其中。阅听，阅读，阅生活。美好生活
2: 从阅读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阅读节目。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和您分享一篇文章，题目叫《如何在全职工作中坚持学习》。学习不是每天要完成的额外任务，而是日常秩序中自然运行的一环。下班后学习最大的障碍不是累，而是 不想再动脑的心理惯性。你在工作中已经做了一整天的决定，回到家只想被动地接收信息，打开手机、看视频、浏览社交媒体，这些行为不需要任何启动成本，而学习需要。你需要主动打开一本书，主动集中注意力，主动让自己进入一个不舒适的状态。 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在工作后就停止了学习，不是因为做不到，而是因为启动这一步消耗了比学习本身更多的能量。把学习融入全职工作的核心，不在于增加时间，而在于减少阻力。如果你每天要告诉自己，我现在该学习了，那说明学习还没有进入你的系统。 真正可持续的学习是不需要意志力就可以启动的。你把学习安插在已经存在的日常行为里，而不是另外创造一段新的时间。它是你生活的一部分，不是你需要特意安排的事。减少学习阻力的一个有效方法是降低学习的启动门槛。不是今晚我要学习2个小时，而是今晚我只看一页书。 不是我要把这门课学完，而是我听10分钟。这种微小的承诺不会让你感到压力，但它能让你跨过那道最难的坎，从不学习切换到学习状态。一旦你开始了，你往往会继续下去。阅读的延续性本身会吸引你继续，而不是需要你每天重新下定决心。行动往往先于动机。 等你进入状态，动力自然会出现。你还需要创造一个适合启动的环境。如果你的学习工具不在视线范围内，你就不会选择它。把书放在你每天都会看到的地方，把学习页面设为浏览器的默认标签，把课程下载到手机上。物理距离越短，启动成本越低。 意志力是有限的资源，不要把它浪费在反复决定上。当环境已经为你铺好了学习的路径，你自然会在那个方向上顺势而行。在全职工作中坚持学习的另一个关键是重新定义学习。 你不需要每天学新技能，读完整本书，完成一门课程才算学习。

0: 学习可以是你午休时读一篇长文，可以是通勤路上听一期播客，可以是工作中遇到不熟悉的领域时主动去查资料。这些行为不会出现在你的学习计划里，但它们积累起来的效果不比刻意学习差。把学习从正式任务转变为日常习惯，你会更容易执行，也更容易坚持。把学习和你已有的兴趣结合，也能让它自然发生。不要强迫自己学应该学的东西，而是去碰那些你本身就好奇的内容。好奇心自带动力，你不需要再额外找意志力来支撑。好奇心是天然的燃料，它会在工作之余自动推着你往前走。当你对某件事产生兴趣，你不需要提醒自己要学习，你会自发地投入时间。学习的本质不是克制自己，而是让好奇心带着你走。很多人无法在工作后坚持学习，是因为他们把学习看作一种额外的劳动。他们觉得工作已经消耗了很多，学习只是另一种形式的消耗。但学习可以不是消耗，它可以是恢复。当你学习一个你真正感兴趣的话题时，你的注意力会从工作的压力中转移出来，进入一种不同的状态。学习不是工作的延续，它是你从工作中回来的路。它的意义不只是获得新知识，而是帮助你重新确认自己是谁。如果你能在学习中找到这种恢复感，它就不会让你更累，它会让你更完整。你不再是在消耗剩余精力，你是在用它来重新填充自己。工作消耗的是你的注意力，学习可以把注意力带回给你自己。如因为兴趣而探索时，你会发现自己的疲惫感在减弱，而不是在加重。学习也可以是一种休息，只是很多人还没有尝试过这种方式。全职工作中的学习最终是一种温和的坚持，不是冲刺，是持续的小步前进。你只需要在每个普通的日子里做一件很小的事，读一段话，听一节播客，写一个思考。这些小事不会立刻改变你，但它们会慢慢积累，变成你工作之外那个更丰富的自己。而那个更丰富的自己会反过来让你在工作里也更清醒、更稳定、更有方向。给自己一些空间去接纳不完美的学习节奏，不一定每天都学，状态好时多学一些，疲惫时只读一小段，以周为单位衡量进度，而不是以天为单位。接受不规律，反而能走得更远。
1: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0: 今天的每周一读，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一朵为自己盛开的花。做人就要像花一样，不管有没有人欣赏，都要努力绽放。绽放从来不是为了取悦谁，而是为了回应内心那份对生命的尊重。真正的盛开，是在无人喝彩时依然愿意生长，是在风雨之中仍不放弃向阳。一个人能否走得长远，往往不取决于掌声多少，而取决于是否忠于自己。这个世界上，有人会把你当成童话，也有人会把你当成神话，当然也少不了把你当成笑话的人。可这些评价本质上都与你无关，那只是他们眼中的投射。若你被他人的目光牵着走，人生就会失去方向。若你能稳稳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世界反而会为你让路。活得清醒的人，从不急着解释自己。不做别人的点缀，不活在他人的期待里，是一种难得的清醒。 真正的成长是不再为了

被认可而委屈自己，而是慢慢建立起内在的可以温柔但不必讨好，但无需卑微。当一个人开始为自己负责，生命的力量就会悄然聚拢。花若盛开，蝴蝶自来，这不是目的，而是结果。你只需把日子过扎实，把内心养丰盈，时间自会给出回应。 人生最动人的状态，不是被世界看见，而是终于看见了自己。愿我们都能安静生长，坦然盛开，成为那朵为自己而开的花。

0: 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激励的话语，暖心的文章，独到之处，悦在其中。越听，越读，越生活。美好生活从阅读开始。
1: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让人更尊重你的微妙行为。尊重不是要求来的，也不是表演来的，几乎注意不到的微小习惯。尊重往往不来自你做了什么大事，而是来自你如何处理那些容易被忽略的细节。你怎么回应别人无意中说出的需求，怎么对待那些对你没有用处的人，怎么在没有人注意的时候做出选择，这些时刻构成了别人对你的整体印象。你不需要刻意证明自己值得被尊重，你只需要在这些细微处保持一致性。一个人是否值得尊重，不是由他的地位决定的，而是由他在互动中传递出的信号决定的。这些信号细微到几乎无法被捏造。你可以假装一次，但无法维持太久。尊重不是一种表演，它是一种自然流露。如果你在某一刻感到不被尊重，那通常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你无意中发出了一种轻视自己的信号。让人尊重的第一个微妙行为是完整的倾听。你不需要总是同意对方，你只需要在对方说话时不打断、不抢话、不提前准备回应。当一个人感受到自己被完整的听见时，他会在心里留下一个印象，这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人。完整倾听之所以微妙，是因为它几乎不费力，但大多数人都做不到。他们等待的不是对方说完，而是自己开口的机会，那种等待是能被感知的。当你完整倾听时，你在传递一个信息，你和我的对话值得我暂停自己的一切。这个信息会在对方心中积累成一种感受。他们可能不会明确说，这个人很尊重我，但他们会有一种感觉，觉得和你相处时自己是完整的。而这种完整感会转化为对你的敬意。一个人愿意把自己的注意力完整地交给你，那本身就是一种稀有而珍贵的姿态。而你如果能做到，你已经在无声中建立了一种深刻的关系质量。让人尊重的第二个微妙行为是在沉默中保持稳定。许多人在对话的间隙感到不适，急于用语言填补空隙。但那些能够承受沉默的人，往往给人一种沉静的力量感。不急于回应，不急于解释，不急于把每一秒都填满。你知道你可以等，你不怕停顿。这种从容会在他人心中形成一种印象，这个人不需要通过说话来确认自己的存在。这种稳定感是不容易伪装的，它来自一种内在的确认。我不需要靠说话来证明自己在线，我知道自己在这里。当你在对话中不急于自我证明，别人反而会更认真地对待你。他们不需要被你催促，他们会主动走向你。这种状态不需要你掌握什么技巧，它只需要你在对话中放下我必须说点什么的焦虑。那种安静比任何内容都更有力量。让人尊重的第三个微妙行为是接受拒绝而不解释。当你说不之后，不填充一堆理由，不自我贬低，不通过道歉来稀释你的拒绝，你只是简单地表明你的边界，然后停在那个位置。那些习惯解释的人，往往在用自己的理由换取消费，好像在说，我有合理的理由，所以你可以理解我。但拒绝本身不需要理由，你把边界清理干净，然后不再修补它。同样的，当别人拒绝你时，你也无需追问。你不追问为什么，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 那你什么时候可以？你接受对方的界限，然后继续前行。这种不追问的克制会让人更愿意在未来主动靠近你。它不是冷漠，是尊重。当你尊重别人的边界，你也在教别人如何尊重你的。而你在解释中丧失的那份坚定，恰恰是别人衡量你自我价值的一种隐性指标。让人尊重的第四个微妙行为是当别人展示脆弱时不修补。当你的第一反应说你应该这样，但很多情况下对方不是来找方法的，他们是在找一个可以容纳他们此刻状态的空间。你不需要帮他们解决问题，你只需要在那里。这种在场让他们感到你是一个安全的人。尊重来自于你能够承载他人不完美的能力。你不需要美化对方的处境，也不需要淡化他们的感受，你只是让他们知道你现在这样是可以的。这种不修补的能力极其稀缺。大多数人在面对他人痛苦时都会感到不安，急于让他消失，而那些能够留在原地不逃避的人会在对方心里留下一种难以忘怀的印象。那种空间比任何一种建议都更有修复力。

0: 一缕墨尘香。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0: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2: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家风是传承。
1: 奶奶，旅游好玩吗？
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 妈妈，长大了，我也带你去旅行。家风。

0: 是传递，
1: 别人对你
2: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 进门前怎么样啊？
2: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2: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 请先说请。
2: 应该先说请。
1: 真棒。
2: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 我们都要做
2: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7: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5: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9: FM 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总工会推行专职工会社工联系服务基层制度，通过面对面沟通交流，点对点摸排需求，解决实际诉求700余件。琉璃庙镇第四届和美乡村篮球赛村比 A 在琉璃庙镇中心小学篮球场开赛，25支代表队、300余名运动员将在11天的赛程中展开激烈角逐。怀柔区人民检察院三色法治研学夏令营开营，学生沉浸式体验生态保护、科技创新、长城保护三大主题背后的法治力量。我区10名志愿者获评北京市5星级志愿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2: 为切实破解基层工会服务短板，打通服务职工群众壁垒，区总工会推行专职工会社工联系服务基层制度，通过面对面沟通交流，点对点摸排需求，将有什么就送，转变为职工需要什么，解决实际诉求700余件，真正让工会服务扎根一线，惠及职工，赋能企业发展。
13: 在北京怀柔仪器和传感器有限公司，专职社工吴小翠正与企业工会、党建、团委等相关工作负责人交流沟通，详细了解企业员工在文体活动、技能培训、政策福利等方面的真实需求，以便后续整合优质资源，为企业和职工提供精准贴心的定制化服务。像这样面对面的走心交流已成为吴小翠和该公司的常态化工作。
14: 北京怀柔仪器和传感器有限公司工会业务专员董其照：
15: 工会积极跟我们这边对接，我们能够得到更多的资源。对于我们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在这些年轻化的一些日常活动，能给我们一些很及时的、符合员工需求的一些帮扶。
13: 今年以来，吴小翠积极做好企业工会换届后传帮带指导服务，指导新成立的女职工委员会建立工作台账，明确工作职责，规范有序开展工作，并协助企业规范开展普惠福利发放、职工团建、书香怀柔读书等各类本级工会服务。
14: 区总工会专职工会社会工作者吴小翠：
16: 我们通过线上和实地走访等方式积极收集职工诉求，依托区总工会各类资源，做好工会组

0: 织建设指导，跟进工会换届、女职工委员会组建、开展业务传帮带、协助对接12351普惠等工作，落地普惠福利、节日慰问、文体活动及下送清凉等服务，切实解决职工急难愁盼。
1: 据了解，为推动专职工会社工联系服务基层工作常态化、规范化、长效化，区总工会专职工会社工实行企业定点结对联系制度。目前共有74个专职工会社工，服务88家企事业单位。社工每周常态化走访对接基层一线，围绕职工群众需求、工会改革发展和职工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精准定制帮扶服务。围绕送政策、送理论、送温暖、送文化、送法律五大核心服务内容，社工精准落实惠企惠民政策，常态化开展普法宣传、四季暖心关爱、职工文体活动等服务，协调解决职工防暑降温诉求，协助重病职工申办临时救助，并指导小微企业完成工会组建，切实把工会服务落到职工实处，用心用情当好职工的贴心人、娘家人。
2: 区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主任韩振富：
3: 我们通过专职工会社工常态化下沉结对机制，全面锤炼专职社工的群众工作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切实打通服务职工最后一公里，辖区广大职工获得感、幸福感、归属感持续增强。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闭环管理，强化问题清单跟踪解决，推动工会基层服务工作走深走实，渐行渐效。
4: 本台消息，8月19号，刘林庙镇第四届和美乡村篮球赛村比 A 在刘林庙镇中心小学篮球场开赛。赛事全镇各村企事业单位、援建单位以及丰宁县的25支代表队、300余名运动员将在11天的赛程中展开激烈角逐。本届村比 A。分为留住精彩村村组、李婉狂澜公开组、妙不可言村娃组、老男孩组4个组别，其中村村组8支队伍、公开组11支代表队、村娃组2支代表队、老男孩组4支队伍。参赛队伍中，参与灾后重建的援建人员为比赛增添了温情。本届村比 A 特别邀请援建单位组队参赛，各单位企业既可以独立成队，也可以与村民混合组队。长城伟业公司与碾子湾村组成长城伟业碾子湾聚力队，参加村村组的组别比赛。长城伟业碾子湾聚力队领队李新说：
5: 去年我们长城伟业公司携手碾子湾村推进灾后重建、民生改善和乡村文明建设，本次我们组队参加刘林庙镇村比 A， 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不管是重建家园还是驰骋在篮球赛场，一定能带来收获与成功。
4: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新增的村娃组为赛场增添了朝气。刘林庙镇副镇长王冰洋说：
6: 主要不仅是让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参与篮球赛事，也是为了通过篮球运动磨练意志，培养团队协作的能力，延续我们刘林庙镇浓厚的篮球氛围。同时我们队伍中也有中年组，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对抗协作里传承咱们刘林庙镇不怕困难、团结拼搏的精神，把这份乡土力量代代相传。
4: 本届赛事将持续至8月30号，其中村村组、公开组、老男孩组将在各自组别内经历小组赛、晋级赛、半决赛和决赛4个阶段，逐层淘汰，最终决出各组别冠亚季军。村娃组直接决出冠亚军，专业裁判组将全程跟踪每位球员表现，赛后评选出总决赛MVP、 最具潜力运动员、三分王等个人荣誉。比赛期间还设置筑堤运球接力、超远三分挑战、亲子投篮等趣味互动项目，观众可以随时上场体验。据了解，刘林庙镇村比 A 已举办3届，以篮球为纽带，为广大篮球爱好者提供了交流竞技的平台，也丰富了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促进文体旅深度融合发展。刘林庙镇副镇长王冰洋说：
6: 篮球不单单是一项运动，更是我们全镇人的一份牵挂， 代表着刘立人团结拼搏、不服输的一股劲儿。

0: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场村 BA 把赛场上的凝聚力转化为正于发展的实干劲头，把琉璃庙建设得更加美丽。
1: 本台消息，8月19日，槐树区人民检察院绿映生态、红城文脉、蓝旗未来三色法治研学夏令营开营，学生们将在为期3天的活动中，通过检查加课堂、志愿服务、实地研学等形式，沉浸式体验生态保护、科技创新、长城保护三大主题背后的法治力量。开营仪式上，检察官围绕检察院主要职责、法律监督核心职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等内容进行讲解，引导学生树立法治意识和自我保护观念。全体学生在检察官带领下庄严进行宪法宣誓，增强仪式感和法治信仰。当天进行的绿色生态主题研学聚焦山水林田湖草保护、野生动物保护、林地水资源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科普。检察家法治课堂上，检察干警、公安干警、区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分别围绕首都生态环境法典亮点解读、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环境科普、破坏生态环境资源犯罪典型案例等主题开展专题授课，让学生们直观感受到法治守护生态的重要意义。学生宋怡宁：
2: 我今天这节课，我学到了在野外有很多动物需要保护，我们要保护那些野生动物，也不可以非法捕捞鱼类。希望通过这次夏令营，我还可以学到更多书本上没有学过的知识，开阔我的视野。
1: 不仅学习理论知识，学生们还前往桥子镇林下经济示范区参与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月活动，开展植树、除草等志愿劳动。除了聚焦生态文明的绿色主题外，蓝色科创主题将带领学生走进槐树科学知识产权保护、数据安全等与科技发展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红色长城主题将通过长城保护法治课堂和长城公益保护示范基地实地研学，让学生了解检察机关在文化遗产公益保护、历史文脉传承中的司法作用。据了解，槐树区检察院结合检察履职职能，紧扣青少年成长需求，依托槐树本地生态资源、科创资源，是绿色生态、红城文脉、蓝旗未来三大主题研学课堂，以沉浸式、体验式、实践式研学形式，让学生走出课堂，走进法治，在亲身实践中感知法治力量，厚植法治信仰，锤炼担当精神。槐树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检察官助理王文静：
3: 下一步，槐树检察院也将持续深耕未成年人法治保护工作，常态化开展特色普法研学活动，用检察力量护航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
4: 本台消息，近日由区妇联主办的心随影动、阳光成长儿童戏剧心理夏令营正式开营。本次活动为期5天，以戏剧体验为载体，深度融合心理健康教育，引导孩子们科学认知情绪，学会管理情绪。活动在区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开展，25名营员分组开展剧目《幸福的影子》剧院排练，在戏剧老师的指导下，小营员梳理剧本的故事脉络，体会角色的情绪变化，结合自身生活感悟演绎台词，编排情节。除剧目

0: 高了对情绪的表达，然后让
1: 为期五天的夏令营以剧目《幸福的影子剧院》为核心载体，戏剧老师将带领孩子们完成剧本围读、台词创作、情节编排、分角色扮演等完整流程，同步讲授基础戏剧知识。戏剧指导老师董李云清说，
2: 让他们通过书写以及第三方视角的回看，让他们去正确而积极地面对这些负面情绪。我们既不逃避，也不想办法说我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情绪，而是去积极地面对这些负面情绪的时候，会让他们的生活以及心理得到更好的释放。
1: 本次活动是戏剧加心理服务模式的创新探索，也是该模式今年首次走进怀柔，活动得到市妇联支持，摒弃传统说教式心理课堂，通过戏剧演绎、艺术创作、团体互动等趣味形式，帮助孩子们掌握情绪管理方法，培养共情意识与团队协作能力，全方位护航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
3: 雁栖镇消息，近日雁栖镇雁翔社区联合龙山街道丽湖社区组织辖区青少年开展智慧农业沉浸式研学实践活动，让孩子们走出课堂，走进科技，丰富暑期生活的同时，深化了结对社区，共建实效。本次活动由雁翔社区全程统筹保障，依托雁栖镇优质科教资源，打造了接地气沉浸式的科普实践课堂，是两大结对社区资源共享、联动育人的生动实践。本次研学的雁栖 AI 农场智慧农业科技小院是雁栖镇联合中国农业大学打造的特色科普基地，基地将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前沿技术融入农业种植，实现了农业种植智能化、科学化管控。活动中，孩子们先后探访智能种植区、数字管控中心，在科研老师的专业讲解下，大家近距离认识智能水肥系统、 AI 巡田机器狗、植保无人机等智慧农业设备，直观见证现代农业的革新蜕变，真切感受到传统农业凭经验种地已然转变为智慧农业靠科技、靠数据种地的全新模式。随后，孩子们走进智慧农业科技小院，观摩各类农业科研成果，了解新技术落地应用案例，聆听科研团队深耕田间、潜心农业创新的奋斗故事。鲜活的实践课堂不仅拓宽了孩子们的眼界，也让大家体会到科研工作的坚守与不易，有效激发了爱科学、学科学、探新知的热情。此次跨社区研学活动既为青少年搭建了优质实践平台，提升了孩子们的观察、思考与实践能力，也进一步密切了结对社区的联动纽带，夯实了共建共享的工作基础。下一步，雁翔社区将持续深化结对共建工作，盘活属地各类优质资源，常态化开展青少年研学文体志愿活动，全力护航青少年健康全面成长。
1: 据农业农村局消息，为严格落实密云水库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近期区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立足职能，抓实农业技术落地应用，以精准农技服务赋能绿色农业发展，全力筑牢密云水库上游水源生态安全屏障。据悉，我区通过建章立制规范农业生产，多科室联动编制印发种植业面源污染防控、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专项技术方案，明确种植防控标准，细化操作规范，为辖区种植主体提供科学落地的技术指引，有效防范农业面源污染，推动农业绿色合规发展。同时，我区建立全域常态化监测机制，织密水源安全防护网，针对化肥、农药、农膜三大关键环节开展全覆盖监管监测，精准掌握农业生产动态，依托六个农药施用监测点，全方位管控农药使用情况，同步常态化开展农产品抽样检测，目前已完成30批次样品抽检，从严防范农药残留超标风险，双线保障农产品质量与水源生态安全。在生态防控方面， 我区大力推广绿色植保技术，以生物物理防控替代传统化学防治，在密云水库流域内投放赤眼蜂虫害诱捕器及生物农药，配套开展技术指导与现场观摩，有效遏制农作物病虫害蔓延，大幅减少化学农药使用，降低流域生态环境承载压力。此外，工作人员常态化深入流域六个镇乡开展农技科普宣讲，普及农资回收、科学施肥用药、禁限用农药等知识。自春耕以来，累计发放各类农技宣传资料1250余份，引导农户规范开展农业生产。下一步，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将持续细化污染防控举措，深耕基层农技服务，推广生态友好型农业技术，稳步推动农业绿色转型，全力守护密云水库水源水质安全。
3: 团区委消息，近日北京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公布第12批北京市五星级志愿者认定名单，我区10名志愿者光荣上榜。北京市五星级志愿者是全市志愿服务领域最高荣誉，获评人员需在志愿北京信息平台累计志愿服务时长达到1500小时以上，结合思想政治表现、服务实际成效等多维度严格遴选产生，具有较强的示范导向性和社会公信力。本次获评的志愿者涵盖青年骨干、基层党员、退休干部、专业从业者等多个群体，代表性广泛，服务覆盖应急救援、赛会保障、社区治理、普法支教等多个领域，充分彰显了我区志愿者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精神风貌与责任担当。团区委充分发挥优秀志愿者示范引领作用，加大先进典型宣传力度，持续壮大志愿服务队伍，优化服务平台，持续引导更多群众参与志愿服务。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5: 这里是音乐导航，欢迎大家的光临和收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带领大家来到1998年，去听一听1998年最火的十大金曲，看看哪一首成为了你这一年的 BGM 呢？刘欢《好汉歌》，央视版《水浒传》一播，大街小巷从老到小都会哼唱，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刘欢的嗓子一出，水浒好汉的豪迈劲儿直接就出了来了。当年的刘欢还带着这首歌上了春晚，完全是国民级的神曲，走到哪儿都能够听到。

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当中的插曲，这就是李翊君所演唱的《雨蝶》。我向你飞，雨温柔的坠，李翊君唱的那叫一个深情，把为爱痴心无怨无悔的感觉全唱了出来。当年多少小女生抄写歌词抄到这一句的时候，心里面就咯噔一下，现在听还是能够想起当年蹲在电视机前追剧的模样。

梁咏琪《胆小鬼》。梁咏琪的这首歌，她的嗓音干净，像夏天的冰可乐，把暗恋里那种小心翼翼的酸甜唱得太到位了。喜欢人家又不敢说，偷偷瞎想的劲儿，全在这首歌里面释放了出来。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治愈系情歌的天花板。心情不好的时候，打开去听一听，直接回到十七八岁懵懵懂懂的夏天。

0: 推开这箱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带领大家重温1998年最火的十大金曲。滴答滴，这是 Coco 李玟的一首歌，并且呢，李玟靠这首歌火遍了整个亚洲。动感的电子旋律搭配着她独特的性感嗓音，再配着她当时那个俏皮的呢大头，直接就是当年蹦迪场的开场曲，直接把华语舞曲的风气带了起来。当年呢销量也是突破了180万张，现在听还是会忍不住跟着她一起摇晃起来。

最后一首1998年的十大金曲，就是这首笨小孩三个老爷们儿唱的这首励志歌，真的是戳中了当年无数打拼人的心。刘德华自己填的词，写的就是小人物从没有人里到慢慢闯出来的样子。老天爱笨小孩，直白又暖心。当年多少人出门打工，兜里揣的卡带里都有这首歌，现在听还是会情不自禁的

0: 哎，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嘛。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0: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1: 我还是想听歌。
0: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2: 这里是听天下。电视剧《沉默的荣耀》，如果您看过这部电视剧，应该对电视剧的结尾部分有印象。当时潜伏在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吴石将军在被捕前发出了最后一份情报。
3: 开门，开门，快点开门，往哪开，快点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
4: 不让开，
5: 放了。
4: 给上海华总局报报，联系定海党组织，白同志前去接应，不惜一切代价营救焦同学。
5: 好，
2: 吴石的那份电报上写的是速去定海接应焦同源，黄铜怀表为信，东海绝笔。收到电报并且下令营救交通员的那个人，就是中共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驻港负责人万景光，也是他安排朱峰去台湾和吴石等人联系的。限于篇幅，电视剧中其实并没有展现万景光和他妻子并肩战斗的故事。他的妻子不仅同样在香港联络站参与了对台情报的联络工作，他自己的经历也足以称得上是传奇。那么这位女性是谁？她和丈夫都为中国的革命和解放事业做出了哪些不为人知的贡献呢？富家千金逃离家庭参加新四军，她的人生将面临怎样的惊涛骇浪？香港著名时尚地标附近居然有中共上海局的秘密中枢，中国人在美国情报组里潜伏是怎么做到的？听天下和你聊聊《沉默的荣耀》背后的隐秘。

1920年，咱们今天故事的主角冯修慧出生在广东中山一带。今天网上有句话叫条条大路通罗马，可有的人就出生在罗马。如果按照这个理论，冯修慧绝对算是生在罗马的人。他家庭条件有多好，您光听他父亲的一串名头就知道了。冯修慧的父亲冯绍山曾任上海总商会主席、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主席、广东商会会长，而且人家也不是埋头搂钱、不管国家兴亡的反动资本家。恰恰相反，冯绍山坚持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参加过辛亥革命、上海光复起义。在这样的家庭长大，冯修慧无疑早早接触到了进步思想。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年纪轻轻就去难民收容所服务，同时还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上海复旦大学。第二年二月，冯修慧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0年4月，离开了优渥的家庭，转移到了苏常泰地区参加新四军。在冯修慧的回忆中，当时他从东塘市，也就是今天苏州市吴中区一带，正好遇到了身穿便衣的常备队员，他们在高唱《大刀进行曲》，听到“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慷慨激昂，冯修慧作为一个从国统区出来的青年学生，激动得热泪盈眶，顿时觉得这里才是家。冯修慧在常熟落下了脚，在那里他的生活繁忙而充实，他和群众同吃同

不同劳动，动员青年参加自卫队、常备队，还组织妇女们做军鞋、送棉衣、开办识字班、教抗日歌曲。可惜好景不长，1941年7月，日伪集结了 1.8 万兵力，对苏长泰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残酷的清乡。那年冯修慧只有21岁，但已经是常熟县委民运部长、宣传部长，兼任梅北区区委书记。敌人沿河筑起一道道竹篱笆，树立起一个个据点，因为敌我力量悬殊，咱们的部队只能被迫分散游击。冯修慧隐蔽在群众家中，情形十分危险。然而他手中还有梅北区部分党员的隐蔽地址和一笔民运工作同志的生活费，这都是至关重要的东西。他知道绝不能为了自己的安全一走了之，于是他把自己化妆成上坟的农妇，将名单钱款全都用毛巾包好，藏在挎着的竹篮里，向根据地中心走去。凭借着沉着大胆，冯修慧避过了敌人的耳目，找到了部队，并组织了5批200余人突围，他本人则留到了最后。等同志们都已经突围安全离去，最后一批人才在敌人探照灯的扫射间隙悄然撤离。那一晚明月当空，沿途村庄的百姓知道冯修慧他们要走，都悄悄把狗牵进了屋里，生怕狗吠声惊动了敌人。那一幕冯修慧终身难忘。在这场残酷的清乡中，仅常熟一地就有100多名烈士为国捐躯，冯修慧突围之后又将何去何从？战友的鲜血吓不倒共产党人，只会激励他们在寻求民族解放的道路上不断前行。冯修慧离开常熟之后，很快前往上海从事地下活动，并和万景光结为了夫妻。其实早在1935年，15岁的冯修慧和17岁的万景光在上海英法学院学习的时候就认识了。万景光是1937年入的党，可以说一直是冯修慧的引路人。最终夫妻俩等来了1945年抗战胜利，日本军国主义无条件投降。然而隐蔽战线上的斗争并未停止，当时美军在上海设有情报机关，叫美军心理作战部上海组，简称 AGAS， 机关依然在招收中国雇员。哎，一个美国情报机关招收中国雇员是要做什么？这工作我一说您就知道他们打什么算盘了。中国雇员们要负责处理 AGAS 的中英文情报事宜，接收军统、中统两大情报机关人员变动、军队调派、共产国际在华政策动向，以及新成立的国内各民主党派的动向。为了应付美国情报组织的窥探，中国中央华中局决定从中共上海地下组织选稳、应变能力强、党性坚定的党员组成情报小组，趁此机会考入 AGAS。 经过研究，吴大坤、冯修慧、董秋思、王楚良、沈之白五个人在华中局脱颖而出。这几个人除了冯修慧之外，都翻译过多部外国文学作品。而冯修慧呢，他不仅小学、中学都是毕业于上海的教会学校，有英文基础，更是复旦大学外语系的高材生，在反清乡的军事斗争中有着丰富的对敌经验。还有一点，冯修慧从苏长航抗日根据地撤回上海之后，丈夫万景光打入了日伪上海警察局、中日文化协会、上海日本宪兵司令部、日华俱乐部。冯修慧一直担任他的情报交通员，还负责有关日伪政权在上海沦陷区的政治经济情报分析工作，可以说这方面相当有经验了。而且冯修慧还不仅政治上可信，业务上过硬。咱们前面也说了，冯修慧的父亲冯绍山可是上海公

0: 商界的头面人物，这使得他有良好的社会背景作为掩护。不过，即便上海地下组织精英进出，这场考试也不能说是十拿九稳。毕竟冯修慧等人对美国的情报作战系统并不了解，对考试内容也是一无所知。当时他们只能尽量搜集有关美军的中英文资料，看美国报纸。好在1945年9月这一天，冯修慧与情报小组中的吴大坤接上了头。当时吴大坤是美军14航空队的军事顾问，刚从重庆乘美军飞机飞来上海，目的是解救一批美军飞行员。当时这帮倒霉的美国佬被日军关押在上海的五角场海军机场。见面之后，吴大坤告诉冯修慧， AGAS 的考试分为英文笔试和面试，面试题目相当复杂，涉及中美社会、政治、军事、宗教信仰等内容。情报小组里头有这么一个打进敌人心脏的人物，那我们的同志潜伏进去还不是手拿把掐的事儿啊？可惜真实的情况远没有这么简单，吴大仅要恶补各类知识，还要做好在考场随机应变的准备。几天之后，吴大坤就把冯修慧介绍给了 AGAS 的负责人柯格斯。冯修慧的录用考试，不得不说，即便以咱们今天的教育水平来看， AGAS 的考试都挺难的。他们的笔试内容是英文报纸《华尔街日报》和中文报纸《中央日报》以及《申报》，从中随机指定文章进行中英文互译。好在冯修慧水平过硬，没被难倒。紧接着就是面试，持续了2个多小时。 AGAS 的负责人柯格斯从美国
1: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美国政治制度的看法，问到宗教信仰、家庭背景。一场考试结束之后，柯格斯对冯修慧的印象就俩字儿：满意。他不仅欣赏冯修慧的英语口语能力，认可他对政治、经济、宗教等观点的表达，还想当然地认为冯修慧出身上海工商界头面人物的家庭，肯定对他们资本主义的制度有亲近感。他这样的家庭能接受马克思主义吗？那不能够啊。于是柯格斯当即决定录用冯修慧，发给他美军文职女军官的服装证件。第二天，冯修慧就到美军心理作战部上海小组报到上班了。不久之后，情报组的其他三个人也先后通过了考试。入 AGAS 内部的情报人员虽然多，但保密工作却做得很牢靠，冯修慧等人都和负责传递情报的万景光单线联系，其他人大多互不认识，更不知道各自的身份代号。那这项工作的成效如何呢？我就这么跟您说吧， AGAS 作为美国的情报机构，国民党军统、中统那帮特务恨不得把他当爹伺候，一遇到重大事件都会向美方汇报。于是就出现了这么一幕，柯格斯接到材料之后，就会交给地下党员吴大坤审核，然后交给英文秘书地下党员冯修慧打印初稿，再交给美国驻沪各个将领、华盛顿美军心理作战部。咱们拿到情报的速度恨不得比美国那边都快，因此国民党军统、中统的动向，准备抓捕中共地下党员的行动安排，那基本上逃不过华中局的眼睛。有了这个有利条件，华中局有的时候也会提供一些假情报给 AGAS。

的情形，自从成立了这个机构之后，倒是360档，档档不一样。最终，杜鲁门对 AGAS 被渗透成筛子的现状忍无可忍，下令将科格斯撤职，并怒而解散了这个情报机构。我们打入其中的几名地下党员也先后离开了情报组，安全撤出。时间一晃就到了1945年12月30日。这一天，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宣告成立。在大会26人的签到名单之中，冯修会的父亲冯绍山赫然在列。是的，虽然闺女当年是逃离家庭参加新四军，但冯绍山这位父亲和冯修会可谓是殊途同归，这些年一直在为爱国民主运动奔走。抗战时期，汉奸伪上海长，他坚决拒绝，并离开上海来到南洋，与陈嘉庚先生一起四处奔走募捐救国。后来他还参加了第一届政协，并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见证开国大典。不久，中共上海局决定前往香港建立联络站，这个任务最终落到了冯修会、万景光两口子身上。之所以派他们去，其中一个考虑就是冯绍山在香港有广泛的人脉，冯修会夫妻两个一块儿去能够很好的掩护身份。为了组织工作的需要，冯修会夫妇俩在香港摩里陈山道26号开办了一家商行，取名荣记行，表面上是做进出口贸易，卖点上海丝绸啦，买进一些香港西药什么的。顺便插一句，荣记商行这个位置离现在著名的香港铜锣湾时代广场很近。今天的时代广场是香港的时尚地标和打卡圣地，凭借超大的露天电视屏幕和节日装置吸引着南来北往的游客。恐怕没有几个人能够想到，当年中共上海局在香港的秘密中枢就坐落在这附近吧。在生意的掩护下，冯修会夫妇俩承担了隐秘战线上的繁重工作。他们具体会做些什么？又有怎样的危险找上门？在香港工作的日子里，万景光时常装作和客户谈生意，去茶楼、码头等地跟联络员接头，而冯修会则承担了电台驿电、联络等核心机要工作，还要负责把情报藏在妥帖的地方。他有的时候会把他们缝在丝绸的夹层里，有时候塞进药瓶当中。结果有一回，冯修会正拿着藏有情报的丝绸，国民党特务突然闯进店里来检查，冯修会就抓着丝绸面不改色地跟特务闲聊，直到把对方打发走了，他手心里的汗都没干，但手里的丝绸却是丝毫不乱。这是他在多年革命工作中历练出来的冷静沉着。冯修会他们在香港看上去比潜伏台湾的同志们安全，但实际上那年头香港还没回归，环境相当复杂，不仅盘踞着大量的国民党特务，英国殖民当局的警察也到处巡查。为了工作，冯修会夫妇很少跟家里联系，偶尔写一封信也只能写些生意还好、孩子听话一类的片儿汤话，以免信件检查时露出破绽。除了进行情报传递工作，冯修会他们的站点还要负责培训干部的任务。从1948年1月到1949年2月，中共上海局在香港开办了差不多13期各类干部学习班，培训了接近100人。这些人很多都走上工作岗位，为上海解放后的治理和建设贡献着力量。1949年，冯修会的丈夫万景光出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驻香港负责人。后来的故事，《沉默的荣耀》电视剧中也写过。万景光通过老同盟会会员与吴石将军建立了联系，并选派了朱峰赴台担任交通员。

0: 大量的情报通过香港中转站源源不断地汇聚到祖国内地。可惜好景不长，1950年1月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随后叛变。这场叛变给咱们党在台湾的潜伏人员带来了巨大的风暴。因为蔡孝乾曾在笔记本上留下了吴次长三个字，直接导致吴石将军被特务机关盯上，而蔡孝乾本人万景光的家，这就意味着这对长期在隐蔽战线上奋战的夫妻也已经暴露在了敌人的窥探下。1950年6月10日，就像咱们先前节目提到的那样，吴石、朱峰、陈宝仓聂西才北马场厅。两日后，正在广州出差的万景光便收到了一封标注绝密的电报，打开之后里面仅有五个字：调北京工作。万景光当夜紧急撤离，荣记行也跟着关闭。次年春天，冯修慧带着孩子也离开香港回到北京。之后的岁月里，冯修慧先后在中宣部、人民日报社、中国社科院等单位任职。时光匆匆走过几十个年头，烽火中的峥嵘岁月在冯修慧的脑海中却是愈发清晰。晚年，他写下长文回忆曾经并肩战斗过的战友，记下每一个牺牲者的名字。在文中他写道，
1: 抗日战争时期，我曾经在以常熟为中心的苏常态抗日游击根据地斗争过，那是一片河网交错紧邻日伪政权心脏的地带，敌伪力量圈牙交错，据点星罗棋布。
2: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享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我们要欢迎一下来自于烘焙盒子的创始人金宇琛，欢迎二弟。
1: 大家好，我又来了。
0: 什么叫又？这你这个又已经很久了，好不好？好了，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这个食物呢，就是抹茶。说到抹茶，我们一定要提一下它的历史，因为现在很多人觉得，哦，抹茶那是不是一个日本很火或者是做得很好的食物的品类？其实呢，
1: 其实就是我今天来的时候还在和江霞说，就是说这个东西我在我的理解里边，就是这个首先大家要知道抹茶起源于中国，然后它发展到极致的状态的时候也仍然是中国，只不过中国历史特别长，所以说在最近的这700年里，突然间中国人不再玩抹茶了，
0: 不想了，
1: 因为就是这样，中国的人非常就是地理大，所以说会有不断的新的技术和新的东西的不断的产生，这些产生呢就会产生一些技术的迭代，那老的一些技术迭代它传播到其他地方了，其他地方它可能因为地域相对封闭，它就没有更多的说把它放弃，或者说就更新，那我们就会一直在用这个方法嘛，在那他们就会一直在用我们。

0: 就开始用新的方法。我们现在大家喝茶是用泡茶的方式，我们这种泡茶法呢是从明代开始的，在所谓的抹茶这种方式我们称之为点茶法。点茶法是在唐朝就开始有的，然后到宋代达到极致。当时的文人墨客啊，文人骚客们都特别的擅长于斗茶，文人之间经常聚会都会去斗茶。为什么叫斗茶呢？就会两个人大家同时来制作这个茶，这个茶汤，然后大家看谁做的好，不仅仅是做出来的成品好，它过程中动作的优美，这些东西都是它比较考验的一个东西，包括它携带的器具，这些都是大家用来评判攀比的一个东西。到明朝的时候，朱元璋认为这种奢靡的风气，他一向认为就是宋朝的失败，被元朝入侵的失败，自我反省的其中有一点就是认为，就是说文人雅士太过于奢靡，就磨灭了心智，
1: 太注重享受了。
0: 对，太注重享受了，就觉得大家过得稍微糙一点的好，那就把这些东西就开始所谓叫做罢团茶，散茶。宋朝时候这个茶叶啊，都能造极到什么地步？大量的这个茶，关于喝茶和茶艺的书，都是在宋朝就是写的最多。宋徽宗自己都有写这方面的书，而且到宋徽宗的时候是达到极致。当时最出名的就是叫龙凤团茶，在现在的福建的当时叫做建安啊。建安这个地方，藕江，然后在温州附近，然后这边研磨制成一个团茶，就是像一个茶饼一样，然后这个茶饼呢要用金漆上漆，然后你拿到那个茶饼的时候看到是一个茶饼，但这茶饼上是有龙和凤的图案，据说是栩栩如生，但是因为年代久远没有任何一个实物留下来，但是有大量的记载留下来，无论是就是民间的就大臣们拿到过这个东西，大家都引以为豪。像当时很多大臣很出名的，像范仲淹，那一辈子也就只得皇帝赏过一个这个团茶，就是非常非常的珍贵。而且那个团茶上面他会去雕刻的非常的精细，所以说这个是有个东西太过奢靡了，在生产力、社会生产力和物资没有极大丰富的当时，它的消失也是一个能够可以理解的理由。
1: 说到抹茶的这样一个历史，我们微博上面有朋友说，我喜欢，超喜欢，超喜欢，所以我是知道的，也写了大段的，比方说起源于隋朝，在唐宋达到了顶峰，有了完整的寺院抹茶茶艺，就是刚才小胖说到的这个点茶啊，还有说这个九世纪末日本的平安中期，随着日本这个遣唐使进入到了日本。哎，那这个点茶就被推崇接受啊，发展成了今天的日本茶道。哎呀，这
0: 对对对，
1: 你真的也太喜欢了吧。
0: 对对对，他
1: 真的太喜欢了。
0: 是这样，
1: 人家说到抹茶好像第一个反应出来的是我们要去日本吃啊，然后呢我们好像觉得日本的

0: 可以做出来好吃的抹茶类的美食。前面大概六章吧，是不是都是制作的
1: 对对
0: 过程？
1: 这个是一个标准的所谓斗茶的过程。
0: 嗯，
1: 第一张图呢，它是先把茶叶放进去，这茶叶的量呢大概是在2克。它有一个专门的勺啊，专门舀茶叶的这个勺。对了，大家知道抹茶一定是茶叶粉，它已经是粉末状的，而不是说像我们现在喝的这种散茶，是直接是这种茶叶状的。
0: 嗯，
1: 然后呢，它，其实这个里边还没有完全的展示出来它的整个过程。第一个还用开水烫一下，所谓叫做温碗，把碗的温度先提升上来，然后再开始加入茶叶，然后加入少量，这个时候只是少量，加入少量的，然后来用这个东西。大家经常能看得到，就是像个打蛋器一样，但是它是用竹子做的剪。
0: 嗯，
1: 啊，这是茶筅。中国人一般会把这种竹子做的前面带多个尖端的东西称为筅，像明朝。
0: 对，这个我有特地去做功课啊，就是因为 RT 就写在这个资料里边的，就是一个竹字头下面一个先后的先。
1: 对，
0: 哎，就是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见过，但是不知道它就是。应该对官方的说法应该是什么，它叫茶筅。嗯，好，说到第二图了。嗯，
1: 然后用这个茶筅呢，然后去搅打，一般所谓的用川字，那用川字形去搅打，其实也会称为 M 型或者 W 型这样的去搅打。
0: C 字形
1: 对，反正方向是无所谓的，但是这我们自己说吧。但是对于茶道的做茶道，就是日本做茶道或者中国古代做斗茶的时候，他们的手法，包括这个杯子要旋转多少次，甚至于啊，这个杯子上它不是有花纹吗？
0: 嗯，
1: 比如说你是到客人家或者是主人，那他一定会把那个花纹始终是对着你的，这杯子上的花纹他是要一直展示给你的，他这个手是。就是要保持是对你一个非常礼节礼仪到极致的一个状态，然后他去不断的去搅打这个抹茶，这个时候呢，那个抹茶像膏状，非常的粘稠。为什么说我不一开始倒入大量的抹茶粉进去，大量的水进去，然后抹茶粉直接混匀，你会发觉这个时候抹茶会在大量的水里边结成一个一个的小块，不散开，这个时候你就非常难把抹茶给打匀了。那这个时候只能用少量的水先把它做成像这种茶膏的状态，很粘稠的膏状，然后把它彻底搅散开，不形成小块，这个时候然后再加入更多的水。
0: 嗯，
1: 对，它打的这个过程中表面会有非常多的泡沫，就是中国古代都有说，这个诗里面都有说啊，就是说这个泡沫是风吹不动。
0: 嗯，
1: 这个泡沫形容它非常粘稠和细腻，这是喝一杯抹茶抹茶好的制作出来应该有的状态。
0: 嗯，
1: 就是靠这个茶筅来搅打出来的。
0: 哦，这个茶筅这个工具非常的重要，而这个搅打的过程，大家刚才听 RT 介绍啊，很仔细。如果没有学会这个过程也没有关系，可以去倾听我们节目的回放。说到这个风吹不动，我们其实在节目刚刚发出预告的时候，就有朋友已经写了，说文人墨客留下了大量的咏叹抹茶的诗篇，比如说唐代诗人卢仝对于抹茶的赞美，就是你刚才说到的那个形容，碧云引风吹不断。
1: 对
0: 啊，白花浮光凝碗面啊，这个碧云引风吹不断啊，你看多形象啊。
1: 对对，
0: 是吧？
1: 它
0: 这碧色的云，
1: 碧色的，
0: 哎，然后引来了风，但是还
1: 对对对，哎，对，说到这个碧色啊，要给大家说一点，很多人就是经常说吃到抹茶，因为抹茶没那么绿啊，对，是感觉有点发黄，对不对？
0: 嗯，
1: 我告诉你啊，那不是抹茶，那是绿茶。那是打着抹茶的名号卖的绿茶，无论你吃的是抹茶冰淇淋，还是市面上很多时候，尤其在国内吃到的很多东西，他说他自己是抹，其实他用的是绿茶，这两个东西的价格相差是10到100倍。

0: 差的非常多，因为它制作工艺。
1: 所以你告诉我们去判断我有没有吃对，第一步也可以从颜色上面来。
0: 对，从颜色上来，一般的绿茶的颜色会比较碧绿。
1: 哦，
0: 是一种看着非常舒服的那种玉，很深的那种颜色的玉着那种，不是说发黄。如果你感觉这个颜色比较浅，发泛黄色那种绿，这种绿颜色看起来比较脏嘛，这种颜色的一般都是用绿茶做的。大家要知道，抹茶是绿茶的一种，但是绿茶不等于抹茶。很多人拒绝抹茶是因为觉得抹茶有点苦。我告诉你啊，那个是绿茶，那个还是绿茶。真正的抹茶，其实就跟我说的，我在那个微博上发的图九有关系。大家看到了那个东西，那个是个石磨。
1: 有人说好喜欢这个小石磨，感觉是艺术品啊。
0: 对，这个石磨就据说在现在在全日本能够制作这个石磨的工匠。能做得好的人不超过100个，而且这个石磨它要很久才能做出一个来。这个石磨我们用肉眼去看，感觉是平的，其实它有微微的角度，它是外边稍微里边稍微低一点，外边稍微高一点，这个是我们用肉眼非常难看的，要用测量工具才行。而且它的纹路也是特定设计过的。我们知道现在的这个研磨的技术很发达，就会有非常多的这种有那种气动的。磨粉碎机就磨的机子，或者说那种球形的磨动的机子，其实这些都仍然达不到这种石磨碾磨的方式。大家知道这种石磨旋转速度是很慢的，它不会很快。为什么要很慢？如果速度温度过快，它会对茶叶的质量产生一定的影响。它就是要这种低温慢慢的去研磨。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抹茶的这个制作工艺大概是这样。对，就
1: 基础款。
0: 对，因为本身这个斗茶或茶道这一套礼仪就很复杂，所以说大家要如果对此感兴趣，可以去日本或者去找专业的人士去学习。我们在家里边品尝它的美好的味道就可以了。
1: 好，
0: 因为绿茶粉便宜的话就是100克10块钱，很便宜吧。然后
1: 明白了。
0: 对，
1: 好，价位的感觉了啊。刚才北京户口的北漂说，哼，小夏姐姐，我是不会告诉你我大学是茶道社，就是你你是茶道社的，干嘛要哼一下呢？就是哼一下就茶道社的气势就出来了是吗？不是抹茶冰淇淋，是绿茶冰淇淋，这味道上面也会有一些差别，对吗？
0: 对，
1: 这个绿茶冰淇淋会苦。
0: 对，不是这样，绿茶做的这些各种制品都会有，还是有多多少少都是有苦味的。那抹茶就不会。大家在北京就可以买得到就好的抹茶的制品啊，就是比如说冰淇淋啊、蛋糕啊、饮品啊，都可以买得到的。往三里屯扎呗。
1: 好了，就是各种大家可以去上一些搜索的平台，美食的平台去搜啊。
0: 对对对，
1: 其实现在有好多的这个好的抹茶的店。因为我们说上半段说到了没有说完的是一个石磨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来显摆这个自己是茶道社的这一位呢，说国际上啊是严格禁止不当使用抹茶的，凡不是石磨碾磨的就不能够称作是抹茶啊，凡是没有使用抹茶原料的产品也不可以使用抹茶这两个字。然后最后还说，好了，我不显摆了，我踏实听节目了。我跟你说，就冲你这喜欢的劲儿，你待会儿就踏实不了，你肯定还要跟我们说的。果不其然，刚才大概就在1分钟之前啊又给我们留言了。好，喜欢他也说到了一个跟石磨相关的一个国际惯例，相当于是。
0: 对，就你可以理解为就是日本的 ISO 标准吧。
1: 好，那这个石磨上面呢，您说到了，就整个日本全国能够制作这个石磨这个工具的匠人已经不足100人了，
0: 就是很少。但它有传承，很正常传承，但是做这个一个是手艺活，而且一个是很耗时间的。就大家要知道，就是在一个社会里边，算匠人精神打得再多，也不可能所有人都是匠人。
1: 那我们怎么去判断我买到的这个抹茶粉是不是用石磨磨出来的？
0: 一般比如说日本国产，日本上面写的国产啊，那个就是意思就是日本本国产的那种，只要他说自己是。

0: 做的，
1: 嗯，
0: 是抹茶，
1: 敢说自己是抹茶，
0: 对，一般都是，而且我们会一般都会认准一些大品牌去买，就大家能够日常能够买得到，嗯，小众的那你那就另说，但是大众的你还是能够很常见能够买得到的，
1: 嗯，
0: 就基本都是一个衡量的基准。
1: 对，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过，我们只会给出一个价格区间，给出价格区间呢是为了告诉大家这个下限，就是说低于这个价格的，我们不管它是山寨也好，是赝品也好，它一定是有一些原因，比方说它在材料上面来给你打了折扣啊，包括它的这个制作的工艺上面打了折扣，以至于有一些细节不能够去体现，哎，你最后都反映在这个价格的底线上面，太过于便宜的大家就真的不要尝试了，可能对身体也没有好处。说到抹茶粉，我们现在只能用品牌这一个标准去判断它了吗？还是说你会告诉我们一个鉴别的方法，说
0: 就口味也可以，一个是刚才说的颜色，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细腻程度，这个用石磨研磨出来的这个细腻程度呢，它一般会有一个单位标准，就是多少多少目，就大概一般多少目的意思就是说大概在多少单位平方面积的筛网上它有多少多少个孔，那一般至少都是在3到4000目以上，非常细腻。细腻到什么程度呢？大家可以拿一点点抹茶粉，用手蘸一点点，然后放在自己的手背，然后你轻轻的把它搓开，哎，如果你是洗了澡的话啊，然后你会发觉它进入你皮肤了，抹茶粉
1: 吸收了，
0: 对，能有抹茶的面膜呀。然后它能够被你的皮肤给吸收，因为它足够细腻。
1: 那这一点点干嘛抹手背上？我抹脸，
0: 我只是用来识别的，对，用来识别，然后还有个就是吃起来的味道。我刚才上半段节目有说它吃起来不会苦，就是，我快速给大家说一下抹茶是怎么做的。单打买到的都是抹茶粉，
1: 嗯，
0: 因为它这个做法，所以导致它和平时绿茶粉不一样。抹茶粉这个抹茶的茶叶在采摘前的21天，大概就是3周的样子，它会先拿黑色的这种网布把它遮住，让它不再接受太阳日照。这个时候呢，等到3周之后，然后把它采摘下来，它当天就会杀青。它和我们平时茶叶的杀青方式不太一样，它用蒸汽来杀青，它用水蒸气、热水蒸气来杀青。杀青完之后，然后直接烘干，不经过炒制这个过程。我们很多时候杀青都是用炒制嘛，对吧？它不需要，它直接烘干，烘干了以后，然后放入冷库。这因为放入冷库一般在0摄氏度以下，这个时候有利于它这个抹茶茶叶产生葡萄糖，这样吃起来的抹茶会有一点点的甘甜的口味。然后这是它很注意的方式。还有我一直在说，就是为什么用石磨，它低速研磨，它不产生温度，它不会旋转速度快了，它就会产生热量嘛，它就能对茶叶的质量产生影响。所以说另外它在研磨过程中，大家知道这个茶叶啊，它会把那些茶梗叶脉，就茶叶上叶脉啊这些东西它都会剔出来，它大部分都是那个叶肉，所以说它尽可能的都剔掉了这些含有苦的味道的地方。
1: 就像莲子嘛，那我们如果去掉的莲心的多数情况下，它就不会，你不会吃进去的时候觉得苦。
0: 对，其实很多水果都是这样，比如说我们经常用到做蛋糕用到一个东西，柠檬皮。大家想到柠檬皮怎么能吃呢？告诉你啊，柠檬皮只要黄色那部分，包括大部分水果这种橘子啊什么的，它表面最表皮的那部分是它香味最强烈的地方，你把它刨掉以后，白的地方是苦的，这种表面的地方它就是没有苦味。
1: 啊，
0: 我们现在说起来就好像听起来蛮快的，其实，对于制作的人来说，长的工程了。
1: 嗯，
0: 最出名的一个牌子啊，就是做丸酒小山园，就是日本的一个牌子，还有什么伊藤酒、右卫门这些牌子，大家经常会听到宇治抹茶品牌。宇治抹茶说的是日本的宇治地区，大概呢，它在日本的京都方向，它这个地方是历史以来一直就是盛产抹茶，所以说大家都会觉得，哎，宇治抹茶好。
1: 嗯，
0: 如果你是去日本的话，还要注意你去买抹茶的时候。我之前有看我朋友特别开心给我带来一瓶，说啊，我这个是日本买的宇治抹茶，我们平时

0: 平时那个用的抹茶，它那个上面还写了俩字叫煎茶，一定要买抹茶粉的，不是颗粒状的。那个其实有点像速溶咖啡，那个不算是用来做东西或直接平时喝的，我严格意义上那种抹茶，一定要买抹茶粉。
1: 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乐评演绎。第二，书接前文。单说张三丰心里顿感紧张，越听则不然，他也比较稳，就看着来这大和尚法镜活驴在这儿教训自己俩弟子，把蒲扇般的大巴掌举起来，啪啪啪，把风雨二侠揍的鼻子口穿血，不敢动的。你们两个人一对草包饭桶，在山西丢人不算，丢到武当山来了，如果叫成了名的高人，堂不可，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可惜让个毛孩子赢了，你们活个什么劲儿？当着武圣张三丰和岳亭众人的面，把风雨二侠揍的顺子鼻子口冒血，一顿臭骂。你说这人呢，多没有修养，多没有风度。骂了多时，再看把脸蛋子一沉，你们太丢人了，给我退在一旁。这俩人一句话也不敢说。张道爷张三丰心慈，怕这事儿闹僵了，不得不过来。彼此打过招呼之后，法镜把大眼珠子，少来套近乎，怎么回事？为什么欺负我的徒弟？为什么这样？你得告诉我啊！如果说你伸手把他们打废了，还有话可说，但是为什么让你的小孩徒弟动他们？这什么意思？张老道，你把话说清楚，你也是武林的魁首，也应该问清楚。在这儿打自己的徒弟，让别人看热闹，别人也笑话你。再说了，你这么做跟耍猴没什么区别。无量天尊大师，你能不能消消气儿行不行？把事情问清楚之后，你再发火。你先问问你徒弟，为什么没在这山西太原风雨门，却到了我这儿？你把事情问清楚之后，问明白之后再发怒，再说别的话也可以嘛。风雨二侠一看老师，性如烈火。心里也直翻个，汗滴滴答答也淌下来。师父息怒，二位老师你们息怒，这个事情都坏在陈其正的身上，他作恶多端，是这么回事情，把陈其正调戏女之事全都说了，说完了之后说他们怎么清理的门户，都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好，大和尚法镜一听，行，你们俩是无能，是饭桶，教个徒弟也是个臭流氓。

该死。说这话你们不觉着丢人吗？啊，你们给我闪退一旁。再看此时大和尚来至近前，张，你有两下子，你教的门人弟子也是伸张正义之人，武功盖世，咱们还接着刚才那茬，你不该叫你徒弟欺负我徒弟。我说啊，那小兔崽子，你给我过来了，你过来。越听越听心蹦起多高，张三丰不发话，他不敢过来。张三丰压了压这气血，平稳平稳心神。月亭过去，快拜见两位老前辈。月亭没办法，这嘴撅着能酸头驴，勉强一作揖拜见二位老前辈高僧高道。大和尚过来一伸手捧一把，把小月亭的腕子给抓住了。这家伙这么胖这么高，月亭到跟前跟他一比是又瘦又小。小兔崽子，你叫什么名字？在下高波。高波，我不管你是高波还是低波，你这能耐真有两下子。行啊，你能欺负我徒弟，你别忘了那句话，打了孩子大人出头，小兔崽子，我收拾收拾你，你给我出去吧。你哪有他这么不讲理的，太野蛮了。心里那意思把小月亭啊扔到这院外头，让张三丰下不来台。哪知道他这一使劲儿，月亭能听他，小月亭有能耐，屁股往后这一坠，腰里一使劲儿，使了个千斤坠，还往下一沉。大和尚法镜连拽了三拽，嘿嘿嘿，没拽动。你给我出去，你给我出去。再看月亭就像长住了，脚底下生根，这法镜那么大的力气没拽动小月亭。小月亭谈笑自如，大师父前辈，把我扔不扔出去倒是个小问题，把您给气坏了就不好。撒手吧，啪，使了个老龙斗甲，腕子这一甩不要紧，法镜这乐子大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倒退七八步，好悬没栽倒了。阿弥陀佛，小子，哎呀，你真有两下子，哈哈，行行行，罢了，长江水后浪催前浪，一辈新人换旧人，有道是后生可畏，我没看出来呀，有出息有出息，哈哈哈哈，你这两下子让我非常的高兴。小兔崽子，咱们还挺投缘的，别看你把我的人给揍了，我挺喜欢你，冲你呀，张道爷，你收了个了不起的徒弟呀，道喜道喜。张道爷一看这位冷热病，精神不正常，一会儿热一会儿凉，一阵喜一阵忧，这阵儿又高兴上了，说不定什么时候还犯脾气。高僧，你过誉了，贫道收个小毛孩子，毛很嫩，将来闯荡江湖，万一到了五台山，还望求您多加的关照。哎呀，你客气了。不过呢，话又说回来，这个小子劲儿是不小，长得细皮嫩肉，跟个大姑娘差不多，没想到真有一把子力气，我高兴。来来来，咱俩比划比划，今天真把我赢了，这一篇翻过去了，没那么回事，怪我们风雨门不对，老僧亲自给你赔个为玉帛，咱们两家和好。小兔崽子，我烧着你王伯锅，踏平武当山，你不挺有劲儿吗？来来，咱俩比划比划。月亭赶紧过来，老前辈，我不敢，我不敢。月亭。

不是怕他，老师没发话，他不敢伸手。张三丰一瞅，行啊，也就叫岳婷跟他比划比划。所谓打败了不吃亏，实在不行我给帮忙，让孩子长长见识，历练历练也未尝不可。一旦把这一僧给赢了，那就说明了不起，他下了山给父亲岳飞报仇雪恨，我也就放了心了。想到这里，张三丰说话：婷儿在，既然大师父这么高的身份如此赏脸，你就跟他学习几招也未尝不可。尊老师法玉。岳婷谁都不在乎，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腰里掖冲牌，谁玩跟谁来，怕什么呢？乐呵呵往前一站：大师父，我是个晚辈，是个小孩，跟您学几招，望大师父多加指教。哎，行了，小兔崽子，少来这套，小白脸子我都知道，没有一个好心眼子。你嘴说的巴巴的，尿炕肯定是花花的，你心里不定多恨我。来来来，给我接手过招。两个人要伸手，刚要伸手，还没等伸手，这么功夫，你说今天这事儿太不平静了，什么事儿都往一块儿赶。门前突然又进来三个人，又来三个人，这三个人一进院就喊：大师大师，先别伸手，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您住手。法镜就一皱眉：这谁呀，扫我的兴，我刚想高高兴兴伸伸手玩一玩，谁跑到这儿给我冲了？谁？一看这三位，大和尚那脸咣当就沉下来，好像能酸头驴，也退了几步。一瞅这三位长得是更难看，今天挺有意思啊，群丑大聚会，大概世界上长得难看的人都跑到这儿。这三个大个都是细高条，三人穿一样的衣裳，白帽子白衣服白靴子，浑身上下全是白，三身都是重孝差不多少。再往脸上观看，一个个小眼睛鹰钩鼻子，这后背背着长剑，都跟吊死鬼差不多少。白天看着无所谓，晚上要看着必然吓死。三个人晃晃荡荡走进院中，来到法镜的近前：大和尚，哈哈哈哈哈哈，真没想到啊，三行四怪大聚会，咱们真是有缘，我们见过大和尚。法镜一看认得，谁呀？说了半天他们谁呀？骷髅岛的三星，江湖又叫三煞，江湖上出了名了。说人们呢，要见着三星顿时就得发懵，这仨小子能耐才大，骷髅岛的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人呢，一狠心毒，将遇上三星四怪，要遇上他们就算倒了霉了，一辈子不带翻身的，说死就死，性命顷刻之间就不能保全，往往把骷髅岛的三煞跟刚才这一僧一道风雨二侠都联系到一块儿。竟最不愿听这词儿，心说我们什么身份，你们能跟我们相提并论吗？谁那么缺德把咱们几个人联系到一块儿？这是对我最大的侮辱。他也没想到今儿个这仨小子也来了。法镜把脸往下一沉：别套近乎别套近乎，什么他妈三星四怪的，我说你们仨来有什么事儿？大和尚，巧了巧了，实不相瞒，凭着真人我们也不说假

话，我们奉了秦丞相所差，靖远侯石袭等公司空廖的派遣，在周围监视张老道、张三丰，监视这小崽子岳亭。大师傅，你可别拿他当什么高波，那是假的。他的原名就叫岳亭，你知道他是谁吗？岳飞的幼子，叛臣的余孽。皇上早有密旨要捉拿于他，这些年就是抓不到，捉不到，抓也抓不着，我们也着急，闹了半天让张三丰给保护起来了，这回没说的真凭实据，真的土头使的明摆着。现在我们已经加入相府，能荒恩浩荡，加封为二品带刀御前的校尉，我们也是官人了。正好遇上这件事儿，讲不了说不起，我们要抓差办案。我们要抓他，还用比武吗？今儿个您就不用比武了，咱们今天是高人大聚会，望求大和尚多发慈悲之心，助我们哥仨一臂之力。倘若把岳亭给抓住，送交秦丞相，您可立了大功了，皇上必有重赏，和尚意下如何？哦，原来如此，他奶奶的！我说三星，你们他妈什么玩意儿？谁跟你们是一回事？贫僧乃五台山文殊院出家之人，我这人虽然脾气不好，我有慈悲之心呐，我能干那缺德事儿吗？你们抓不抓人，普不普人，跟贫僧有什么关系？我也不想管这档子闲事儿，我还有事儿，我想跟这孩子比划比划。你们啊，先到旁边凉快凉快，等我比完了，你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也不管。不要在我的面前给我扯这个，惹恼了我，把你们脑袋都揪下来荡秋踢！呀呀呀呀呀呀呀！这三星一听啊，这和尚这脾气不是人脾气，说变就变，他哪儿头的真不知道，惹不起，耐着性子。大师，我知道你爱开玩笑，今天这个事儿是公事儿，所以呢我们也不敢耽误，将来一定到山西五台山前去拜望，您看是不是帮我们的忙？如果不帮我的忙也行，我们自己动手抓人，最好您别参与。放屁放屁放屁！张三丰一看这些官人要插手，这个事情是相当的复杂，赶紧把小岳亭叫到近前，扶耳过来，孩子，你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弟子明白，过去吧。张道爷没表态，稳如泰山，往这儿一坐。小岳亭过来，三位，请问三位尊姓大名？啊，我们是骷髅岛的三星。父姓黄埔啊，黄埔岳、黄埔烈、黄埔亮。我说三位，你们刚才说了一些话，什么岳飞的幼子，什么余孽，我怎么听不懂啊？在下姓高，我叫高波，我不知道谁叫岳亭。三位，你们是哪？哎呦，小子，你敢不认账？哥哥兄弟干脆别跟他废话，动手抓差办案，抓差办案。小岳亭心里有数，张道爷曾经叮嘱他，孩子要区别对待，真正的意思你懂吗？他们跟这一僧一道不一样，比如说这法镜、侯殿臣、风雨二侠，这些人虽然跟我不和，毕竟都是绿林一家的人，都是武林的好友，闹点小摩擦，这没

0: 没什么，但是官府的人就截然不同，生死的冤家对头，不允许随便进来捣乱，要严厉的惩处。所以小月亭听了师父的话，心里有了底了，师父给他授权了，过去言语不合当场就动手。黄埔弟兄的老三叫黄埔亮，江湖人称勾魂星，一晃手中丧门剑飞身行，跳过来要大战小月亭。小月亭一看来得好，往旁一闪身，啊，这回你要跟我伸手，既然伸手我心中有数。再看月亭唰啦，15个回合之后，一个鬼影浮形，转到黄浦亮的身后，探单掌手起一掌，使了一招海底捞月乾坤掌，啪，就这一掌。再看这位可乐子大了，噔噔噔飞起来1丈多高，凭着出去5-6丈，整个摔倒在地，是死在当场，打了个绝气身亡。一下子法镜一看，哎呀行啊，有2下子，哎呀，这小孩针对我的脾气，就这么干吧。这黄埔月、黄埔烈一看老三死得太惨，兄弟啊兄弟啊，放声大哭。月亭和法镜此时就成了杀人的凶手了，见人就杀，见人就宰。这位老三一死，真就结了怨了。这俩人往上闯，最终不是他俩的对手。再看这两个人也跑了。此时小月亭是洋洋得意，拿他们练手啊。打跑他们之后心里也痛快。哈哈哈哈，法镜一看，也和小猴崽子，你可真有2下子，手底下有功夫，不愧是武圣张老道的高徒啊。不过打跑他们，虽然我帮你，是因为我佩服你，咱们这梁子是结了，你们跟风雨门有梁子，所以咱俩还得了断了断。大师傅，咱们那事儿不就完了吗？怎么还没完没了的？小兔崽子，你别看你厉害，赢了他未必能赢得了老僧，赢我不是那么容易。你要是不是我的对手，我就掐死你，要把我赢了什么事都没有，你看怎么样？说着话一过来，扑向月亭。月亭闪斗到了18个回合，他抓月亭也没抓住，最后累的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呼呼带喘。啊，小兔崽子，你真有2下子，了不起了不起。月亭使用鬼影浮形的功夫，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会斗这个秃驴。再看这位法镜僧，鼻洼鬓角热汗直淌。月亭心说话，我给你来一下，让你知道知道某的厉害。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 每一本好书

0: 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尔曼·黑塞的代表作《悉达多》，这是一本启迪人们找到自我的心灵之书。1914年，一战爆发，德国作家黑塞因反战立场遭到排挤，祸不单行，后面几年里，父亲去世，小儿子夭折，妻子不堪打击住进医院，婚姻也分崩离析。饱受抑郁症折磨多年的黑塞雪上加霜，精神崩溃到尝试自杀。之后他接受了精神治疗，探寻到自我的意义，冲出了乌云笼罩的阴霾。一部写满黑塞迷茫与探寻的小说《悉达多》应运而生。小说讲述了婆罗门之子悉达多历经百态一生寻道的故事，只有7万多字的小说却蕴藏了丰富的哲理。悉达多是婆罗门之子，好学善悟的他有望成为婆罗门王者，英俊高贵的王者之姿让姑娘们浮想联翩，泛起爱的涟漪。好友古达文就像他的影子，愿意永远追随他。他让所有人欢欣鼓舞，自己的灵魂却悸动不安。于是他毅然抛下一切，和古文达离家做了善。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沙门，3年过去，克服了身体上的种种痛苦，却只能寻得短暂的解脱。迷惘之际，他们寻找佛陀乔达摩。听完一番讲经，果文达自愿皈依佛陀，悉达多却选择继续独自修行。乔达摩的信徒络绎不绝，果文达热切期盼悉达多一同留下，但悉达多宁愿坚持追求自我，也不愿意从众。悉达多一生寻道，受过情欲和财富的诱惑，也为儿子的教育烦恼。他聆听河水的欢唱，终于顿悟了人生之道。所谓的圆满完美。
4: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5: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4: 保护知识产权呢？
5: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6: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家风是传承。
1: 奶奶，旅游好玩吗？
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0: 家风是传递，
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3: 进门前怎么样啊？
1: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3: 请先说请。
1: 应该先说请。
3: 真棒。
1: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3: 我们都要做
1: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4: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小宝爸，该你了。
6: 君看一叶舟，

0: 抹风玻璃，
1: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2: 啊，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1: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3: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有勤俭百由奢。
1: 这个厉害了啊！
0: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4: 是啊是啊，你呢？
1: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5: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6: 俯瞰重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总工会推行专职工会社工联系服务基层制度，通过面对面沟通交流解决实际诉求700余件；琉璃庙镇球赛，村比 A 在琉璃庙镇中心小学篮球场开赛，25支代表队、300余名运动员将在11天的赛程中展开激烈角逐。怀柔区人民检察院三色法治研学夏令营开营，学生沉浸式体验生态保护、科技创新、长城保护三大主题背后的法治力量。我区10名志愿者获评北京市5星级志愿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为切实破解基层工会服务短板，打通服务职工群众壁垒，区总工会推行专职工会社工联系服务基层制度，通过面对面沟通交流，点对点摸排需求，将有什么就送什么的传统帮扶模式转变为职工需要什么就送什么的新模式，解决实际诉求700余件，真正让工会服务扎根一线，惠及职工，赋能企业发展。
9: 在北京怀柔仪器和传感器有限公司，专职社工吴小翠正与企业工会、党建、团委等相关工作负责人交流沟通，详细了解企业员工在文体活动、技能培训、政策福利等方面的真实需求，以便后续整合优质资源，为企业和职工提供精准贴心的定制化服务，已成为吴小翠和该公司的常态化工作。
10: 北京怀柔仪器和传感器有限公司工会业务专员董其照：
11: 工会积极的资源对于我们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在这些年轻化的一些日常活动，可能给我们一些很及时的符合员工需求的一些帮扶。
9: 今年以来，吴小翠积极做好企业工会换届后传帮带指导服务，指导新成立的女职工委员会建立职责，规范有序开展工作，并协助企业规范开展普惠福利发放、职工团建、书香怀柔读书等各类本级工会服务。
10: 区总工会专职工会社会工作者吴小翠：
12: 我们通过线上和实地走访等方式，积极收集总工会各类资源，做好工会换届、女职工委员会组建、开展业务传帮带、协助对接12351普惠等工作，落地普惠福利、节日慰问、文体活动及下送清凉等服务，切实解决职工急难愁盼。
9: 据了解，为推动专职工会社工联系服务基层工作常态化、规范化，长工会社工实行企业定点结对联系制度，目前共有74个专职工会社工服务88家企事业单位。社工每周常态化走访对接基层一线，围绕职工群众需求、工会改革发展和职工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精准定制帮扶服务。围绕送政策、送理论、送温暖、送文化、送法律5大核心服务内容，社工精准落实惠企惠民政策，常态化开展普法宣传、4季暖心关爱、职工文体活动等服务，协调解决职工防暑降温诉求，协助重病职工申办临时救助，并指导小微企业完成工会组建，切实把工会服务落到职工实处，用心用情。

0: 当好职工的贴心人、娘家人。
1: 据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主任韩振富，
2: 常态化下沉结对机制，全面锤炼专职社工的群众工作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切实打通服务职工最后一公里，辖区广大职工获得感、幸福感、归属感持续增强。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闭环管理，强化问题清单跟踪解决，推动工会基层渐行渐效。
3: 本台消息，8月19号，刘立庙镇第四届和美乡村篮球赛村比 A 在刘立庙镇中心小学篮球场开赛，营建跃动琉璃为主题，来自全镇各村、企事业单位、援建单位以及丰宁县的25支代表队300余名运动员将在11天的赛程中展开激烈角逐。本届村比 A 分为留住精彩村村组、李婉狂澜公开组、妙不可言村娃组、老男孩组四个组别，其中村村组8支队伍、公开组11支代表队、村娃组2支代表队、老男孩组4支队伍。参赛队伍中参与灾后重建的援建人员为比赛增添了温情。本届村比 A 特别邀请援建单位组队参赛，各单位企业既可以独立成队，也可以与村民混合组队。长城伟业公司与碾子湾村组成长城伟业碾子湾聚力队，参加村村组的组别比赛。长城伟业碾子湾聚力队领队李新说，
4: 去年我们长城伟业公司携手碾子湾村推进灾后重建、民生改善和乡村文明建设，本次我们组队参加刘立庙镇村比 A， 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不管是重建家园还是驰骋在篮球赛场，一定能带来收获与成功。
3: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新增的村娃组为赛场增添了朝气。刘立庙镇副镇长王冰洋说，
5: 主要不仅是让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参与篮球赛事，也是为了通过篮球运动磨练意志，培养团队协作的能力，延续我们刘立庙镇浓厚的篮球氛围。同时我们队伍中也有中年组，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对抗协作里传承咱们刘立庙镇不怕困难、团结拼搏的精神，把这份乡土力量代代相传。
3: 本届赛事将持续至8月30号，其中村村组、公开组、老男孩组将在各自组别内经历小组赛、晋级赛、半决赛和决赛四个阶段，逐层淘汰，最终决出各组别冠亚季军。村汉组将全程跟踪，赛后评选出总决赛 MVP、 最具潜力运动员、三分王等个人荣誉。比赛期间还设置筑堤运球接力、超远三分挑战、亲子投篮等趣味互动项目，观众可以随时上场体验。据了解，刘立庙镇村比 A 已举办3届，以篮球为纽带，为广大篮球爱好者提供了交流竞技的平台，也丰富了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促进文体旅深度融合发展。刘立庙镇副镇长王冰洋说，
5: 篮球不单单是一项运动，更是我们全镇人的一份牵挂，代表着刘立人团结拼搏、不服输的一股劲儿。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场村比 A， 把赛场上的凝聚力转化为镇域发展的实干劲头，把刘立庙建设得更加美丽。
1: 本台消息，8月19日，怀柔区人民检察院绿映生态、红城文脉、蓝企未来三色法治研学夏令营开营，学生们将在为期3天的活动中，通过检查加课堂、志愿服务、实地研学等形式，沉浸式体验生态保护、科技创新、长城保护三大主题背后的法治力量。开营仪式上，检察官围绕检察院主要职责、法律监督核心职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等内容进行讲解，引导学生树立法治意识和自我保护观念。全体学生在检察官带领下庄严进行宪法宣誓，增强仪式感和法治信仰。大体研学聚焦山水林田湖草保护、野生动物保护、林地水资源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科普。检察家法治课堂上，检察干警、公安干警、区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分别围绕

0: 首都生态环境法典亮点解读，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环境科普破坏典型案例等主题开展专题授课，让学生们直观感受到法治守护生态的重要意义。学生宋怡宁，
1: 我这今天这节课我学到了在野外有很多动物需要保护，我们要保护那些野生动物，也不可以
0: 非法捕捞鱼类，希望通过这次夏令营，我还可以学到更多书本上没有学过的知识，开阔我的视野。不仅学习理论知识，学生们还前往桥子镇林下经济示范区参与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月活动，开展植树、除草等志愿劳动。除了聚焦生态文明的绿色主题外， 蓝色科创主题将带领学生走进怀柔科学城科研院所，了解知识产权保护、数据安全等与科技发展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红色长城主题将通过长城保护法治课堂和长城公益保护示范基地实地研学，让学生了解检察机关在文化遗产公益保司法作用。据了解， 怀柔区检察院结合检察履职职能，紧扣青少年成长需求，依托怀柔本地生态资源、科创资源、长城文化资源，设置绿色生态红城文脉蓝企未来三大主题研学课堂，以沉浸式、体验式、实践式研学形式，让感知法治力量、厚植法治信仰、锤炼担当精神。怀柔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检察官助理王文静。
2: 下一步，怀柔检察院也将持续深耕未成年人法治保护工作，常态化开展特色普法研学活动，用检察力量护航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本台消息，近日由区妇联主办的心髓影动阳光成长儿童戏剧心理夏令营正式开营。 本次活动为期5天，以戏剧体验为载体，深度融合心理健康教育，引导孩子们科学认知情绪，学会管理情绪。活动在区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开展， 25名营员分组开展剧目《幸福的影子》剧院排练。在戏剧老师的指导下，小营员梳理剧本的故事脉络，体会角色的情绪变化，结合自身生活感悟演绎台词、编排情节。除剧目排练外，小营员还亲手制作影子装置等戏剧道具， 借助色彩、图案，将抽象的内心感受具象化，写下自己对情绪的理解，在动手创作中进一步加深对情绪的认知。儿童戏剧心理夏令营营员玉良说：“
1: 我正确的认识了很多情绪，比如说嫉妒、羡慕、焦虑，因为我本身就很喜欢表演，我在这里收获了很多戏剧的小知识，比如说怎么写剧本，不能背台。家长欲保山说：‘孩子通过这个角色扮演，还有剧本编写，他提高了对情后，让他更自信、更开朗，而且结识了很多小朋友。我觉得挺好的。’据了解，
2: 为期5天的夏令营以剧目《幸福的影子》剧院为核心载体，戏剧老师将带领孩子们完成剧本围读、台词创作、情节编排、分角色扮演等完整流程，同步讲授基础戏剧知识。戏剧指导老师董李云清说：“
3: 让他们通过书写以及第三方视角的

0: 与团队协作能力，全方位护航儿童青。
1: 雁栖镇消息，近日雁栖镇雁翔社区联合龙山街道丽湖社区组织辖区青少年开展智慧农业沉浸式研学实践活动，让孩子们走出课堂，走进科技，丰富暑期生活的同时，深化了结对社区，共建实效。本次活动由雁翔社区全程统筹保障，依托雁栖镇优质科教资源，打造了接地气沉浸式的科普实践课堂，是两大结对社区资源共享、联动育人的生动实践。本次研学的雁栖 AI 农场智慧农业科技小院是雁栖镇联合中国农业大学打造的特色科普基地，基地将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前沿技术融入农业种植，实现了农业种植智能化、科学化管控。活动中，孩子们先后探访智能种植区、数字管控中心，在科研老师的专业讲解下，大家近距离认识智能水肥系统、 AI 巡田机器狗、植保无人机等智慧农业设备，直观见证现代农业的革新蜕变，真切感受到传统农业凭经验种地已然转变为智慧农业靠科技、靠数据种地的全新模式。随后，孩子们走进智慧农业科技小院，观摩各类农业科研成果，了解新技术科研团队深耕田间、潜心农业创新的奋斗故事，不仅拓宽了孩子们的眼界，也让大家体会到科研工作的坚守与不易，有效激发了爱科学、学科学、探新知的热情。此次跨社区研学活动既为青少年搭建了优质实践平台，提升了孩子们的观察、思考与实践能力，也进一步密切了结对社区的联动纽带，夯实了共建共享的工作基础。下一步，雁翔社区将持续深化结对共建少年研学文体志愿活动健康全面成长。
0: 据农业农村局消息，为严格落实密云水库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近期区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立足职能，抓实农业技术落地应用，以精准农技服务赋能绿色农业发展，全力筑牢密云水库上游水源生态安全屏障。据悉，我区通过建章立制规范农业生产，多科室联动编制印发种植业面源污染防控农作物技术方案，明确种植防控标准，细化操作规范，为辖区种植主体提供科学落地的技术指引，有效防范农业面源污染，推动农业绿色合规发展。同时，我区建立全域常态化监测机制，织密水源安全防护网，针对化肥、农药、农膜三大关键环节开展全覆盖监管监测，精准掌握农业生产动态，依托六个农药施用监测点，全方位管控农药使用情况，同步常态化开展农产品抽样检测，目前已完成30批次样品抽检，从严防范农药残留超标风险，双线保障农产品质量与水源生态安全。在生态防控方面，我区大力推广绿色植保技术，以生物物理防控替代传统化学防治，在密云水库流域内投放赤眼蜂虫害诱捕器及生物农药，配套开展技术指导与现场观摩，有效遏制农作物病虫害蔓延，大幅减少化学农药使用，降低流域生态环境承载压力。此外，开展农技科普宣讲，科学施肥用药、禁限用农药等知识。自春耕以来，累计发放各类农技宣传资料1250余份，引导农户规范开展农业生产。下一步，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将持续细化污染防控举措，深耕基层农技服务，推广生态友好型农业技术，稳步推动农业绿色转型，全力守护密云水库水源水质安全。
1: 团区委消息，近日北京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公布第12批北京市五星级志愿者认定名单，我区10名志愿者光荣上榜。北京市五星级志愿者是全市志愿服务领域最高荣誉，获评人员需在志愿北京信息

0: 平台累计志愿服务时长达到1500小时以上，结合思想政治表现、服务实际成效等多维度严格遴选产生，具有较强的示范导向性和社会公信力。本次获评的志愿者涵盖青年骨干、基层党员、退休干部、专业从业者等多个群体，代表性广泛，服务覆盖应急救援、赛会保障、社区治理、普法支教等多个领域，
1: 充分彰显了我区志愿者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精神风貌与责任担当。团区委充分发挥优秀志愿者示范引领作用，加大先进典型宣传力度，持续壮大志愿服务队伍，优化服务平台，持续引导更多群众参与志愿服务。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静， 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 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秋天到了，天气渐渐凉了，很多朋友啊想吃点荤腥，就想到了火锅。那今儿呢，我们就跟您聊火锅的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满学所的杨元先生，欢迎杨元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说到这个火锅哈，管它叫锅子。
1: 锅子。
0: 说到这个锅子还有分类，比如说一种叫暖锅。
1: 对，咱们一般现在提起这个火锅想的都是涮肉，涮羊肉，但是其实过去还有一种特别好的这个锅子叫暖锅。暖锅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把一些熟的东西放在这个码在锅槽里头，然后浇上汤热着吃。这种锅呢不太一样。怎么说不太一样呢？就是它这个锅槽啊比较大，这个炉膛呢比较小。炉膛小呢，就只要有微热，让它咕嘟着，慢慢咕嘟着就行。
0: 它起到一个保温的作用。
1: 保温作用，对。为什么叫暖锅呢？就暖一下这锅就得了。涮肉锅就不行。涮肉锅呢是这个锅槽要小，因为你涮嘛，不可能都码进去。现在好多人一吃涮肉哗就倒进去，那不是吃涮肉呢
0: 啊，
1: 您那是水煮肉。
0: 对，
1: 这个意思差的就太多了
0: 啊。要是涮的话，希望它受热面积大。
1: 对，一定要水一定要开，这样你涮才能保证它很快就熟，这样吃着才能好吃。要不然像现在好多人一股脑都倒进去，吃出那肉都特柴，没法吃。
0: 因为你一股脑都倒进去，这水温一下就下降了。
1: 对，
0: 它就从沸腾状态进入，比如说100度以下了。
1: 你就不是涮食，就是慢慢煮。煮完了呢，那个你切肉片的那个程序就觉得没什么用了似的。
0: 对呀、吃涮肉的话，还是一片一片涮。
1: 对，
0: 或者说几片几片涮，
1: 就一片涮是最好
0: 啊、一片涮，
1: 现涮现吃就得了。您几片涮干嘛那么嘴那么急呢？
0: 抄起一筷子加了好几片。
1: 是，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讲究，就讲究在这儿。
0: 它是一个不能特别着急
1: 细码菜。
0: 嗯，
1: 您就得慢慢品。
0: 哦，
1: 要不然您要专为吃饱了，咱就别这么吃了。
0: 重在品味的过程。
1: 对。
0: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种暖锅哈，可是很多朋友说，那我怎么没见过？现在好像没有了吧？
1: 现在很少见。您其实也可以看得着类似的东西，这比较常见就是砂锅。您看砂锅里头也是几样菜，然后煮熟了，然后呢，或者是有些东西其实就是半熟的，咱然后这个加入高汤，然后在火上一热，您随吃随上。那砂锅呢就不用暖锅了。
0: 对，
1: 为什么呢？它砂锅它本身保温好。
0: 对，
1: 所以它就不用再拿炭火咕嘟着了。但是砂锅有砂锅的情趣，暖锅有暖锅的情趣。
0: 那您觉得这俩情趣有什么不一样吗？
1: 我感觉这个还是得说这个暖锅

0: 功夫搭配也更多，砂锅呢，咱们搭配相对还是少得多。
1: 而且有的时候，比如说里面是有着炭火的，
0: 哎，对，
1: 然后它是属于咕嘟咕嘟咕嘟这种沸腾的
0: 热
1: 气烟
0: 闹，
1: 泡哈，
0: 热闹。
1: 你就感觉哎，我在这个自己涮，然后自己品味，那就感觉挺不一样的。
0: 对，
1: 砂锅毕竟它已经是
0: 端上来的了
1: 和火已经绝缘了的，
0: 对，你就没有那种围炉而食的那种感觉。
1: 对，
0: 您像比如说，咱们一起吃饭。点了一桌子菜，那现在都是那种转盘儿，就是能来回来去转那桌子，那不是中间有一转盘吗？这菜呢都码在边上，那中间再上一火锅，那氛围一下就不一样
1: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用餐，我们吃饭吃的是一个气氛。
0: 哎，对，这个前两天，我去吃饭，然后就是这么一桌子菜，然后是。菜上齐了，有一朋友说：“哎，我怎么感觉中间应该放一生日蛋糕似的？”我说不对，中间放的是火锅。这个，你看这个位置，它就是应该放在中间的。就跟那个生日蛋糕似的，它好像是一个中心似的。
1: 对，它是一个好像凸显出来的主题，如
0: 对，
1: 果没有它，你会觉得空缺了一点。
0: 就是这个聚会以这个作为这个一种气氛的烘托。
1: 有的时候可能这个什么盆盆碗碗都上来了，然后叮叮当当的你，但是你觉得稍显冷清，好像
0: 对，
1: 气氛还差那么一点儿。
0: 没错。
1: 即使没有这种火锅哈，比如说上了一道菜，哎呀，是一肘子特红火，或
0: 对，
1: 者说一道带响的什么松鼠桂鱼之类的
0: 对
1: 上
0: 对，
1: 来之后，它这气氛一下就不一样了。
0: 对，它就是有的东西，它就是能压得住桌
1: 对，
0: 啊。
1: 所谓的横财压得
0: 对
1: 住
0: 对，
1: 桌哈。这是我们说这个暖锅现在不常见了，但是砂锅可能和它有异曲同工的
0: 有
1: 地
0: 相
1: 方。
0: 似的地方。这其实这个暖锅过去很普遍，你看咱们这个传统相声有一个段子叫《梦中婚》，这里头这个所谓甲方啊，就是逗哏的，就说自己啊，有一天这个让人骗了，结果呢就近乎于要饭了，结果突然看人饭馆扔出一个火锅来，哎呦，这一通足吃肉，什么东西还都有，结果您想想这个细想啊，这事儿就不禁琢磨。
1: 就是啊，
0: 这个咱们现代人在听这个传统段子的时候，可能就有点不理解，说这一个锅子里怎么会有那么多好吃的，
1: 就是好
0: 是
1: 像
0: 吧？
1: 一般，比如说都吃的差不多了，这火
0: 就这
1: 锅拿
0: 锅子
1: 出
0: 里
1: 来，
0: 头就没东西了，人家剩的火锅嘛，怎么会还会剩东西了呢？其实这个涮肉锅，咱们也就现在好一点的，吃几个枸杞子，吃个枣
1: 两片姜，
0: 啊，对，这一块葱也就这样。再稍微好一点。就是四川火锅是吧？不一样，吃点那个麻辣油，也就到头了。
1: 就剩点残羹冷炙，
0: 没错，其实这个就是暖锅，这现在这个大家对它不太熟悉。
1: 那个时候这个落了牌的这位，吃的是暖锅，
0: 对，这个其实，这个就是说明过去那个时候大家这个文艺作品啊，反映社会情况，当时的人对这个觉得还是很熟悉的。
1: 那我们说哈，中国人吃火锅的历史已经非常长了。除了我们可以回忆之外，在一些古代的典籍当中，我们也可以寻找到蛛丝马迹。比如说，《老残游记》里面好像也记录了关于火锅的一些片段。
0: 没错，你像这个暖锅，其实最有名的就是《老残游记》里头这个刘鄂写的这个一品锅。这一品锅是什么呢？一品就是取其口彩，就是说这个官高一品。讨这么一个吉祥话啊，在这个明清的时候，你像这个迎接来往官员呀，这个最常见的官席就是这个
1: 一
0: 一
1: 品
0: 品
1: 锅，
0: 锅。你像过去官员，比如说调任呐、赴京接受考核呀，他都要走驿站嘛，或者到大的城市就接受宴请。但是最常见的、最常吃的就这一品锅，为什么呢？这一品锅啊，它里头东西啊比较齐全，而且呢不受季节限制。这个你看，这个《老残游记》里头，这个说这一品锅里头有什么呢？像这个怒发冲冠的海参，
1: 怎么海参还怒发冲冠了
0: 带
1: 呢？
0: 刺儿嘛，都是直着的。然后呢，感觉这个是好像怒发冲冠了。然后酒色财气的鸭子，你看这两样东西哈，都是不受季节限制的荤菜。
1: 一年四季都有。
0: 你哪儿都能备得着。你比如说，比较偏远的地区的这个驿站， 那周围没什么人，也没什么特别新鲜的食材，

0: 特别是植物类的，那怎么办呢？
1: 嗯，
0: 那咱们就用这个海参鸭子，这鸭子现宰，咱们
1: 鸭子
0: 好
1: 肯定
0: 可以
1: 有，
0: 养，是吧？海参现发就行了。
1: 对，因为它是干制品，是可以长期保存的，
0: 对，然后呢，这个海参、鸭子就是最主要的东西，其他的还有酱肘子、小肚、虎皮鸡蛋，还这个玉兰片，这个你看这些东西都是比较普遍的。酱肘子、小肚，还是说来还是寻常之物，只不过它就是肉而已，
1: 对，
0: 是吧？这个虎皮鸡蛋呢，好多人现在也不知道虎皮鸡蛋是什么
1: 那
0: 了，
1: 我还在想呢，这虎皮鸡蛋是茶鸡蛋呢，还是松花蛋？好像都不太对。
0: 都不是，就是鸡蛋煮鸡蛋炸一下，过下油，你
1: 哦，
0: 看外头那一层那个焦黄色，有点像虎皮一样，
1: 啊，
0: 啊，
1: 我好像还真吃过，但是忘了是在什么席面上吃
0: 这个
1: 的。
0: 虎皮鸡蛋啊，绝对不会是说是就是咱们炸完了咱们就直接吃，
1: 啊。
0: 一定是搁在汤里头，因
1: 哦，
0: 为搁在汤里头，它炸一下，它也为了入味儿，啊，
1: 哦，而
0: 炸
1: 且
0: 完了之
1: 好
0: 后，
1: 看
0: 啊，对，
1: 了，
0: 好看，炸完下直接吃的吧。也未见得好吃，
1: 就虎皮鸡蛋，
0: 对，
1: 黄豆芽，
0: 不是这个原来我以为这个黄芽菜是黄豆芽铺底，后来有人笑话我，这个说你看你不懂吧，
1: 那您现在可以笑话我了，
0: 这个不懂吧？上海人啊，管叫做黄芽菜，北方的大白菜是可以生吃，
1: 对，
0: 南方的大白菜呢是必须煮食，必须做熟了才能吃，
1: 对，不习惯生食各种蔬菜，
0: 可能这个什么呀？菜种也不一样，所以就是说，这个还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实就是冬笋的一种
1: 对，就
0: 啊，
1: 是笋片，可以
0: 笋
1: 这么
0: 片。
1: 理解
0: 对对
1: 哈，
0: 对，这个呢，它那个味道呢也比较鲜啊，因为笋嘛，笋类本身就有鲜味儿，然后它又比较容易吸收其他的这个更醇厚的这种香味儿，肉香啊，什么鱼香啊，所以您看现在做很多菜的时候，经常要加这个冬笋片儿。
1: 对，
0: 啊，
1: 它是一种比较百搭的食材。
0: 哎，对，您像咱们说做这个，干烧黄鱼有冬笋片儿，糟溜三白也有冬笋片儿，所以这个东西，
1: 对，它就是定位很准，又不抢戏。
0: 对，而且你夹着吃还每搁在什么里都觉得挺好吃，啊，
1: 所以说它是一最佳配角哈，
0: 对，所以就这些东西，您像这个鸭子、海参、酱肘子、小肚、虎皮鸡蛋、玉兰片。就是还有这白菜，然后呢，用高汤啊调制啊一煮，然
1: 要
0: 后
1: 不
0: 呢，
1: 说它这荤素搭配其实也挺合理的，蛋
0: 对，
1: 白质啊、膳
0: 对，
1: 食纤维啊都
0: 对
1: 有，
0: 对，这你而且这些东西真的是咱们现在看不是很难找，是吧？而且也不是现在来看不是除了那海参啊，剩下都不是很贵，
1: 就海参显得略微高大上一点儿，
0: 对，
1: 剩下你说虎皮鸡蛋啊、玉兰片，还有这个白菜叫黄芽菜，都是咱们唾手可得的食
0: 你
1: 材，
0: 就酱肘子、小肚，这都是很好找的
1: 很寻常。
0: 啊。所以过去这个接送来往官员啊，用这个就是又上档次。咱有鸭子，有海参，是吧？咱们不掉价儿，然后呢又好找。你就是比较偏远的这个驿站，照样能伺
1: 提
0: 候得
1: 供得
0: 起。
1: 了，
0: 哎，对，所以呢，这个就过去是官场最流行的一种这个吃食，
1: 就咱也别四菜一汤了，咱们就这一品锅就挺好的，
0: 哎，对，可能再来4个小菜儿下酒就齐了，
1: 再来点主食就行了，
0: 哎，对，所以过去这个清代啊，这叫日下新瓯，有这个诗称赞这个一品锅，叫克制干花对半斤，火锅一品被肥荤，随场款待无多费，恰够京钱300文。
1: 这第一句是什么意思啊？克制干花兑半斤。
0: 这个干花是一种，这个就是客人来了，干花是一种酒，来半斤这个酒，然后呢，火锅一品，咱们就不用说了，就是一品火锅等于是啊，被肥荤。你看这里头，这个肥鸭、海参、酱肘子等等的，这个邓云乡先生哈，曾经这个著名的文化学者，曾经8、7版的这个《红楼梦》，他是总的艺术顾问。啊，
1: 总的艺术顾问。

0: 总的艺术和这个民俗啊各个方面的顾问，他是总顾问。
1: 嗯、
0: 那很多当时已经很著名的大学者，像什么王世襄啊、朱家骏，都是顾问，他是总顾问。
1: 哦，
0: 啊、
1: 是个大家。
0: 对，是个大家。
1: 啊、
0: 他就形容这个一品锅是什么呢？是这个着着实实一锅的这个荤食锦。
1: 哦，确实是、
0: 啊。对，而且确实是荤的。比荤的样儿比较多，所以叫荤食锦。你看那个酱肘子、小肚、鸭子、海参，这都是荤的。
1: 对，
0: 嗯，
1: 咱也知道素食锦哈，它的确是荤食锦。
0: 对。
1: 然后最后一句是恰够京城三百文，
0: 京钱、
1: 啊，京钱三百文
0: 啊。对
1: 啊，
0: 就是说当时的
1: 标准用餐标准餐标、
0: 按那个日下新欧的这个时代啊，
1: 嗯、
0: 大概是。同治光绪年间、
1: 嗯、
0: 就是清代同治光绪年间慈禧太后掌权期间、
1: 哦、
0: 那个时候大概是300文钱
1: 哦
0: 啊，也不是很贵，
1: 对、
0: 嗯、
1: 就是经济实惠
0: 啊、经济实惠
1: 符合餐标，
0: 而且呢这个来往官员还不会挑理、
1: 哦、
0: 啊，你像过去有时候这个官员哈、
1: 哦、
0: 爱摆谱，
1: 对呀、
0: 啊、
1: 讲个排场吗、
0: 啊、讲排场到哪儿接待，你说300文钱的这个标准哈，那撇嘴
1: 就是
0: 不可下咽，
1: 你这个不够我的规格，
0: 不够我规格。您就比如说，咱们想想啊，这个林则徐的心目里头绝对是一个这个好官，
1: 英雄啊，
0: 英雄是吧、
1: 嗯？
0: 但是有一次他到外地去巡查，这个当地官员接待他，说这个一桌席啊50两银子，
1: 哦，
0: 然后那比这个规格要高得多得多、啊，
1: 就是这才金钱三百文。
0: 然后结果林则徐就撇嘴，觉得。太不上档次
1: 了，
0: 而且那时候确实官员这个比较的生讲究生活奢靡
1: 啊，
0: 啊讲吃讲穿讲玩
1: 嗯
0: 讲用，所以这个你别看他可能政治上有所作为，但是在这上头还挺挑
1: 哦
0: 啊，
1: 要不说这一品锅哈，那么说一招鲜吃遍天，这一品锅确实是哈，在全国那个时候能够普遍的推开，确实有它自身的特质和道理。
0: 没错。
1: 刚才的节目中呢，杨元先生给大家介绍了暖锅，这个暖锅呢是和涮肉锅相提并论，
0: 哎，对，
1: 他们俩是相对的，
0: 没错。
1: 这个暖锅刚才我们说了一种叫一品锅，
0: 对，一品锅虽然有名呢，但是只是这个暖锅里的一种，
1: 就暖锅还分很多种，
0: 它有很多种搭配。
1: 嗯，
0: 就为什么这个我特别喜欢暖锅，就在于它特别丰富。
1: 嗯，
0: 你不同的搭配能吃出不同的味道。咱们中国菜讲究和，就是不同的搭配就有不同的味儿。
1: 嗯，
0: 一个这个猪肉是吧？你搭配100种菜就有100种做法，
1: 哦、
0: 100种味道、
1: 嗯，
0: 是吧？这暖锅其实也是这个道理，它之间它会产生那个
1: 微妙的变化。
0: 哎，对，没错。所以呢，它就。不同，让你有更丰富更新奇的感受。
1: 嗯，
0: 你像这个暖锅里头哈、啊、咱们有这个白肉锅子，有三白锅子，有这个什锦锅子，还有这个三鲜锅子，还有一种特别的叫什么呢，叫菊花火锅。
1: 哦，
0: 这种类特别特别丰富。
1: 嗯，
0: 但是今天时间有限，我就给各位听众朋友呢，咱们留个扣子，以后有机会对机会的时候，哎，我给您好好说说这些搭配、
1: 哦、
0: 那真是太丰富了
1: 啊、哦！就说说暖锅里其他类非常丰富的这种搭配哈。
0: 哎，对，
1: 您可以现在尽情的展开想象、
0: 嗯、
1: 比如说这个三白锅子、三鲜锅子、
0: 嗯、
1: 还有您说那个菊花锅子，
0: 菊花锅子
1: 啊、
0: 嗯，
1: 它们究竟是什么样的食材、
0: 哎、
1: 什么样的口味，
0: 没错，
1: 什么样的感觉，
0: 是

0: 曲。
1: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周准为您带来的今夜思雨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听到一些交流用的词，比如这个经常会听到。意识的话，那两个人或者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会比较融洽，不那么尴尬。这个词叫做换位思考。我们老说，如果什么事情呢都可以站在别人的立场上去考虑啊，解决问题，那就没有那么多的纷争和矛盾。那如何建立换位思考的意识？那换位思考是真的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吗？因为人呢，生活在

同的环境当中，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换位思考尤其重要，与其去抱怨你生不逢时，或者说你的环境不能由你去决定，就不如换位思考，获得更多的感触。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的人呢，在不同的位置看那座山，都会看到不同的结果。那何况我们社会当中那么复杂的人和多变的事。所以作为一个人呢，在参与社会的活动当中，要想把人看得真切，事情看得准确，换个角度，换个思路。那我们举一个例子啊，一个盲人的走夜路，手里总是提着一盏照明的灯笼，人们很好奇，就问他，你自己看不见，为什么还要提着个灯笼呢？盲人说，我提着灯笼，既为别人照亮了路，同时别人也容易看到我，不会撞到我，这样既帮助了别人，又保护了自个儿。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啊，遇到事情一定要替别人着想，替别人着想呢，也就是为自己着想。替别人着想是一种胸怀，一种博爱，更是我们遇到了一件表面上很糟糕的事情时，不要着急的去排斥。风湿马的故事，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因祸得福，而有时我们也会因福得祸。所以生活在不同的环境，处在不同的生活，会导致人的思维方面有些差异。可以换个角度思考，站在对方的立场思考，你会发现原来让你那些不能接受的，其实也是一件普遍的、正常的、易接受的事情。那今天晚上呢，来说一说换位思考的概念，以及在换位思考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心里得到了一些什么，还有就是换位思考的真的可以解决一些存在的问题吗？一首歌之后，我们今天走进换位思考的人生。

0: Silly doesn't mean we shouldn't try。
1: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
2: 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周准。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时时刻刻会有遇到一些问题啊，这个问题就是对方做的事情你觉得不可理解，就心想说为什么他能这么做呢？如果我站在他的角度上来说，我能以他的方式去做这个事情吗？好些人说交朋友要交这样的，就是如果这个事情他那么做了，你站在他的角度，你能接受他这样做的方式，那你们俩就有可能成为朋友。反之，他这么做了，你肯定不会像他那样去做这件事情，那你俩永远不可能成为好朋友。那放眼我们的生活，因为生在不同的环境，处在不同的生活阶段，会导致人的思维方式有很多的差异。可是换个角度思考呢，你站在对方那边想，你会发现哦，原来让你不能接受的其实也是一件普遍的正常的易接受的事儿。这是我们这首歌之前留给大家的一个话题。我们举个例子，玫瑰的例子来说，玫瑰啊是一种美丽而富有魅力的花，对吧？但是这种让世人赞不绝口的玫瑰却生得有刺。我记得我第一次去拿玫瑰花的时候，光看那花朵漂亮，没在意它非常锋利的刺，还把手扎得流了好多血。有许多人会因为玫瑰的倾国倾城而忽略掉它不起眼的刺儿，就像我一样。但有些人也会因为玫瑰的这点瑕疵而去否定玫瑰的美艳。这就是对待同一个事物，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思考。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面对某一问题的时候，如果仅仅只是从自己的利益得失出发去考虑，而置别人于不顾，往往就会失之偏颇，甚至伤害别人。其实我们可以放眼到生活中大大小小的口角不如意，也都是因为站在自己这边要考虑自身的利益，没有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凡事设身处地，换一个角度为他人着想，原本疑惑不解的地方也好，原本觉得不可思议的地方也好，有可能会变得豁然开朗，而且迎刃而解。为他人着想本身也是一种修养，一种素质。这需要我们在生活当中不断的历练，锻炼自己的心理以及自己的心智啊。那有的朋友就会问说，问问准则说，换位思考和以己度人有什么区别？这个换位思考，我想是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别人，以己度人则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思考别人。我们有位朋友叫做长头发的猫，他说，我理解的换位思考本质上都是以己度人。在换位思考的过程当中，一定是用自己对他人所处的立场、他人处理原则的认知来进行思考的，本质上就是基于自己的经验，而且这些是有条件的。比如说认识那个人的时间足够长，你会导致对这个人思维和行为模式足够了解。那比如说认识一个人的时间不长，但是两个人原本思维和行为模式足够相近，而导致去了解。所以呢，换位思考和以己度人要分情况看。预判换位思考还是以己度人，其实还是停留在了一个自己脑子里推测的过程。要想知道答案，只有对方的真实反应才是答案。他还举了一些例子，说日常相处的场景当中，不会触碰界限而又想知道对方想法的时候，要么向一些共同的朋友咨询一下是否有先例参考，要么就直接询问对方。良好的沟通比揣摩更好，浪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在揣测他人想法上，很可能只是既无效率也无效果的。人们的纠结和焦虑通常都只是自己在伤害自己。即使换位思考失败了，那对方如果是一个懂得体谅、 能感知到你真诚的真朋友，事后的补救是会得到谅解的。如果对方根本不试图换位思考你的出发点，你又费尽心力想要为他换位思考，不值得。他又举了一个职场的例子，职场利益场景，这一点其实会容易一些。生活场景中因为情景过于复杂，每个人想要的东西千差万别，所以很难揣测。反而在利益的场景当中，只要推测对方想要的利益即可，大体上不过名利权。当然也会出现信息不怎么对称的时候。
3: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4: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但成功率应该比第一点高很多，也就是说在日常的场景当中的成功点，很多时候在利益的场景当中掌握强势话语权的人已经不需要换位思考了。因此要把握好一种平衡，追求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去掌握强势话语权，应该比换位思考得到你更多的精力分配。他说还想说一句，思考问题一定是一件好事情，但是不要忘了投身到具体的事物当中的重要性。因为人生很多事不是思考了预判了就一定能够把握在自己手里，也就是说那要接受所有的随机性，这个世界的随机性，接受但凡有作为就会有成败的这样一个事实，而且一定要做好期望管理。那如果是在恋爱当中的两个人，首先得照顾好自己的感受，你情我愿的事情其实谁也不欠谁的。哎，说到了感情，其实很多朋友在感情生活当中也面临换位思考的问题。一首歌之后我们再聊聊感情上的换位思考。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在一首 Alaine 的离开的时候之后呢，我们要来继续聊换位思考的问题啊。在聊感情方面的换位思考之前，我们先看看大家的一些感觉。这位朋友叫做古迪，他说，感情这事儿啊，本来就是两个人的维持与经营的。如果只是一个人一厢情愿，或者另外一个人从来没有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那他俩也长不了，也就是一时的激情所致吧。提这个问题之前，你得想清楚自己有没有真的做好换位思考的这个准备。没有的话，那请你去做。拍着胸脯说自己做到了，那么请耐心的和女朋友交谈，或者男朋友交谈，而且要确定交谈完了别虎头蛇尾。一方认真耐心的用正确的方法教他，他会听的。这是一种两个人之间要做好准备的心理交流。还有这个幸福的小两口吵吵架没什么问题啊，这个床头吵架床尾和，或者床尾吵架床头和，一定要把握好尺度。每次闹完别扭，多想想怎么个认错，愉快的收场，这样感情也许会更深。当然，三观如果不合的话，就要想想怎么给磨合磨合的。记得畅销书作家张小娴曾经说过，你可以去忙你的事情，我从来没觉得不可以啊。但是你在做事之前，其实真的很有必要说一声，回来再说一声。你不说，我就会永远花心思去想你在做什么。要是告诉我了，我就会安心的等你回来。其实在恋爱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女孩，我觉得男孩啊比较理性啊。当然热恋那会儿都不怎么理性，但大概的定律是，女孩相对感性细腻，男孩相对武断啊，比较鲁莽，他只想要结果，不注重过程。所以在情感关系的维系当中，特别是男生如果更能换位思考的去想问题解决问题的话，那情感关系就会比较的好驾驭。你看那些男朋友或者老公特别体贴的人，家庭都特别幸福。当然不是全部这样一个概括啊，是大概的规律。那感情这件事情从来都是相互的，双方的，彼此的，融合的，找主要矛盾的，发现的问题去解决问题的。现在不是有很多朋友在看那个，对不对？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感情的交锋、交流、坦诚，然后压抑，压抑久了之后，一定会有一个重大的爆炸点，会在夫妻之间。如果可以收拾，如果可以解决，还能挽回，但解决不了。

那就是两败俱伤。换位思考真的是一个品德，但是好多人说，那不换位思考是不是就是不讲人品，没有品德？另说，下半段我们还有很多关于换位思考的人生启示。我是周准，今夜思语时，我想对你说。

0: 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
1: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夜深人静，我想对你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周准为您带来的今夜思雨时。那今天我们聊换位思考。很多人呢会直接的问我一句，说是不是在恋爱当中喜欢换位思考的那一方挺吃亏的呀。还别说，好多人都曾经问过自己这个问题，也在现实当中试过很多次。那怎么样才能成熟稳重呢？不困于

情，不惧未来，不念过往，我们都不是圣人。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因为恋爱而放弃原有的生活。大概肤浅的意思就是说，为了谈一段恋爱，放弃自己之前所有的生活习惯，那是不好的。那你这场恋爱谈的也一定会无疾而终。一个人呢，无限度的宠溺和迁就伴侣，那么势必会大幅度的改变自身原有的生活状态，从原本的生活圈子里逐渐淡出了，转而围绕着伴侣团团转，长此以往必然会产生消极的影响。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一点就是，因为你的生活重心向对方倾斜了，所以在情绪上很容易受到对方一举一动的影响，同时整个人会变得敏感和多疑。这好像多发生在女生身上啊，当然男生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啊。其次，因为你把这个生活的重心转移了，你丢失了自己原本的生活圈子，与朋友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少，抛弃了原本的兴趣爱好，甚至不再注意自己的外在形象，那这样呢，你自己的个人魅力也会开始，你的朋友面前，甚至在你的伴侣面前也是这样的。就算呢，你是那个一门心思对他好的人，那伴侣在把你拿来和周遭异性对比的时候，反正有的没的，人总会有些比较欲望吧，私心杂念吧。那在比较的时候，还是会觉得你有些廉价，甚至卑微。因为他得到你的爱太容易，而获得别人的认可的青睐却很难，之中你就被现实的压在了最底层。那对于那个经常受宠的人来说，他的张力开始出现滑坡，自身气质不再明显的时候，他便开始对你失去兴趣或逐步冷淡。相反的，如果你在恋爱当中能够有的放矢，有自己独立的生活方式，那么对于伴侣来说，跟你长期进行相处啊，会更加的没有压力和充满新鲜感，同时他也会更容易对一个有独立生活空间的人产生迷恋和依赖。所以呢，不要再以爱的名义来为自己的愚蠢行为做挡箭牌，虽然话非常直接，但是确实话糙理不糙。这还有一个叫做饺子的朋友，他说，我觉得换位思考不仅在恋爱当中吧，是啊，在生活当中都是很重要的。你觉得可能会吃亏，那是你觉得自己付出多了一点情感投入而已，这也是自己感动自己的一种现象。他说，我先说说我自己的看法。首先，你既然选择了爱对方，人不可能都是相同的呀，因为女性都会比较感性敏感，当然也可能反转啊。但是你要知道，你恋爱当中总有一方要付出多一点，这并不存在吃不吃亏，谁吃不吃亏的问题。换位思考是一种品质和你的气质，这种品质和气质会影响你的一生。替别人思考不会让你喜怒感性，很多时候尤其是恋爱关系当中啊，

因人而异吧。换位思考，其实我觉得更品质。在生气之前，情绪前，体谅一下对方。再说的简单一点，就是在你发脾气之前，情绪开始发作之前，先站在别人的角度体谅一下对方，真的你就会觉得不那么累了。当然人如果能做到这个境界，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错出现了，对吧？相反，如果你掌握了以上的方法，你会看透很多的事情，而且你更能理解对方。因为人呢都是凡人，有时候人的有些本能的不理智或者以自我为中心会占主导，这是肯定的，人之常情。但是你应该做的是尽量减少这样的次数。最后以我自身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换位思考会让你变得更加的有风度，而且更加的优秀。

0: 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今夜私语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1: 其实通过今天晚上的换位思考这个话题，其实可以引申出新的一个课题，就是说如何能够维护长期的恋爱关系。真的做到换位思考就能维持长期的恋爱关系吗？当然，这位朋友叫做缪斯坦，他说无论对于情感还是职场，人际关系处理不好都要先自我反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他举了个例子，比如说认为另外一半总是达不到自己要求的时候，你先问问自己，自己足够好了吗？是不是也有不妥当的地方？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换位思考，假如自己是他，能否做得更好？能的话会怎么做？不能的话是否能够体谅道歉？还有将自己内心的想法与另外一方真实的沟通，得真诚啊。沟通是几点，把自己的真实想法需求心平气和地说出来，不要未说先吼，对事不对人，对方做错了事儿，就事儿说事儿，说明这件事情哪里不对，哪里需要改正，而不是进行人身攻击，不戳痛处。譬如他竭尽全力了，但结果没有达到预期，就不要再冷嘲热讽，损害其自尊心。从别人身上找原因，万事不顺；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万事大吉。还有，如果你是爱对方的，他是自由的。爱一个人啊，是让他在这段关系里感到自由放松，而不是让其在自己的剧本里自导自演，试图强行将他改造。那怎么做呢？你要明白人无完人的道理。只要他人品好，真心实意待你，且彼此互补尊重，你就要多聚焦他身上的闪光点，并且尊重他的生活方式，允许他有自己的时间与空间。你要相信上天一定会眷顾自己，会将最好的一切留给自己。只要自己足够好，那么不试图强行地抓住任何人和事物，优秀的他，与你匹配的他，依旧会伴你左右，而留不住的那个人也不用惋惜。或许是因为与你优秀的磁场不匹配，故而被命运拉走而已。你值得更好的。还有，千万不要做慈母慈父式的伴侣。一个青春期的小孩，热不热，暖不暖，哪怕出于好意，你也会厌烦地想逃离。他已经有爸爸妈妈了，他需要的是爱人，不是父母。因此为他无需，你只需要做好自己，默默尽好爱人的职责，陪伴理解，必要时候提供帮助就好了。你为他付出越多，他未必会报答你，反而到了最后会嫌你烦，并且挣扎着逃离。你也会觉得自己在这段感情中付出很多，而生恨生忧生委屈。所以试着放手，你会得到更多，走得更远。自先圆满而后爱人，很多人都知道先自沉稳而后爱人，也知道吸引力法则，唯有自己足够优秀才能引来同等优秀的人，但可能还是没有做到足够的理解这句话。那就通俗点，从他人的视角来说吧。之前咱们说了，每一个人都是利己的，一个人要获得另外一个人持久的尊敬和爱，必须要满足其核心需求。因此当你变优秀了，实则也就给另外一半带来了情绪价值和社交价值。情绪价值是他在你身上吸取了阳光，学到了知识，看到了欣欣向荣的未来。那社交价值是他与你出去觉得荣幸，以你为荣。如此才是获得持久爱慕的源泉与供给。反之，倾其所有，不修边幅，以为无私，实则损人不利己。还有就是

就是在决定或者因此进入一段关系之前，请先做到哪些？修炼自己，做到极致，在自己的领域里啊，那个优势的领域里，尽量最大的努力做到最好。有成绩和经济基础作为底气与背书，在恋爱关系当中极为重要。第二，除去他身上的闪光点，客观看待眼前这个人，人品、三观、性格如何，自己能否接受他的最低处，行就继续，不行就另觅。这个人自我圆满，不需要卑躬屈膝、囫囵吞枣的用恋爱来填补生活补缺时，才会获得真正的爱。恋爱关系当中必须各司其职，接纳被爱，就是彼此根据自身的特质互补，继而圆满。譬如男生天性便有英雄情节，喜欢保护自己所爱，女生就不应该抢了他的义务，安心的让他对你好。那女生呢，天性便有母性情怀，喜欢照顾自己所爱，男生也不应该抢了他的功劳，他的好。如此对方才觉得你需要他，他在你心中是有分量。不要计较一时的输赢，恋爱啊，是长期的能量守恒。爱人其实是你的战友，命运共同体，彼此真心相爱，那就不会计较说上次我为你做了几次饭，你洗了几次碗，上次我找你了，这次该你来找我了，这次吵架我给你台阶下了，下次该你来哄我了等等，而是信任对方，知道自己哪怕付出的多一些，在往后的岁月里还是会能量守恒地回到自身。过度的计较，过分在乎一时的输赢，可能那一瞬间会乐极忘形，但与之相呼应的是对方的愤愤不平，到最后还是会回到自己的身上。因此要将思绪放空一些，将计较的精力放在自身建设上。如若内心能够平稳，已经不重要了。输了就当历练心性，赢了就感激对方，一切唯心造。过分计较，你方唱罢我登场，那不是恋爱，这不成打擂台了吗？最后告诉大家，真心换真心，你真他就真，相信对方会接纳自己的最低处。将自己最真实的内心和所呈现出来的状态合二为一，两个人不要害怕表现真实自己会产生矛盾，都是第一次当彼此的伴侣，有矛盾才知道彼此需要如何磨合，如何改进，如何走好未来的路。甘于细水长流，享受平凡当下。希望今晚的换位思考又映射到人生许多方方面面的小道理，能够帮到现在的你们。一个你见过和未曾谋面的电台主持人，也非常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在今夜思语时再见，晚安。

0: 我跟你爸去公园了，可热闹了。
1: 嗯，你爸挺高兴。
0: 下礼拜我跟你爸到南方去旅游，我们得出去几天。行，下个月回来啊。
2: 好累，
3: 哎，好烦，
4: 心情不错，
5: 有点低落。
6: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欢迎光临今天的音乐加罐糖。第一首歌来自火星电台，有船。先是发出了一个讯号，然后越来越多的乐器叠加起来，这不就是我们吗？各位甜甜圈们好。必须得是真人彼此相伴。

万物皆可言。甚是想念，大家都好吗？刚刚的那首歌是来自火星电台的一首《有船》，觉得漂泊在茫茫大海上，有船是一件快船，然后就招呼大家可以上船了。我们看看最近都发生了什么，可能也可以从歌中找到一些答案。来听焦麦琪《是你》。

是你来自焦麦琪，是你让我想要赶紧恢复到岗位上的动力。晨曦、盈盈儿、三娜、纳静我心，还有5434蜗牛幼儿园单纯、嘟嘟、8398五哥、5311雨辰，一会儿让我们接着点。

还有花姐绿色戎装，一飞小闪，露露昵称0800，山歌燕林，毛毛7758，阿俊小药师，海波哥，他说不要说话，那我们就听歌。我出

有的时候语言能表达的真的很有限，所以有的时候要原谅我不会说话。看到很多朋友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刚刚的点名进行到了一部分，等到一会儿我们有足够的时间的时候，看看试试把每一个人的名字是不是都能点到。下面一首歌名字大家很熟悉，《乌兰巴托的夜》。

0: 安莱宁乌兰巴托的夜，有这种民谣版本的浅吟低唱，当然也有人喜欢谭维维那一版啊，那种有一种就是他的声音是比较结实有穿透力的，然后民谣歌手的这种声音呢更像是那种好像是唱给自己听，你偶尔路过然后也听到心里去的感觉。 Friend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22:00。

来自黄婉婷。刚才有人听出来，没错，男生的声音就是永远有少年感的老狼，合作的一首乌鸦，微光当中的一首歌，哪怕是点点的微光。还有其实说到乌鸦，想起来上初中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好的闺蜜，那时候在冬天的时候就会在操场上就会感慨说，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喜鹊不喜欢乌鸦呢？所以乌鸦有乌鸦的歌。下面一首歌很适合点名，因为它叫永无尽头的约会。小小的小小灰灰，北京李辉、陈律师、哥大爷、情未了、安天晴、冰雪东阳、无限快乐、心田、 Percy Patty、 夏佐若，还有3805、宋燕珍、修元宝姐姐、四牌楼好先生、3722、只好空白、四月小草、微小微、 E， 还有战神、自由行。好吧，一会儿再来。

自由行，西哥，星际，卡莱瓦，陆然然 ，Leopard， 泽明，简简单单一句话，胡杨林，魂牵梦绕无我，还有没点到的吗？还有美梦天使。4438

品茶，品酒，品花香。生活的滋味，你也得品。音乐加块糖，生活不止五味。刚刚有人说，感觉这首歌听上去很深沉啊。这是一支叫环潮的乐队，第一次听他们的歌是在电影《爱情神话》，是吧？是叫这个名吧？没错。这是房东的猫和宇宙。

和宇宙的温柔关联，只是听到这样的词句就会想，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关联呢？所谓的什么九九归一、万法归一，这样的一个连接，把大家连接到一起，听上去就是一件很浪漫的事啊。每次其实在直播间的时候看到很多大家的留言，也会感觉到那一份温柔，觉得自己好像是被无限的宠爱和原谅的。哪怕今天其实声音不是特别的清亮，这个脑子反应的也不是特别的快，依然还有脑雾没有散去，也想让自己的节奏变得慢下来。好像前段时间的慢节奏和直播一直以来的习惯会形成一种卡壳，就是那种叫什么齿轮好像对不上位的感觉。但是看到你们之后就知道有人爱我久久。

年度悲欢离合确实没有一招就会上演，就算坐不起来我也依然躺在你的旁边，拉紧我的手，他们系不上的纽扣，有你来帮助我，就像年轻时的九零后。不要担心。

0: 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
6: 各位听众，这里是环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

0: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纸扎药节目。

0: 开药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欢喜牛市闯出富民路，黑龙江的小村庄变身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
1: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距、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6: 我们的0到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到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3: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1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7: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3: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15/5”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8: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 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10: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9: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10: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
1: 总产量565.8亿斤、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3: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增长6.3%、0.4%、2.0%和0.2%。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下降4.0%和0.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11: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农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3: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整体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比上年减少4.4亿斤，下降0.8%。宋永军说，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

0: 202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2026年，我国向粮食线增产，走到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五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1: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先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通过拓宽道路、规范建设、推行诚信托管和一站式服务，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全村近70%人都端上了牛饭碗。采制，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
2: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盖子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3: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
2: 上8:30，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3: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它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在欢喜牛市，向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4: 到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3: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
4: 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托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托牛生意。
2: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食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起2到3次溜圈。
4: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托牛所，欢喜村有42家。 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
5: 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生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我国期货市场昨天迎来一项重要突破，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期货跨境交割， 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交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交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 昨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

0: 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大大降低了橡胶冒险度。
1: 过去海外商家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橡胶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0: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2: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的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3: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邮轮昨天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4: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表示，珠江流域3800多条河湖完成健康评价，健康及以上等级河湖占比达85%，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3: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二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110.77亿元。
3: 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据日本媒体，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4: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1号表示，当天克里维里赫，俄方称克里沃伊罗格一座购物中心遭遇俄方多架无人机打击。据最新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5人死亡，130人受伤。
3: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娜·拉森在投票结束后说，

0: 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
1: 总台记者21号获悉，一份美国国务院至国会的通知显示，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7.25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20%。
0: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25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声明说，这项拟役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未来威胁的能力。
1: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3名阿根廷队球员和1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相关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今天，本届大赛将进入倒计时30天，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和参赛备战等工作。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中国女排将迎来本次赛事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参会。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季苏平、程亚、潘荣、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5: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
1: 点赞机器人盛会，近距离感受产业蝶变。
0: 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下月亮相首钢园，打造近千平方米未来金融潮玩体验区。
1: 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9月在京举办。
0: 中秋国庆拼价模式带货长线游、跨境游。
1: 全市警方暑期严查出租房，奖励线索提供群众1500多人。
0: 北京创新药跑出研发加速度，个性化肿瘤疫苗一人一药。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机器人发展看北京。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在北京火热举办中，本届大会升级办机构参与支持，主论坛国际嘉宾占比达到 30%。 自世界各地的海外客商络绎不绝，无论是行业从业者还是普通观众，都对这场机器人盛会给予高度关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会现场随处可见的机器人展示吸引着观众的目光，人群中西班牙小伙亚德利安和女友也是瞪大眼睛左顾右盼，就好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他说在西班牙国内看到机器人大会的新闻后便心生向往，于是特意定下这几天来北京旅游，同时走进大会近距离感受前沿机器人科技。
3: 这个活动很棒，就是没想到参会的人这么多，我们西班牙没有这么多种类的机器人，亲眼看到这些机器人如何工作，如何运动，如何跳舞，如何跑动，真的很让人疯狂，非常棒。
2: 来自德国的萨莎从事机器人经销业务，主要扶持本土初创企业，推动机器人落地各类应用场景。忙碌观展之余，他在展区纪念品商店选购了一台售价200元中国制造的机器狗玩具。
4: 我至少可以买一个玩具带回去给我孩子玩，看到中国在机器人这条赛道上的发展思路，真的让人眼前一亮。
2: 同样远道而来的德国客商玛丽就职于一家建筑企业，在煎饼机器人展台前，她和同事停下脚步，饶有兴致地观看自动化摊煎饼的全过程。
5: 我觉得这台机器很不错，是一款很棒的自动化设备，很有意思。我同事刚刚还说这台机器摊出来的煎饼比他做的还好。这次大会有很多设备都很棒，令人眼前一亮，但是我们所关注的建筑行业户外作业机器人还是有不少难题有待攻克，不过看到各家企业都在为此发力，还是很振奋人心的。
2: 英国客商本·洛佛尔在曼彻斯特运营一物流赛道，此次赴京参会，他专程为企业客户考察搭载仿人机械手的自主移动机器人解决方案。
6: 中国已经是机器人市场的全球领军者，因此我们十分期待看一看这边的技术成果，不少厂商都带来了非常出色的产品，不少小朋友正在了解机器人技术，学习机器人编程语言，这点足以彰显中国在机器人科普事业上的成果。
2: 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比利服务于一家数据采集企业，提供数据采集标注服务，本次参会意在对接行业资源，考察合作机遇。
7: 这里太棒了，有种置身赛博朋克国度的感觉，机器人行业一定会持续增长，并且将由中国引领。目前全球90%到95%的机器人都产自中国。
1: 据北京日报报道，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机器人何时大面积迎来规模化量产的产业临界点备受行业关注。在这一产业普及拐点到来前，机器人大脑智能水平仍待跃升，场景数据匮乏，核心零部件配套薄弱，专业人才缺口较大等多重短板成为行业攻坚突破的重点难点。
0: 2026年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展将于9月9号亮相首钢园。相关媒体通气会昨天透露，本届金融服务专题展围绕 AI 数字赋能主线，将搭建全球金融创新产品和服务展示、重要政策和行业规则发布、合作伙伴洽谈、前沿金融体验四大平台。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0: 作为服贸会九大专题之一的金融专题展，汇聚了多元优质中外参展主体，机构参与度、行业覆盖面、品牌含金量持续提升。北京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副局长王颖说，
1: 目前线下参展企业已达75家，包括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53家，其中国内机构39家，外资机构36家，国际化率为48%。
0: 展会上，国内头部金融机构集体亮相，显示了金融强国建设主力军的实力。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行长蔡兴华说，精心打造了企业出海展区，全力支持中国企业走向全球。
2: 中国银行总行已经发布了支持企业出海综合服务方案，推出了10大出海产业服务方案和出海国别服务指南，创新提供出海金融产品。
0: 展会上还将全方位展示人工智能、数字赋能金融生态的新成果。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副总经理聂信说，
3: 针对机器人融资租赁行业痛点，我们推出综合保障方案，还有集成电路首次流片费用损失保险、高端装备研发及中试费用补偿保险、生成式 AI内容侵权责任险以及普惠科技保险。
0: 本届金融服务专题展还将首次呈现近1000平方米的未来金融潮玩体验区，成为数字赋能金融惠民生系列活动的最大亮点。北京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副局长王颖说，
1: 设置了 AI 智能购物、数币一键支付、智能红包等特色的体验项目，引入了限定文创快闪店、主题打卡装置、盲盒兑换机等潮流的跨界元。
0: 发布会上，北京银行万事网联的负责人也介绍了参展亮点。据了解，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展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
4: 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将于9月17号到19号在平谷举办。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昨天从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大会锚定农业科技前沿赛道，驱动绿色转型发展，推动更多科研成果在平谷实现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的转化。请听报道。
5: 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将集聚全球智力资源，全体会议设置了资源循环与粮食减损、 AI 驱动全球农业转型等6大议题，还设置了世界涉农高校校长论坛、世界农业科学家论坛等8场专题会议，期间还将举办多场次国际农业交流活动。大会咨询委员会联席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孙奇信表示，
6: 比如这次会议有一个叫做 SDG 12-3的行动领袖的联盟会议，这是联合国为了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里面的第 12.3 的目标，推动粮食减损领域的全球合作，首次在中国举办它的年度的领袖峰会，来自联合国粮农组织和诸多机构的领袖和专家将会围绕进一步的粮食减损在中国发布全球倡议。
5: 大会锚定科技前沿赛道，驱动绿色转型发展，主会场将设置农业科技博览会科技展区和农食展区，并遴选了15处巡游点位。
6: 来自全球的科研机构、科研企业将会现场展示先进的成果、先进的装备和开放合作的平台。
5: 中国农业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陈蔚表示，大会将推动一批高水平创新研究院和产业研究院在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科技创新港落地，
7: 进一步深化与农业龙头企业的战略合作，优化呢企业出题、高校答题、市场阅卷的这种协同创新机制，推动更多科研成果在平谷呢实现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的这个转化。
5: 平谷区委副书记、区长李志随表示，近4年大会已累计吸引全球近100个国家和地区数千名专家、市场主体参会，落地产学研合作项目近100个，带动生物种业、智能装备、现代食品等高精尖项目扎根平谷。平谷区在持续推进农业中关村建设。
8: 我们农业中关村的核心区1394亩的园区将聚焦成果的中实验证，已经建成了30万平米的研发基地。我们和荷兰的瓦赫宁根大学合作成立的京瓦农业创新中心、中国农科院的蔬菜花卉所、蔬菜生物育种全国重点实验室，以及华北地区最大的高效智能温室项目等科创资源陆续落地。现在我们还有17万平米的这个产业空间虚位以待。北京的地铁22号线今年年底即将通车，从东二环到平谷只需要49分钟。
9: 据北京日报报道，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将于本月

0: 26号到29号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启幕。本届峰会以从创新源头到产业潮头为主题，设置一大主论坛、五大展区、八大分舞台、50多场活动。嗨酷2026全球创业大赛自今年1月启动，历经170场比赛，最终决出200个获奖项目。峰会期间，这些获奖项目将集中亮相。
1: 门头沟区昨天晒出“十四五”发展答卷，同时详解“十五五”规划蓝图，从生态保护、城市风貌到民生保障、新质生产力培育，昔日的京西煤城正全力书写京西福地的全新篇章。请听新闻广播记者一鸣的报道。
2: 说起门头沟，大众的印象多是青山连绵、古道古村。如今这片山水沃土已悄悄完成华丽蜕变，以优质生态为底色，科技创新为引擎，实现生态、文旅、产业全方位跃升。站在十五五全新起点，门头沟如何守好生态底线，激活生态价值，释放发展动能？门头沟区委副书记、区长吕明表示，
3: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我们的立区之本，也是我们的亮丽底色，更是我们的发展之基和独特优势。严格落实自然生态空间的用途管控，确保这些红线底线不突破，性质不改变，功能不降低。
2: 有了好生态，城市格局也要同步更新。借着两园一合的协同发展东风，门头沟把永定河这张金名片做深做实，打造山环水绕的京西水岸魅力山城。门头沟区常务副区长崔旭龙表示，
3: 那门头沟区呢，是两园一合战略向西延伸的山水承载板块，我们呢与丰台区、石景山区都建立了常态化的协同的联动的机制，在生态治理、交通衔接、项目布局等方面密切联动，促进山区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共同推动京西地区协同发展迈上新台阶。
2: 山水之间，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崛起。门头沟跳出传统资源发展路径，重点布局人工智能、超高清视听、心血管创新药械，打响三股产业品牌。门头沟区委常委、副区长曹子阳介绍说，
4: 我们将坚持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发展，全力打造京西智谷、京西巨谷、中国新谷三大产业 IP， 构建识别度高、竞争力强、聚集度高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力争到十五五末三大产业规模达到450亿。
2: 发展的最终落脚点是百姓的幸福生活。门头沟山区占比高，老龄化程度突出，当地瞄准医疗、养老、托育难点，推动优质资源向山区下沉，补齐城乡民生短板。门头沟副区长冯涛说，
5: 门头沟区将紧扣区情实际，坚持兜底保障、普惠提质、产业赋能三位一体，兼顾城区集约优质、山区均衡完善的发展需求，全力构建覆盖全人群、围绕生命全周期的民生服务保障体系，实现养老照护与健康服务无缝衔接，打造城乡一体的医养融合服务新范式。
0: 新闻广播消息，今年暑运启动偏晚，出行高峰相应后移，亲子游、避暑游等出行需求于8月中上旬集中释放，推动民航客流进一步走高。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大数据显示，8月1号到18号国内航线民航旅客量超过3918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大约 13%。 出入境航线民航旅客量超过50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大约 2%。 从出行旅客量来看，8月1号到18号国内热门航线前五名分别为北京到成都、上海到深圳、上海到广州、北京到广州、成都到深圳。一线航空枢纽、热门文旅城市凭借密集航线与优质文旅资源，成为暑期出行核心目的地。
1: 新闻广播消息，今年中秋国庆双节仅隔三天，请三天假休13天的拼假方案成为社交平台热门话题。超长假期窗口期带动国内跨境出行需求提前释放。今年双节出行市场呈现预订启动早、长线需求旺、跨境热度高的特征。国内出行方面，中秋国庆假期前五名的热门城市依次为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深圳。一线枢纽城市依托完善的交通、文旅及配套资源，持续领跑假期出行榜单。昆明、乌鲁木齐等西南西北文旅城市凭借独特人文风貌、长线观光吸引力，游客关注度持续走高。 出境市场中，首尔、中国香港、中国台北、新加坡、曼谷、伦敦、吉隆坡、莫斯科等目的地热度较高。从当前票价走势来看，双节初期部分航线还有低价机票，比如中秋首日，北京去往上海、杭州、西安等多条航线都有2折左右的机票在售。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将迎来中秋国庆机票预订高峰，热门线路票价可能会有波动，建议旅客关注机票价格，提前安排出行计划。
0: 新闻广播消息，首期市文旅局推出10条红色主题旅游线路，本次推介的线路10征程建党伟业主题线，融合百年党史征程、科创强国力量与双奥城市底蕴，串联国家级展馆与奥林匹克城市地标，在古今交融中感悟奋斗之力，彰显文化自信。线路10行程包含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中国科学技术馆、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等5个点位。走入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一件件实物，一幕幕场景，串联起百年党史壮阔征程。中国科学技术馆荟萃大国重器成果，从两弹一星到航天探月，丰富的模型与互动装置生动展现中国科技自立自强的铿锵步伐。立足双奥之城核心片区，奥林匹克塔挺拔矗立，奥森绿意绵延，生动诠释体育强国的深厚根基与时代活力。
1: 新闻广播消息，七月以来，北京警方紧盯出租房、日租房、自建房、出租大院等重点场所，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3.5万多处，奖励提供有效线索的群众1500多人。警方依托线上申报、群众监督、上门核查的方式，登记核对租住人员信息，社区民警逐户核对租客信息，登记台账，同步排查违规隔断、安防设施缺损、消防通道堵塞等隐患，能当场整改的现场整改，不能立即解决的限期整改并跟进检查。警方将持续加强出租房屋领域治安管理，加大隐患排查和违法查处力度。群众如果发现未按规定登记信息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0: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明天是处暑节气，老话讲处暑初伏，秋凉将至，但秋凉并不会准时报到。北京观象台整整65年的观测数据表明，处暑到入秋平均要等16天，最短只有3天，出现在日热量滞后。整个夏天聚集在土壤和建筑里的热气并不会因为太阳直射点南移就立刻消散，大家仍要注意防暑降温。
6: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北京创新药企自主研发的个性化肿瘤新抗原疫苗可以降低癌症术后复发风险。由新和生物研发的肿瘤新抗原疫苗 XH001 注射液目前已经基本完成1期临床研究入组，进入观察阶段。这款疫苗针对患者病情实现一人一药的个性化治疗，有望破解肿瘤根治性治疗后的复发难题。
0: 本市昨天发布关于2026年度各项社会保险缴费工资基数上下限的通告，明确从今年7月起，凡在本市参保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职工基上限为36348元，下限为7270元。
1: 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昨晚11点启动，预计12月底前完工。本次工程采用夜间错峰施工、日间恢复通行的精细化作业模式，最大程度减少交通干扰。请公众往返首都机场及朝阳东北部区域前，提前查询实时路况信息，做好出行安排。
0: 第17届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成长勋章小铁人3项赛将于明天上午9点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鸣枪开赛。6到15岁的小选手们将在这座昔日奥运场馆内依次完成游泳、自行车、跑步3项挑战。为了让更多孩子轻松参赛，现场提供专业自行车租赁服务。
1: 今年的大兴彩玉葡萄季活动将于本月29号开幕，持续到9月6号。本届活动将由5场大秀贯穿整个活动，激活数字时尚小镇，解锁京郊甜蜜时尚新体验。
0: 根据市气象台预报，双休日两天，本市低层湿度大，气温

0: 高，持续闷热，午后到夜间多雷阵雨天气，雷雨时短时雨强大，提醒大家注意防雷避雨，尽量避免前往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游玩。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二级，属于良。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谭念杰，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25.7 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早晨到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60%。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3: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4: 上世纪70年代，老楼连年漏雨，问题如何解决？
5: 漏的我们家稀里哗啦的，就从凉台都流到屋里头，那水我根本就收拾不过来。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2-24号楼是建于上世纪70年代的老旧建筑。近些年来，每到雨季，楼栋外墙渗水，屋内漏雨，家具受损，就成了不少居民的烦恼。为何漏雨问题久治不愈？维修能否根治隐患？新闻广播记者王悦实地调查，请听报道。
5: 漏的我们家稀里哗啦的，就从凉台都流到屋里头，那水我根本就收拾不过来。
6: 宣武门西大街2-24号楼建于上世纪70年代，居民李女士在这儿住了几十年。她告诉记者，近三年来每到雨季，她家房屋都会漏雨，今年渗漏情况愈发严重。
5: 今年是太凶猛了，我的柜子都给拆了，床垫子我都给扔了，都泡的都不得了了，墙皮都起来了。
6: 记者8月13号在李女士家看到，主要漏水点位于客厅阳台，地面放置的盆里还有漏下来的雨水。阳台东南角墙面以及林女士的儿子告诉记者，他们曾以为是阳台窗户密封问题导致漏水，花费上万元更换了窗户，但最近下雨后发现渗漏情况没有改善。施工人员在拆窗时也发现，林女士家阳台顶部楼板存在明显大裂缝，墙体裂缝贯穿深层。林女士的儿子猜测，雨水顺着外墙裂缝持续倒灌，或许才是导致家里多年漏水的主要原因。
7: 白色的柱钢窗拆下来之后，当时就发现我们之前漏水的那个地方，就是咱们这个阳台的东南角这个位置的最上面的，我们的房顶有一道大概半米吧，这么一个裂缝，而且当时拆的时候，这个裂缝那个位置完碎片。到这个我们家换完窗户之前，我都以为是我们家窗户漏水，因为我们家之前没发现过这种就是楼体这么大的裂口，这非常影响安全的。
6: 记者随后在周围走访发现，漏水问题在这片居民楼中并不少见，有的楼栋走廊里存在漏水情况，还有许多居民家中存在不同程度的渗漏问题。居民刘阿姨家在近期下雨时也出现了阳台渗漏问题。
8: 在凉台，哎呦，搁了两盆，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它那个风转着来，好像都进来了。
6: 广内街道城西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接到李女士关于漏水的反馈后，协调物业方北京天悦恒房屋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0: 题，但是咱最好是照好了弄。
1: 物业工作人员也证实，宣武门西有漏水报修需求。
2: 这一片都是，就是宣西2到24号楼这边都有，是争取就是下周给咱们修，但是具体的还得等向公司报了之后确定再联系大家。
1: 记者查询了解到，2024年就有居民通过人民网领导留言板反馈居民楼楼龄过长、楼体结构出现破损掉落以及近年来雨季漏水问题，并咨询能否实施旧改。西城区广内街道于同年12月底回复称，物业雨季前后对该楼外立面整体涂刷过防水，同时经核实，西城区包括宣武门西大街2到24号楼在内的26栋楼，建于历史水系前三门护城河之上。属于盖板合建筑群。根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到2020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8年到2035年中的相关要求，计划恢复历史水系景观，拆除盖板合上方建筑，但市级一直未最终明确相关政策和实施方案。市政府相关部门曾在2020年对前三门水系楼栋进行专项调度，根据会议精神，此项目具体改造方式和内容，但是归委办牵头研究相关政策，并报市政府批复后再行组织实施。街道工作人员后续曾多次与区住建委沟通宣西2到24号楼申报老旧小区综合整治问题，区住建委反馈，因北京市控规要求，暂时不能申报该楼与老旧小区综合整治。此回复中所称的盖板合，主要指历史上因为城市建设而被覆盖在路面或建筑物之下形成地下暗合的护城河段。近日记者致电广内街道再次咨询进展，工作人员透露，
3: 现在市里边正在对这个盖板合上这楼改造的进行试点，看看试点的情况，下一步是不是有政策了。它因为牵扯到不光是漏雨啊，还有一些抗震加固啊什么的，很多种情况。那么目前咱们这个老旧改的计划是没有的，如果有了，肯定咱们这块也会第一时间跟咱们这个居民征求意见的。
1: 常年饱受漏雨困扰，生活质量大打折扣，居民迫切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兼顾民生需求与城市规划，尽早出台长效解决方案。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4: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于十一，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5: 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6: 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信用卡，境外消费比比享1%返现，零货币转换费，新客激活并绑定任意指定渠道，有机会以1分钱购买50元券包，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详情见官网或详询4006695599。
7: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8: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7: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8: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6: 中国银行助力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常态化换发，专业团队上门服务，线上申请免费邮寄到手，让您轻松拥有第三代社保卡。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7: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9: 无需布线，即插即用，企业专属带宽保障，门店多设备一键组网，北京移动 FWA 无线畅联业务，开启智能高速新体验，让企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0: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2: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家风是传承。
1: 奶奶，旅游好玩吗？
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0: 家风是传递。

0: 对你讲话时，你要
1: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0: 进门前怎么样啊？
1: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0: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0: 请先说请。
1: 应该先说请。
0: 真棒。
1: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0: 我们都要做
1: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2: 家风是宜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啊，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7: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5: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9: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总工会推行专职工会社工联系服务基层制度，通过面对面沟通交流，点对点摸排需求，解决实际诉求700余件。琉璃庙镇第四届和美乡村篮球赛村比 A 在琉璃庙镇中心小学篮球场开赛，25支代表队、300余名运动员将在11天的赛程中展开激烈角逐。怀柔区人民检察院三色法治研学夏令营开营，学生沉浸式体验生态保护、科技创新、长城保护三大主题背后的法治力量。我区10名志愿者获评北京市5星级志愿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2: 为切实破解基层工会服务短板，打通服务职工群众壁垒，区总工会推行专职工会社工联系服务基层制度，通过面对面沟通交流，点对点摸排需求，将有什么就送什么的传统帮扶模式转变为职工需要什么就送什么的新模式，解决实际诉求700余件，真正让工会服务扎根一线，惠及职工，赋能企业发展。
13: 传感器有限公司专职社工吴小翠正与企业工会、党建、团委等相关工作负责人交流沟通，详细了解企业员工在文体活动、技能培训、政策福利等方面的真实需求，以便后续整合优质资源，为企业和职工提供精准贴心的定制化服务。像这样面对面的走心交流，已成为吴小翠和该公司
14: 现公司工会业务专员董其照。
15: 工会积极跟我们这边对接，我们能够得到更多的资源。对于我们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在这些年轻化的一些日常活动，可能给我们一些很及时的、符合员工需求的一些帮扶。
13: 今年以来，吴小翠积极做好企业工会换届后传帮带指导服务，指导新成立的女职工委员会建立工作台账，明确工作职责，规范有序开展工作，并协助企业规范开展普惠福利发放、职工团建、书香怀柔读书等各类本级工会服务。
14: 区总工会专职工会社会工作者吴小翠：
16: 我们通过线上和实地走访等方式，积极收集职工诉求，依托区总工会各类资源，做好工会组织建设指导，跟进工会换届、女职工

0: 委员会组建，开展业务传帮带，协助对接12351普惠等工作，落地普惠福利、节日慰问、文体活动及下送清凉等服务，切实解决职工急难愁盼。
1: 据了解，为推动专职工会社工联系服务基层工作常态化、规范化、长效化，区总工会专职工会社工实行企业定点结对联系制度。目前共有74个专职工会社工，服务88家企事业单位。社工每周常态化走访对接基层一线，围绕职工群众需求、工会改革发展和职工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精准定制帮扶服务。围绕送政策、送理论、送温暖、送文化、送法律五大核心服务内容，社工精准落实惠企惠民政策，常态化开展普法宣传、四季暖心关爱、职工文体活动等服务，协调解决职工防暑降温诉求，协助重病职工申办临时救助，并指导小微企业完成工会组建，切实把工会服务落到职工实处，用心用情当好职工的贴心人、娘家人。
2: 区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主任韩振富：
3: 我们通过专职工会社工常态化下沉结对机制，全面锤炼专职社工的群众工作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切实打通服务职工最后一公里，辖区广大职工获得感、幸福感、归属感持续增强。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闭环管理，强化问题清单跟踪解决，推动工会基层服务工作走深走实，渐行渐效。
4: 本台消息，8月19号，刘立庙镇第四届和美乡村篮球赛村比 A 在刘立庙镇中心小学篮球场开赛，赛事以同心重建、跃动琉璃为主题，来自全镇各村、企事业单位、援建单位以及丰宁县的25支代表队300余名运动员将在11天的赛程中展开激烈角逐。本届村比 A 分为留住精彩村村组、李婉狂澜公开组、妙不可言村娃组、老男孩组四个组别，其中村村组8支队伍、公开组11支代表队、村娃组2支代表队、老男孩组4支队伍。参赛队伍中参与灾后重建的援建人员为比赛增添了温情。本届村比 A 特别邀请援建单位组队参赛，各单位企业既可以独立成队，也可以与村民混合组队。长城伟业公司与碾子湾村组成长城伟业碾子湾聚力队，参加村村组的组别比赛。长城伟业碾子湾聚力队领队李新说：
5: 去年我们长城伟业公司携手碾子湾村推进灾后重建、民生改善和乡村文明建设，本次我们组队参加刘立庙镇村比 A， 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不管是重建家园还是驰骋在篮球赛场，一定能带来收获与成功。
4: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新增的村娃组为赛场增添了朝气。刘立庙镇副镇长王冰阳说：
6: 主要不仅是让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参与篮球赛事，也是为了通过篮球运动磨练意志，培养团队协作的能力，延续我们刘立庙镇浓厚的篮球氛围。同时我们队伍中也有中年组，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对抗协作里传承咱们刘立庙镇不怕困难、团结拼搏的精神，把这份乡土力量代代相传。
4: 本届赛事将持续至8月30号，其中村村组、公开组、老男孩组将在各自组别内经历小组赛、晋级赛、半决赛和决赛四个阶段，逐层淘汰，最终决出各组别冠亚季军。村娃组直接决出冠亚军，专业裁判组将全程跟踪每位球员表现，赛后评选出总决赛MVP、 最具潜力运动员、三分王等个人荣誉。比赛期间还设置筑堤运球接力、超远三分挑战、亲子投篮等趣味互动项目，观众可以随时上场体验。据了解，刘立庙镇村比 A 已举办3届，以篮球为纽带，为广大篮球爱好者提供了交流竞技的平台，也丰富了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促进文体旅深度融合发展。刘立庙镇副镇长王冰阳说：
6: 篮球不单单是一项运动，更是我们全镇人的一份牵挂， 代表着刘黎人团结拼搏、不服输的一股劲儿。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场村 BA， 把赛场上的凝聚力转化为正于发展的实干劲头，把刘黎庙建设得更加美丽。
2: 本台消息，8月19日，怀柔区人民检察院绿映生态、红城文脉、蓝旗未来三色法治研学夏令营开营，学生们将在为期3天的活动中，通过检查加课堂、志愿服务、实地研学等形式，沉浸式体验生态保护、科技创新、长城保护三大主题背后的法治力量。开营仪式上，检察官围绕检察院主要职责、法律监督核心职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等内容进行讲解，引导学生树立法治意识和自我保护观念。全体学生在检察官带领下庄严进行宪法宣誓，增强仪式感和法治信仰。当天进行的绿色生态主题研学聚焦山水动物保护、林地水资源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科普。检察家法治课堂上，检察干警、公安干警、区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分别围绕首都生态环境法典亮点解读、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环境科普、破坏生态环境资源犯罪典型案例等主题开展专题授课，让学生们直观感受到法治守护生态的重要意义。学生宋怡宁：
7: 我今天这节课，我学到了在野外有很多动物需要保护，我们要保护那些野生动物，也不可以非法捕捞鱼类。希望通过这次夏令营，我还可以学到更多书本上没有学过的知识，开阔我的视野。
2: 不仅学习理论知识，学生们还前往桥子镇林下经济示范区参与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月活动，开展植树、除草等志愿劳动。除了聚焦生态文明的绿色主题外，蓝色科创主题将带领学生走进怀柔科学城、科研院所，了解知识产权保护、数据安全等与科技发展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红色长城主题将通过长城保护法治课堂和长城公益保护示范基地实地研学，让学生了解检察机关在文化遗产公益保护、历史文脉传承中的司法作用。据了解，怀柔区检察院结合检察履职职能，紧扣青少年成长需求，依托怀柔本地生态资源、科创资源、长城文化资源，设置绿色生态、红城文脉、蓝旗未来三大主题研学课堂，以沉浸式、体验式、实践式研学形式，让学生走出课堂，走进法治，在亲身实践中感知法治力量，厚植法治信仰，锤炼担当精神。怀柔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检察官助理汪文静：
8: 下一步，怀柔检察院也将持续深耕未成年人法治保护工作，常态化开展特色普法研学活动，用检察力量护航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
4: 本台消息，近日由区妇联主办的心随影动、阳光成长儿童戏剧心理夏令营正式开营。本次活动为期5天，以戏剧体验为载体，深度融合心理健康教育，引导孩子们科学认知情绪，学会管理情绪。活动在区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开展，25名营员分组开展剧目《幸福的影子》剧院排练，在戏剧老师的指导下，小营员梳理剧本的故事脉络，体会角色的情绪变化，结合自身生活感悟演绎台词，编排情节。除剧目排练外，小营员还亲手制作影子装置等戏剧道具，借助色彩、图案，将抽象的内心感受具象化，写下自己对情绪的理解，在动手创作中进一步加深对情绪的认知。儿童戏剧心理夏令营营员玉良说：
7: 我正确地认识了很多情绪，比如说嫉妒、羡慕、焦虑。因为我本身就很喜欢表演，我在这里收获了很多戏剧的小知识，比如说怎么写剧本，不能背台。
4: 家长玉宝山说：
9: 孩子通过这个角色扮演还有剧本编写，他提高了对情绪的表达，然后让他更自信、更开朗，而且结识了很多小朋友，我觉得挺好的。
4: 据了解， 为期五天的夏令营以剧目《幸福的影子剧院》为核心载体，戏剧老师将带领孩子们完成剧本围读、台词创作、情节编排、分角色扮演等完整流程，同步讲授基础戏剧知识。戏剧指导老师董李云清说，
10: 让他们通过书写而积极地面对这些负面情绪，我们既不逃避，也不想办法说我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情绪，而是去积极地面对这些负面情绪的时候，会让他们的生活以及心理得到更好的释放。
4: 本次活动是戏剧加心理服务模式的创新探索，也是该模式今年首次走进怀柔，活动得到市妇联支持，摒弃传统说教式心理课堂，通过戏剧演绎、艺术创作、团体互动等趣味形式，帮助孩子们掌握情绪管理方法，培养共情意识与团队协作能力，全方位护航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
2: 雁栖镇消息，近日雁栖镇雁翔社区联合龙山街道丽湖社区组织辖区青少年开展智慧农业沉浸式研学实践活动，让孩子们走出课堂，走进科技，丰富暑期生活的同时，深化了结对社区，共建实效。本次活动由雁翔社区全程统筹保障，依托雁栖镇优质科教资源，打造了接地气沉浸式的科普实践课堂，是两大结对社区资源共享、联动育人的生动实践。本次研学的雁栖 AI 农场智慧农业科技小院是雁栖镇联合中国农业大学打造的特色科普基地，基地将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前沿技术融入农业种植，实现了农业种植智能化、科学化管控。活动中，孩子们先后探访智能种植区、数字管控中心，在科研老师的专业讲解下，大家近距离认识智能水肥系统、 AI 巡田机器狗、植保无人机等智慧农业设备，直观见证现代农业的革新蜕变，真切感受到传统农业凭经验种地已然转变为智慧农业靠科技、靠数据种地的全新模式。随后，孩子们走进智慧农业科技小院，观摩各类农业科研成果，了解新技术落地应用案例，聆听潜心农业创新的奋斗故事。鲜活的实践课堂不仅拓宽了孩子们的眼界，也让大家体会到科研工作的坚守与不易，有效激发了爱科学、学科学、探新知的热情。此次跨社区研学活动既为青少年搭建了优质实践平台，提升了孩子们的观察、思考与实践能力，也进一步密切了夯实了共建共享的工作基础。下一步，雁翔社区将持续深化结对共建工作，盘活属地各类优质资源，常态化开展青少年研学文体志愿活动，全力护航青少年健康全面成长。
4: 据农业农村局消息，为严格落实密云水库水源保护条例相关要求，近期区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立足职能，抓实农业技术落地应用，以精准农技服务赋能绿色农业发展，全力筑牢密云水库上游水源生态安全屏障。据悉，我区通过建章立制规范农业生产，多科室联动编制印发种植业面源污染防控、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专项技术方案，明确种植防控标准，细化操作规范，为辖区种植主体提供科学落地的技术指引，有效防范农业面源污染，推动农业绿色合规发展。同时，我区建立全域常态化监测机制，织密水源安全防护网，针对化肥、农药、农膜三大关键环节开展全覆盖监管监测，精准掌握农业生产动态，依托六个农药施用监测点，全方位管控农药使用情况，同步常态化开展农产品抽样检测，目前已完成30批次样品抽检，从严防范农药残留超标风险，双线保障农产品质量与水源生态安全。在生态防控方面， 我区大力推广绿色植保技术，以生物物理防控替代传统化学防治，在密云水库流域内投放赤眼蜂虫害诱捕器及生物农药，配套开展技术指导与现场观摩，有效遏制农作物病虫害蔓延，大幅减少化学农药使用，降低流域生态环境承载压力。此外，工作人员常态化深入流域六个镇乡开展农技科普宣讲，普及农资回收、科学施肥用药。

0: 禁限用农药等知识。自春耕以来，累计发放各类农技宣传资料1250余份，引导农户规范开展农业生产。下一步，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将持续细化污染防控举措，深耕基层农技服务，推广生态友好型农业技术，稳步推动农业绿色转型，全力守护牧云水库水源水质安全。
1: 团区委消息，近日北京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公布第12批北京市五星级志愿者认定名单，我区10名志愿者光荣上榜。北京市五星级志愿者是全市志愿北京信息平台累计志愿服务时长达到1500小时以上，结合思想政治表现、 服务实际成效等多维度严格遴选产生，具有较强的示范导向性和社会公信力。本次获评的志愿者涵盖青年骨干、基层党员、退休干部、专业从业者等多个群体，代表性广泛，服务覆盖应急救援、赛会保障、社区治理、普法支教等多个领域，充分彰显了我区志愿者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精神风貌与责任担当。
0: 团区委充分发挥优秀志愿者示范引领作用，加大先进典型宣传力度，持续壮大志愿服务队伍，优化服务平台，持续引导更多群众参与志愿服务。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听众朋友，现在给您介绍一下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有雷阵雨，西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间有中雨，东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2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有雷阵雨，西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间有中雨，东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24度。 明天白天有雷阵雨，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2度。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在几年前，微博上掀起了一场谁才是华语乐坛顶流的讨论，很多80、90后都自发地去注册微博帮周杰伦打榜。有粉丝说，看到周杰伦击败年下小鲜肉拿下第一的时候，已经忍不住热泪盈眶了，因为感觉